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静慧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我们都知道啊，华人啊，美食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个文化哈。静慧也觉得在台湾非常的幸福啊，常常可以吃到各种特色哦，各样的美食哦。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些庶民的美食啊，有时候反而是另外一个商机的来源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 Nice Radio 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娱乐。
1: Hello， 静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娱乐。
0: 娱乐好，哎，娱乐，台湾的美食真的是霸霸囧
1: 哈，
0: 对，很多，而且我们知道，像现在呀、啊，有很多，比如说像台湾的珍奶哈，已经红到国外去
1: 哈。
0: 对，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他说有一个加拿大的珍奶的品牌呀、啊，好，然后竟然刻意哈，就是好像要抹去说，哎，这个珍奶是从台湾发源起的，好像是感觉是他们自己创业，但是当然哈，他们这一个创业团队，他们的主要创业的产品就是这一个瓶装的爆浆珍珠奶茶，然后他们就去上了，你知道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节目嘛，哈，要去募资，他们的确也募到了这个100万加币，就是相当于2300万台币的这个投资哦，但是他们在这个产品介绍的时候就讲说，哎，这个品牌的理念啊，他们竟然刻意的不去讲说这一个珍奶是源于亚洲的哦，对，结果没想到节目里头有一个评审啊，非常有正义感，就说，哎，这根本就是文化挪用，哎，我第一次还听到文化挪用这个词，不知道什么东西哈、哦。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1: 有啊有啊，就是我觉得就说以我自己一个台湾人来说，我确实也觉得他们就是好像搞得好像他们是原创一样，真的是有一点文化，所谓文化挪用的那一种
0: 不道德，
1: 对对对对对，有一点不道德。但是他有没有创新，其实我觉得他也有创新，因为我们珍奶你在台湾都是喝手摇杯嘛，就是你要现场去点，即便到便利商店你也是现场点，可是它是把珍奶变成罐装的，所以我觉得罐装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它研发让它可以成为罐装，我觉得也算是有创新，因为我们都知道珍珠这个东西你放到冰箱里面它就会变硬，其实它是不太能，就是有点像，因为你知道台湾的罐装饮料非常的多，如果你有去过国外的话，你就会觉得其实亚洲啦，亚洲的那个饮料的品项多到你就觉得哦，

0: 我们简直就是置身天堂这样子。
1: 是
0: 你到美国去，那个饮料就那几种而已。对啊，所以加拿大我相信饮料也就那几种。所以你说它有没有创新，我是感觉它也算是有创新啦，但是它那个只能说是创新，但是它确实我是觉得它确实应该要讲清楚，就说这个不是它的原创这件事情。
1: 对，因为包含珍珠奶茶最重要不就是珍珠吗？
0: 对呀、
1: 啊，加拿大人怎么会做珍珠？
0: 对呀、啊，他哪知道什么是珍珠？就是
1: 对，怎么做出来？对，其实维基百科有讲这个文化挪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般来讲，他是说，比较强势的个体或是文化群体在面对相对弱势的个体或文化群体的时候呢，然后呢可能以没有充分理解的方式或是不尊重的方式去直接采用啊，或是侵占或是抄袭或复制这一个弱势的文化哈。那事实上其实就像我刚刚讲，他们后来其实有承认说啊，对他们的珍奶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珍珠啊材料也的确也是从台湾进口的。
0: 对对对。
1: 对，那其实这样你可以就是强调，像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肉品啊或者什么，我们不都会强调说这是纽西兰的牛肉啊，这是哪里的那个猪肉，对不对？
0: 对对
1: 对就会你会去强调产地嘛，可是他却刻意的没有讲。不过刚娱乐提到一件事，我觉得哎，的确也是我之前没想到，就是你看为什么人家可以把珍奶把它做成罐装。
0: 对啊，对。
1: 那以前我们的你看像我们的珍奶哦，在台湾哈这么风行，可是呢为什么没有做成罐装？其实主要有个原因是因为那个珍珠啊放久它会变硬啊。
0: 对啊，对啊。
1: 那你如果把它做成罐装，它又有个保鲜的问题。
0: 对对。
1: 然后你又要让它可以不能变硬。
0: 对啊，所以这个我是不知，所以
1: 这可能搞不好也是另外一个技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这边很争议的就是说，他不是只有没有讲他是源自台湾，他是有一点还想要演变成这好像是就是因为
1: 他创造的。
0: 对，因为国外很多人不知道，可能没有喝过珍奶。
1: 对，
0: 然后他把它演变成好像是他创造了这个原创的这个饮料这样子，所以他才会被也所谓延上这样子。
1: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全球都很重视这个智慧财产权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只是我们台湾的珍珠好像也没有人去登记智慧财产权吧。
0: 我不知道。
1: 这就不知道。
0: 对对对。
1: 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次喝珍奶那时候就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然后在中部嘛。那你知道其实中部就有一间就是号称珍奶是他们家发起人。不是
0: 不是，
1: 是还另外一家、
0: 哦、
1: 然后现在也是连锁蛮大的哈，啊比较贵，比歇脚亭的价位高的、
0: 哦、
1: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去喝，然后就觉得哇，他们家的其实我那时候比较喜欢那个冻饮、
0: 哦、
1: 对，是他们的招牌、
0: 哦、
1: 对。但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珍珠奶茶哈、然后就觉得哦蛮好喝的，
0: 对
1: 不对？但后来发现其实台湾很多就是说都就是变成一个庶民美食嘛。
0: 对对。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庶民美食很通常都是从台中来的，所以台中人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是蛮有那个
1: 创意
0: 的。你看嘛，就是自从珍奶之后，什么布丁也可以放在里面啊，
1: 啊对对，
0: 还有野果啊，然后还有什么茶冻啊，反正就是可以有很多芦荟啊，
1: 啊对对，
0: 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创新的东西啦。
1: 是，
0: 对啊。
1: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庶民美食嘛，其实真的台湾还蛮多好吃的东西。
0: 对啊，
1: 而且我外国朋友来台湾啊，都觉得哇，好好吃哦。
0: 真的。
1: 娱乐，你印象中你有喜欢吃哪一些？
0: 哦，我跟你讲，就是我那时候有在国外去一段时间，然后我回来一下飞机，跟我妈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妈，走，咱去吃蚵仔米线。
1: ”对，我刚刚第一个也想到蚵仔米线。
0: 哇，我那时候超级想念蚵仔米线的，然后第一件事我妈就笑出来，第一件事是要先去吃蚵仔米线。所以就是蚵仔米线算是我很喜欢吃的那个台湾小吃。台湾小吃实在太多东西了，像比较特别的可能对外国人来讲比较特别就是臭豆腐嘛。
1: 嗯，
0: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对不对？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台中有什么怪东西发明，然后红遍大江南北。然后最成功大概就是珍珠奶茶了、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蚵仔煎啊。
1: 啊、哦、对对。
0: 对，蚵仔煎也是我们很喜欢的那个小吃。还有霸丸啊。
1: 对。因为我是

0: 化人嘛，然后我就觉得霸丸真的很好吃。可是你会发现霸丸像新竹的霸丸也很有名，
1: 对，
0: 可是它的做法跟彰化霸丸又
1: 不
0: 一样。对，但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
1: 对 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台湾小吃实在太多了啦。
0: 嗯嗯，
1: 像霸丸，还有油桂啊，还有党阿咪哥啊，
0: 嗯嗯，
1: 太多太多这一类的东西。
0: 对，其实啊，这一些美食啊，很多时候我觉得像我那时候曾经啊，有去美国，就是玩了一个多礼拜，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最羡慕，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快，好像也是年底去，11、12月嘛，嗯，所以那时候天气蛮冷。然后我觉得最羡慕的就是台湾都有热汤，
1: 对，
0: 那时候我们就是去纽约哈，那吃。为了找一家那个有热汤的店，
1: 真的，
0: 然后走了很远，后来去唐人街，就呢只找到一间，那个他是香港人开的，
1: 嗯，
0: 然后我就点了一碗酸辣汤，对，没有，他还没有那种煲
1: 汤，
0: 对，只有酸辣汤。结果我就想说啊，酸辣汤也很好喝啊，对不对？然后就点了一个酸辣汤，可是味道真的跟台湾差很多，
1: 差很多。
0: 重点是那一碗汤很贵，然后我就忽然好怀念台湾的火锅。
1: 对，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然后就去吃，我就是为了要吃那个味道，就去。也是那种应该是类似唐人街，然后就去吃火锅，然后你知道那个火锅料竟然只有6种
0: 啊，好少啊，
1: 对 对, 對，就只有6种，可是我吃的津津有味，你知道吗？就只有6种，我还是觉得很满足，就是因为台湾的火锅太好吃了，然后我就6种料，然后还可以煎饺吃到饱，这样子，
0: 哇
1: 对，就是哇，你就怀念故乡的味道，就是去吃，嗯，所以那个麻辣锅你喜欢吗？
0: 麻辣锅有，以前也很爱吃，最近喉咙不好都不能吃。
1: 对啊，就是台湾的麻辣锅也是很有名啊。
0: 对，
1: 对，大家很爱。
0: 对，其实说到火锅啊，台湾还蛮多的这种，就是刷刷锅啊，然后或是个人火锅，
1: 对，
0: 然后或是像那个我记得那个什么海底捞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然后这种各式各样的火锅，然后麻辣火锅，然后都很多。我应该是说很多样化，
1: 对对对。
0: 可是像日本好像也有那个呷哺呷哺嘛，
1: 嗯，
0: 就是这种刷刷锅。可是有像台湾就是这么多种类的火锅吗？
1: 我觉得，我是没有去过日本，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就是台湾跟大陆的火锅种类真的都算是蛮多的，
0: 嗯。
1: 然后它除了您刚刚讲的麻辣锅，然后台湾还有那个北方锅，就是有烟囱的那一种。然后就是
0: 酸菜
1: 白
0: 肉锅，
1: 对对对对对，有烟囱的那一种，
0: 对对对，
1: 那里面烧炭的，
0: 对 对,
1: 对，这也是啊。然后当然还有就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种口味啦，你可以吃鸳鸯啊。我看大陆还有更多种口味，就是它可以有好多宫格的，
0: 哇，
1: 好多宫格，那个锅大的不得了，
0: 哇。
1: 所以我觉得华人的世界还是吃的东西蛮多的，
0: 嗯，
1: 就是变化也很多。
0: 对呀，其实我觉得之前呢，我还印象蛮深刻，就是我们好像就当然也是很多年以前，然后那时候就是朋友找我去参展嘛，然后他们就在讲说，哎，我们那个台湾美食哈，其实可以把它做成那个就是美食展，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他们是想说要找那个小摊贩，像刚刚你说的什么，比如说臭豆腐啊，哈，面线啊，这一些的哈。然后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还的确就是说，可能因为原料，
1: 嗯，
0: 材料，
1: 嗯，
0: 你还是只有在台湾或是可能就是大陆或台湾，
1: 嗯，
0: 才有这些原料，所以你好像出了这一些地方哈，比如说你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办这样的美食展，就好像就会有一些困难。
1: 对，而且也就是说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是甜汤，这个东西
0: 甜汤，哦，
1: 对，譬如说豆花
0: 啊对对，
1: 然后串冰啊，然后那个什么藕饮啊，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就是在欧美国家比较没有的东西，
0: 嗯，
1: 就是只有在亚洲世界里面比较有这一类的东西，像什么就是串冰里的料就好多种可以加，就是你爱加什么加什么这样子，这个也是我们在至少我在美国的时候是一味难求，那个味是味道的味，

0: 这个味我应该没有吃过。
1: 不过因为就是现在国外不是有很流行那一个什么几星几星的那个平等嘛、
0: 哦、米其林，
1: 对，米其林的，像台湾我知道有一些店啊，哈，比如说像那一个天人名茶、
0: 嗯、
1: 然后像那个什么鼎泰丰嘛、
0: 哦、
1: 哈，他们好像在美国也有开这样的连锁店，只是我就不知道说他们在国外的店的这个口味有没有变。因为像我自己就发现在台湾哈，有一些店面可能本来就是平民美食、
0: 嗯、
1: 然后很好吃，可是当他开了连锁店之后
0: 就变味了，
1: 对，味道就变了。那不知道是说因为分店的那一个每一个店的厨师不一样嘛、
0: 嗯、
1: 料理的方式或是那个手艺是有差、
0: 嗯嗯、
1: 可是有一些也越来越多是这种中央空厨的概念，就是说哎、欸，我是本店一起包出去、
0: 嗯嗯、
1: 对，像我自己其实像有一个我刚刚之前讲，就是以前在金融业嘛，然后他们如果有国外的那个比较地位比较高的长官来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就是最常请他们是去鼎泰丰吃、
0: 哦，
1: 然后我以前都想说鼎泰丰是真的这么好吃吗？但因为可能就是因为人家上过米其林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国外的人他们也很凉，很就觉得很不错，
0: 久闻大名，
1: 久闻大名。但实际上那时候就是我招待我们美国一个总裁，然后因为我们在全省那时候在中南部帮他办讲座、
0: 嗯嗯，
1: 然后我就带他搭高铁，那时候呢在高铁上啊，因为就高铁你知道他有那个推车在卖咖啡、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喝咖啡嘛，我就帮他买了一杯那个高铁咖啡哦，哇，他竟然跟我称赞欧肉到不行他就说
0: 我觉得高铁咖啡应该是不怎么好喝才对，
1: 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哎、欸、这火车上卖的啊，
0: 对对对，
1: 高铁上卖
0: 哪里去，
1: 对，就是说哎、欸、也还好啊，然后又小小杯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可能那个 Seven 都还蛮好喝啊，好，或者星巴克，可是呢他就跟我欧乐到不行，然后他就说 Nora 啊，那我英文名字嘛，哈、嗯、虽然我英文不太好，但是好加减
0: 得
1: 要陪他聊天嘛，然后他就说 Nora 你们这个台湾啊，你看就是真的太享受了，他就说你看坐这个高铁可以沿路看这么漂亮风景、嗯、然后又在这边喝这个咖啡很好喝，然后就觉得说哇这一路这样子去好难下，
0: 很享受，
1: 哇，对啊，就觉得很享受，然后他就说哦，我一定要带我的太太他们来这边再来台湾玩，然后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旅程、
0: 嗯、
1: 就是说搭高铁、
0: 嗯、
1: 然后可以在上面喝咖啡什么，然后我本来也不觉得说好像高铁咖啡很棒啊或是怎样啊、
0: 嗯、
1: 可是给他称赞到这样我就觉得哇好像真的很好，我也点一杯来
0: 我觉得台湾的美食经济啦，我觉得是应该怎么讲，就说可能再过个几十年也不会消失。
1: 嗯，
0: 我觉得台湾的那个小吃经济大概过几十年都不会消失，而且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小吃，我觉得我们活不下去、欸、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有时候如果太多应酬然后每天都去吃大餐，我有点受不了，我就会跟我先生说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去吃萝卜饭，然后吃阿米索，就是去吃一点小东西，小东西这样子，你就很想要吃那些甜不辣
1: 啊！对对对，真的真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虽然它是平民美食、
0: 嗯、
1: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0: 对，
1: 而且你就会一直很就一阵子没吃好像就会上瘾，对不对，就会怀念那个滋味，
0: 对，
1: 其实啊讲到这个因为我们也要谈一下美食商机嘛，你看有时候其实不是只到国外，
0: 对，
1: 像以前我认识一个就是阿北，他是只专门卖臭豆腐哦、
0: 嗯、
1: 然后他什么都没有卖，他就只卖臭豆腐、
0: 嗯、
1: 但是呢他就是每天放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边是学区嘛、
0: 嗯、
1: 就有国小国中高中，然后所以他就是大概四点下课的时候、嗯、
0: 对，
1: 三点多然后就推着他的臭豆腐的摊车在那边卖，
0: 没错，
1: 生意很好耶、欸、人家也可以卖臭豆腐卖到买房子，但当然那以前的年代啦，
0: 对，
1: 后来疫情之后我也发现其实好像的确也有一些就是说经营上的就是整个产业环境的改变，
0: 对，
1: 小吃摊好像真的反而比较不容易经营、
0: 嗯、对，好像其实疫情这一段期间其实也不止小吃摊，有很多餐厅也都经营不下去，包括

0: 就是很久，像我们以前常吃的蒙古烤肉啊，哇，很多家都就是一一都结束了，所以可能真的疫情之后经济上面的冲击真的是蛮大的。对，可是我是这个就是请教静慧了，我是好奇，就是说这些店为什么都会收起来？难道大家真的都是家里煮饭吗？我这是问号哎、欸。
1: 当然不是，
0: 对啊、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营运成本增加是真的。那所谓营运成本，比如说包含第一个我自己碰到，像我们家附近啊，你看其实也不是商业区，那些店其实都连我们家那边经营20年的店哦，就有一家它是平价的日本料理店。
0: 是是是，
1: 那他生意很好哎、欸，他竟然突然换老板、
0: 哦，
1: 那其实也不是换老板，就是他倒了。
0: 对，
1: 而且他不是在疫情期间倒，你看都已经疫情结束了，都早就开放了，他竟然倒了，那为什么呢？他的员工把这家店接起来，但他们的那一个就是里面的消费金额涨了3倍
0: 哦。
1: 然后对，那第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店租的问题，因为的确我也有碰过像一些就之前在疫情的期间嘛，然后可能因为大家景气都不好，房东他有的愿意降房租，有的不愿意，可是呢当疫情解封之后，大家慢慢的感觉好像这一个景气回来了，很多房东就马上又把房租要涨回来，甚至是涨到比原先的还贵。
0: 对，
1: 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消费的部分甚至它的原物料材料都涨，所以我就发现有一些的确会变成说好像大者恒大、那小的店呢，除非你这个店面是自己家的、我不用付房租，
0: 对、
1: 那就差很多。
0: 是，
1: 但如果要付房租的，很多老板都会觉得撑不下去，那一个他就是涨价，那涨价之后呢，当然客人就变少了嘛，
0: 对，因为恶性循环了，
1: 对，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其实也许也是政府可以考虑，因为在疫情期间啊，我曾经有去做过那个政府纾困嘛，那我也觉得其实政府蛮好，就是说那时候他也知道因为疫情，然后他要扶持这些商家哈，然后所以就当然我也必须说啦，就是因为人家有报税有缴税，
0: 对，
1: 所以当然就我觉得很多时候权利义务就是对等的嘛，好，那所以其实他就优先补助这一些哈，你是平常是有报税有税籍的商家，可是有一些商家他的确也还是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那有一些的确是可以依靠这个补助好可以渡过难关，然后就可以再站起来。可是因为疫情结束之后，这些补助就没了，你就这是真的是得要看自己的真本事，还有就是看老板愿不愿意。那我们目前其实有看到很多，今年有很多倒闭的，其实不只是这个餐饮业。那你会发现说他们怎么突然都赤字了这么大。然后其实最近我也有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才在跟我朋友讨论说以前我们比较少听到一些黑心食品的问题。
0: 对对 对, 对。
1: 那现在当然我们也很感谢政府，就是说为了我们的健康把关嘛齁，可能因为查的比较严吧，还是因为现在比较有勇气齁，大家愿意当吹哨人。
0: 这个意识。
1: 对，比较有意识。所以就会比较注重这一些食安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其实还真蛮多的。对，那通常食安问题爆出来之后，因为接下来就会有很多赔偿啊什么，而且马上政府一定是希望你先停止营业嘛，可能这影响到它的后面的中下游的厂商，就也会影响到。
0: 对
1: 对
0: 对啦，我觉得金慧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说你看疫情好像4年嘛，就是这4年已经很苦撑了，
1: 对，
0: 因为这4年没赚到钱，但你还是要继续缴你的基本的成本嘛，房租啊水电这些还是要继续缴，然后已经撑了那么辛苦了，然后疫情好不容易过了，但是原物价全部涨价，
1: 对，
0: 涨得非常多，因为我们很有感觉嘛，我们刚好在疫情的时候搬到电台，搬到巴黎，然后那个整个你不要说吃的，连这种建材的原物料都涨得非常的严重，这些一定都会互相影响带动。那涨成这样，然后后来又出现缺蛋危机，
1: 对，
0: 对不对？又有就对很冲击这些餐饮业的人嘛，然后就像静慧刚刚提到又涨房租这些的，然后万物皆涨，但是 消费没有增加的时候，那他当然很多餐厅真的很多很老牌，就像刚青慧说的，可能开了二三十年的餐厅都
1: 熄灯哎，好可惜耶、欸！
0: 真的真的，
1: 对，
0: 你都会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这样子。对，可是就说，而且现在整体的经济，餐饮业真的也是也算是这现在的经济弱势哦。
1: 嗯，
0: 对不对？现在整个全球的经济，
1: 不过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新兴起的，就是网络团购。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就是网红的这些烹饪者啊，好，那该说他们很有眼光吗？还是说哎，刚好就是搭上这一个风潮？
0: 对，
1: 那反而因为他是网红，他自己在家制作，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也许像我刚刚讲店租啊这些哈，
0: 成本降低，
1: 对对对，成本降低，然后相对的，因为他有做出口碑嘛，所以其实是很有很多人愿意来跟他订购的。那反而这个就开启了另外一片新的商机。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所以真的有时候往往哈，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有的人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那有的人就可能就是就面临这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哈。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转型啦哈。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嘛，像原先就其实我看到 Intel 的新闻，我真的觉得很压抑，很 shock， 我说哈，怎么连他都要被并购，对不 对,
0: 对？
1: 你想说这么大的大厂，但是你去看他背后其实是有原因，就比如说他们可能忽略了这个潮流，然后可能他没有去跟上一些在该转型的时候，就是那个 timing 点啦哈，时机，你该转型的时候，你其实应该要先去做一些超前部署，做一些决策，可是你都没有。啊，当没有的时候，你等你走到后面的时候，你要来补救的时候，然后就可能就
0: 来不及
1: 了，就对。
0: 对啊，我觉得，当然人活着都一定要吃啦，就是食物这件事情是绝对永远不会消失的，尤其是中国人，就是台湾人，就是我们是很爱吃的，而且我们吃的东西变化很大。对，但是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整体全球经济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当我们的薪水一直不涨，但物价一直涨的时候，你的消费就会降低嘛。
1: 嗯，
0: 对，尤其是华人也就都有储蓄的习惯。我现在经济不好，我为了保我未来，退休养老，我现在就少花点嘛。
1: 对，
0: 那你不消费，整体经济无法带动，那这就是刚才讲的恶性循环，就会一直不断的
1: 出现，
0: 对对，就会一直产生这些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吃这种东西在华人世界里不会消失。
1: 可是我也有观察到一个还蛮特别的现象哈，就是呢年轻一辈，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已经退休的银发族，他们相对是比较愿意舍得去花钱的。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像我也会觉得说啊，现在景气不太好哈，那我们可能就是哎，我们就吃这些路边的那个好美食，
0: 好树，
1: 对，路边摊就好了，也很好吃啊。可是呢，当你比如说那个周年庆或什么啊，或是像现在很多都是捷运共购的 shopping mall， 然后你去里面就会看到，哎，怎么都是人满为患，然后甚至有一些很高档的餐厅，价位都不便宜，可是你要去吃，都还得先定位，不然就要排队排很久。哎，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啦，因为退休人士，他们赚了一辈子了，所以他们给自己过过好日子，就是他们，因为我刚刚讲的华人喜欢储蓄嘛，所以他们应该都是有存好自己的养老金，而且都是战后婴儿潮这一代经历台湾前眼角目，所以他们赚了一些钱，也做了一些储蓄。那年轻人呢，因为钱不用他赚嘛，他拿爸爸妈妈的钱，所以他花钱大手大脚也不会有心痛的感觉。可是中间这一段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还在三明治阶段，当然是最舍不得花钱的。对不对？
1: 而且会一直想说要赶快存钱。
0: 对，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你还要支应小的念书，还要支应老的养老，自己未来也要养老啊。
1: 对啊，也是啊。
0: 对啊，
1: 所以真的其实哈，做好自己的规划很重要。好，因为呢，真的你将来也不要让那个孩子有负担嘛。
0: 哈，
1: 那但是当然年轻人啊，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常常在讲说财务规划就是有一个人生的曲线嘛。那你赚钱的黄金岁月，就是可能就是 毕业之后，然后一直到退休之前嘛，那你可以在你可以赚比较有能力可以来赚钱的时候，你除了赚钱之外，你可以多存一些钱，然后来为自己做一些好的

0: 规划，我觉得这也是很棒很值得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因为存钱的利息很低，所以可能要学会做一些理财吧。
0: 对，
1: 用一些理财工具来存你的钱。
0: 对对，就是需要去做一些规划啦。
1: 对对对对，
0: 好，但是当然很重要的，我觉得当现在我觉得台湾还比较好。之前常常有看到一些影片啊，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然后但是他就讲比如说假的月饼、假的鸡蛋、然后是用什么塑胶原料什么把它做出来，然后我都在想那影片不知道真的还假的。真的可以做出来这些假的东西吗？哈，那就像我们讲的，就是我们也会希望说，就是当然，我们在做一些注重开发我们自己的商机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食品类，好，真的还是要像以前人一样啦，要有一些这一个责任心嘛。现在企业都要讲这个 CSR， 对，企业责任嘛。那如果你今天是食品厂，或是你是卖吃的时候，有我觉得这一个卫生啦，哈，跟这一些食安的这个，其实应该是要帮我们民众来做把关的。
1: 没错，没错，这是最重要的啦。不然你看宝林茶室的事情多可怕。
0: 对，
1: 里面其中有一个后来过世的还是我认识的人
0: 啊。
1: 对对对，就是你看就吃一次就
0: 对，你完全没想到，而且它也是名店呢、欸、
1: 对对对，
0: 也是知名的店，它也不是什么随便的路边摊或是什么，
1: 对对对，
0: 然后又是连锁的、
1: 啊、
0: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食安的问题哈、真的也是我们现在人非常重视的。那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这一些商家们哈，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个优良厂商，或许啦之后那个政府也许也可以发一下哈，就是这一些这一个良心厂商有一个什么，像我们现在那个猪肉不是有什么 CSI 那个就是
1: 认证，
0: 对对对对。那如果之后这一些优良厂商哈，用一个这个好没有黑心食品哈，那这样哎也可以得到一个这个认证哈，哎其实应该也不错。突发奇想，
1: 吃得更安心。
0: 对，让大家吃得更安心。好，那今天也很谢谢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你还有想到什么台湾的美食或是好吃的吗？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FB 上，在 News Radio 的 FB 上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前线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今天也很谢谢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我是吕律师。很高兴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是曹淑玲，这个应该说是创办人哈，他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哈，
1: 是，
0: 所以通常秋天呢，真的很适合旅游了哈。那这个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一般来讲哦，所有家庭的开销起码都要保留大概10%左右的家庭的旅游的开销。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程度不一样哈，但是基本上呢，在一般的规划里面，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统计里面呢，家庭的消费里面，其实旅游的消费它还是不能少。那也是因为时代的演进的哈，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以前那种旅游就是爸妈趁寒暑假带着孩子出去走走，那后来呢，我就发现说，旅游不只是出去走走啊，旅游其实真的是很有多元的文化内涵。那我想说今天呢，就特别呢请这个创办人张这个曹淑玲啊，我有个朋友叫张淑玲，曹淑玲女士哦，她好像在旅游业已经40年了，
1: 对，40年。
0: 我请欢迎这个曹淑玲，
1: 律师姐，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我是曹淑玲，曹操的曹，淑女的淑，金令玲，英文名字叫 Crystal。
0: 哦、Crystal，
1: 对，
0: 金令玲的关系吗？
1: 对，我的中文名字没有像律师姐这么好叫，这么好听，所以呢，通常叫 Crystal 呢比较容易记。
0: 哦，对对对，Crystal 也很棒哎，亮晶晶又透明，像钻石一样。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让我觉得说，好像就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就是心情有时候就会比较清澈，不会有那么多杂的杂事这样。对，
0: 没错，对。对，要保持一个清澈的心灵哦，其实真的需要经过历练，
1: 是，
0: 如果没有历练的话，可能我们就那个常常会被一大堆乌漆抹黑的东西遮蔽了，
1: 是，
0: 对。然后呢，今天那个淑玲创办人还带着他的特助凯文。Kevin 啊，是吗？
2: Kevin，
0: 欢迎 Kevin。
2: 谢谢各位听众啊，还有丽丝姐，大家好，我是 Kevin。
1: Kevin 才刚放假，他去了美国3个月这样。
0: 哦哟，真的、哦？
1: 对，
0: 哇、
1: 所以重新落地这样哈。
0: 要看不一样的哈。
2: 对，就是也喜欢玩呐。
1: 我们会进这个行业，应该都是想说，可以比较比别人。

0: 比较有多机会可以玩。
1: 对，小时候喜欢玩啊，
0: 对，
1: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呢，都是夜惊于秦，荒于嬉。我那时候觉得那个玩好像是一个罪过，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啊。后来发现现在玩的学问可大的呢，
0: 真的
1: 哈，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大概他们 Kevin 都没有读到这个。以前我们小时候通通每天都要写的题，耳提面命的就是告诉你夜惊于秦，荒于嬉。
0: 对，不可以太
1: 爱游玩了。
0: 对对，真的，
1: 所以一玩就会分心这样子哈。
0: 对，
1: 但是没，其实玩本身不是错，错的是人没有办法专注，对不对？哦，
0: 对，
1: 所以因为玩就玩出心得来了。
0: 是，其实丽师姐，我会做旅游业，其实跟我爸爸很有关系
1: 啊，真的哦。
0: 因为您说那个就是家庭的旅行嘛，所以其实家庭的影响很重要。
1: 是，
0: 那我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爸爸就带着我去玩这样。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玩。那那个时候比如说可能是五六十年前，那他们怎么玩呢？其实就是还没有到出国的阶段，但是就是在台湾岛内玩。那我爸爸呢就是会有挺有组织能力的，他就会找亲戚朋友啊，然后呢会去雇车子啊，订旅馆啊，然后就带着朋友这样，我想他应该没有赚钱，他就是纯粹就是，对，他自己应该喜欢玩嘛，所以就带着一群朋友一起去玩这样说。然后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爸爸会带着这个我们出去玩这样，然后跟着一群这个
1: 亲戚朋友，
0: 对，亲戚朋友，
1: 哇，那时候已经有具旅行社的初步规模。
0: 所以这个在我
1: 根深蒂固了，
0: 这个在我就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后面这个四十年可以做的这么快乐，就是我其实在2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念书都是要看这个成绩的嘛，
1: 对啊，
0: 然后填志愿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填就填了上了那个实践的家政。那因为我从来就是家里很少做家事，因为妈妈齁就把所有事情都讲，妈妈太贤惠，家里的事情都做完了，所以你看他一上实践哦，他们说是青年学校，我又念的家政科嘛，
1: 对，
0: 然后你看讲课就知道是很古老的，然后就是要这个你知道吗？要裁缝车，然后这个要拿这个大家一起锅铲一起煮饭，这真没办法，在那时候就觉得没办法，觉得人生是黑暗的，
1: 真的，
0: 就人生一定是欧杯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这样不能这样下去哈，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大学联考嘛，
1: 对，
0: 就拿那个榜，就是那个学校科系啊，就删。
1: 删去法，
0: 就是不行的、不会的、
1: 不喜欢的
0: 全部删。删到后来就说，哎，看起来这个旅游业还不错，观光业还不错，
1: 终于找到你的对胃口了。
0: 对对对对，所以20岁的时候就决定了说，好，那我就做这个，做这学这个，然后做这个行业这样子。是这样子开始，
1: 所以这也是命中注定需要你。
0: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说，就是这个小朋友啊，要让他知道性向啊，然后他知道他喜欢什么啊。
1: 对。
0: 那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嘛，那很多人庸庸碌碌，可能到了几十岁，真的长大成人之后才知道他要什么。
1: 对。
0: 就有点可惜。
1: 没错。其实你刚讲到哈，就说有很多是家庭的传承。
0: 是，
1: 就我有时候我会探索，因为有很多人说，哦，他学的科系是什么？哦，他学的是很热门的、很有用的，怎样怎样？但是很多人回来都在做父母流传下来的行业。
0: 对对对，好像那个家业嘛，哈。
1: 对，很多人呢，包括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哎，他的那个自己选上以后，接下来就推他的儿女上去选，有没有？
0: 对，
1: 这种家族传承的力量。其实就是根深蒂固，因为你从小就耳濡目染，
0: 对，真的，
1: 你所经历的应该比别人还要早很多，
0: 是，真的是这样，
1: 看的啦，听的啦，吃的啦，那都已经长在你的骨子里面了。
0: 原来如此，
1: 对，没错啊，所以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学习。

0: 也就是知识上的学习，
1: 嗯，
0: 知识上的学习哦，它如果没有配合经验的话，它是长不在一起的。我们都讲，要有知识，要有学问。其实有很多的学问是你没有办法应用，你就没有办法消化它，就长出营养。
1: 嗯，
0: 但你小时候经历的东西，它就长在骨子里的。所以怎么样也移不走，所以很多很多人的旅游经验都是因为父母自己会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休闲旅游哈。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就会带我们，从斗六骑脚踏车骑到西螺，
1: 真的，
0: 就而且还有时候夏天就会到溪里面去蒙达。哦，然
1: 嘿
0: 后
1: 嘿嘿，
0: 就，但这可能年轻人没有，早就没有这个
1: 没有这
0: 画
1: 样
0: 面
1: 经
0: 了。
1: 验，
0: 对，
1: 对。
0: 没有了。但我就觉得，就父母爱玩，父母其实那种爱玩哦，如果他会带着家里大小的话，他就会形成一种家庭文化，旅游休闲文化嘛，那如果呢，只是自己爱玩，尤其有的爸爸自己就爱胜哎，哦，北胜，那就害了一家子了。
1: 对。
0: 所以正当的旅游，所以我想你这个大脚旅行社也很有内涵和未来。
1: 很爱玩嘛，哈，就说这个，我因为我在旅行社40年嘛，那我就从最就是最基层的开始做起，比如说那个时候，民国70年左右嘛，那时候还有什么商务签证啊，要办签证要盖章
0: 对，以前
1: 啊，
0: 一讲到旅行社，大概都是办签证的，
1: 对。
0: 办护照啊，办什么
1: 对，然后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嘛，所以就从那个基础的签证啊，然后出境证啊开始办啊，然后后来就是做这个定位啊，做团体啊，然后做业务啊，所以
0: 没错，
1: 旅行社的每一个部门大概都已经走过一遍了这样子，所以现在后来自己开公司的时候，其实也算行云流水，就没有什么挚爱这样子，对，
0: 所以这个叫做集大成了哈，
1: 不好说，但是就是我每次在做行程的时候，在计划行程的时候，都想的是我自己要出去玩，我要自己出去玩，那我希望怎么玩？要轻松啊，然后要舒适啊，所以都是好像想着都是要自己出去玩嘛，
0: 没
1: 然后
0: 错。
1: 带的都是亲戚朋友嘛，那对，那这
0: 对，
1: 样子的话，就那个心理的界限就少了很多，就是说他不是只是我的客户，
0: 没错，
1: 对，不会说那个分界那么严重，有时候多花一毛钱都不肯，
0: 没错，对啊，所以其实像这种模式哈，我就想到以前讲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然后呢，又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志同道合。然后呼朋引伴，大家就更能够同心合力哈。所以其实旅行的这个，就是说出去玩这件事情，第一个一定要有伴，好，而且找对了伴很重要。再来呢，就是像你要规划旅行，你去过的地方，一般我们来讲，我们去过了，我们就不会想要再去了，除非你有不同的视角，你有不同的 vision。啊，比如说我去过的这地方，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或者你因为随着年龄改变了，你自己的这种经验跟感受又不一样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一种考验，考验的哈，你的智慧、你的眼光、你的很多的那个面相
1: 对，我想当然每个人都有专长。那我们旅行业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像 Kevin，他也在带团嘛。那客户可能只能去一次多瑙河，下次他就换别的河道了。可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
0: 还
1: 就
0: 要
1: 要
0: 去好多
1: 去
0: 次
1: 然后，所以我们的状态都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去很多次，可是因为时间不一样，地点有时候也会改变。就是虽然它是河道，但是你有时候停的港口不一样，还有你的客户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氛围啊，整个环境啊，也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原来你的东西是一层一层叠上去了。假如是我去了一次，然后我又去了一次，我可能去了4、5次之后，我就会慢慢发展出来我自己的对这个多瑙河或是莱茵河的观点就不一样，这样子它的层次就会比较厚。
0: 对对，有独特的

0: 这种经验做底子。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如果你经历过蛮好的那种互动，你可能就会觉得哇，这次来的很满足。
1: 对，
0: 如果你有一个不好的互动，要是有一个旅客突然间走失了，你可能
1: 哦，那很紧张，那很紧张。这件事情偶尔也会发生的，
0: 也会发生。
1: 对，
0: 因为我们出去玩最讨厌的就是碰到这样子嘛，
1: 不见了，走失了这样。
0: 对啊，然后全团在等他一个人。
1: 对，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在俄罗斯。那莫斯科哈，它不是有地下铁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地下铁又开得很快，啊又很深，那每一站都很大，因为它人很多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讲好了，就是哦，你在第二站要下来，要记得下来哦，好，因为人很多嘛，大家都分散嘛，他没有给你一个专车嘛，
0: 是
1: 大家
0: 啊。
1: 是坐地铁嘛，一进去，然后旁边就很多人啊。那个太太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被前面的人挡到了，或是他忘记了，他就没出来耶。
0: 哎呦，我的妈
1: 对，我
0: 呀！
1: 们。在那个捷运站一出来的月台等他，说奇怪，为什么人不见？啊，那时候很早嘛，又没有手机，你知道？
0: 哦，
1: 天哪，
0: 吓死
1: 真
0: 了！
1: 的吓死了！你看那个莫斯科多大，然后那个地铁网跟蜘蛛网一样，
0: 真的，
1: 对，
0: 这永远忘不了。
1: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不，还好那个客人也很聪明，他后来又坐回来。
0: 哦，还好。所以哈，我说旅游真的是面面观哈，就是说考验。这个带团的人考验旅客本身的智慧能力
1: 对，
0: 啊，或是你的经验。那有的人这下就惨了，坐在那边哭也没用啊。所以，
1: 对，
0: Kevin 去多瑙河几遍啦、
2: 我，少说也3遍以上，没有很详细的算过。
0: 啊？哦，
2: 对，
0: 所以还可以直接继续累积。
2: 可以。但是就是刚刚 Crystal 讲的，我很认同啊，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都很新鲜嘛，看什么都是新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从点到线的感觉，对，而且会跟过去去的不同的地方去做结合。这个
0: 是，
2: 对，以前看多瑙河是多瑙河，后来的话，随着莱茵河也去过，多瑙河也去过，再回来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对，那感
0: 对，
2: 受很深刻。
0: 没错。所以其实人要不断的更新，就是透过旅游。
1: 对对，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哦。刚刚丽师姐，我今天听到好多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的，说哇，这个家庭的那个旅行啊，哈，应该要有一个储备基金，要大概有收入的10分之1哈。
0: 就其实也当然也是这个都没有定规，但是这是一个消费的统计。好，在先进国家了哈，所以如果不是先进国家，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数据了哈。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旅游消费的，还有教育的哈，文化的啦，包括听音乐会啦哈，然后或是去参观一些什么艺术文化的这种费用哈，它是会涵盖在一起的，就是鼓励说一个家庭的一个多元的生活的内涵。对，我们以前就知道说，这个赚钱，然后呢，花钱就是花在吃喝拉
1: 对，就是
0: 撒。
1: 基本民生上面。
0: 对，但是先进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哦，尤其像欧洲嘛，欧美以前他会注重文化的涵养啊，所以文化的消费的支出，这些是也是一个家庭很必备的哈，一个发展需要这样，对，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对啊，对。应该也是没有人正式去做这样的规划跟统计，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以我做家庭生活教育这么多年哦，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学习跟教育的方式，因为就好像很多年轻人打工了，一年他为的就是要存去旅游的钱，
1: 对，
0: 但是那个。当然，那个他必须要有正确的规划嘛。
1: 是，
0: 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规划的话，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年就把所有的钱花掉哈，然后再从头开始。
1: 是，是。
0: 其实这个是叫做 consumer education，就是你要怎样在做消费教育。对，那不过我觉得反正。不管怎样，旅游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主轴。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旅游，因为你的见识啊、你的眼界啊、你的互动啊，
1: 对，
0: 啊，你像从小我们就读司马迁的，对不对？司马迁

0: 就走遍这个全中国的，以前在那个年代啦，
1: 是
0: 哦。对啊，我很向往那种司马迁的精神。现代人不读古书了。
1: 真的。因为就是我会感觉到说现在旅游的这种就是说舒心啊，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出去旅游，因为你可能我觉得那个就是除了你看不同的东西以外，就是看别人的生活，然后回头再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那个见解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就是开阔眼界，还有就是你可以休息，那我觉得那个是充电的感觉，所以旅游是真的很重要。不是哈，不是说吃啊、喝啊、买啊这样，不是那么对，不是那么表面。
0: 没错，
1: 对，
0: 一般人你知道以前就是人家说要去哪，哎呀，我不要去的呢，我也对他来看看，有没有？很多人的旅游就是说，人家叫我们就不用走，或者是说，
1: 这也是不错啦。
0: 对啊，或者是说，啊，反正都爱了有伴，然后跟着人家出去玩，他从来不知道他的旅游里面有什么样的丰富的生命资源，他从来不介意出去玩了一趟回来还是一样那样的人，只不过是就像你讲，买了很多东西，小血拼呐、啊，所以我觉得很辜负，很辜负你们的规划。
1: 这个大家现在去日本应该都是这样吧？就是啊，又吃喝又买啊，又玩，也很高兴啦。
0: 没错，
1: 只是说旅行应该还有它更深层的这个滋养哈，
0: 非常多。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聚焦一下，
1: 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让旅游的概念有一点更新，然后呢
1: 是
0: 旅游的生命价值高一点。
1: 对
0: 对啊，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喝口水，
1: 好，
0: 待会儿再回来。
1: 好
0: 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刚才其实在深入探讨旅游跟生命的关系，但是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传承。
1: 对，
0: 像刚才淑琳讲说，他的爸爸带他去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起头，但这个起头就变成他生命的职业了，置业了。坦白讲，不只是职业，还可以维生，还可以养很多人，还可以带很多人。
1: 哦，这很开心。
0: 所以没想到你爸爸一个人带旅游的结果成就了这么大。
1: 真的。
0: 对啊。那我刚刚在问 Kevin 啊Kevin 的反而是相反的逆向操作。所以 Kevin 的爸爸从不带你出去吗？
2: 对，就是我想到一个故事啊，就是什么叫从不带我出去，就是我印象很深，以前国中的时候呢，放寒暑假，同学就会有的去出国玩嘛，我回那个开学的时候，我听到同学去日本迪士尼啊，去香港迪士尼玩回来，我就跟我爸讲说，爸，我同学去，我想去。然后我爸就跟他说，老爸供你吃住穿用已经很了不起，想去自己想办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只提供我就是该有的
0: 基本的，
2: 该少的不会少，但是剩下的我要自己想办法。我就想说，好，那如果你不带我去，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好，那我要想办法出国旅游，而且我要越远越好的这样一个种子，
0: 越远越好，
2: 对。
0: 所以你说你爸从来不离开瑞芳，
2: 对，因为我爸他是在瑞芳当公务人员，一进去当他就做到退休，然后呢他基本上我有印象他会离开瑞芳到比较远的地方，就只有每年过年回屏东的老家才会出远门这样子。
0: 真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人真的守得住忍得住熬得住，还是他不喜欢旅游？
2: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过去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出生在屏东的满洲，所以说那个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他说他以前到国中的时候都还是赤脚的，所以说他是这样子一路就是很辛苦的上来，他就反正每一分钱都是活在那个刀口上。
0: 对
2: 啊，他就很不习惯就是把钱花在出去玩上
0: 面不重要的事上。
2: 对，不重要的事情，他如果与其去玩，他不如把它存起来，或者是就是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对，
0: 这牺牲小我。
2: 对对对，他已经省得很习惯了。
0: 对对对，没错。其实你讲的这个是很传统的那个年代哈，你看50-60年代的时候，台湾经济还没有开展，而且大家就是就像你讲说你爸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们都经历过的年代，就是大家觉得生活的所有的必需品是唯一的消费的重点，
1: 对，
0: 超越这个都是奢侈浪费。所以出去玩是奢侈浪费，除非说有譬如说公司啦，就像说如果办公室有提供啊这个公司旅游，
1: 是，
0: 那大家就会讲难得机会啊，如果还有一点补助的话哈，
1: 对，
0: 就会鼓励他出游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旅行这件事，我相信这个淑琳做40年，你大概可以从旅行见证到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1: 对
0: 的里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好像对。所以有的人即使是现代人啊，很多人还是活在过去农业时代的思维，所以他就不敢出门，而且他尽量觉得麻烦。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我看你们就别想活了。还好很多人都

0: 我很好奇，所以就像凯文这样，你不让我去，我就想办法自己去。
1: 对，就自己去。
0: 嗯，所以我觉得很棒哎，旅行是去探索新世界，对不对？
2: 嗯，
0: 哦，
1: 对，我觉得，最近的大影响应该是这个 COVID。
0: 对对
1: 对
0: ，COVID
1: 这个疫情的三年，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嘛。
0: 对，
1: 然后就慢慢就累积，我觉得当然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那个网络的更普遍，
0: 哦，对，
1: 然后使用的更方便、更简单，然后再来就是旅行的大爆发，大家就开始去思考，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因为说不定明天就不见啦，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把握当下？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跟改变，
0: 没
1: 错，所以我常常在讲这个想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初衷。
0: 对，
1: 被锁了三年嘛，
2: 嗯，
0: 对，被关三年了，就觉得很想要出去透一口气哈。
1: 对，
0: 然后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同样的地方太久了，他会很闷的。
1: 看起来律师姐是适合去旅行的人。
0: 我们其实人的本性里面都会有喜欢出去游玩的，哦，其实任何一个生命都会有这种过程，除非你知道吗，不出去玩的其实除非是生病身体不好，他就绝对不会出，所以旅游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身心状态。那如果很多人就是说，如果他身心不太好的，很多人就会鼓励他说出去走走，
1: 哦，
0: 就会散发出那种抑郁的那种苦闷。
1: 对，
0: 你出去了呢，我觉得就是人是这样子哦。你看你的眼睛、你的鼻子、耳朵、嘴巴，它基本上是可以帮助你跟外界做深入的互动接触，
1: 哦，
0: 对不对？
1: 无感。
0: 就像我说，我只要看到外面树啊、森林，哇，我的心就觉得很放松。
1: 是，
0: 嗯，因为我昨天在跟小朋友上课，我就想到日本的一个研究啊，他就说，如果常常去森林里面这样走一走的人呢，啊，他的免疫力会提高，欸，
1: 哎，哇，
0: 可以提高到60-70%，哎，
1: 哇，
0: 你没有想到吧？
1: 没有，
0: 所以没有想到说出去，所以我说你们去办旅游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所有的景点如果不是森林、不是树多的话，那个景点就没啥意思
1: 啊，
0: 对不对？
1: 提高免疫力，嗯，这个好，
0: 对啊，给你一些，
1: 它真的是一个大重点哦，
0: 真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鼓励，其实政府也观光局不只是要收入了，
1: 嗯，
0: 它就是鼓励你出去敞开心。有的人哈，你知道台湾，我记得台湾社会很快进步，都是因为我们去看国外很多人怎么样提高他们的生活效率跟素质，然后我们回来就会如法炮制，对不对？
1: 对，
0: 中国大陆的也是这样啊，
1: 是
0: 他们没有出国都不知道怎么样吃 buffet，欸，哦，大家抢啊什么那种，就觉得很难看，对不对？
1: 对。
0: 出去久的人就觉得，哦呦，为什么这么没有素质？
1: 是，
0: 那出去旅游就考验，
1: 对，
0: 就真的学习很多啊。所以社会的改变都是彼此。所以台湾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就学的日本很多的东西回来。
1: 嗯，
0: 所以
1: 因为看到人家怎么做嘛，哈。
0: 对，对啊，怎么样善，就是善意的待人，哈，
1: 是，
0: 或是怎样能够掌握那种生活的品质跟格调，然后步伐要怎样慢一点，
1: 是
0: 哦，所以你看你的任务很重要哈，
1: 嗯，
0: 不只是带你出去玩吃喝，其实我觉得
1: 没想到那个旅游的这个就是
0: 价值跟功能，
1: 对对对，这么大，
0: 很大，
2: 嗯，
0: 非常大，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旅游教育跟文化，
1: 对，真的，
0: 对，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以前那种。啊，都坐游览车去坐算算嘞，啊，坐一年啊，然后呢，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吗？
1: 对。
0: 然后你问他看了什么？无啊，都差不多安尼啊。
1: 就可惜哎，
0: 就可惜，就可惜哎，哎，所以我就说大脚要
1: 好，我们要带出不一样的这个旅行的方式，
0: 对对对，素质哈，
1: 对，
0: 然后那种方向啊，
1: 对，
0: 什么
1: 像 大脚开公司已经14年了嘛，
0: 嗯，
1: 然后。

0: 们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就是河轮的旅行，就是跟水有关的旅行，河轮啊、游轮啊，因为我开公司是因为我们代理的河轮的这个公司，然后开始在台湾就是生根这样。但是它其实是也有一点基础的，因为我以前是做 Ocean Cruises， 就是大海上
1: 游轮的，
0: 海轮的。对，那因为海轮转换成河轮来讲的话，因为很多客人已经在，比如说他去了阿拉斯加，
1: 对，
0: 他去了地中海，他去了加勒比海，他去了很多地方，那个都是外海。
1: 对，
0: 那海上有很多的状态，比如说可能有时候风浪很大呀，然后你可能要在海上很多天呐，
1: 对，
0: 大家不是很习惯，他可能脚要落地，他比较觉得
1: 安心，
0: 对对，有哦，真的是这样。那河轮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哦，河轮就是对，因为他就走在河道上面嘛，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1: 所以那河道要够宽大，
0: 对，所以
1: 深，
0: 对，因为欧洲的条件就特别好，等于它的水深就够嘛。最近你看缺水缺的厉害，
1: 对啊，
0: 对，但其实河轮不用太深，大概就是一公尺二，
1: 哦，
0: 120公分的水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对。
1: 比我矮欸，
0: 它是平底船嘛。对，所以其实
1: 那游泳池就够了，
0: 它不需要太深的水，
1: 真的，
0: 它只要120公分就好了。
1: 听众朋友听到了没？哦，真的，
0: 对，而且它，
1: 但是宽要够宽吧？
0: 它其实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河轮大概都是可以承载120个人左右，有时候小一点，有时候大一点，主要要看河道。那河道要看什么呢？就看闸口，比如说，因为高低落差要用那个闸门来控制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闸道的宽广就会影响到船的大小，这样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去长江三峡，
1: 对，
0: 那它就会有那个船要经过闸门，它的闸门就会影响到它的船的大小，
1: 是哦，
0: 是这样的
1: 哦，所以是由那个来决定你的，
0: 是只能小不能大嘛，不然就过不去嘛。
1: 对啊，我去长江三峡的时候，我真的见识很多哎，我才发现说为什么峡旁边有，譬如说它有一个小的很小的船，上面都有很多监测的那种东西哦，它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然后几乎整个河道都遍布了。有很多小的那种监测，所以我就想说这些是什么东西，原来像大的河道水文什么流，
0: 是
1: 哦，
0: 是
1: 这个都很有学问呢，
0: 是是，是河道是真的很不错，而且呢以前我们都会讲人是依水而生的嘛，
1: 对，
0: 生存需要水，对，那所以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一条河，那事实上河道旁边也都会有一些小的城市发展出来，村庄啊，村落啊，
1: 对，
0: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一下岸一靠岸马上就进入了生活的中心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吧，
2: 对，没错，
1: 文化中心，
2: 其实我觉得旅游是这样的，它是有层次的，有层级的，一步一步，比如说先从国内旅游嘛，然后慢慢到国外旅游，越走越远，一开始肯定先近的走到远的，远的走了之后呢，可能一开始是多国，可能8国环欧洲好几天一个月，对，那个乔姐还有经历过，我入行的时候就已经变成2国3国，
1: 对啊，
2: 但是现在的话就越走越深度，可能单国，甚至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河轮旅游、游轮旅游，跟甚至还有一些南北极一生一次必游这样子，
1: 对，
2: 所以说刚好。大角旅行社的话也是做到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说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想要跟大家分享。
1: 所以结果你欧洲，当然我们知道欧洲比较有名的就是莱茵河、多瑙河，还有你说易北河，
0: 对，
1: 对不对？
0: 还有法国的龙河，
1: 龙河有那么也
0: 有
1: 比塞纳河还可以。
0: 两个都可以，
1: 两个都可以有
0: 河轮，第一大河是龙河，然后塞纳河也可以，它从那个巴黎开始，因为巴黎算中游嘛，
1: 对呀，
0: 离出海口还有300-400公里
1: 哦，哇，所以我追了很，这样就很有特点哦，
0: 对，它那个因为它这个塞纳河是往法国的西北边走嘛，西北边刚好就是比较就是文人艺术比较喜欢的地方，他就往海边去，所以夏天去度假呀什么的，包括我们会说

0: 那个 Coco Chanel 甚至在那边都还有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有店在那里，还有很多印象派的一些画家呀，哦，都到那里去度假，画了很多画啦。
1: 哦，
0: 嗯，所以那条路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1: 没有人去开发，
0: 对对，
1: 所以没有那个视野跟焦点，所以做旅行社还。

0: 术文化的独特的那种，别人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没有听过的。所以我觉得说，旅游就是可以开拓人内在的那种视野。就说啊，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哈。但是当你看了以后，你就会惊讶，因为眼睛看的东西就会跑到内心里面去了。
1: 对，
0: 会的，就不会忘记。
1: 对，比如说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走塞纳河的时候，我们有去到梵谷最后生活的几个月的小镇嘛，他住在一个小旅社里面，
0: 对，
1: 然后那个房间很小，然后他不是在那里就生活了几个月嘛，他就到处去写生，然后
0: 对，
1: 现在那个小镇呢，也就是他当然就跟他弟弟后最后葬在一起了，但是他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他画那个
0: 星空。
1: 星空是在龙河边，就是在雅
0: 哦，
1: 尔画的。那边他就画很多那个麦田收割的
0: 哦，
1: 状态这样
0: 对，
1: 子，然后很多小镇的角落，那他就画了很多画。然后他们当然就是讲那个是梵谷之路，他就在旁边呢，这个风景的旁边呢，帮你摆了一张梵谷的画。然后他画教堂，画菜市场，那就
0: 对，
1: 是非常的生活化这样。
0: 没错，
1: 我觉得那就说是，虽然他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他已经是100年了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就还是在旁边而已。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着这个旅行社的视野，然后再借着梵谷的视野，看他当地的穿越时空，然后再回到当地的。好，
1: 对。
0: 你还想到菜市场，我就想到说，哎，我那天还跟我的那个我的一个很好家人啊，忘了是我妹妹还是谁，我就说，哎，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菜市场，传统的菜市场，其实全世界都有那种传统的菜市场，其实那里面才真的是很缤纷、很丰富的。
1: 是，
0: 对，我喜欢的去探索菜市场，然后以前到欧洲去很多，尤其在法国或是那个别的地方，他们就会喜欢去逛那个什么跳蚤市场。
1: 对对，法国人很多很多跳
0: 对，
1: 蚤市场，而且真的
0: 挖
1: 可以找
0: 到
1: 到，
0: 宝。
1: 对对对，可能很到找到很多古董哦，
0: 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收获哦，而且
1: 对。
0: 还搞不好越存越有价值。
1: 对，而且丽丝姐讲那个菜市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后来去了很多次法国以后才知道说，法国人呢60%是在家里吃饭的呢。对，然后我还看到男人上菜市场拿菜篮上菜市场，真的有被吓到。
0: 真的，我20-30年前就去 Toulouse 哈，法国南部嘛哈，就看到都是也很多男人去菜市场买菜啊，所以你觉得不是只有菜市场是女人的，就是说它是属于肚子饿的人需要去
1: 真
0: 的，
1: 的，真的，
0: 真的很棒哈，
1: 对，
0: 所以那个它可以打破很多传统刻板的印象，
1: 是，
0: 对，所以旅游的时候，真的要学会去观察，要去看，对，你应该看什么，或是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好奇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叫探索跟探险。我们旅游的时候是探索，你们已经探过险了，才告诉人家去。对，所以应该很有，就是说，让你的生活的那种相似度可以彼此提高，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所有的人都一样，所以要买东西绝对不要乱买，应该是买你在原来的地方没有的，而且是生活上可以用的。我自己就觉得说，常常去买东西的时候，哇，人家说这个很好，那个很好，然后大家都一大堆买了一大堆，结果你知道很多人回来以后东西都放到过期，对不对
1: 这太可惜了。
0: 对啊，很可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怎么真正用它了，生活上哈，所以我想就说，这个淑玲跟凯文呢，做这个行业确实是不断的考验自己的脑力，
1: 对，
0: 然后你要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想法，
1: 是，
0: 对
1: 然后
0: 吧？
1: 有时候也是老天爷给的，
0: 哦，真的哈。
1: 对，你看了这些东西，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有感受。 哦，比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也都是我还蛮喜欢塞纳河这条河的，尤其是。

0: 春天的时候，那春天当然就是欧洲四季分明嘛，它就是百花盛开。那我们以前都去日本去看樱花，
1: 对，
0: 然后樱花都很小，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后风吹啊下雨就掉，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就跟日本人一样，就是那个什么叫做一期一会
1: 啊，对。
0: 可是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我一样是樱花，它满树结的，像您刚刚给我看的那个一球一球的，我就说哇，好有生命力哦，
1: 真的，真的，很结实又饱满。
0: 对对对，它就跟那个日本的樱花不一样。
1: 对，没错，所以
0: 印象很深刻。
1: 对，所以因为是日本比较近的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台湾看满樱花了。
0: 对，
1: 台湾从南到北，奇怪，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不种樱花就其他都不是花了。我有一天发现，我就细细的想一想，春天有什么花？然后呢，一月梅花，二月樱花吧，三月杜鹃花，四月呢有一个叫四月的时候还有什么花？反正还有一个五月雪，全部都开白白的那种。
0: 哦、那个油桐花。
1: 油桐花是啊，对对对。
0: 还有四月的时候，在那个北海岸有这个铁炮百合，百合花。
1: 哦，铁炮百合
0: 也很多。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说，哇，神创造这个世界哈。不是只有我们想要什么就有，它是本来就已经存在在那里，我们真的要学会去欣赏。然后五月我发现每一个月都有花可看，
0: 有
1: 而且满满的，
0: 有
1: 、所以不能够那么势利只看樱花。
0: 我也喜欢花，还有那个阿伯乐，
1: 对，
0: 就是、夏天的时候那个
1: 阿伯乐
0: 上面那个一串一串、
1: 哦、好漂亮啊，
0: 黄色的阿伯乐也是，
1: 对，而且南部还有什么
0: 枫铃木
1: 哈，对，所以你再看看，然后每一个月都有我就说哇，那个每一个月圣经里面就有写。一个就是他说在那个圣城的两岸都有那种种，都有种十二种树，月月结新果，每一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水果，所以开花就是会结果嘛，所以呢他就表示月月都有不同的花可以看，所以结新果，就觉得太丰富了。所以旅游其实主要是要丰富我们的贫乏的心灵，眼睛看不
0: 可以滋润哈，
1: 对啊，
0: 那个心灵这样。
1: 对对对，我们有时候眼睛看的东西都很固定，
0: 对，
1: 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原来还有那个，
0: 所以旅行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
1: 确实太多好处了。所以很有的。
0: 今天我也从事审视我的行业，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1: 而且很有价值啊！
0: 对对对，
1: 很有功能啊！哎呦，你看，不知不觉时间到来，所以一下子就
0: 很快，
1: 还没讲到重点。不过也很开心啦，我们这样聊哈，
0: 对，
1: 也希望给听众朋友不一样的思维，
0: 对，
1: 然后呢，也学会去审视自己。如果别人没有办法让你出去玩，自己想办法。
2: 是是是，
1: 像凯文这样就跳到旅行业最好了。
0: 果然是不错的。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刚刚讲的充电跟滋养之外，旅游也是一个深度连结啊，就是说可以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还有更了解身边的其他人。
1: 对，
2: 对，
1: 没错，很棒哈！你的文案出来了。
2: 对，
1: 不过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淑玲跟凯文，然后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不过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分享，
0: 好，
1: 因为刚好像觉得好像时间不太够。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2: 拜拜，
0: 开心。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Media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的话，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首。很抒情的歌曲，一样是由这个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叫做上帝会来照顾你。
1: 对，
0: 这个照顾也是蛮妙的，很中心，但是看他的前后文跟他的语气，我还呵呵给你照顾你。请你好好的照顾一下。
1: 对，
0: 这个照顾意涵也蛮多的。
1: 哎，对，看你安怎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哈？对，
0: 嗯，好，那但是这里是好的，上帝会来照顾你。
1: 对，
0: 然后这一首歌什么时候听都很合适哦，不论是岁末年终，或是开年，或者是想到就听一下，增加一点。就是每天都有的信心呐、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孤单在过。
1: 对，所以不管你的心情是较沉重，还是讲你的心情是真轻松，真喜乐的时阵，拢会当唱这首歌，拢真适合。
0: 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歌词说什么。
1: 好，来。人生亲像火车站，火车一班过一班，生命一站过一站，匆匆过了无了时，常常挖苦咱的主，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
0: 他有点是宣告的感觉啦，就是我跟你这么说，就是这么肯定的跟你说。好，那他前面就是形容，这个人生，人生亲像火车站，人生就像火车站，所以他是，这样有点怪，他是不动的哦，火车站不会动哦，是火车在动哦，所以他把他自己把人形容成是定点不动的，然后但是就看。别人一直在动，火车几班几班轨，几班轨几班，就是一班一班的列车过去了，一个车次一个车次的列车过去，火车过去了。然后生命几站轨几站，那这里又变会动的，
1: 对。所以那个人生亲像火车站哈，这个就让人看到，不是那个火车站那个。建筑物，定定伫遐，迄个火车站，就予咱的想法是会动的，会震动的，因为火车站，咱过去拢讲火车头，对，若无火车，迄个所在就无意义啊，对，所以火车站也是火车头，一定有火车，火车拢会震动，所以伊直接在甲咱讲的哈，是一个。动态的，
0: 对，所以他后面就讲说，生命一站过一站，就是我的人生，我的故事也其实也合理啦。所以即便是讲某一个火车站，但是他会一直换站，
1: 对，
0: 高雄屏东到高雄到台南嘉义这样哈，这样由南往北，或者是今天在巴黎，明天在纽约哈。哦，是成都啊，好，就是不同的火车站，然后一站过一站，然后匆匆过了无了时，匆匆过了无了时，它就是一站一站一直过去，一直接着。每一站都匆匆的，就快很快的，可能
1: 緊緊過去，
0: 没有不会待很久，然后但是又一直接着，一直接着就一直在循环，一站过一站，接着一站又一站，

0: 那这样感觉就是一直在循环这个人生吼，就是，当然也是啦，周而复始嘛。
1: 是，啊嘛是啊，咱把人生看作一条啊火车路啦，哈，对，啊你的起站，啊，就是啊
0: 出
1: 发生，哎，就是你出事的时阵，啊，所以你出事开始，这班火车就开始起行，
0: 对，就一直往前走了，
1: 对，啊，所以一定是一站过一站，所以你念伊的。三岁，念伊五岁，念伊小学，念伊中学，念伊大学，
0: 对，
1: 哈、哦，嘿，对，结婚生囝，啊，等等，哈、哦，对，所以这就是人生，就是亲像
0: 一年接着一年，
1: 对，啊，所以就是你的成长的过程，那从火车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站到了，一定会到后站，好、哦，所以火车袂随翻头啦，哈，伊要翻头不简单咯、喔。
0: 有啦有有，两边都是火车头的。
1: 对对，哈，啊，总是一班火车，伊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直向前行。
0: 对
1: 对，哈，啊，所以拢是从你无法度坐一站停介久，
0: 不行。
1: 对，哈、嗯，因为每一站伊停的时间拢有固定，
0: 对，有限制的。
1: 好，虽然可能较大站啊、嗯，你会停较久，
0: 对，
1: 啊，那较细站嘛，停的时间较短。
0: 嗯，
1: 总是伊虽然有停，拢会阁起行。
0: 嗯嗯，
1: 这就亲像咱的性命，咱。可能你小学毕业了后，你想讲啊好啊，我安尼啊读到读六年啊，好足辛苦的，我要甲休困一下啊。不过啊，你无法度休困介久，你随过了迄个暑假，你就爱阁进入啊中学哦。对，所以就是讲，你会当休困，不过袂当休介久，就是讲一定迄个是动态的，一定会向前行。
0: 是
1: 啊，而且咱那是会。目前的那些，咱若回头去看的时阵吼，都拢过足紧的。
0: 嗯，
1: 哦，啊，都会记你迄日才生尔，啊，凯，啊，即马会行会走啊，啊，会行走，啊，凯，连咪，哦，啊，已经小学毕业吧，哦，对，就是人生真正是过了真紧。
0: 真的，那自己走过了那一些过程之后，然后回头去看别人，或是回头看自己的时候，觉得怎么，感觉，已经过这么久了，跟已经这么快就过了这些时间了、啊、但是可能当下是很不舒服、很难过的，但是好，过了一阵子之后再回头看啊，他就匆匆的过了。所以呢，好，这边就跟我们讲说，爱熊熊挖克兰的主，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我们就要常常依靠我们的上帝，然后上帝就会一路来照顾你。
1: 对
0: 啊，这边的挖克，你说上帝又看不到，我要怎么挖克？
1: 所以这就是信心的问题、这就是要有信心、这个就是在说人生一站过一站，这中间不是拢顺时、一定会遇到困难啊，遇到啊无合理的意的时阵，安尼你伫这个时阵，有时你的选择，你唔知道要安怎选择，哈、哦，你总是。爱有一个挖课，对，咱细汉囡仔细汉挖课，爸母，出外挖课，朋友，啊，不过这个拢唔是会当啊，予咱做一世人挖课，所以伊这首歌，就是要甲你讲，有一个上帝，伊会当做咱的挖课，啊，当然你的目睭，你的肉眼，是看袂到，总是还是对有信靠耶稣的人来讲。这啊，挖靠上帝，这是咱的经验。当咱的心灵，咱有挖靠上帝的时阵，咱就会经验到上帝来照顾咱。
0: 对，这就是这一首歌的作者，然后让听到的人知道，有一个是可以让我们来依靠的上帝。
1: 对、
0: 那这个就是即使人生像火车一样一般一般的过，可能都觉得很多的不确定性，
1: 是，
0: 然后一直在循环周而复始的。那但是有一个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上帝，那他是一路都在照顾我们的哦。好，那副歌说了什么呢？
1: 所以一直加这个啊，就是有一个。

0: 迄、那个迄、那个感慨
1: 哈、啊，
0: 真正有迄个体会，啊，有感慨、啊，生命实在太匆匆，拢真紧真紧的过去，连咪细汉的变青年，青年的变。壮年，壮年就变老人，对，所以真正真紧真紧，生命就是安尼过，所以若想到这吼，予人想到心沉重，一生跟对上帝的脚步，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
1: 好，所以他其实。有一点在描写这个人生有一点匆匆也是齁、就有人一晃眼就可能几十年就过了、然后好像有留下什么又好像有点虚空又好像又抓不到什么你说钱财啦齁、感情啦好像 一晃眼又过了让人想到心沉重，感觉就好像也没什么，这样一世人就过了，就有点匆匆，但是可以匆匆融融啦，不要就匆匆忙忙，
0: 跟那你抓不到，抓到什么真正实在的东西，
1: 但是唯有只有这个一心跟对上帝的脚步，就跟随上帝的脚步，这是确定的。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对，这是这首歌，创作的人的思考，很希望借由这首歌可以传递给大家。
0: 是，所以那是讲啊，你啊，有拄到什么？艰难困难的时阵、你来唱这首诗歌会当予你啊，那个信心吼，会当提升、提高，
1: 对，
0: 所以直接有一个就是，咱虽然拢是一哈、所以直接咱有讲一生，唔过咱有讲上帝是一路，
1: 对，
0: 所以就是一甲一，咱要安怎？
1: 怎么分别？前面是一帮一帮，
0: 对，嘿，所以拢是
1: 一针一针，
0: 对，所以
1: 一心，
0: 对，
1: 只有这里是一，其他都是一，
0: 嘿，对，咱要讲一心，嘿，咱无安尼讲，
1: 没有，
0: 咱讲一心，
1: 一心一世，
0: 对，一心一世，
1: 一个两个，
0: 对，所以你真正会当算出来，咱用一。一针一针
1: 一扎一针一支，
0: 对，一支一路，
1: 一路，一路一路也难算，
0: 一路是，
1: 一条路，
0: 对，嘛是无介好算啦吼。不过咱啊人诶一生，因为敢那一辈，咱无法度讲两生，
1: 对啊，
0: 三生，
1: 对啊，对。去看英文的可数不可数了，几轮回这是可数的，一辈子就一辈子了。
0: 对，好，哎，不过咱冇讲一世人，
1: 哎，对，一世人，
0: 所以一世好，所以这是一生，
1: 好，这是惯用法，惯用词。
0: 所以听众朋友，这嘛是真趣味的所在，所以会当啊去想看卖，你当时用一，当时用
1: 几
0: 几，
1: 对，这也是很有趣的，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什么时候用这个音，什么时候用那个音，当然你写汉字就都一样意思，
0: 拢同款，
1: 好，所以文字的流通也是很重要的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一首《上帝会来照顾你》，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辉，
0: 我是皮友，
1: 那我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健康、平安、顺心。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今天呢，我们节目要为您邀请到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我在想，如果有听我们电台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对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不陌生的啊，就是我们喜乐厨房签的节目主持人 Judy 啊。那 Judy 呢，她是在我们的电台呢也有相当多年的主持经验啊。那在不同的这个节目里面啊，她也都曾经参与过不同的这样子主持的工作。那她现在主持的这个喜乐厨房签呢，是专门专访人物的啊，就是能够让人们呢的生命故事呢透过这个节目来呈现，带给这个世界更多正向的力量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可不是来谈他的节目哦，他是要来聊聊他自己的故事哦。他来聊聊呢，他参与到了这个广播主持人的这个工作之后对他的意义哦。其实呢，我们电台呢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退休人士，退休人士，专业的退休人士哦，他们在各行各业哦都是做领袖的啊。可是他们退休之后呢，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广播电台，然后呢来培训他们成为主持人啊。所以我们的电台有很多的专家主持人，他们在他们的领域呢都是专家，之后呢他们退休之后呢就在他所擅长的那个领域呢成为主持人哦。那 Judy 呢，他本身呢长期也做了许多关怀的工作，特别是带领这个家长来成长哦，这种成长团体哦。他自己多年来也在工作当中，以前都是做所谓的训练的哦，在训练工作上面也做了非常的多年气管训练的工作哦。那他后来退休之后呢，他就全心的投入了这个广播志工的主持工作哦。他不断的传递正能量哦。那他自己是否也因着这样子而生命有所转换呢？我想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哦。我们今天呢来邀请一下 Judy。 Hello Judy 你好。
1: Hello， 梁慧您好，欢迎，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当来宾了哈，很难得。
1: 对对
0: 对， 对，平常都是你要访问别人嘛哈。那其实我们今天很想来聊聊哈，就是您做主持这个广播工作之后，对于您实践这个社会关怀哦，付出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所帮助、有所影响了哈？那我想聊一聊，就是说您是最早期那时候参与广播主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啊？
1: 其实我那时候刚参与的时候，是因为我来到节目也是做来宾，
0: 当来宾，
1: 我是被访问的来宾，
0: 是
1: 那时候就是旁观者嘛，当来宾，然后呢看到这个电台的氛围，整个欢乐，大家的热情投入，然后那种。真的就是我很羡慕敬仰，就是为什么有人当傻瓜哈，然后这样24小时的投入还那么的喜乐，我很好奇，所以因为好奇就被，我记得当时真的梁慧讲了一句话，他说还有那时候宋哥，他说完蛋了，你肯定你也要过来了，被神要过来了，只是 一句开玩笑的话，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事业正在巅峰，哪有可能，想都没想过，可是我那时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除了被采访以外，我

0: 几乎下班是不回家，我第一个跑过来的是电台，
1: 嗯，
0: 好奇妙的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1: 嗯嗯，所以你感觉上这地方有一个强大的吸引力、哦、
0: 对对，
1: 这个广播工作对你很有吸引力哦。你那时候你谈一谈广播主持工作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哦，因为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哎、哦、
1: 嗯，
0: 就一开始嘛，
1: 嗯，
0: 好、哦、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是永保安康，
1: 嗯，
0: 谈医疗方面的，
1: 是
0: 那时候就采访医生，
1: 嗯，
0: 那时候其实我根本就不是很正统的这个接受过训练，所以那时候真的自己就是战战兢兢，完全是在一片混乱之下去做了这个节目、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有个依据，因为专业都医生在讲，我只是引导、哦、所以那时候就透过这个节目就真的认识了自己的身体、
1: 嗯、
0: 认识了，就给我很多的医学方面的尝试，这一点倒是我自己个人收获很大、嗯、
1: 对对
0: 对,
1: 对，其实我们常讲就是说人呢、哦、就是呢在这个职场当中，当我们退所谓的退休之后，我们所追求的其实已经不见得是金钱啊名利啊、哦、我们要追求很多是属于这种价值感跟意义感嘛哈、哦、那您那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从职场退下来然后转到这个广播主持工作嘛哈、哦、那您觉得主持广播之后呢为您带来的这个有哪些影响跟改变吗？
0: 当然有啊，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哦、我主持节目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绝对对我自己在心理建设的健康方面、
1: 嗯、
0: 像主持那个医学方面的节目、
1: 嗯、
0: 我自然就认识了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对不对？虽然是在为听众朋友、
1: 嗯
0: 哦、来找一些答案，但是我第一个是受益的人、
1: 嗯、
0: 我就知道我自己的身体结构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健康、
1: 嗯嗯、
0: 所以对健康自然而然就有更深层的认识、
1: 嗯、
0: 然后后来父母亲生病、
1: 嗯、
0: 当然在照顾上哎，就不会慌乱、哦、就知道应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等等、
1: 嗯、
0: 像类似像这样。那后来当然我主持最久的一个节目就是刚刚梁慧有讲到的喜乐处方签、
1: 嗯、
0: 那这个对我的影响又更大、
1: 嗯、
0: 因为心灵的健康不是光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那个正向能量、
1: 嗯、
0: 我透过别人的生命好传递给我的正向能量、
1: 嗯、
0: 那个心灵整个就被建设起来了、
1: 嗯、
0: 好，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在我心里的健康的部分，我自己本身就是那种自我价值、
1: 嗯
0: 欸、我觉得说原来每个人的自我价值是都不一样独一无二的、
1: 嗯、
0: 我们就更知道自己宝贵的地方在哪里、
1: 嗯、
0: 然后就可以贡献自己一己之力、
1: 嗯、
0: 好，那就可以活得更好，
1: 嗯，
0: 欸，就你就会知道说有方法活得更好，
1: 是
0: 不是像以前这样随便活，每分每秒你就变得很感恩、
1: 嗯、
0: 很珍惜，而且你也学会谦卑这件事，
1: 嗯，
0: 因为真的你发现太多高手，
1: 嗯，
0: 欸，他怎么可以变得这么谦逊，哦，这么公良，然后这么有品格，就是那个生命的品格真的不是你过去在做职场里头属事里面那个赚到的钱的这一部分，就他们的聪明才智的智慧都超越我，
1: 嗯，
0: 可是他们真的怎么可以哦生命在活的这个品质上可以过得那么好，这个也让我重新思考，那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1: 嗯，
0: 好，我透过做节目，当然你刚刚有讲到就延伸出来，我后来又去帮助家长又开成长团体课程、
1: 嗯、
0: 其实这个真的是透过节目很多连结出来的，所以对我来讲是真的很意外啦，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的生活突然变得很多元、
1: 嗯、
0: 而且很丰富，比以前还更丰富，
1: 嗯嗯，
0: 对，
1: 所以你刚才谈到了就是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影响了您的身体健康，
0: 对，
1: 还有你的心理
0: 健康，
1: 还有社会关系也拓展开来了，
0: 没错，
1: 是，那如果说我们针对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方面，我们来看，就是因为您主持健康节目嘛，所以您就在这个当中就是有所知识的成长，好、
0: 嗯，
1: 那这个身体健康其实有时候也是跟所谓的我们说对健康的概念是有关的嘛，对不对？
0: 嗯、
1: 就说他对健康的概念是什么，所以透过节目你这部分你就增强了，然后呢您谈到心理的这种健康就是自信心啦、啊、自尊心啊等等的哦，还有认识更多的朋友嘛，
0: 是，
1: 所以呢采访更多的来宾哈、哦，所以对你来讲呢这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影响，那您可以

0: 以谈一谈主持广播节目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吗？
1: 哦，我觉得意义蛮多元的，很多重。其实如果说真的要在节目把它讲透也蛮难的。不过我自己后来发现，就刚刚我讲到，就是说原来那个自我价值还有我的自信的建立，
0: 自信，
1: 对，那个自我肯定跟自信的建立是很重要。重点是一个广播主持人，他都靠讲话嘛，那你要讲什么话对别人有益？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主持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你必须要去锻炼，然后你必须要去思索的。
0: 对，
1: 好，就是不能乱说话了，因为你是透过广播嘛，而且我们是全球性的耶。
0: 对，
1: 对你讲话就不会像以前这样啊，胡说八道、乱讲、开玩笑哈。就是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正经八百，不过就是说，说什么话对人有益或是对人有建设性，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对我个人来讲，我就对了，我就觉得自己会特别谨慎。好，那当然透过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更有益的是，我就会更加勤读圣经，因为我是基督徒嘛，
0: 是，
1: 我就会知道说，哎，只有圣经可以教导我这件事。好，所以节目的对象采访也好，或是其中的某个特殊的议题，对我来讲，我就必须要去思索，在这一集里面那个时间那么短，我到底要说些什么？我不会乱无章法的自己胡说八道，
0: 是
1: 啊，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就你会更谨慎，你会更节制说话啊，因为它有时间限制嘛。对，像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演讲的时候可能别人也有给你时间限制，但是我常常是会超过时间。可是做广播不行耶。你超过了还真不行，
0: 是，
1: 他就是有时，所以你就必须要练习什么，就在那个时间把它讲完。
0: 是
1: 对，这个对我的操练真的啊非常非常有益。
0: 是啊。好，听众朋友，我今天为您采访到的是爱的生活家呢的来宾是 Judy 啊，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如何呢用爱过生活，如何参与社会啊，如何自己得到成长跟改变啊。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我们已经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 Judy， 她也是我们电台的喜乐厨房亲的节目主持人哦。今天她也来聊一聊呢，当她开始呢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哦，对她的这种影响，因为她是在退休之后哦，她呢更多的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广播行动里面啊，透过主持广播节目，他觉得它意义是什么啊？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多来聊一聊。Judy，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年纪越来越长之后，其实我们要不管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哦，我们更需要得到支持吧，对不
1: 对，
0: 对？因为年纪大的话，就会有各样的限制。
1: 没
0: 好，
1: 错。
0: 那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所谓的身边的人的支持的话，我们就是也会蛮难的了哈。所以，我们想来了解一下您获得家人啦、朋友啊，或者是哪些别人的实质的对你的支持协助吗？我指的是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哦。
1: OK，好，其实刚开始是蛮难的，尤其是家庭这一块，有没有？因为你突然没收入嘛，因为在电台这边，所投入的其实就是像志业、志工，所以他是没收入的。那以前你会赚钱，现在没有赚钱，家人当然会担忧。可是呢，这个支持到后来是变成不是说用财富、钱财的部分，而是他是给你那个力量，就是说肯定你做这件事的价值。好，那你就会觉得说，哎，他觉得说，而且他从我的身上看到，刚刚前面我们谈到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就是说我变得特别喜乐，不像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一张，有没有回到家就是一个苦瓜脸，甚至会把工作有没有带回家庭等等，类似像这样，就是那个情绪。对，可是我现在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很喜乐的人，所以家人这个支持对我来讲就是不一定是金钱，但是他说好，我要出门，我要做什么，很 OK。那还有其他的支持，就是哎，我有一些朋友知道，刚开始他们觉得说，啊，你这样子啊，以后生活怎么办？他又很替我担忧，你到底不应该这样做啊？他们就会觉得很纳闷，你的信仰怎么会让你走这一条路？那可是后来我跟他们分享我的工作的内涵的时候、价值的时候，他们到后来会愿意金钱上的奉献支持我，因为他们会讲一件事，不是同情哦，他们就会说，哇，我要是我没办法像你这样。那你出力又出时间，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可是，好吧，那我就用金钱来 support 你做这件事。我能做的就是这样，钱我可以，但是你叫我跟你一样学习，把时间跟精力投入在那上面，我肯定我还没有那么高的情操，所以当然这是他们就这样可能一方面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 support 我，所以其实我十几年来在做这样一个志工，电台里面做志工，我真的从来也衣食无缺。那当然，我们电台更是，我只要来到电台，那更不用讲，就像一个家嘛，对不对？就是家人给我更多的支持跟肯定，然后照顾。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后来才明白，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靠自己的才能、智慧，或者是你的好像你的拼搏，你才可以得到一些资源。No，我发现原来我们在做一些良善的事、正面的，一些对社会有帮助、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原来是别人的眼光，家人的眼光，你的朋友、社会的资源，其实都会 support 你的。哎，这是我过去没发现的，你知道吗？对。
0: 那像这种别人很实际的这种支持哦，能够协助或缓和你的个人的压力，或者是一些生理啊、心理上的冲击吗？
1: 当然会呀，因为其实柴盐油米酱醋茶，你说你不担忧这个，那是骗人，因为我们都是肉身嘛，总是需要有一些需求嘛。那当然，钱是最捆绑我们一个人的，对不对？那种焦虑。可是我现在真的这

0: 十几年下来，我就学会了把焦虑交给上帝，因为我知道时间点到了，因为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做有价值的事，那这也是讨神喜悦的事，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很清楚。好，那既然是这样，我相信我们上帝自然会派天使来完成这件事，一定的。所以屡试不爽嘛，就是这个要谈就经验太多了哈，所以其实真的十几年来的就让我不会有这种后顾之忧，我真的就完全学习放手。当然我更要感谢梁慧教导我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凡事谢恩跟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真的就是像三餐吃饭呼吸你都要做的事，因为你就是不是靠自己就是靠神。我觉得真的靠神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耶。听起来好像我讲得很轻松，不过十几年的操练也是，对，以前也会睡不着啊，为明天忧虑啊，
1: 是啊，
0: 但是后来就原来真的有一位真神，所以你就学习会放手。哎呀，我不用烦恼那么多。你看梁慧最清楚我们找来宾这件事好了，对不对？我们节目都是很梁慧的节目更是密集，每天我是一周一次。可是你来宾从哪里来啊？以前自己会想尽各种方法啊，想谁透过关系拉来拉去，有没有？可是有时候并不见得那么顺遂。后来突然警觉说，我干嘛去找来宾啊？如果这个节目是上帝叫我做，我应该求告神啊，让神来找来宾，好，更精准，然后又更符合我节目的需要那个时间点。结果我真的后来学习这一件事，放手祷告上帝，我没来宾了，就好像我没粮吹了，对不对？神啊，那你要供应，他真的就很及时。
1: 所以你的信仰，你的基督信仰呢，对你来讲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心灵上的力量，
0: 没错，
1: 而且好像也有实质上的力量。那我想请教你哦，对于所谓有人对你提供所谓的关心啊、尊重或是倾听吗？让你感觉到安全感？
0: 当然有，因为
1: 像是
0: 比如说电台同工就不用讲了哈，我们电台里面这些肯定都会互相，对不对？大家互相彼此鼓励啊，安慰啊，祷告，互相带导。但是外面我有一些过去我的朋友，或是新认识的朋友，甚至更让我惊喜的是，可能我访谈的来宾，当下第一次见面，访谈完毕以后，他在后面会随时为我祷告，甚至随时会关怀，我的工作状态，然后还为我带祷。我觉得这个是我意想不到，就是说，你明明只有一面之缘的这个来宾，可是他居然会关心，你的事工，关心你做志工这件事，你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因为通常我们只有一面之缘嘛，就那一次透过认识，可是怎么感觉好像就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啊，他给你进行这种关怀，所以那种力量对我来讲，我知道是从神而来的，是给我另外一股非常棒的，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是很正确，所以有人在支持你一个、两个、三个这样，那力量越来越大，你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做错，你走的路是对的，而且你做这件事是真的有价值，别人有看见的，对。
1: 那想再请教您，就是说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各样的需要嘛，不管是讯息的了解啦，或是有人提供建议啊，提供一些知识啊，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照顾啊、财务啊，或者是物质的支持等等的啦，那解决一些你实际的问题，你刚才已经有谈到一些了啦，那我想请你多谈谈这个部分。
0: 其实这个部分很有趣耶，我讲一下，就是说在金钱资源这一块并不是完全 support 我的生活，而是我的需要是我觉得我自己不足了。
1: 是，
0: 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倒给别人的时候，有没有，你知识是有限的，你其实很多是会被耗尽的，那当被耗尽，我自己有自觉，就是说我必须要充实，所以当我
1: 就要有人来提供这些。
0: 对，那当我比如说我刚开始在做节目，因为我是基督徒嘛， 我知道我自己过去对圣经的理解并不是那么的完全全备，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神学生哈，有受过很多的装备，所以那时候才突然觉得自己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我就祷告说，上帝，我更想要多认识你。可是我知道我当星期天的基督徒是不够的，来不及吸收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说我要读神学院。那读神学院要钱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好，上帝，那我知道我对你认识不够，所以我要再去深造。但是我并不是想要当牧师啊，传道人，我只是想更多认识你，快速认识你。只有去那边喂养，我才有办法更加深的认识你的爱。结果，哎，不是马上有啊，是祷告了半年，突然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说，Judy， 我今天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要为你的神学院为你负责，而且供应到你读不想读为止。哇，我听到这句话，你说如果两位你是我，你会怎样？我真的当场哭出来。哇，我说原来上帝你是听声音，所以我那个神学院，你知道，真的后来我读了两年，两位知道吗？我就陆陆续续选课，这样不是一次把它读，就是陆陆续续这样上了两年，完毕以后，其实后来我还有看到一些课我很喜欢，我还打电话问那个姐妹说那还有效吗？她说就读到你不想念为止啊，这辈子都有效啊。你看就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啦，就是你会觉得哇，我们的神好信实，原来有一个人在那边已经为你做了背书。
1: 嗯，
0: 啊，但是你愿意学。
1: 嗯，
0: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上那个辅大的事，两位知道，那也是我为了要帮助家长，我知道我自己知识专业不足，我就跟神祷告说，我没有那块的专业能力。好，一个家庭这么重要的一个家庭根基，那我怎么去帮助一个家庭？不是解决他现在的情绪问题，而是一家子的事，都这个背后太庞大的知识。我说我需要，哎，也是祷告祷告，上帝就给我机会。
1: 嗯，
0: 我就去又去念了一整学期，上下学期，虽然很辛苦，因为我们这种年纪哦，去读书真的是很辛苦。可是因为你读的目的，你读的那个目标，已经跟过去自己要读的是不一样，所以你很清楚，你就是读得很快乐。
1: 嗯，
0: 最后真的那个成为我现在可以喂养别人的一个知识。
1: 嗯，
0: 好，那像这些，可能如果我过去在上班，我没有为自己这个退休，我都想不到我居然可以有这么丰盛。
1: 对啊，很精彩，
0: 很精彩，
1: 退休生活非常精彩，
0: 真的，
1: 而且根本就没有退休的感觉。
0: 没有，我比以前更忙，
1: 更忙碌啊，
0: 对，
1: 更忙碌啊，
0: 对，
1: 哦，真的太棒了。那在这边也想要请教您，就是说有人支持你一起参与活动，或者是让你得到肯定啦、回馈啊，或者是支持你的一些价值观吗？你谈谈这部分。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其实获得这些支持，其实他们都有看见我们在做的价值啊。
1: 嗯，
0: 只不过真的有些人他们就是真的没有时间。
1: 嗯，
0: 他们现在可能还有他们要完成人生的目标跟任务。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有些人一下子也没办法说来那个。但是当你有需求，你请他帮忙带到，好，或是他有感动，其实他是长期 support 你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你不用去跟他说，他真的心里，他们也是会祷告的人。我就觉得好神奇，当你需要的时候，怎么这些都会实现呢？
1: 嗯，
0: 对，就有部分的人他就有，好像我如果讲的比较白话，就是心电感应，他知道你现在的需要。
1: 嗯，那所以你会得到肯定跟回馈吗？
0: 对，会。
1: 比方说
0: 我现在可能需要一笔金钱好了，
1: 我指的是肯定，别人对你的肯定跟回馈，或者是对你的价值观的支持。
0: 对，一样嘛，他可能知道我在，比如说我在做学校的工作，或者是我在做家长的工作，可能需要有一些经费，或是可能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我工作上有一些来宾的需求，他知道我这个节目品质很好，需要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提供名单给我。对，但是我并没有跟他说你要帮我介绍，
1: 是
0: 因为这个我都已经交在神手中。可是他有些人他会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两三年以后， 他会突然打个电话说：“哎 ，Judy， 我现在有一个哈、哦、那个姐妹或是弟兄，他真的很棒啊，不知道可不可以上你的节目？”
1: 嗯，
0: 哎、
1: 嗯，
0: 那我就哎，在很及时的情况之下，就有一个真的

0: 就是一个很棒的来宾就来到我的节目当中，这个也是他们支持给我回馈跟肯定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好，那钱的部分就不用多说，那更是、
1: 嗯、
0: 对，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有这方面的资源、
1: 嗯、
0: 你说包括我的健康，我的牙齿、
1: 嗯、
0: 很好玩、欸、我有一个台商来宾，他是台商哦，他防了完了不就没了吗、
1: 嗯、
0: 经过两年后他居然祷告，他说上帝叫我要为你奉献牙齿的事。
1: 嗯，
0: 我两位，你说你会被吓到？
1: 嗯嗯，
0: 因为我并没有跟他有，只是他来接受我访问，看到我牙齿、
1: 嗯嗯，
0: 就是他这件事变成他的挂念。
1: 嗯嗯，
0: 他为我的健康在挂念、
1: 嗯
0: 啊。但是很神奇，经过那么多年，他祷告，突然说，他突然想到说，那你牙齿怎么样、
1: 嗯
0: 啊、我祷告上帝说叫我要为你奉献，
1: 是
0: 所以就很好玩哦，就是经常会有这种事发生。
1: 嗯，
0: 对，
1: 嗯，是是，那让你有信心跟能力能够持续主持广播节目、
0: 嗯
1: 你有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吗？有信心跟能力。
0: 我觉得那个支持是因为我自己有在成长。
1: 嗯，
0: 我并没有让别人失望。
1: 嗯，
0: 你了解吗？就是说我们的成长、可能两年前他看到我是 Judy 是这样、就两年前他认识我，可是经过两年后可能反正这中间也都断断续续有联络、
1: 嗯、
0: 但是他在跟你对谈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知道你成熟了，你很多方面你又更棒了、那像这种部分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也被赞赏了，被鼓励了、
1: 嗯、
0: 我被赞美了、
1: 嗯、
0: 其实这对我的回馈真的很棒、
1: 嗯
0: 啊、然后你在主持节目有时候来宾说哇 Judy 你的口条你的各方面其实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或是你那个时间的拿捏有没有、
1: 嗯、
0: 我们虽然自己也知道可是从别人口中他看到那么很精致的一些点、
1: 嗯
0: 啊、那你就会觉得说真的好鼓励哦。
1: 嗯，所以来宾他们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支持的力量
0: 哦。那当然，
1: 来宾那家人朋友呢？
0: 有，
1: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0: 你会发现哈、就是我们自己改变，回到家，你整个形象、你的言行举止也会改变。
1: 嗯，
0: 所以因为我们自己的改变，不是家人做了什么，
1: 嗯，
0: 他们还是原来的他们自己，
1: 是
0: 因为我们的改变，互动模式改变，他们也跟着改变。
1: 嗯，
0: 像以前。我是很大声公的，你知道吗？讲话都嘎啦嘎啦嘎啦、那有什么事都是情绪也是当场，就是家人嘛，就互动就是这样很直接嘛。
1: 嗯，
0: 你也不需要去掩饰，对不对？不需要去包装，然后就啪就出去了，很直接。可能你就出口伤人，可是现在你就比较会怎么样？会稍微顿一下，会觉得说，我都对别人我都可以讲话激励，为什么对家人不行呢？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改变家人有感觉。
1: 嗯，
0: 对、那你都可以爱别人，为什么不能爱自己的家人？所以我现在真的有变得比较温柔一点，两位应该是可以最有感觉的一个。
1: 对，你现在温柔非常多，真的。
0: 对啊，
1: 脱胎换骨，真的。
0: 啊，脱胎换骨还不至于，还有很多修改的空间。
1: 真的，现在很温柔了，而且现在很喜乐。
0: 所以你知道那个家人的关系的修复、那个生活真的品质就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也是我很讶异的。
1: 家人也更多的支持你了。
0: 对对对。啊、他们像现在我出门还会为我祷告、为我祝福。
1: 嗯，
0: 对，以前我出门他们根本就是又要出去了又要出去了、你懂吗、
1: 懂。
0: 其实我在家里也没干嘛，但是他就是觉得说你出去是在干嘛，
1: 嗯，
0: 你到底在忙什么，
1: 是，
0: 可是他们现在懂了。
1: 嗯，现在也支持你去外面做公益、
0: 对，
1: 推广教育啊，
0: 对，
1: 各方面。
0: 他们现在只会讲一句话，注意身体。
1: 嗯，哇，那你家人对你的支持真的
0: 那个改变真的
1: 很大的改变、
0: 对对对，很大、
1: 很大。那想再请问你就是呢，你参与主持广播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否让你认识更多的朋友，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呢，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谈一谈这部分。
0: 哇，这个可大了。
1: 嗯，
0: 我发现我因为主持节目嘛，那主持节目你就会认识各行各业各界的人、因为这是我过去工作我只能认识我工作那个领域专业的人，可是我现在跨越了，真的几乎可以包罗万象。可是当你认识这些人，你

0: 发现我们不是在做生意交易，
1: 嗯，
0: 就是那个你会发现这个影响力之大，因为来接受你采访的人听到一些对的价值观、对的讯息，他会把这个资源，他也会重新思考，去帮助对的人。
1: 是，
0: 你知道他的资源，不管是他有形无形，他都会用在对的地方。
1: 嗯，
0: 他也受我们的影响。
1: 对，
0: 好、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哎，他突然也愿意参与这其中。啊，像我们电台就梁慧最清楚哈、哦，我就这中间就联络了、连结了很多我的来宾。
1: 嗯，
0: 到后来都变成主持人。
1: 是，
0: 好、哦，因为他们都各有专业，我也无法介入。以前我只是采访他们。
1: 嗯，
0: 可是我就发现他们那个领域。他们其实自己就可以来帮助人呐、
1: 啊，是
0: 对不对？只要他们有时间愿意，
1: 嗯，
0: 好、哦，那结果真的也就，哎，他们又成为另外一个主持人，
1: 嗯，
0: 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你看，就扩大更多的人发声音、嗯，对社会的影响力就更大，
1: 嗯，
0: 其实我也与有荣焉呐、
1: 啊，嗯，
0: 好、哦，那他们有时候也会感激我说，啊，像。今天我们的来宾其中有一个就说：“哎呀，都感谢基督。”我说：“不是感谢，我是感谢上帝的连结，真的，
1: 嗯，
0: 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连结，我怎么会认识他啊？但是也是神给我感动，就是说你就是有这个专业，你只要愿意投入，你都可以来做。因为我们的节目本来就是需要很多专业的主持人一起共同来，好、哦、发挥社会的影响力嘛。
1: 嗯，
0: 对，
1: 嗯，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喜乐处方签的主持人 Judy 哦，他在聊聊他当广播主持人哦对他的影响哦，梁慧听了也觉得很感动哦，真的是他退休之后，他投入了这样一个广播的服务工作以后，他的身体变健康，然后心情变开朗，更有自信心了，而且他认识更多朋友，而且他帮助了更多的人，好、哦，然后他也连接了很多很多的社会资源哦。带出很多的他觉得他以前所想不到的，他居然可以帮助这么多的人，他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哦。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 Judy， Judy 是我们电台的

0: 广播主持人哦，他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呢，他退休之后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在我们这个地方服务哦，之后呢，他个人的成长跟改变了哈。
1: 嗯，
0: 那我想继续想要来请教一下 Judy 哦，您觉得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中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呢？谈一下这部分。
2: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以前我们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有没有？嗯，

0: 我觉得我更有那个敏锐度，嗅觉会嗅到社会发生什么事，家庭发生什么问题。那因为你这样，你就是变成我的态度就会突然不一样，我就不再只关心自己的事，我就会想那如何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1: 嗯，
0: 当然我个人力量有限，
1: 是，
0: 不过我们透过各种不同的节目，
1: 嗯，
0: 好，我们可能有时候反馈，或是有时候就请来宾来帮忙做解答。
1: 嗯，
0: 好像这样也是一个可以
1: 是
0: 告知，好，让提醒社会民众，好，不管是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社会或是政策问题、法令问题，我觉得我有机会再参与一些比如说家长整体团体里面，或是一些教育局、卫福部里面，跟他们有这些官员可以有机会聊天的时候，或是在特教领域里面有一些老师，
1: 嗯，
0: 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来提供一些所看到的一些想法，
1: 嗯，
0: 然后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哪一部分可能是他们该做的，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来协助一些什么，透过民间团体，
1: 嗯，
0: 哦，我们可以来帮忙 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彼此认知有一个沟通，就变成有一个沟通的桥梁跟管道，
1: 嗯，
0: 我就觉得不一样。可是以前这种声音没人发，啊，
1: 嗯，
0: 好，问题就是问题，然后做出来成果也有钱，也做出 不出好的成果，但是现在他们就知道，好，要找对的人来做对的事，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就变得意义非凡。
1: 是，的确，哦，那想要了解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中参与社会行为呢？
0: 那肯定啊，就我刚刚前面也有讲到一些，你无形当中你就会变成，哎，好像我可以再多做一点，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就本来是广播嘛，就主持广播就好了嘛，
1: 嗯，
0: 突然发现说，哎，这个是我可以做，所以你就又去加入了那个行为，
1: 嗯，
0: 啊，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啊，唱歌这件事跟你做社会的这种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大有关系，因为两位也知道，其实我们国内是不谈说音乐治疗，但是我知道歌声是可以疗愈人的，
1: 嗯，
0: 尤其我们唱诗歌，
1: 嗯，
0: 对不对？透过诗歌传福音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啊。可是我这个合唱团是一个走动式的合唱团，它是移动式的，它不是一个就只为我教会里面的，
1: 嗯，
0: 那些会友唱歌。我参加了一个宇宙光的合唱团，是到处走动的，
1: 巡回演唱。
0: 对啊，所以你就会哇，你知道，当你做这件事，不是只是唱歌，其实我在走动的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看到各个教会的不同的风格啊，
1: 嗯，
0: 不同的这个问题呀，啊，或者是需要啊，
1: 嗯，所以你参加这个合唱团，也是因着你加入广播之后，
0: 对，
1: 而有机会更多的参与，
0: 对，是因为跟我们电台一起加入
1: 的、哦，
0: 对，是合作宇宙光，当时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
1: 是是，确实，哦，哎，听起来真的是因着做广播节目，嗯，你真的是连到了很多
0: 不同的，对啊，很多不同的团体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当然不是你可以参与的嘛，
1: 对，
0: 好，有一些是我觉得说，哎，我也可以做，
1: 嗯，
0: 然后因为唱歌本来就是我爱唱，虽然我不见得说我真的看不懂，看不懂五线谱的，
1: 嗯，
0: 看不懂那个豆芽菜，
1: 是，
0: 可是因着爱唱歌，哎，我加入了这个团体就唱得很开心，一唱就十几年了，
1: 嗯，
0: 到现在还在唱，啊，
1: 是是是，
0: 对
1: 对，欸，那想了解一下您参与这个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您觉得是否可以让你对社会发生影响力？
0: 欸，刚刚不是讲吗，哦，就是连接到刚刚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人士他一起来，哦，然后当然影响力当然是肯定有的嘛，
1: 嗯，
0: 哦，因为我们不是要打知名度，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也有一些听众听到，像我自己哦，
1: 嗯，
0: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华严堂里面就有我自己的那个以前的小组啊，
1: 嗯，
0: 然后就一个大哥是我的忠实粉丝，欸，
1: 嗯，
0: 他几乎就是经常听，就是常常听，嗯，然后每个礼拜就告诉你这次访问的那个来宾给我什么样的感动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又给我一个鼓励，就像刚刚讲说，嗯，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诶，今天你访的这个来宾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他的成长历程，然后你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也去省思。

0: 我未来要做什么、嗯、或是给他有一个什么启示、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影响力看起来不大对不对、哦、感觉我们不知道每个听众听到的收获是什么、
1: 嗯、
0: 可是我相信是有的
1: 是
0: 他可能滴水穿石
1: 是
0: 要不然他不可能成为你的忠实粉丝每集都听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我其实是被送感动了、嗯、就是说你一定有可听性
1: 是
0: 他才会一直听
1: 对没错
0: 那你如果品质不好他干嘛花那个时间坐在那边听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那个大哥是一个很高阶的公务人员
1: 嗯，
0: 所以我就更感动你知道我就说啊一个男生你愿意坐在那个打开电脑听网路对不对就广播嘛
1: 现在也可以用手机了、
0: 哎、对了对了但早期嘛、
1: 嗯、
0: 早期是没那时候手机还不是那么便利他就用那个电脑嘛
1: 我们广播电台出来的
0: 一直是都有啦、
1: 嗯哦嗯、
0: 可是因为手机就是有时候他要做别的事嘛
1: 对
0: 啦他就会用
1: 电
0: 脑对对对
1: 是是是
0: 然后他现在就是有时候在外面他就会跟我讲说啊我不想错过你的节目、哦
1: 嗯
0: 啊、听重播也蛮麻烦的所以我想 听第一手的原汁原味
1: 所以
0: 他都就是对他的手机不管在哪里他就反正办事也开着这样、
1: 嗯、
0: 我就是你知道像这种你就会觉得说哎、欸，他听我的节目一定有他的一个动机或是一个可以影响他、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1: 是啊是
0: 很感动的一件事对对
1: 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以及共享社会中的各类资源呢
0: 有啊你像我在做节目你看我其实我就参与了很多的这种活动宇宙光这个是其中之一、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另外所以我宇宙光其实里面有很多会员啊也都是我的来宾啊、
1: 嗯、
0: 他们就也顺便支持嘛、
1: 哦、
0: 直到我在做这个节目他们也都很支持啊就每个人也成为我的这个来宾好然后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朋友资源不见得是跟他同一个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
1: 嗯、
0: 是不同的那他们这样介绍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连结
1: 对、
0: 哦、那不同的连结有时候你就会串起来、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另外还有一个扮演的角色我也是扮演别人的连结、
1: 嗯、
0: 比如说我认识梁慧你可能是在某个领域、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来宾我觉得他的领域跟你应该可以连结我就互相介绍
1: 嗯
0: 然后你们自己就去连接。
1: 嗯，
0: 其实像这样子的事，我是做了很多哎、欸。
1: 是是。
0: 对，那我也不会去管他们说后面他们干做了什么，我都不会去那个、哦。
1: 对。
0: 反正他们就自己知道怎么去彼此去连接，做一些他们彼此可以更丰富的资源，可以来完成他们要做的事。
1: 对。对，这个是 Judy 一直在做的，会引荐一些人，
0: 对，
1: 让大家互相认识。
0: 没错，没错、嗯。对，那其实有时候你说像，我不知道外面的电台的主持人会不会做这种事，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因为在做神的工嘛。
1: 嗯，
0: 我知道我有感动，我就会做这种连接。那这个连接不是商业性的，
1: 嗯，
0: 我是知道他在做某件事，
1: 也是公益性的，
0: 公益性的。然后这个人他的理念。我的评估、
1: 嗯、
0: 我帮他筛选过了、
1: 嗯、
0: 我是有筛选不是随便介绍的、
1: 嗯嗯、
0: 所以都很可靠的然后也知道他们一定会合作成功、嗯、大概基本上我就觉得、欸、像这个贡献就不一样啊
1: 是的
0: 这个影响力也会变大、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资源啊互相串联、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您认为参与主持广播节目、哦、是否可以让您持续的跟社会互动发展人际关系呢
0: 有哦这个很这个真的哦
1: 嗯，
0: 你其实你有时候都不知道说你现在的认识的这个人将来会有什么互动可是突然你会发现说哎，有一天他需要哎、欸，他需要说哎、嗯、Judy 我需要你哦你看像我很多特教老师嘛、哦嗯、我认识很多特教老师其实我在特教领域我也不是那个领域也不像梁慧你是读特教可是我没有可是因为我呢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是做家长成长团体就是访了那个过动儿的
1: 嗯、
0: 哦，过动儿的那个理事长
1: 嗯，
0: 结果呢我因为认识他就认识很多特教老师
1: 嗯，
0: 就连结上、
1: 嗯、
0: 可是有一些特教老师他在学校是很有影响力他们有那个什么通识课程
1: 嗯，
0: 居然说邀请我去上课两位我打死我、嗯、我都不会想到我到大学去教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可是他说那是一个通识课程
1: 嗯，
0: 你的社会经验
1: 嗯，
0: 哦，你的

0: 这个社会的这一块的经历是足以来为我们特教老师上课。
1: 嗯，
0: 好，那他会告诉我他的需要是什么，结果我就去做了那件事。
1: 嗯，
0: 就好奇妙的很多的各种哈、啊、这种连结的这种哈、啊、际遇，就会好像在某一个时间
1: 人际发展上面，
0: 对，就人家会想到你，就说哎。欸Judy， 那你可不可以来？嗯、我都会自己吓一跳，说我行吗？我行。他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1: 嗯，对、嗯，其实有很多的社会互动，嗯、而且有很多人际关系，不断的在拓展。
0: 对，
1: 朋友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而且梁慧，你知道这种人际关系跟我过去的做事做生意的人际关系是完全因为没有利益上的诉求、
1: 嗯、
0: 没有什么诡诈的、
1: 嗯
0: 哦、都是非常想让社会变得良好的、
1: 嗯
0: 哦、然后那个贡献、哦、哪怕是没有金钱的我都很愿意做，
1: 而且你交到更多好朋友了，
0: 对，你的身边都是真的就是很奇怪都是正能量的朋友，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欸、你就觉得说哇，原来社会真的有那么多良善的人在做、哦、很正向的事，
1: 嗯，
0: 很有价值的事，以前我怎么都没发现、
1: 嗯、
0: 真的你就会突然哇辟了一个视野角，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觉得说原来我们社会其实是很棒，但只是没有人报道。
1: 嗯，是，
0: 对，
1: 是。那您认为哈，主持广播节目是否能够让您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还有实现自我的这种部分？
0: 有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不只是在服侍。我先讲一件事，就我们常中国人讲的“施比受更有福”。
1: 嗯，
0: 以前根本不懂这句话，好吗？就像你真的是施比受更有福。我记得我以前在赚钱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施就是用钱奉献，因为真的没时间、
1: 嗯，
0: 你大概只能奉献嘛，对不对？啊、哦，就是好像钱就是你唯一可以做施的这一件事，因为你人没有亲自参与。可是我现在是真的。身体力行啊，就在参与那个其中，所以那个施就变得不一样。我就从施当中比受更有福，是因为我在做这件事，反而这件事帮助了我看见我自己什么样的家庭问题、
1: 嗯、
0: 看见我自己什么个性上的问题、
1: 嗯、
0: 看见我自己的骄傲等等等，我反而就会去检视、欸、
1: 嗯嗯，
0: 你知道。然后当然另外一件事就是让我看见说，富有不在于财富拥有多少，不是用金钱来衡量、
1: 嗯，
0: 富有是你给予多少，那个是富有。
1: 嗯，
0: 我就后来做这件事，我发现说我参与社会公益，原来我这个给予，我有这个能力，
1: 嗯，
0: 奉献自己一点点的力量去做这些事，原来也是可以很有威力的。
1: 嗯，
0: 虽然它不是原子弹，但是至少也是有威力的，是、哦、可以可能影响十个人的生命，影响到最后是十个人又可以帮我扩充影响十个、嗯、那就百个千个。
1: 所以你认为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的这部分是
0: 当然自己还是要终身学习啊，
1: 嗯，
0: 我还是不断的在学习，
1: 透过广播不断的终身学习，
0: 对，因为其实我的学习对象就是我的来宾，
1: 是，
0: 说实在话真的就是这样。
1: 嗯，
0: 我都每一次很珍惜，不是光访问，我还在看他们身上到底有哪些好品格，
1: 嗯，
0: 哦，有哪些好的这个特质是我可以学习的，
1: 嗯，
0: 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哦，好的这种健康的正能量
1: 是
0: 我还没有的，我还做不到位的，
1: 嗯，
0: 我就一直这样学习啊，
1: 嗯，
0: 所以让自己真的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嗯、
1: 所以来宾就是你的学习的对象，
0: 嗯，
1: 透过不断的采访这些来宾，
0: 对，
1: 好像自己的内在也被充实了起来
0: 了，没错，没错，
1: 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跟 Judy 聊这么多，今天很难得哦，他可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诶，主持广播节目呢对他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支持还有这个社会参与的一个状态如何哈，他也可以借过借由这样的机会再一次看一看说，哇，他做了这个广播之后对他的生命带来的祝福真的是很大。
0: 我真的很谢谢梁慧今天这样采访我、哦、我才自我发现说原来我获得这么多，
1: 是，
0: 因为平常你根本不会去探讨这个问题嘛，
1: 嗯，
0: 所以真的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1: 但是你也帮助了很多的人，这差是一个循环，
0: 谢谢，谢谢。
1: 你做广播节目、嗯、然后呢你成长了，你也让别人成长了，它就是一个正循环嘛。那你参与了社会，你更多的影响社会，而呢你也更多的呢被影响，对不 对,
0: 对
1: 你也更多的被祝福。嗯，听众朋友很开心呢在节目当中今天聊到 Judy 哦， 然后要祝福你呢，在生命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个对你来讲很

0: 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有很好的社会参与，同时你也得到很大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呢，这样的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不管是义工也好，或是什么样的工作也好，可以让你真正觉得你可以活得非常的健康。
1: 欢迎一起做工，
0: 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也健康哈。梁慧要祝福您，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再次谢谢 Judy，
1: 谢谢梁慧，
0: 谢谢 Judy。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平又太家好嘅，
1: 我唐中平又太家好，阿嘿阿司机，
0: 我
1: 们
0: 发现我们人家不是发现有些那个就是有经过训练的那个就是播音员啊，
1: 对，
0: 他们讲话都说大家好，今天就是用那种
1: 哦肉麻兮兮的，
0: 像我们就没有，我们就一般普通人的讲话。
1: 现在人已经听腻了那个叫猫腻吗？草不腻，我们讲猫腻。
0: 草不腻，那讲的马盖恩的猫腻，说马盖恩的猫腻呢？为什么叫猫腻？
1: 遮遮掩掩，不让人家知道的行为。就有一点隐情这样子，其实他意思就是，你看像猫啊，猫尿大便或是尿完，它就会用沙土在那边盖，有没有？对，它就是要来把它盖住，不要人知道它有在那个地方尿尿。
0: 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小朋友也有一点这种状况？
1: 对啊，
0: 小孩会这样，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怕妈妈抓到了。
0: 刚我记得有一次，我孙女就是刚开始还不会去马桶的时候。他就蹲在那个屋角，今天突然不动，我们就说他在干嘛？后来他妈就说啊，他大便了，你知道吗？他就是不告诉你，他就不动，他就躲那个墙角自己蹲在那边，因为大出来了，
1: 真的，
0: 他就不动了。
1: 对，
0: 只有妈妈才知道他便了，是不是？猫腻有猫腻，
1: 猫腻就其实他讲的是说那个如果有漏洞啦，有马脚啦，或是暗藏见不得人的。那个偷偷摸摸的那种
0: 行为就叫猫腻，
1: 对对，没错。
0: 常常我们会说这件事有猫腻，就是一定有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或者故事，
1: 事有蹊跷，
0: 事有蹊跷，
1: 案情并不单纯，
0: 不单纯，对。
1: 那么这个叫猫腻，实在很难想象。
0: 对啊，就是到底跟猫有什么关系？我们昨天讲到猫，就是猫也很会躲嘛。
1: 对啊，
0: 就是很喜欢藏东西。
1: 我们昨天讲的是说吃了甜食啊、哦有的人会觉得有的人好像觉得吃甜食是会被抓包了啊，偷偷的又在吃糖的，然后就会丢放在口袋里面藏着偷吃。小孩子不是最喜欢这样吗？
0: 对，
1: 他说口袋里揣颗糖的老人普遍会比超级养生派精神的多。所以我的包包里面都会放一两颗糖。
0: 我也会放，是因为他们就说我们有吃降血糖药的人，
1: 对，怕血糖
0: 包包里要放一点。因为就像那一天我出国玩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是早上吃的没有很多，然后出去走一走的时候，他们就吃午饭的时间来不及，就会拖到往后嘛。那我当下就觉得不舒服、觉得很饿，然后呢觉得不知道哪里不对劲，结果我想说怎么办，也没有要吃，我就赶紧的皮包有一颗那咖啡糖，我就含着、
1: 对，
0: 然后再喝口水。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差不多过了大概十分钟以后，那个饥饿感就没有了、然后那个不舒服感也没有，本来头还觉得紧紧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吃很多，然后又去吃，我就习惯有吃东西就吃降血糖的，结果呢可能它降太低了，
1: 对啊，
0: 头高的甜，你知道头就紧了，然后那个状况不舒服。哎，你拿一颗糖，哎，很奇怪，你含一下它就好了，也不饿了，
1: 还蛮现实的。
0: 对，
1: 对、
0: 就是
1: 所以你如果说以前啊，然后说叫老人家要吃清淡一点呢、吃青菜啊，多吃水果、多吃青菜了，反正都叫人家多吃青菜。
0: 对，但现在人真的不敢叫老人只吃菜，
1: 太危险，
0: 要叫他多吃点肉。
1: 对
0: 对
1: 对啊，然后呢，因为通常就是怕说吃糖不好，
0: 因为没有，因为老人家他运动比较少，他容易就是便秘，就是你如果不吃多吃点蔬菜的话，他就排便会不顺利，所以通常一般老人都会有这个状况，便秘的状况。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他吃菜，那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呢不能只吃菜，你还是蛋白质要摄取，那个摄取
1: 吃菜就基本上都是纤维跟维生素、
0: 对对对，
1: 但是身体基本需要去燃烧你的那个身体需要的能量的，就是除了碳水化合物、
0: 对，
1: 那个碳水化合物基本上就是拿柴来烧嘛，你没有柴烧，那个就火就升不上来嘛，所以有时候你突然间都不吃甜的，也不吃碳水化合物，突然间你就断。

0: 电了，
1: 对，
0: 无电了，
1: 无电失电啊，
0: 哎，失电了，嗯，会拔倒了，
1: 哦，就会
0: 头，就会头昏眼花，
1: 哎，头，然后卡，头脑，
0: 头脑就不清楚，
1: 头脑嗡，就是头昏呐，
0: 头昏哦，头脑嗡，
1: 就嗡嗡啊，那
0: 对啊，
1: 头脑嗡。
0: 我以前不觉得，现在会觉得说，好像年纪大一点，你如果真的是少了，少了那样的营养，少了那样的燃料，无电啊，啊，就真的会头昏眼花，
1: 真的，
0: 而且好像觉得脚步就没那么轻，就是轻盈，好像走路都觉得拖着一个好像拖着脚在走。
1: 对，
0: 所以难怪他们说老人家容易跌倒，大概不是因为滑倒，是因为血糖突然掉下去，
1: 而且有的脚举得不够高，走路举没举高就摔倒，
0: 很容易
1: 对啊，
0: 过不了
1: 坎，就会有踉跄，或一个踉跄就跌倒了。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丑不吝讲说那个研究说糖哈，他说糖其实那个。跟血糖稳定跟情绪稳定有的很高度的相关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如果血糖太低了，你可能就会比较 miserable
1: 啊，对
0: 对不对？所以适量了，适量的甜食，它会触发，你记得我们上次讲多巴胺跟内在吗啡什么
1: 内啊
0: 多巴胺，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
1: 忘记
0: 什么内什么吗啡啊，
1: 要回去
0: 内啡肽啊，
1: 对，
0: 反正它就是脑科学里面需要有一种至少可以让你稳定的然后呢让你能够分泌出这样的满足感，所以有的人吃完饭后甜点会有一种满足感，
1: 是。
0: 对
1: 对对对，
0: 满足感，
1: 人家说满酒
0: 满足叫满酒，对，所以他说他们这样用几个那个研究的指标啦，就说从他的综合的健康指数来探索说怎样的有吃糖跟没吃糖的会怎样哈，他就包括他的记忆力，
1: 记忆力
0: ，行走速度，走路的速度，我现在发现，像有些人走路就已经觉得很蛮酸了，有点，不敢大步行了，惊，走的有一点怕怕的。
1: 你知道客家话很好玩，记忆力叫记才，就是记那个才能的才，记才，
0: 真的，
1: 某记才就是这个人记忆力不好，
0: 某记才，
1: 有记才就是他记性很好，
0: 有记才，
1: 是才哦，是才能的才哦，记忆力叫记才哦，记性的才能，记才，某记才要有记才，
0: 走路的速度呢，
1: 行路的速度，
0: 行路啊，
1: 行了脚一脚。
0: 行路脚
1: 就是走路很快，
0: 但他很多人都怕老人家走太快会跌倒，
1: 对对对，
0: 都会讲说你慢一点走，可是有的人就是慢到好像觉得他
1: 对，我就讲有一次我六十几的时候，已经六十几年前，我就碰到我的邻居然后在电梯里那个老先生，其实他应该也没有比我老多少，然后我就看到他点个头了，我看门一开我就很着急又跑出去了，然后后来呢不知道在办完事我又跑回来的时候又碰到他，很巧他不知道去哪边，他走路很慢，然后他就说黄太太你有五十岁了吗，他想说我怎么好，我愣了一下，我想说我说我六十几了，他就想说那你怎么跑那么快，他意思是说你怎么能用跑的
0: 对啊，你说我每天打羽毛球
1: 不是，所以你看有些人，你看他也是应该七十左右，可是他我发现他走路非常慢，
0: 对，
1: 就是他好像可能身体有些机能不行，
0: 他就是要小心怕跌倒，
1: 有些人真的，我们在一起的认识朋友也有人，他没有年纪很大，可是他已经步履蹒跚了，
0: 有点怕，
1: 对，但也有那种八十几岁还跳沙的，
0: 对啊，
1: 我每次都说你都八十几了，你还跳沙？他说你不要那么夸张，我只是快八十了。我说那不行，你还坐免费公车？他就说我也很少坐啊。我说你这样坐好意思吗？

0: 啊。
1: 所以他，所以其实我们不是，
0: 超好，
1: 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要用跑的啦。
0: 对，
1: 其实意思就是说走路要稳呐、啊。
0: 对对对，
1: 其实稳比不管你是快还是慢，
0: 嗯，
1: 都不重要。
0: 对，
1: 稳最重要，
0: 要
1: 稳住。那稳住就是你的脚步呢，要能够掌控力道，要掌控、嗯。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力不
0: 从心，对，而且你下，尤其是下楼梯的时候要下，比上更容易摔倒，你知道吗？
1: 对啊，其实光从楼梯摔倒，
0: 就是你的专注力要够，你就是下的时候你得看好脚步。
1: 对对，要稳一点，就是你一步一步、
0: 啊、
1: 就是一步一步都不能够停、
0: 嗯、
1: 就是不能够疏忽。
0: 对啊、
1: 哎、所以不管是行走的速度快或慢，其实这一点其实、嗯、重要的都 是
0: 有一次我在路边，就是地有点滑，就看一个年轻人滑了一下摔得很重、欸、
1: 对啊，那也很危险、欸、
0: 他竟然爬起来又跑了。我想说哇塞，我就觉得他的头好像有撞到地，可是他竟然没事。我想嗯，他等一下会不会发现他头怎么了？
1: 对啊，
0: 可是他起来也不，他可能不好意思，他就嘟一溜烟就跑走了。那我们本来说哎、欸、要不要去看一下，
1: 有的人其实
0: 哎、欸、很大声这样砰一声呢。
1: 对啊、嗯、
0: 要是我们这老人早就爬不起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平常也是、嗯、确实是要养成身体的弹性跟哈，
0: 对，但是呢，就是不管你年纪轻年纪大呢，行路还能声音的，哎，注意一下声音。上次教过谢二
1: 啊，声音
0: 啊，对啊，就是声音。
1: 涉及就是小字，
0: 就是要小心啦、啊嗯。
1: 写字很小叫涉及。
0: 哦，对对，小字也可以
1: 写。细字的
0: 写
1: 涉及。
0: 嗯，小心的意思啊。
1: 对，所以、
0: 就是、嗯，
1: 所以我们讲说，人家在研究说一个人的行走速度是不是跟他吃甜有关？
0: 是、嗯
1: 嗯，哎，所以吃太多跟吃太少，其实有时候确实是都没有糖的话。嗯，好像也不是
0: 这个研究让我们回去可以吃半颗蛋黄酥，不要吃一整颗太多了，
1: 对、啊、
0: 半颗 OK。
1: 我们家的蛋黄酥已经被吃光了，
0: 我都没有开来吃嘞，
1: 真的、哦、
0: 不是因为我们刚回来嘛，我出去玩回来，
1: 啊、对对对对，
0: 根本中秋节才回来嘛，
1: 啊、没错。
0: 嗯，
1: 好，我们说他那个研究里面，他有一个就是他的营养的状况，嗯、
0: 对、
1: 哦、还有他有没有在吃药。还有慢性病控制的情况，比如说血压高啦、嗯、或者什么，
0: 是，
1: 所以他用这些来评定说每周有规律吃甜食的老人，
0: 嗯，
1: 综合评分远超过那些清汤寡水的养生派。
0: 对啊，
1: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有吃一点甜食其实会让他的生活的那个
0: 感
1: 受、嗯、感
0: 觉比较满足。
1: 对对，比较好像譬如说他包括记忆力还会比较好一点、
0: 嗯、
1: 然后这个用药量啊等等、嗯、反正他这个研究我也觉得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寻看看。
0: 对对对，我觉得跟心情应该是有关系的。
1: 对啊，
0: 你吃了甜食你心情就有稍微好一点、
1: 嗯、
0: 你说他完全不能吃，你说他会快乐吗？
1: 啊，对啊，就是不快乐就会忧郁啊。
0: 嗯嗯，
1: 啊、有一点甜，你就会就有点蛮、嗯、喜欢满足的感。
0: 嗯嗯，
1: 对啊，所以不能够太清淡。
0: 嗯，做唔得了
1: 啊，做唔得了，
0: 时间到了，感谢大家今日收听哦，
1: 按指示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相遇，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时光。有音乐的陪伴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我做的这个主题呢，是要让我这个心情非常愉悦，因为这些歌曲这些作品呢，其实跟我自己的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不同的连结，有一些时候看到一些作品，可能已经记忆很模糊了，因为很早以前看的，很小的时候看的，其实里面的剧情的细节都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那个音乐或者是一些画面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又会觉得非常熟悉，然后非常的那种好像很感动很热血的这样子的感觉，那个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希望把这一份快乐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做了这个系列性的一个主题，希望大家会喜欢，不要厌烦，会觉得啊，这个跟我其实没什么关系。好，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听到这个我们民歌教父施孝荣先生在现场的一个演唱，他就问到现场，因为现场有比较多年轻的朋友，然后他就在现场问说，哎，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歌，当然就有一些人举手，有一些没有举手，他说啊，可能现场年轻的朋友不知道，没关系，今天就当做施波波给大家唱新歌来着，这当然在全场就笑成一片了，这样我觉得这个非常可爱，因为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资深艺人有的一个幽默，当然施孝荣大哥一直都是以幽默著称，这个他很可爱，但是我觉得我举了之后也是应该抱着这种心情，对不对？我现在大家听了这个，如果大家没有听过的话，就当作听新歌来着了，好 ，OK。所以但是没关系，因为音乐是跟着每一个人的这个记忆而来的，有一些歌曲你就没有听过，没有关系，你听过怎么样的歌曲，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也不要这个害怕去听到你不熟悉的歌曲，这是我做就爱放乐的节目多年而来的一个小小的心得，我觉得不同样子的歌曲总是可以带给人很多不一样的快乐。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部不同的这个作品，刚刚我们在前面呢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作品，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动画漫画的一些作品。那当然我们跟大家比较多的主要在介绍的呢是来自于这个动画当中的歌曲，毕竟因为我们是音乐节目嘛，那我觉得一部好的这个动画作品

当中，它有好的音乐作为片头片尾，甚至作为它这个动画内容当中的一些配乐，都会为这个作品加分很多，甚至会为这个作品带来这种很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些记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些音乐对我而言是好像很重要的这种感觉，因为你透过这个歌曲，其实你对于整个的作品你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印象。所以当你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这个当中的内容、角色、这些剧情，甚至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桥段，就会好像被 call back 回来。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密码，这样子。好，好，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呢，我觉得很有趣，我要跟大家分享几部这个战队的作品。好，我们前面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很热血的一些动漫，对不对？好，都是可能跟打斗啊，跟一些这种群体啊，这种团队啊，这些东西在互动，这些看起来是应该是很热血的一些内容，感觉共同组合成为一个团体，一个 team， 然后一个怎么样克服困难，怎么样打击犯罪，怎么样这个除掉坏人，类似像这样子，感觉是很热血的事情。但是呢，今天我带来的几部作品呢，是这当中的这些战队呢是由女性组成的，好，也就是女子团体，好不好？女性团体，那他们呢，却也是同样的成为了这种打击犯罪的这样子的一个 team。好，那我觉得这里有几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作品。当然，我相信这样的作品绝对不会只有我今天分享这几个了。好，但是我就在当中挑几个我自己蛮有印象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话不多说，谈到女子战队，我觉得这个作品可以说是绝对代表中的代表了。好，而且大家听到这个歌曲，我想你一定马上就会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是的，美少女战士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以女子为战队的这个一个动画作品哈，而且这当中来的这个角色还来了多，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相信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的女生哈，在这个美少女战士这个故事当中陪伴着一起成长哈。好，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美少女战士呢这个基本上它的完整的中文的译名是叫做美少女战士水手月亮，好，那这个也有人简称就是美战啦，好 OK， 好，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漫画家武内直子小姐所创作的魔法少女的漫画系列作品，好，那当然其中衍生出来动画甚至还有真人版的电视剧舞台剧还有游戏等等，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这个漫画呢是在这个漫画院刊呢就是 Nakayoshi 呢上面连载，成为美国的少女漫画的这个代表作之一，好，那也作为这个所谓战斗系魔法少女的作品的先驱，那在90年代的时候他推出了动画版，在全球也非常非常的知名，甚至还有推出剧场版我记得也有，好，所以这个武内直子小姐所推出来的这个作品可以说真的当时候这风靡了大街小巷。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有点忘记了是不是在三台，是不是在华视播，好，这个我确实不是很记得，但是当时候的播出的时候是真的能够在那个播出的时候大街小巷可以听到，就是你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好，真的可以听得到，就是啊，家里面又在看美少女战士了，这个女生又开始嗨起来，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老实说我当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不知道怎么归类它，因为我觉得里面也有很多感觉很像很热血的一些就是状况啊，对不对？情况啊，对不对？男生也可以看了，对不对？但它里面因为是都是少女，好，所以它里面还是描写了很多这个跟少女情怀相关的一些主题了，哈，对不对？就像说这里面这有一个很帅的男生，就是燕尾服蒙面侠，燕尾服蒙面侠出现的时候，就女生都会尖叫嘛，对不对？类似像这样子哈。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女性，包括这个战队当中有这个是越野兔，对不对？水手月亮，齁，然后水黑他们水手水星，然后水手火星，对，水手木星，巴拉巴拉巴拉一系列出去，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小月亮啊，然后这个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齁，还有土星，齁，这些等等诸如此类，齁，还有很多，就是可以组成一个很豪华的一个场面这样子。我当然记得当时也有推出很多的 souvenir 嘛，好，周边的商品，然后那个贴纸啊，好，我姐姐都有，或者海报啊，对不对？房间要贴一个很大的海报啊之类的，哈，这些都是有的。所以你可见的那个作品，这个确实是累积了很高的人气，哈。那当时候也可以说是应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作品，我是真的是这么觉得。所以 OK， 好，我觉得这个确实陪伴了很多，不只是少女，也有一些少年或者是家里面有姐姐妹妹的，所以你就被迫跟他们一起看的，好像我这样子，所以就是 都会对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蛮耳熟能详的，而且至少对里面的几个角色你不会很陌生这样子。好，所以作为一个所谓这个少女战队的里面的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代表作之一了。好，来，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片尾曲 Heart Moving， 一起来听。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这个来自于日本的动画漫画当中，90年代的动画漫画当中，我觉得很精彩的几部是跟这个女子的战队有关系的作品。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非常经典的来自于《美少女战士》里面的歌曲。好，那当然这个作品我觉得其实可以说是真的是家喻户晓了。我那个时候，尤其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我想很几乎到现在，大家也应该对这个作品不会太过陌生，只是你可能不了解里面的剧情的内容，但这几个人物角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还是看过的。好，接下来这个作品呢，我也觉得是蛮精彩的一个作品，而且它的画风非常的不一样。好，那它也是有这个漫画，然后之后呢还有这个动画的一个作品。那而且它当中的这个虽然是女子，但是它的整体的这个风格就比较这个所谓我们常就是说比较没有那么少女。好，它的跟这个这个作战啊跟魔法相关的一些主题就相对来讲是比较丰富的，比较没有那么太多的跟这个儿女情长相关的一些东西。好，所以整体而言我还算蛮喜欢的。这个作品呢就叫做魔法骑士，或者我们全名叫做魔法骑士雷阿斯。好，来，我们先听他的歌曲，因为我觉得他歌曲非常好听，所以我听过一次之后，我其实对于这个旋律跟他的这个这位歌手的这个唱腔，其实我就自己就这也就记忆就记下来了哈，因为我觉得很有记忆点，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这个所谓以女子战队有关的这个主题当中，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曲，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个魔法骑士雷阿斯哈，他的当中的一个第一部的片头的这个片头曲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无法割舍的祈愿哈。那这首歌曲呢是这个田村直美小姐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哈。那田村直美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好辨识，就是他的是声音是很高亢的那种哈，那有点像我们在那个西洋乐坛那个 Cindy Loopers 的那个的声线，就是非常高亢，然后喉咙发音很这种，然后很尖哈这样子。但是这种高亢的声音，我觉得对于这种很冒险性的这样的题材，也是好像打了一个强心针的这种感觉哈。这我觉得也蛮好的哈。所以我常常就说，就是看动画的时候，我喜欢整个片头进去嘛哈，所以他会带着那一个情绪进到这一个这一集的这个故事里面去，所以他的歌声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前导的这个作用哈。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作品。这个魔法骑士雷阿斯呢，他是日本的漫画家团队呢 ，CLAP 哈，也是在少女漫画杂志就是 Nakayoshi 哈当中，在1993年到1995年期间所连载的日本的漫画的作品哈。那他的单行本只有三卷，所以他的整个故事不是很长，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故事熟不熟悉哈。但是我自己因为蛮喜欢这个画风，好，再加上这首歌曲，所以我对他还蛮有印象的哈。那后来1995年到1996年之间又连载了第二部，就是《魔法骑士雷阿斯二》哈，一样也是单行本，也是三卷。好，那当中呢是由三位少女所组成的这个魔法骑士的这个 team。好，那当然当中因为什么是魔法骑士嘛，所以一定要魔法嘛。好，所以三位呢这个少女呢，他们有不同属性的操控的魔法，而且每一个都有拿剑，很帅。好，这样子，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姐姐还蛮喜欢这个作品，所以因为她觉得那个女性要有一点那种英姿飒爽的这种感觉，好像跟前面的美少女战士有点不太一样哈。OK， 所以好，三位女主角呢，这个第一女主角呢就是叫做施唐光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应该就是叫小光吧哈。然后是龙啸海哈，然后跟凤凰四风哈，所以就小光、小海跟小风哈这样子。那三位呢有的这个能力不一样，所以小光是火的。好，火的能力，然后小海是就是水的能力，好，然后小风当然不用说，就是风的能力，好，类似这样，所以一个属性是一个颜色代表色是红色、蓝色跟绿色，好，这样子，然后当然他的在整个个性风格上面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表现，好，然后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些刻画哈。那当然他当中不乏也有其他的帅哥美女哈，所以这看起来这个少女漫画当中必备，一定要在角色上面这个颜值上面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门槛这样子哈。好，这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哈。那他这个冒险故事呢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背景跟角色，我就在这个地方不赘述哈。那主要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歌曲，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好，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一样是他的应该算是他的第三个片头曲。那以往也是田村直美小姐所演唱的哈。当然他当中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片头跟片尾。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只选这两首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哈。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Hikari to Kageo。打 Kishimeta Mama， 好，我这个考验我的这个日语朗读能力了哈。OK，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拥抱光影的同时，好，可以这样子做翻译。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方月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几部来自于这个日本的动漫作品当中跟少女战队有关系的几部作品哈。那它里面的歌曲，好，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一样来自于这个魔法骑士雷阿斯哈的这个动画以及漫画的作品，那当然是他的动画当中的两个的片头曲，那他这是另外一部片头曲的作品，那这两部这两个歌曲都是由这个田村直美小姐所演唱的，那他的声线非常特别，所以我觉得有另外一种非常让人很有记忆点的地方。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也是一部很有趣的一个也是可以算是少女的战队吧。好，那他相对来讲比前面的两篇再稍微新一点，好，那在画风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好好，接下来这作品呢叫做爱天使传说。好，那当中也是由三位少女所组成的这个少女战队，好，当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发展，而且最有趣的是变身之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变身之后的衣服竟然是这个婚纱，哈，这样子有三种不同的婚纱，当然也有战斗服啦，穿婚纱是要怎么战斗啊？好，但是这确实是让人觉得很出乎意料的一个地方，哈。好，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片头的这个作品，哈。片头的作品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Yumen Miru Aitenshi》，好，叫做做梦的爱天使。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教育方言的节目，我是宁维，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这个日本的90年代的动画漫画作品当中跟少女战队相关的一些主题作品哈。那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爱天使传说》当中的歌曲。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它是由日本的漫画家叫做富田佑弘所创作的一个作品。那他当然一开始也是漫画作品，后来就转变成为动画的作品。好，后来呢，这个当时候是以最初的时候，漫画是在小学馆当中的少女漫画的杂志《俏》当中推出来的哈，那是由谷泽直所负责来做绘画。那1993年的时候到1994年到1996年的时候，在堂中进行了连载。那后来有出了单行本，总共六卷。好，那连载了一年之后呢，1995年的时候呢，就改编成为了动画。好，那后来就开始，当然在日本有播放，后来在香港和台湾都有播放。台湾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华视有播，好，有播这个，之后1997年的时候有播，然后总共是51话，好的，51集这样子的一个动画的作品。好，那当中呢一样是由三位少女所组成的这个战队。好，那 当中的主角呢叫做花笑桃子，那他就读于圣花园学园的中等部。好，那当中呢有另外的两个好跟他的好一样的好朋友，好，一个叫做古间百合，一个叫做朱野雏菊。好，也就是他们都是用花的名字，好，来的混花来作为他们的名字这样子。好，那他们呢是共同为新闻部的成员。好，三个人呢打算报道足球部的活动跟和采访一直憧憬的对象，好，几位。好，但是呢却这个因为被人家阻拦了，所以没

没有办法，只能取消他们原定的这个采访环节，因为他们是有点像一个新闻社团这样子哈。在回家的路途上面呢，三个人就遇到了这个一个叫普雷的恶魔跟他手下好的袭击。正当他们陷入险境的时候呢，天空中就出现了一个天使，叫利摩纳天使。那当他们拯救出来之后，就将圣境哈，就是反正就是一个。

它蛮特别的，就是在它的服装上面有很多的考究，而且它这个当中这个作品的少女感就真的比较重一点，好，所以它有点像是人数稍微少一点的这个美少女战士，好，那它也有很多描写这个少女的情怀当中的一面，好，所以算是如果拿分类来讲，它是比较趋近于少女漫画的作品，好，好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大概就只能跟大家介绍这几部作品了，当然我必须说这几部都是我看过的，所以我有看过，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感觉好像是有看过才负责这样子一个概念。当然 我相信 有很多的朋友一定会说啊，那这个主题底下太多了，根本就不止这几个，没有错，的确是的，那这几个是因为我自己有看过，比较知道这些内容，所以也觉得很有趣，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当然朋友们，如果你还有什么觉得很有趣的，也欢迎你可以透过 Nice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可以跟我有一些互动回应，我都非常的欢迎。那这当中的跟日本动漫的相关的一些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来介绍，甚至他们的歌曲也很多，我也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来听，但是总是在当中选出几首或者是几个我觉得很精彩的作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这些跟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有一点互动的关系，所以看起来记忆上面有点连结，我不知道跟朋友们听众甚至比较年轻的朋友，你是不是也知道这些作品，好，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也鼓励你可以去找找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那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好，我觉得再次回忆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好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系列的主题，希望你们会喜欢。好，今天呢我们就爱放乐的节目在这个地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可以在 Nice Radio 就爱放乐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我是念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この世から愛の花を摘み取ろうとする悪魔たち、許せない。相手シュウェディングピッチはとってもご機嫌斜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逆子米家》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米家》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来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话，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首。很抒情的歌曲，一样是由这个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叫做上帝会来照顾你。这个照顾也是蛮妙的，很中性，就是看他的前后文跟他的语气，我还呵呵给你照顾你啊，请你好好的照顾一下。
1: 对
0: 这个照顾意涵也蛮多的，
1: 哎，对，看你安怎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哈？对，
0: 好，那但是这里是好的，上帝会来照顾你，
1: 对，
0: 然后这一首歌什么时候听都很合适哦，不论是岁末年终，或是开年，或者是想到就听一下，增加一点。就是每天都有的信心呐、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孤单在过。
1: 对，所以不管你的心情是较沉重，还是讲你的心情是真轻松，真喜乐的时阵，拢会当唱这首歌，拢真适合。
0: 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歌词说什么。
1: 好，来。人生亲像火车站，火车一班过一班，生命一站过一站，匆匆过了无了时，常常挖苦咱的主，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
0: 他有点是宣告的感觉啦，就是我跟你这么说，就是这么肯定的跟你说。好，那他前面就是形容，这个人生，人生亲像火车站，人生就像火车站，所以他是，这样有点怪，他是不动的哦，火车站不会动哦，是火车在动哦，所以他把他自己把人形容成是定点不动的，然后但是就看。别人一直在动，火车几班几班轨，几班轨几班，就是一班一班的列车过去了，一个车次一个车次的列车过去，火车过去了。然后生命几站轨几站，那这里又变会动的，
1: 对，所以那个人生亲像火车站哈，这个就让人看到，不是那个火车站那个。建筑物，定定伫遐，迄个火车站，就予咱的想法是会动的，会震动的，因为火车站，咱过去拢讲火车头，对，若无火车，迄个所在就无意义啊，对，所以火车站也是火车头，一定有火车，火车拢会震动，所以。

0: 直接在跟人讲的哈，是一个啊动态的，
1: 嗯，
0: 哦、是的，
1: 对，所以他后面就讲说，性命一针过一针，
0: 对，
1: 哦，就是我的人生，我的故事也其实也合理啦。所以即便是讲某一个火车站，但是他会一直换站，
0: 对，
1: 好、哦，高雄屏东到高雄到台南嘉义的哈，这样。由南往北，或者是、今天在巴黎，明天在纽约哈，或者是成都、好，就是不同的火车站，然后一站过一站，然后匆匆过了，无了时，匆匆过了，无了时，它就是一站一站一直过去，一直接着。
0: 嗯、
1: 啊、每一站都匆匆的就快很快的、可能
0: 緊緊過去
1: 没有不会待很久、
0: 嗯、
1: 然后但是又一直接着一直接着就一直在循环、
0: 嗯、
1: 一站过一站接着一站又一站、
0: 嗯
1: 啊、这样感觉就是一直在循环这个人生、
0: 嗯
1: 就是、当然也是啦周而复始嘛
0: 是啊嘛是啊咱把人生看作一条啊火车路了、
1: 嗯、
0: 对啊你的起站、
1: 嗯
0: 啊、就是啊
1: 出事
0: 发生、哎、就是你出事的时候、啊、所以你出事开始 这班火车就开始起走、嗯、
1: 对就一直往前走了、
0: 啊、对啊所以一定是一站过一站所以你念着三岁念着五岁念着小学念着中学念着大学
1: 对、
0: 啊、对对结婚生子、
1: 嗯
0: 啊、等等、啊、对所以这就是人生就是亲像
1: 一年接着一年
0: 对啊、所以就是你的成长的过程，那从火车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站到了，一定会到后站。
1: 嗯，
0: 好、哦，所以火车未随翻头啦，
1: 嗯，
0: 伊要翻头不简单咯、哦嗯
1: 欸。有啦，有两边都是火车头的。
0: 对对，好、哦，啊，总是一班火车，伊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直、
1: 嗯、
0: 一直向前行。
1: 对
0: 对，好、哦、啊，所以拢是从你无法度在一站。停介久
1: 不行，
0: 对、嗯，因为每一站伊停的时间拢有固定，
1: 对，有限制的。
0: 哦、虽然可能较大站，哈、
1: 嗯
0: 哦，你也停较久，
1: 对，
0: 啊，那较细站嘛，它停的时间较短，
1: 嗯，
0: 总是伊虽然有停，拢会搁起行，
1: 嗯嗯，
0: 这就亲像咱的性命，咱。可能你小学毕业了后，你想讲啊好啊，我呢啊读到读六年啊，好足辛苦的，我要甲休困一下啊。不过啊，你无法度休困介久，你随过了迄个暑假，你就爱个进入啊中学哦。对，所以就是讲，你会当休困，不过袂当休介久，就是讲一定迄个是动态的，一定会向前行的。啊，而且咱那是会。目前的那些，咱若回头去看的时阵吼，都拢过足紧的。
1: 嗯，
0: 哦，啊，会记得迄只只生尔，啊，凯，啊，即马会行会走啊，啊，会行走，啊，凯，连咪，哦，啊，已经小学毕业吧，哦，对，就是人生真正是过了真紧。
1: 真的，那自己走过了那一些过程之后，然后回头去看别人，或是回头看自己的时候，哎、觉得怎么，感觉，已经过这么久了，嗯，已经这么快就过了这些时间了，但是可能当下是很不舒服、很难过的，但是好，过了一阵子之后再回头看，啊，他就匆匆的过了。所以呢，好，这边就跟我们讲说，爱熊熊挖克咱的主，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我们就要常常依靠，我们的上帝，然后上帝就会一路来照顾你。
0: 对
1: 啊，这边的挖克，你说上帝看不到，我要怎么挖克？
0: 嗯，好。所以这就是信心的问题、这就是要有信心、这个就是在说人生一站过一站这中间不是都顺时、一定会遇到困难、遇到、没合理的意的时候、这样你在这个时候 有时你的选择你不知道要怎么选择、你总是爱有一个挖课，对，咱细汉囡仔细汉挖课，爸母，出外挖课，朋友，不过这下拢唔是会当啊，互咱做一世。

0: 伊人挖苦
1: 啊，
0: 所以伊一只这首歌，就是要甲你讲，有一个上帝，
1: 嗯，
0: 伊会当做咱的挖苦，
1: 嗯嗯嗯嗯。
0: 啊，当然，你的目睭、你的肉眼哈、嗯、是看袂到，
1: 嗯，
0: 总是还是对有信靠耶稣的人来讲，嘿，这啊挖苦上帝，这是咱的经验，
1: 嗯，
0: 哈、啊，当咱的心灵，咱有挖苦上帝的时阵，咱就会经验到上帝来照顾咱，
1: 嗯，
0: 好、啊，
1: 对，这就是这一首歌的作者，嗯、然后让听到的人知道，哎，有一个是可以让我们来依靠的上帝，
0: 好、
1: 啊啊，那这个就是即使人生像火车一样一般一般的过，嗯，可能都觉得很多的不确定。然后一直在循环周而复始的，那但是是有一个是 不会变的，那就是上帝，那他是一路都在照顾我们的、哦、嗯，好，那副歌说了什么呢？
0: 嘿，好、哦，所以一直加这个啊，哈、
1: 嗯，
0: 嘿，就是有一个迄个感慨，
1: 感慨，
0: 真正有迄个体会，啊，有感慨啊，生命实在太匆匆，
1: 嗯，
0: 哦，拢真紧真紧的过去，连咪细汉的变青年，青年的变。好、
1: 嗯，
0: 壮年，壮年的变老人，嗯哦、对，所以真正真紧真紧啊，生命就是安尼过，
1: 嗯、
0: 哦，所以那想到这哈，予人想到心叮当，
1: 哦，
0: 哦，一生跟对上帝的脚步，
1: 嗯，
0: 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
1: 哦，好，所以他其实。有一点在描写这个人生有一点匆匆也是、哦
0: 嗯、
1: 就有人一晃眼就可能、哦、几十年就过了、
0: 嗯、
1: 然后好像有留下什么又好像有点虚空、
0: 嗯
1: 哦、又好像又抓不到什么，你说钱财啦、哦、感情啦好像 一晃眼又过了、
0: 嗯
1: 啊，好人想到心叮当、哦，感觉就好像也没什么、嗯哦、这样一世人就过了，呵呵有点匆匆、
0: 嗯
1: 哦哎、但是可以匆匆融融啦，不要
0: 就
1: 匆匆忙忙。
0: 啊，跟那你抓未到，抓到什么真正实在的物件呢？哈、嗯。哦，
1: 但是唯有只有这个一心跟对上帝的脚步，就跟随上帝的脚步，
0: 嗯，
1: 这是确定的，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对，这是这首歌，创作的人的思考，
0: 对，
1: 希望借由这首歌可以传递给大家。
0: 是，所以那是讲啊，你啊，有拄到什么？艰难困难的时阵、
1: 嗯
0: 哦，你来唱这首诗歌，会当予你啊，哎，那个信心吼，会当提升、提高，吼、
1: 嗯
0: 哦，对。所以，直接有一个就是，咱虽然拢是一哈、哦
1: 嗯，
0: 所以直接咱有讲一生，
1: 嗯，
0: 唔过咱有讲上帝是一路，
1: 哦，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一甲一，好、哦，嘿，咱要安怎？嗯，
1: 怎么分别？前面是一帮一帮，
0: 对，嘿，拢所以拢是
1: 一针一针，
0: 对，好，所以
1: 一心，
0: 对，
1: 只有这里是一，
0: 嗯，
1: 其他都是一，
0: 嘿，对，咱要讲一心，嘿，咱无安尼讲，
1: 没有，
0: 啊、咱讲一心，
1: 一心一世，
0: 对，一心一世，
1: 一个两个，
0: 嗯，对，所以你真正会当算出来，哦、嗯，咱用一。
1: 哦，
0: 好，一针一针
1: 一扎一针一支，
0: 对，一支一路
1: 一路，
0: 嘿，
1: 一路一路也很难算，
0: 一路是
1: 一条路，
0: 嘿，哦，对，嘛是无介好算啦，哈，唔过咱啊。人的一生与跟那一辈，咱无法度讲两生，
1: 对呀、啊，
0: 三生，
1: 对呀、啊
0: 哦，
1: 去看英文的可数不可数，几轮回这是可数的，一辈子就一辈子
0: 了、嗯，对，好、哦，哎，不过咱冇讲一世人，
1: 哎、欸，对，一世人，
0: 所以一世，好、
1: 嗯，
0: 所以这是一生，好，
1: 好。就是惯用法，惯用词，
0: 对， 好，

0: 所以听众朋友，这嘛是真趣味的所在，所以会当啊去想看嘛，你当时用一，当时用几几。
1: 对，这也是很有趣的，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什么时候用这个音，什么时候用那个音。
0: 嗯，
1: 当然你写汉字就都一样意思，
0: 拢同款。
1: 好，所以文字的流通也是很重要的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一首《兄弟的来叫够力》，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辉，
0: 我是平友，
1: 那老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我是吕律师。很高兴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是曹淑玲，这个应该说是创办人哈，他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哈，
1: 是。
0: 所以通常秋天呢，真的很适合旅游了哈。那这个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一般来讲哦，所有家庭的开销起码都要保留大概10%左右的家庭的旅游的开销。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程度不一样哈，但是基本上呢，在一般的规划里面，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统计里面呢，家庭的消费里面，其实旅游的消费它还是不能少。哦，那也是因为时代的演进的哈，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以前那种旅游就是爸妈趁寒暑假带着孩子出去走走，那后来呢，我就发现说，旅游不只是出去走走啊，旅游其实真的是很有多元的文化内涵。那我想说，今天呢，就特别呢，请这个创办人张这个曹淑玲啊，我有个朋友叫张淑玲，曹淑玲女士哦，她好像在旅游业已经40年了，
1: 对，40年。
0: 我请欢迎这个曹淑玲，
1: 律师姐，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我是曹淑玲，曹操的曹，淑女的淑，金令玲，英文名字叫 Crystal。
0: 哦、Crystal， 對，金令玲的关系吗？
1: 对，我的中文名字没有像律师姐这么好叫，这么好听，所以呢，通常叫 Crystal 呢比较容易记。
0: 哦，对对对，對 Crystal 也很棒哎，亮晶晶又透明，像钻石一样。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让我觉得说，好像就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就是心情有时候就会比较清澈，不会有那么多杂的杂事这样。
0: 没错，对。对，要保持一个清澈的心灵哦，其实真的需要经过历练。
1: 是，
0: 如果没有历练的话，可能我们就那个常常会被一大堆乌漆抹黑的东西遮蔽了。
1: 是，
0: 对。然后呢，今天那个淑玲创办人还带着他的特助凯文。Kevin
2: 是吗？Kevin，
0: 欢迎 Kevin。
2: 谢谢各位听众啊，还有律师姐，大家好，我是 Kevin。
1: Kevin 才刚放假，他去了美国3个月这样。
0: 哦哟，真的、哦？
1: 对，
0: 哇、
1: 所以重新落地这样哈。
0: 要看不一样的哈。
2: 对，就是也喜欢玩了。
1: 我们会进这个行业应该都是想说可以比较比别人比较有多机会可以玩。
0: 对，小时候喜欢玩啊，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呢都是夜惊于秦荒于

0: 鸡，我那时候觉得那个玩好像是一个罪过，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啦，后来发现现在玩的学问可大的呢，
1: 真的
0: 哈，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大概他们 Kevin 都没有读到这个。以前我们小时候通通每天都要写的，提耳提面命的就是告诉你，夜惊于勤，荒于嬉。
1: 对，哦，不可以太
0: 爱游玩了。
1: 对对，真的，
0: 所以一玩就会分心这样子哈。
1: 对，
0: 但是没，其实玩本身不是错，错的是人没有办法专注，对不对？哦，
1: 对，
0: 所以因为玩就玩出心得来了。
1: 是，其实丽思姐我会做旅游业，其实跟我爸爸很有关系
0: 啊，真的哦。
1: 因为您说那个就是家庭的旅行嘛，所以其实家庭的影响很重要。
0: 是，
1: 那我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爸爸就带着我去玩这样。哦，嘿，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玩。那那个时候，比如说可能是五六十年前，那他们怎么玩呢？其实就是还没有到出国的阶段，但是就是在台湾岛内玩。那我爸爸呢，就是会有挺有组织能力的，他就会找亲戚朋友啊，然后呢会去雇车子啊，订旅馆啊，然后就带着朋友。这样，我想他应该没有赚钱，他就是纯粹就是，对，他自己应该喜欢玩嘛，所以就带着一群朋友一起去玩，这样说。然后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爸爸会带着这个我们出去玩，这样，然后跟着一群这个
0: 亲戚朋友，
1: 对，亲戚朋友，
0: 哇。那时候已经有具旅行社的初步规模，
1: 所以这个在我
0: 根深蒂固了。
1: 这个在我就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后面这个四十年可以做的这么快乐，就是我其实在二十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念书都是要看这个成绩的嘛，
0: 对啊，
1: 然后填志愿嘛，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填就填了上了那个实践的家政。那因为我从来就是家里很少做家事，因为妈妈齁就把所有事情都讲妈妈太贤惠。家里的事情都做完了，所以你看他一上实践哦，他们说是青年学校，我又念的家政科嘛，
0: 对，
1: 然后你看讲课就知道是很古老的。然后就是要这个你知道吗，要裁缝车，然后这个要拿这个这个大家一起锅铲一起煮饭，这真没办法，在那时候就觉得没办法，觉得人生是黑暗的，就人生一定是欧杯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这样不能这样下去哈，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大学联考嘛，
0: 对，
1: 就拿那个榜，就是那个学校科系啊，就删。
0: 用删去法，
1: 就是不行的、不会的、不喜欢的，全部删。删到后来就说，看起来这个旅游业还不错，观光业还不错。
0: 终于找到你的对胃口了。
1: 对对对对，所以二十岁的时候就决定了说，好，那我就做这个，学这个，然后做这个行业这样子。是这样子开始。
0: 所以这也是命中注定需要你。
1: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说，就是这个小朋友啊，要让他知道性向啊，然后要知道他喜欢什么啊。
0: 对。
1: 那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嘛，那很多人庸庸碌碌，可能到了几十岁，真的长大成人之后才知道他要什么。
0: 对。
1: 就有点可惜。
0: 没错。其实你刚讲到哈，就说有很多是家庭的传承。
1: 是，
0: 就我有时候我会探索，因为有很多人说，哦，他学的科系是什么？哦，他学的是很热门的、很有用的，怎样怎样？但是很多人回来都在做父母流传下来的行业。
1: 对对对，好像那个家业嘛，哈。
0: 对，很多人呢，包括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哎，他的那个自己选上以后，接下来就推他的儿女上去选，有没有？
1: 对对，
0: 这种家族传承的力量。其实就是根深蒂固，因为你从小就耳濡目染，
1: 对，真的，
0: 你所经历的应该比别人还要早很多，
1: 是，真的是这样，
0: 看的啦、听的啦、吃的啦，那都已经长在你的骨子里面了。
1: 原来如此，
0: 对，没错啊，所以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学习，就是知识上的学习，知识上的学习哦，它如果没有配合经验的话。它是长不在一起的，
1: 哦，
0: 我们都讲要有知识要有学问，其实有很多的学问是你没有办法应用，你就没有办法消化它，就长不出营养。
1: 嗯，
0: 但你小时候经历的东西它就长在骨子里的
1: 哦，
0: 所以怎么样也移不走。所以很多很多人的旅游经验都是因为父母自己会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休闲旅游哈。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就会带我们，从斗六骑脚踏车骑到西螺。
1: 哦，真的。
0: 嗯，就而且还有时候夏天就会到溪里面去蒙达。然后就，但可能年轻人没有，早就没有这个哈，
1: 没有这样经验，
0: 对，没有没有了。但我就觉得，就父母爱玩，父母其实那种爱玩啊，如果他会带着家里大小的话，
1: 嗯，
0: 他就会形成一种家庭文化，
1: 对，
0: 哈，旅游休闲文化嘛，
1: 对，
0: 哈。那如果呢，只是自己爱玩，尤其有的爸爸自己就爱胜哎，哦，北胜，那就害了一家子，
1: 对。对，
0: 所以正当的旅游，所以我想你这个大脚旅行社也很有很有内涵和未来，
1: 很爱玩嘛，哈，就是说这个我因为我在旅行社四十年嘛，那我就从最就是最基层的开始做起，比如说那个时候民国七十年左右嘛，那时候还有什么商务签证啊，要办签证要盖章啊。
0: 一讲到旅行社大概都是办签证的，
1: 对，
0: 办护照啊，办什么，
1: 对对，然后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嘛，
0: 对，
1: 所以就从那个基础的签证啊，然后出境证啊开始办啊，然后后来就是做这个定位啊，做团体啊，
0: 对，
1: 然后做业务啊，所以
0: 没错，
1: 旅行社的每一个部门大概都已经走过一遍了这样子。
0: 哦，
1: 嗯，所以现在后来自己开公司的时候其实也算行云流水，就没有什么挚爱这样子。
0: 对对 对, 對、嗯、所以这个叫做集大成了哈
1: 不好说，但是就是我每次在做行程的时候，在计划行程的时候都想的是我自己要出去玩
0: 啊，对对对，
1: 我要自己出去玩，那我希望怎么玩要轻松啊，
0: 是，
1: 然后要舒适啊，
0: 对，
1: 所以都是好像想着都是要自己出去玩嘛，
0: 没错，
1: 然后带的都是亲戚朋友嘛，
0: 哦，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就那个心理的界限就少了 很多，就说
0: 对对对
1: 啊，他不是只是我的客户，
0: 没错，
1: 对，不会说那个分界那么严重，有时候多花一毛钱都不肯。
0: 没错，对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像这种模式哈，我就想到以前讲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
1: 是，
0: 然后
1: 是，
0: 然后呢又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志同道合，然后呼朋引伴，大家就更能够同心合力哈，
1: 对，对，
0: 所以其实旅行的这个就是说出去玩这件事情，第一个一定要有伴，
1: 是，
0: 而且找对了伴很重要，
1: 是，
0: 再来呢就是。像你要规划旅行，你去过的地方，一般我们来讲，我们去过了，我们就不会想要再去了。
1: 对，
0: 除非你有不同的视角，
1: 对，
0: 你有不同的 vision 啊，比如说我去过了这地方，而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1: 是，
0: 或者你因为随着年龄改变了，你自己的这种经验跟感受又不一样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一种考验，
1: 是
0: 考验的哈，你的。智慧，你的眼光，你的很多的那个面向。
1: 对，我想哦，嗯，当然每个人都有专长。那我们旅行业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比如说像 Kevin， 他也在带团嘛。
0: 嗯、
1: 那客户可能只能去一次多瑙河，下次他就换别的河道。
0: 对。
1: 可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就要
0: 去好多次。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的状态都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去很多次，
0: 哦、
1: 可是因为时间不一样，地点有时候也会改变。就是虽然它是河道，但是你有时候停的港口不一样，还有你的客户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氛围啊，整个环境啊，也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原来你的东西是一层一层叠上去了。假如说我去了一次，然后我又去了一次，我可能去了四五次之后，我就会慢慢发展出来我自己的对这个多瑙河或是莱茵河的观点就不一样，这样子它的层次就会比较厚。
0: 对对，有独特的这种经验做底子，
1: 对
0: 啊，然后如果你经历过蛮好的那种互动， 你可能就会觉得哇，这次来的很。

0: 满足。
1: 对，
0: 如果你有一个不好的互动，要是有一个旅客突然间走失了，你看到
1: 那很紧张，那很紧张，这件事情偶尔也会发生的，
0: 也会发生。对，因为我们出去玩最讨厌的就是碰到这样子嘛，
1: 不见了，走失了这样。
0: 对啊，然后全团在等他一个人。
1: 对，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在俄罗斯。那莫斯科哈，它不是有地下铁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地下铁又开得很快，啊又很深，那每一站都很大，因为它人很多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讲好了，就是哦，你在第二站要下来，要记得下来哦，好，因为人很多嘛，大家都分散嘛，他没有给你一个专车嘛，大家是坐地铁嘛，一进去，然后旁边就很多人啊。那那个太太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被前面的人挡到了，或是他忘记了，他就没出来耶。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们。在那个捷运站一出来的月台等他，说奇怪为什么人不见，然后那时候很早嘛，又没有手机，你知道吗？天哪，
0: 吓死了，
1: 真的吓死了。你看那个莫斯科多大，然后那个地铁网跟蜘蛛网一样，
0: 真的，
1: 对，
0: 这永远忘不了，
1: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不，还好那个客人也很聪明，他后来又坐回来。
0: 哦，还好。所以哈，我说旅游真的是面面观哈，就是说考验这个带团的人，考验旅客本身的智慧能力，
1: 对
0: 啊，或是你的经验。那有的人这下就惨了，坐在那边哭也没用啊。所以 Kevin 去多瑙河几遍啦？
2: 我少说也3遍以上，没有很详细的说过。对，
0: 所以还可以直接继续累积。
2: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就是刚刚 Crystal 讲的，我很认同，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都很新鲜嘛，看什么都是新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从点到线的感觉，对，而且会跟过去去的不同的地方去做结合。
0: 是，
2: 对，以前看多瑙河是多瑙河，后来的话，随着莱茵河也去过，多瑙河也去过，再回来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0: 嗯，
2: 对，那感受很深刻。
0: 没错。所以其实人要不断的更新，就是透过旅游。
1: 对对，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刚刚李师姐，我今天听到好多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的，说哇，这个家庭的那个旅行啊，齁，应该要有一个储备基金，要大概
0: 有
1: 收入的十分之一齁。
0: 其实 也当然也是，这个都没有定规，但是这是一个消费的统计。在先进国家啦，所以如果不是先进国家，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数据了。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旅游消费的，还有教育的啊，文化的啦，包括听音乐会啦，然后或是去参观一些什么艺术文化的这种费用，它是会涵盖在一起的。就是鼓励说一个家庭的一个多元的生活的内涵。
1: 是，
0: 对，我们以前只知道说这个赚钱，然后呢花钱就是花在吃喝拉水，
1: 对，就是基本民生上面。
0: 对对 对，但是先进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尤其像欧洲嘛，欧美以前他会注重文化的涵养啊，所以文化的消费的支出，这些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很必备的一个发展需要，这样。对，
1: 哇，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对啊，对，应该也是没有人正式去做这样的规划跟统计，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以我做家庭生活教育这么多年，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学习跟教育的方式。因为就好像很多年轻人打工了一年，他为的就是要存去旅游的钱。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当然那个他必须要有正确的规划嘛。
1: 是。
0: 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规划的话，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年就把所有的钱花掉，然后再从头开始。
1: 是。
0: 其实这个是叫做 consumer education, 就是你要怎样在做消费教育。对。那不过我觉得反正不管怎样，旅游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主轴。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旅游，因为你的见识啊，你的眼界啊，你的互动啊，
1: 对
0: 啊，你像从小我们就读司马迁的，对不对？司马迁就走遍这个全中国的，以前在那个年代啦，
1: 是
0: 哦， 对啊，我很向往那种司马迁的

0: 精神。现代人不读古书了。
1: 真的，因为就是我会感觉到说，现在旅游的这种就是说舒心啊，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出去旅游，因为你可能，我觉得那个就是除了你看不同的东西以外，就是看别人的生活，然后回头再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那个见解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就是开阔眼界，还有就是你可以休息，那我觉得那个是充电的感觉，所以旅游是真的很重要，不是好，不是说吃啊喝啊买啊这样，不是那么对，不是那么表面，
0: 没错，
1: 对，
0: 一般人你知道以前就是。人家要去哪裡，哎呦，我不去的呢，我也对他来看看，有沒有？很多人的旅游就是说，人家招安就不用走，或者是说，
1: 这也是不错啦，
0: 对啊，或者是说，啊，反正都那个有伴，然后跟着人家出去玩，他从来不知道他的旅游里面有什么样的丰富的生命资源，他从来不介意，出去玩了一趟回来还是一样那样的人，只不过是就像你讲，买了很多东西，小血拼呐、啊，所以我觉得很辜负，很辜负你们的规划。
1: 这个大家现在去日本应该都是这样吧？就是啊，又吃又买啊，又玩，也很高兴啦。
0: 没错，
1: 只是说旅行应该还有它更深层的这个滋养哈，
0: 非常多。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聚焦一下，
1: 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样子，
0: 对，让旅游的概念有一点更新，然后呢，
1: 是
0: 旅游的生命价值高一点，
1: 哈，对，
0: 对啊，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喝口水，
1: 好，
0: 待会儿再回来，
1: 好，
0: 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刚才其实在深入探讨旅游跟生命的关系，但是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传承。
1: 对，
0: 像刚才淑玲讲说，他的爸爸带他去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起头，但这个起头就变成他生命的职业了，好，置业了。坦白讲，不只是职业，还可以维生，还可以养很多人，还可以带很多人哈。
1: 这很开心。
0: 所以没想到你爸爸一个人带旅游的结果，成就了这么大啊！
1: 真的，
0: 对啊。那我刚刚在问 Kevin 啊，Kevin 的反而是相反的逆向操作。所以 Kevin 的爸爸从不带你出去吗？
2: 对，就是我想到一个故事啊，就是什么叫从不带我出去，就是我印象很深，以前国中的时候呢，放寒暑假，同学就会有的去出国玩嘛，我回那个开学的时候，我听到同学去日本迪士尼啊，去香港迪士尼玩回来，我就跟我爸讲说，爸，我同学去，我想去。然后我爸就跟他说，老爸供你吃住穿用已经很了不起，想去自己想办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只提供我就是该有的
0: 基本的，
2: 该少的不会少，但是剩下的我要自己想办法。我就想说，好，那如果你不带我去，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好，那我要想办法出国旅游，而且我要越远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种子，
0: 越
2: 远越好。对，
0: 所以你说你爸从来不离开瑞芳，
2: 对，因为我爸他是在瑞芳当公人员，一进去当他就做到退休，然后呢他基本上我有印象他会离开瑞芳到比较远的地方，就只有每年过年回屏东的老家才会出远门这样子。
0: 真的耶？
2: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人真的守得住忍得住熬得住，还是他不喜欢旅游。
2: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过去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出生在屏东的满洲，所以说那个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他说他以前到国中的时候都还是赤脚的，所以说他是这样子一路就是很辛苦的上来，他就反正每一分钱都是活在那个刀口上。
0: 对
2: 啊，他就很不习惯就是把钱花在出去玩上
0: 面不重要的事上。
2: 对，不重要的事情，他如果与其去玩，他不如把它存起来，或者是就是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对，
0: 这牺牲小我。
2: 对对对，他的已经省得很习惯了。
0: 对对对，没错。其实你讲的这个是很传统的那个年代哈，你看五六零年代的时候，台湾经济还没有开展，而且大家就是就像你讲说你爸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们都经历过的年代，就是大家觉得生活的所有的必需品是唯一的消费的重点，
1: 对，
0: 超越这个都是奢侈浪费。所以出去玩是奢侈浪费，除非说有譬如说公司啦，就像说如果办公室有提供啊这个公司旅游，
1: 是，
0: 那大家就会讲难得机会啊，如果还有一点补助的话哈，
1: 对，
0: 就会鼓励他出游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旅行这件事，我相信这个淑玲做40年，你大概可以从旅行见证到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的里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好像对，所以有的人即使是现代人啊，很多人还是活在过去农业时代的思维，所以他就不敢出门，而且他尽量觉得麻烦。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我看你们就别想活了。还好很多人都很好奇，所以就像凯文这样，你不让我去，我就想办法自己去。
1: 对，就自己去。
0: 所以我觉得很棒，旅行是去探索

0: 新世界，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最近的大影响应该是这个 COVID。
0: 对对对，
1: 对
0: COVID,
1: 这个疫情的三年，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嘛。
0: 对，
1: 然后就慢慢就累积，我觉得当然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那个网络的更普遍，
0: 哦、对对，
1: 然后使用的更方便、更简单，然后再来就是旅行的大爆发，大家就开始去思考，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
0: 嗯、
1: 因为说不定明天就不见啦、
0: 啊，
1: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把握当下？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跟改变，
0: 没
1: 错，所以我常常在讲这个想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初衷，
0: 对，
1: 因为被锁了三年嘛，嗯，
0: 对，被关三年了，就觉得很想要出去透一口气哈，
1: 对，
0: 然后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同样的地方太久了，他会很闷的。
1: 看起来律师姐是适合去旅行的人。
0: 我们其实人的本性里面都会有喜欢出去游玩的、哦、其实任何一个生命都会有这种过程，除非你知道吗？不出去玩的，其实除非是生病，身体不好，他就绝对不会出。所以旅游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身心状态。那如果很多人就说，如果他身心不太好的，很多人就会鼓励他说出去走走
1: 哦，
0: 就会散发出那种抑郁的那种苦闷。
1: 对，
0: 你出去了呢，我觉得就是人是这样子哦。你看你的眼睛、你的鼻子、耳朵、嘴巴，它基本上是可以帮助你跟外界做深入的互动接触、
1: 哦，
0: 对不对？
1: 无感。
0: 就像我说，我只要看到外面树啊、森林，哇，我的心就觉得很放松。
1: 是，
0: 嗯，因为我昨天在跟小朋友上课，我就想到日本的一个研究啊，他就说，如果常常去森林里面这样走一走的人呢、啊，他的免疫力会提高、欸，
1: 哎，哇，
0: 可以提高到60%-70%，哎、欸，
1: 哇，
0: 你没有想到吧？
1: 没有，
0: 所以没有想到说出去，所以我说你们去办旅游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所有的景点如果不是森林不是树多的话，那个景点就没啥意思
1: 啊。
0: 对不对？
1: 提高免疫力，嗯，这个好。
0: 对啊，给你一些。
1: 它真的是一个大重点哦。
0: 真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鼓励，其实政府也观光局不只是要收入了，
1: 嗯，
0: 它就是鼓励你出去敞开心。有的人哈，你知道台湾，我记得台湾会社会很快进步，都是因为我们去看国外很多人怎么样提高他们的生活效率跟素质，然后我们回来就会如法炮制，对不对？
1: 对，
0: 中国大陆的也是这样啊，
1: 是
0: 他们没有出国都不知道怎么样吃 buffet 耶，哦，大家抢啊什么那种，就觉得很难看，对不对？
1: 对。
0: 出去久的人就觉得，哦哟，为什么这么没有素质？
1: 是，
0: 那出去旅游就考验，
1: 对，
0: 就真的学习很多啊。所以社会的改变都是彼此。所以台湾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就学的日本很多的东西回来。
1: 嗯，所以因为看到人家怎么做嘛，哈。
0: 对，对啊，怎么样善，就是善意的待人，哈。
1: 是，
0: 或是怎样能够掌握那种生活的品质跟格调，然后步伐要怎样慢一点，
1: 是
0: 哦，所以你看你的任务很重要哈，
1: 嗯，
0: 不只是带你出去玩吃喝，其实我觉得
1: 没想到那个旅游的这个就是
0: 价值跟功能，
1: 对对对，这么大，
0: 很大，
1: 嗯，
0: 非常大，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旅游教育跟文化，
1: 对，真的，
0: 对，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以前那种。啊，都坐一辆车去坐省省的，要坐一年啊，然后呢，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吗？
1: 对。
0: 然后你问他看了什么？没啊，都差不多安尼啊。
1: 就可惜哎，
0: 就可惜，就可惜哎，哎，所以我就说大脚要
1: 好，我们要带出不一样的这个旅行的方式，
0: 对对对对，素质哈，
1: 对，
0: 然后那种方向啊，
1: 对，
0: 什么
1: 像大脚开公司已经14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就是河轮的旅行，就是跟水有关的旅行，
0: 哦，
1: 河轮啊、游轮啊，因为我开公司是因为我们

0: 代理的和轮的这个公司，然后开始在台湾就是生根这样。但是它其实是也有一点基础的，因为我以前是做 Ocean Cruises， 就是大海上
1: 游轮的，
0: 哎，海轮的。对，那因为海轮转换成河轮来讲的话，因为很多客人已经在，比如说他去了阿拉斯加，
1: 对，
0: 他去了地中海，他去了加勒比海，他去了很多地方，那那个都是外海。
1: 对，
0: 那海上有很多的状态，比如说可能有时候风浪很大呀，然后你可能要在海上很多天啊，
1: 对，
0: 那大家不是很习惯，他可能脚要落地，他比较觉得好像
1: 安心，
0: 对对，有哦，真的是这样。那河轮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哦，河轮就是对，因为他就走在河道上面嘛，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1: 所以那河道要够宽大，
0: 对，
1: 宽深，
0: 对，因为欧洲的条件就特别好，等于它的水深就够嘛。最近你看缺水缺的厉害，
1: 对啊，
0: 对，但其实河轮不用太深，大概就是一公尺二，
1: 哦，
0: 一百二十公分的水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对。
1: 比我矮耶、欸、
0: 他是平底船嘛，
1: 哦，
0: 对，所以
1: 那游泳池就够了，
0: 他不需要太深的水，
1: 真的
0: 120公分就好。
1: 听众朋友听到了没？哦，真的，
0: 对，而且他
1: 但是宽要够宽吧，
0: 嗯，它其实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河轮大概都是可以承载120个人左右，有时候小一点，有时候大一点，主要要看河道。那河道要看什么呢？就看闸口，比如说因为高低落差要用那个闸门来控制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闸道的宽广就会影响到船的大小这样。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去长江三峡，
1: 对，
0: 那它就会有那个船要经过闸门，它的闸门就会影响到它的船的大小、
1: 哦、是哦，
0: 嗯，是这样的
1: 哦，所以是由那个来决定你的，
0: 是只能小不能大嘛，不然就过不去嘛、
1: 哦、对啊，我去长江三峡的时候我真的见识很多耶，我才发现说为什么峡旁边有，譬如说它有一个小的很小的船上面都有很多监测的那种东西哦，它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然后几乎整个河道都遍布了有很多小的那种监测，所以我就想说这些是什么东西，原来像大的河道水文怎么流，
0: 是
1: 哦，
0: 是
1: 这个都很有学问呢、欸。
0: 是是，
1: 嗯，
0: 是河道是真的很不错，而且呢，以前我们都会讲人是依水而生的嘛，
1: 对，
0: 生存需要水，对，那所以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一条河，那事实上河道旁边也都会有一些小的城市发展出来，村庄啊，村落啊，
1: 对，
0: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一下岸一靠岸马上就进入了生活的中心这样子，
1: 嗯，没错，
0: 对吧，
2: 嗯，对，没错，
1: 文化中心。
2: 其实我觉得旅游是这样的，它是有层次的，有层级的，一步一步，比如说先从国内旅游嘛，然后慢慢到国外旅游，越走越远，一开始肯定先近的走到远的，远的走了之后呢，可能一开始是多国，可能八国环欧洲好几天一个月，对，那个乔姐还有经历过，我入行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两国三国，
1: 对啊，
2: 但是现在的话就越走越深度，可能单国，甚至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河轮旅游、游轮旅游、跟甚至还有一些南北极一生一次必游这样子，
1: 对，
2: 所以说刚好大角旅行社的话也是做到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说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想要跟大家分享，
1: 对，所以结果你欧洲当然我们知道欧洲比较有名的就是莱茵河、多瑙河哦，还有你说易北河，
0: 对，
1: 对不对？
0: 还有法国的龙河，
1: 哦，龙河有那么也
0: 有，
1: 比塞纳河还可以，
0: 两个都可以，
1: 两个都可以有
0: 河轮、啊。第一大河是龙河，然后塞纳河也可以。它从那个巴黎开始，因为巴黎算中游嘛，
1: 对呀、啊，
0: 离出海口还有三四百公里。
1: 哦，
0: 嗯，
1: 哇，所以我追了，这样就很有特点哦。
0: 对，它那个，因为它是。这个塞纳河是往法国的西北边走嘛，西北边刚好就是比较就是文人艺术比较喜欢的地方，他就往海边去，所以夏天去度假呀、啊、什么的，包括我们会说那个 Coco Chanel 甚至在那边都还有他 最开始的时候，他有店在那里，还有很多印象派的一些画家呀，都到那里去。

0: 家画了很多画啦。
1: 哦，
0: 嗯，所以那条路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1: 没有人去开发。
0: 对对，
1: 所以没有那个视野跟焦点，所以做旅行社还不是只有说教你怎样去这个什么吃喝拉睡玩玩哈，其实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视野跟焦点。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注重艺术文化的人，他就会去挖掘这种艺术文化的独特的那种别人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没有听过的。所以我觉得说旅游就是可以开拓人内在的那种视野。就说啊，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哈，但是当你看了以后，你就会惊讶，因为眼睛看的东西就会跑到内心里面去了。
0: 对，
1: 嗯，
0: 会的，
1: 就不会忘记。
0: 对，比如说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走塞纳河的时候，我们有去到梵谷最后生活的几个月的小镇嘛，他住在一个小旅社里面，
1: 对，
0: 然后那个房间很小，然后他不是在那里就生活了几个月嘛，他就到处去写生，
1: 对，
0: 然后现在那个小镇呢，也就是他当然就跟他弟弟后最后葬在一起了，但是他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他画那个
1: 星空。
0: 星空是在龙河边，就是在雅尔画的。那那边他就画很多那个麦田收割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很多小镇的角落，那他就画了很多画。然后他们当然就是讲那个是梵谷之路，他就在旁边呢，这个风景的旁边呢，帮你摆了一张梵谷的画，然后他画教堂，画菜市场，那就是非常的生活化这样。
1: 没错，
0: 我觉得那就是虽然他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他已经是100年了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就还是在旁边而已。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着这个旅行社的视野，然后再借着梵谷的视野，看他当地的穿越时空，然后再回到当地的。好，你还想到菜市场，我就想到说，哎，我那天还跟我的。那个我的一个很家人啊，忘了是我妹妹还是谁，我就说，哎，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菜市场，传统的菜市场啊，其实全世界都有那种传统的菜市场，其实那里面才真的是很缤纷、很丰富的。
0: 是，
1: 对，我喜欢的去探索菜市场。然后以前到欧洲去很多，尤其在法国或是那个别的地方。他们就会喜欢去逛那个什么跳蚤市场，
0: 对对，法国人很多很多跳蚤市场，而且真的可以
1: 找到宝，
0: 对对对，可能很到找到很多古董哦，
1: 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收获哦，而且还搞不好越存越有价值。
0: 对，而且丽斯姐讲那个菜市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后来去了很多次法国以后才知道说，法国人呢，60%是在家里吃饭的呢。
1: 对
0: 对，然后我还看到男人上菜市场拿菜来上菜市场，
1: 对 对, 對，
0: 真的有被吓到。
1: 我20-30年前就去 Dulles 哈，法国南部嘛哈，就看到都是很多男人去菜市场买菜，所以你觉得不是只有菜市场是女人的，就是他是属于肚子饿的人需要去的。
0: 真的真的
1: 真的很棒哈，
0: 对，
1: 所以那个它可以打破很多传统刻板的印象，
0: 是，
1: 对，所以旅游的时候真的要学会去观察，要去看，对，你应该看什么，或是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好奇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叫探索跟探险，我们旅游的时候是探索。哦，你们已经探过险了才告诉人家去。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应该很有，就是说让你的生活的那种相似度可以彼此提高，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所有的人都一样啊，所以要买东西绝对不要乱买，应该是买你在原来的地方没有的，
0: 嗯，
1: 而且是生活上可以用的，
0: 嗯。
1: 我自己就觉得说，常常去买东西的时候，哇，人家买，人家说这个很好，那个很好，然后大家都一大堆买了一大堆，结果你知道，很多人回来以后东西都放到过期，对不对？哦，
0: 这太可惜了。
1: 对啊，很可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怎么真正用它了，生活上哈，
0: 嗯，
1: 所以我想就说，这个。

0: 淑玲跟凯文呢、啊，做这个行业哦、啊，确实是不断的考验自己的脑力，好、哦，
1: 对，
0: 然后你要有很多出其。

0: 春天的时候，
1: 嗯，
0: 那春天当然就是欧洲四季分明嘛，
1: 嗯，
0: 它就是百花盛开。那我们以前都去日本去看樱花，
1: 对，
0: 然后樱花都很小，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哈，风吹啊，下雨就掉，然后就觉得说啊，好像就跟日本人一样，就是那个什么叫做一期一会
1: 啊，对。
0: 可是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我一样是樱花，它满树结的，像您刚刚给我看的那个一球一球的，我就说哇，好有生命力哦，
1: 真的。对，很结实又饱满。
0: 对对对，它就跟那个日本的樱花不一样。
1: 对，没错。
0: 嗯，
1: 所以
0: 印象很深刻。
1: 对，所以因为是日本比较近的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台湾看满樱花了。
0: 对，
1: 台湾从南到北，哎，奇怪，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不种樱花就其他都不是花了。我有一天发现，我就细细的想一想，春天有什么花？然后呢，一月梅花，二月樱花吧，三月杜鹃花，四月呢有一个叫四月的时候还有什么花？反正还有一个五月雪，全部都开白白的那种。
0: 哦、那个油桐花。
1: 油桐花是啊，对对对。
0: 还有四月的时候，在那个北海岸有这个铁炮百合，百合花。
1: 哦，铁炮百合
0: 也很多。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说，哇，神创造这个世界哈。不是只有我们想要什么就有，它是本来就已经存在在那里，我们真的要学会去欣赏。然后五月我发现每一个月都有花可看，
0: 有有有，
1: 而且满满的
0: 有
1: 哈，所以不能够那么势利只看樱花。
0: 我也喜欢花，还有那个阿伯乐，
1: 对，
0: 夏天的时候那个
1: 阿伯乐
0: 上面那个一串一串
1: 好漂亮，
0: 黄色的阿伯乐也是，
1: 对，而且南部还有什么
0: 枫铃木
1: 哈，对，所以你再看看，然后每一个月都有，我就说哇，那个每一个月圣经里面就有写。一个就是他说在那个圣城的两岸都有那种种，都有种十二种树，月月结新果，每一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水果，所以开花就是会结果嘛，所以呢他就表示月月都有不同的花可以看，所以结新果，就觉得太丰富了。所以旅游其实主要是要丰富我们的贫乏的心灵，眼睛看不
0: 可以滋润哈，
1: 对啊，
0: 那个心灵这样。
1: 对对对，我们有时候眼睛看的东西都很固定，
0: 对，
1: 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原来还有那个，
0: 所以旅行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
1: 确实太多好处了。所以很有的。
0: 今天我也从事审视我的行业，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1: 而且很有价值啊！
0: 对对对，
1: 很有功能啊！哎呦，你看，不知不觉时间到来，所以一下子就
0: 真的很快，
1: 还没讲到重点。不过也很开心啦，我们这样聊哈，
0: 对，
1: 也希望给听众朋友不一样的思维，
0: 对，
1: 然后呢也学会去审视自己。如果别人没有办法让你出去玩，自己想办法。
2: 是是是，
1: 像凯文这样，就跳到旅行业最好了。
0: 果然是不错的。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刚刚讲的充电跟滋养之外，旅游也是一个深度连结啊，就是说可以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还有更了解身边的其他人。
1: 对，
2: 对，
1: 没错，很棒哈，你的文案出来了。
2: 对对。
1: 不过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淑玲跟凯文，然后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2: 谢
0: 谢
1: 谢谢。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分享，
0: 好，
1: 因为刚好像觉得好像时间不太够。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2: 拜拜，
0: 开心。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书，很开心能够与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在天地为师这个节目一起来作伴。天地为师啊，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然后很熟悉的一些做的事情或一些现象，但是呢它这个中间却有很多很科学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而且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玄妙，但是它却是非常令人惊讶然后让人赞叹的哈。那这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有科学性有逻辑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其实都跟我们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有关系，他的一些作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一些，那从而可以知道说这个天地啊，在上帝在创造天地时候的一个对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心意，然后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呢可以效仿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效仿的是上帝的一个用意，在我们在地球上面啊，生而为人，在做人的时候，在作为的时候，能够以天地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啊，为师化效法的对象，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里面，而不会违反上帝的道，然后让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们会让走在上帝的道里面的话，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呢越走越美好。好，今天呢、由我们想要谈到的是几个大家其实都应该很熟悉，但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造成的一些现象哈，或者是一些它的原因是怎样？我像当然有些人哈，他坐车的时候很容易会晕车，当然也有些人他是不至于的啊，不会的。那其实会晕车的人呢，据钟书的了解，其实也不算少数，但是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啦哈。你如果真的坐到船，比如说坐车可能是一回事，你要坐船那可能就更厉害了啊。那会晕车、会晕船的人，大家都会晕车啦。会晕车的人，那肯定晕船啦啊、那个坐船会晕，会比坐车要来的厉害。好，当然因为船在水上面晃嘛，晃动。是吧，就比车子在平面上移动要来的厉害。但是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嘿，为什么会人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船啊，然后晕完的时候会能不舒服吗，甚至严重的情况下会呕吐呢？

那在此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小秘密，就是，哎，钟叔我啊也是从小超会晕车的，超级会晕车的哈。我小的时候连坐公车都会晕车哦哈，都会很不舒服哈。然后长大了稍微好一些啦，现在坐公车不会晕了。可是呢，这个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坐车子哈。一般的这个轿车可能还好，但是现在我要坐到像那种休旅车了哈，坐到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时候，哦，那还是会不舒服，很不舒服。那尤其你别说了，坐船那我就肯定是吐到天荒地老，吐到完全不能自己这样子，吐到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哈，还在吐，还在吐啊，黄黄的胆汁实在是胃里面已经都没东西了，哎，所以会晕车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钟叔，当然。有一个问号，一直疑惑着钟叔，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会晕车呢？为什么有些人上了船也不一定会晕船呢？为什么钟叔就要晕成那个样子呢？哦，哎，但是很神奇的是，如果钟叔是开车的话，好、哦，这他钟叔是驾驶，是开车的话，哎，不会晕哦。哦，作为驾驶是不会晕的哦，这点也是很特别的是这样子，很奇特哦。那你只要不是是给人家载哈，坐人家开着车子，哎，就会晕。那当然，钟叔有一个好一个点的地方就是，钟叔如果坐火车的话不会晕啊，坐火车哎还可以，OK 没问题啊。那坐飞机的话呢也还好，那就是起飞跟那个降落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里面呢会稍微不舒服一些。但是，还不至于到说像晕车到会严重会想要吐，然后怎么样？以前小时候比较厉害，但现在就长大好一些。但是还是晕车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修正。所以，为什么晕车会晕车呢？为什么呢？哈，这个大家应该会有跟松哥、钟叔一样的这个疑惑吧？哈，这个问题，当然你不会晕车的人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号了哈。OK，为什么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车？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再跟各位再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也有很多人有过一种经验，我们称它叫做鬼压床。哦，那个一定会很可怕。当我们人处在那种情境之下的时候，是非常惊恐的。我说，为什么身体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完全不能动，但是你意识却很清楚，你甚至感觉到旁边好像有什么样子的好物件在移动，所以你会很惊恐啊。那这到底又是什么？它真的是这么玄虚吗？真的是跟灵界有关的事情吗？还是它不过是一个科学性的生理上的现象呢？哦，也一定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也都会很好奇，到底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哈？而且我告诉你，我觉得根据我跟朋友之间聊天的结果，我发现有过鬼压床的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鬼压床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想再谈跟各位谈谈，就是。胶原蛋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它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益啊？是怎么样才会有益呢？还是说只要它是胶原蛋白就有益啊？哦，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很切身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就可以再从天地为师的这个里面得到答案了哈。好，很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为什么会晕车？有些人啊，他可能因为搭乘一些交通工具就容易晕车，像中柱我嘛哈，变得不想搭乘，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这样，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些 3D 的影像的时候，会晕眩啊。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晕交通工具的现象呢？这些交通工具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会让人产生晕眩呢？好，那为什么在看一些 3D 电影的时候啊，哈，或者是有时候你看电影，它虽然是一般传统的平面电影，但是你可能坐到很前面的时候，坐到第一排的时候，哇，你看久了你也会头晕，Why？为什么啊？讲到这个交通工具的晕车，哈，我想 Number One 应该就是晕船呐，好，跟晕车了啊，晕船就厉害了。不过呢，以前我们在乘这个骆驼的时候。来那个来和最近我们来观赏这个3D 电影啊，虚拟影像的时候，
有些人也会产生晕眩的现象。

哦，所以可能跟所谓的这种交通工具的形式不是唯一的哦，不是说啊，我只要不搭船啦，我只要不搭车啦，我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探讨出说，到底他们我们人体会产生所谓晕的这种的一些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啊？大家应该也有过晕车的这些经验，这些经验都很不舒服了哈。这些经验，比如说你会想打瞌睡啊，昏昏欲睡啦，然后会感觉疲倦、疲劳、头痛，哦，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啊。那但到最后，这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到最后都会出现一个情形叫做呕吐。哦，其实最严重的情况出现的都是会呕吐。那当然不是一定都会走到最严重的情形，到中间比如说我开始出现不舒服了，我就比如说我就下车啦，好，我就停止这些乘坐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就会慢慢恢复。可是如果说一直持续这个坐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或坐船的行为的时候，时间一长，你最后结果大概都逃不掉会呕吐。会呕吐啊，不代表是说哦，我们胃里面没东西就不吐，你胃没有没东西，它照吐。会吐到胃里面东西全部吐光之后，连胆汁都吐出来。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小弟中暑，我就是这个现象。吐到胃里面只剩胆汁了，还在吐，吐吐吐吐，就是吐，一直吐到胆汁吐出来，还在吐胆汁，所以那是很不舒服的哈。OK，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哈，所以也启发了这个中暑想要去了解。好，有一个这个学校的一个研究哈，他们表示就是说。有学术界的一个教授有人表示，就是说晕车晕呐、啊，这种交通工具是一种自律的神经的一种失调，好的关系。那晕车的这种的症状呢，它的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律神经的这个失调啊，好，所造成的。那这种晕交通工具的这种药呢，好，就是有的时候晕车药啊什么，他们就是用来啊调整自律神经的一种平衡啊。那有人以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人体哈会晕车啊这些的机制，他的说法是说，人体有几个感受身体动作的器官，如果它矛盾的讯息传在这些器官，它是一个相互传给脑部的这个讯息相互矛盾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令人昏眩的那种现象啊。其中呢，是以耳朵跟眼睛的关系是最大的，耳朵里面有两个。感受平衡的一种器官叫做半规体和耳石器。那半规管呢？半规管跟耳石器，半规管呢，它是利用这个淋巴液的一种流动，我感觉出身体的一种转动啊，哈。然后后者就是耳石器呢，则是借由附着在果冻状这种物质上面的平衡石，我们称它就叫做耳石了，检测出人体的身体的一种倾斜或者是移动的一种情形。那人的眼睛呢，在传递这种移动讯息的时候呢，比如说，旁边的电车开始移动了，而你坐的电车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你也会感觉似乎是在移动哦，以为是在移动哦，哈，像诸如此类的。所以说，我们耳朵所感受到的和眼睛感受到的动作，就是耳朵感受到的声音状况跟眼，跟这个声音状况跟位置。情况像耳石就是位置嘛哈，然后跟眼睛所看到的动作啊产生矛盾的时候，人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衡，然后失衡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晕眩。然后我们再举一个实例，就是常常搭乘的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啊，耳朵传达我们已经在动的这个讯息了，但是看到呢车内景象的眼睛却向脑部说，通报说没有动啊，我看到车子里面的形象是都没有动的啊，好，这样子一来呢，就会产生晕车的现象，因为两个讯息就相反了，哦，然后相反的就是晕电影，则是脑部接收到了耳朵传入已经在动的讯息，因为你看到那个画面嘛，哈，尤其你坐在第一排的时候，哇，你整个荧幕都涵盖你的眼睛的视讯范围了，整个视讯范围它都在移动啊，都在迅速快速的活动啊，哦，但是我们人并没有动。耳朵感受到的就是没有动，所以两个讯息又互相打架，传到脑袋里面，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晕眩的感觉。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就是太空人在晕太空梭的时候的这种现象。

就是在无重力状态下，身体虽然倾斜，但是耳石内的平衡石并没有动啊。好，因为没有重力嘛，所以它没有动，所以感觉不到姿势的变化。可是呢，脑部却接受到半规感和眼睛的倾斜讯息，于是就产生了矛盾。好，这个是在半太空中，好，所以叫晕太空说的一种目前的一种说法了哈。那在过去的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现在来自于感觉器官的一些感觉讯息呢，组合产生的矛盾了哈，也会产生这种晕眩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呢，长时间搭船的时候，脑部呢已经记住在船上的动作喽，哈，慢慢的时间一久，慢慢的就不会晕船了。就是我们在船上待在船上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用月用年来做计算的话，不下船，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脑部呢就会在记录在一些船上面的一些动作，然后就慢慢就习惯，就不会晕船了。但是呢，上岸以后呢，那就晕地咯，却不同于船上动作的感觉啊。因为在船上会稍微晃动，那但是当你习惯这个之后，脑袋认定了这个晃动叫做不动。当你走到地上的时候，地本身是不动的，可是你的脑袋记忆的是以前晃动的情况，轻微晃动的情况是不动，于是你的地就变成在动。哦，这个时候呢，就会传，就是这些讯息传递到你的脑部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晕路的现象，晕地的一种情形。这个就叫做感觉矛盾说了。感觉矛盾说指的不是眼睛耳朵的这种，而是指说脑部会去记住你经常的一些身处的一些状态，把它认定为平常一般。然后当我到达换的另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跟你原本记忆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个环境感受上面会出现矛盾，就会晕厥。然后这是另外一种感觉的矛盾说了哈。这种说法呢，有很多的研究人员他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呢，目前并没有人可以研究出他的精神机制啊。呕吐症状啊，都是脑中的呕吐中枢受到刺激而产生的。不过呢，我们到现在也未能清楚的解释这所谓的呕吐中枢的一些实际面貌。也就是说，这种呕吐中枢到底为什么最后会产生这种呕吐哈？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这个现象就很明显，最后都会导致这种现象。物体哈，我们物体的这个运动哈，我们的物体运动呢，我们可以分成六种。究竟是什么样的运动容易产生晕眩呢？物体的运动呢，我们可谓直线运动和旋转两种。那每个运动又可以分现上，又可以分出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表现。所以根据一些说法，也就是一些研究教授说法说，直线运动和旋转若是以相同的速度运作的时候，大约30秒人就会习惯，然后乘坐会重复停止加速又会转弯的汽车呢，会比停车时间有间隔也较少转弯的火车更容易让脑部产生矛盾。所以这个就解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坐火车比较不会晕，是因为它的火车的动作方式跟汽车的动作方式不同，汽车动作方式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晕眩啊晕车的这种情形。那不过呢，我们可以做这样比较呢，但事实上交通工具的运动中枢和何种的运动使人晕眩，则会因为运动的复杂程度而难以得出一个结果了哈。那以前有人做个实验，就是运用这个实验的装置和 3D 影像的设施之后呢，得到它的上下的方向的变化是最容易令人产生晕眩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跟中枢的一些晕车的一些经验也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在陆地上晕车会比在船上晕车来的轻微的原因，就是因为船上好，它在水面上面就是晃动嘛，对不对？左右晃动嘛，对不对？摇摆。但是这还不是它最厉害会吐的，它是当我船到外海以上，外海以后，它不是在近海，它不是在近岸，它到了外海之后，外海的风浪海浪是很大的，它常常一个海浪可以有两三甚至三四层楼那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落差，所以它从一个浪头下到另外一个浪头，用下面的浪头再上到下面另外一个高点的浪头，这个中间差了两三层楼甚至三四层楼的高度，但是它却在很快的速度时间里面改变了这样子的高低，也就是上下晃动。

的这种传染号到产生这种晃动的时候，那种晃动会让你的这个晕船的情绪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严重，特别的难以忍受，这就是中枢的经验，然后这个完全符合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实验哦。好，那坐云霄飞车会不会晕啊？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似乎一些剧烈而且复杂的运动哈，容易使人晕眩的。那么我们如果乘坐那种快速移动的云霄飞车，是不是应该也就很容易呢？哦，那个有人研究就是说，如果说令人感到意外的意思就是云霄飞车的移动不太容易令人晕眩啊，也就是说云霄飞车的这种环状结构呢，虽然因为上下颠倒而使人体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因为都是单纯的旋转，脑部不容易产生感觉矛盾，所以人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晕啊。好，而且呢而像汽车啊汽艇般剧烈的上下震动也不会让人晕眩，按照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每秒一次以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才容易使人这个晕眩。那搭乘在海上晃来晃去吊船啊容易晕船也是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指向就是在船上面是更最容易让人得到这种晕眩的这种现象的。那我们看电视不晕车的这种戏，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电视而不晕车呢？晕车的人呢，就是说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指出呢，就是说无所事事，比起一些无所事事状态，在车内看电影容易晕车的比例多了两倍，看书晕车的多了四倍。也就是在车子里面，如果看电影比一般人在外面平地会多晕车，或在车里面无所事事，它会多出两倍的晕车的可能。那如果你是看书，根本会增强到四倍。然后在船上欣赏电影的状况也是相同的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也正在研究是电影的一种放映的方式如果开发在车上看电影反而不会晕车的系统呢？如果开发成功的话，他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全新的晕车，好像用看电影的方式好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会晕车在生理上、在科学上的一种研究显示，就是说两种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你的这个因为你的感受你的那个接收器。身体对位置的这种接收器不同的接收器感受到的这种不同相互矛盾的这种讯息传到脑部混乱了，就会产生这种晕车现象。然后或者是说一种感受性的，就是说我们的脑部会很习惯性的是习惯我们目前经常所存在的一种状态，但是当这种状态改变了，比如说由陆地到船上面，或由船上面到陆地上面，那因为它改变了这种平常常以赖以为继的这种生存环境，所以说就造成在整体的这种感受上面是不适应的，是矛盾的，于是就产生晕船了，晕车晕船就是晕的这种现象。好，也就是说中枢也终于了解到说是这样的情形了那但是这些都是因为这些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自律神经失去平衡，所以就会造成晕，然后甚至最后呕吐。那所有的晕车药也是在针对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的部分去做研究就处理的。好的，所以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现在你们也了解了所以说晕车这个情形就是这个状况其实就是跟你的生理状况是有关的。有些人不容易晕车，因为他自律神经不容易失调，说他是迟钝也好，或者是说他厉害，他的平衡性很强也好，反正就是因为他的自律神经比较不容易乱掉就对了。但有些人会容易晕车，像中枢我，那就是自律神经容易乱掉了好，那对于晕车大家可以有一点了解了那但我可以给一点我也给一点意见就是说中枢发现如果说你在坐车或者是坐船，你可预期会有晕车的可能的时候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如果做一件事情会稍微好一点，不能说完全禁止，但是完全制止晕车晕船，但是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赶快先去上个厕所，不是小号是大号

赶快去上大号，如果可以赶快去上大号、哦、最好把你这种便啊宿便都给它排光，让你的这个就是等于肛门那边的那个好排的粪便的、啊、哈，能够排尽量排。也就是说呢，因为你肛门如果你粪便太多的话哈，我们这个胃里面会有气体啊，就比较不容易排出来。屁气一多不容易排的时候，会加速你容易产生晕车的现象。这个是因为中枢的经验啊，所以中枢有时候可预期好、哦、有这种叫进入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晕车的危险状态的时候之前，就会赶快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尽量不要吃太多东西，能够不吃就不吃，然后也不要太喝太多水，因为会想要小便。那这些消化系统的部分，让它弄得比较轻松、比较清爽、比较自然畅通的情况之下，至少它是正面有帮助于让你能够有撑更久的时间，不至于到最后晕车跟呕吐的状态。哈哈，这是中枢的小小经验，可以提供给大家。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们接下来要有第二个，嘿嘿，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知识，就是刚刚就有提到，就刚才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前面讲的是晕车嘛，对不对？大家有点有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觉得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好奇的这部分，但是也终于去了解之后，得到了一些科学上面的一些，从科学上面角度一些的一些跟生理上面得到的一个。

生理上面的角度去看去了解到的一些原因哈，叫做鬼压床。哦，这是很民间很通俗的一个俗称啊，鬼压床。那这个东西啊，通常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的经验都会是很惊恐、很害怕，绝对不是舒服或舒适，或者是没有感觉的那种情形，你一定是都是负面的情况。那所以你会觉得很不能够对这个现象，就是鬼压的这个现象，你还不能够认同，也会很排斥。好。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阻止它，因为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你还真的不懂，还真的不知道哦，会不会出现你也不知道，它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有可能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它就睡觉的时候睡睡就出现了。那唯一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说，这个所谓的鬼压床一定是在你睡眠的时候，而不会是你清醒的时候。那为什么它不会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动嘛，但是你意识很清楚，非常的清楚嘛，然后但是你不能动哦，不能动到你可能连脖子啊什么都不能动，头都不能转，四肢那更不用讲了。然后最多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眼睛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但是全身几乎都就像是一个植物人一样这样了。但我们当然没有植物人的经验，我不能这样说，这样比喻有点怪怪的，但是它的外表现象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样子，有点像。那到底他为什么不能动？那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是能不能够避免啊？哈 ，OK， 我们先来说鬼压床，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身体会变得不能动，而且很清楚知道你的意识很清楚，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房间里面的情况，而感觉到好像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在你的身旁似的这样子。那我们有过的鬼压床经验，大家的这种经验其实都很类似了，而且通常都有一个情形，有一个情绪是几乎是一样，就是会很惊恐，会很害怕，觉得说我的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的东西在旁边的这种感觉。如果用医学的术语来说的话，他们是称这个现象叫做睡眠瘫痪症。睡眠瘫痪症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中肯的一种说法来去形容的话，而不是也不用这么学术性的说法来说，这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在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脑部的一种特殊活动所引起的一种现象。那钟叔也有啊，刚刚钟叔有过这样的经验，刚刚钟叔说那个晕车嘛，钟叔有这样的经验，鬼压床钟叔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了。钟叔有鬼压床的这种经验大概是在十七岁、十八岁、十九岁这些，然后不多，但是大概总共来说那一段时间大概有两次的经验到三次的经验，那之后没有了，到一直到现在。多久不告诉你哦，但是蛮久了啦。OK， 所以它的这现象我们可以陈述，也就是说我们在晚上，比如说我们通常晚上睡觉嘛，当然你有白天睡觉也会发生，中枢的经验里面有一次就是白天哦，就是说白天睡觉了，夜里在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身体就变得你睡着了，但是你会突然之间清醒，然后呢你会发现身体没有办法动，你醒了，你的意识感觉非常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动，你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你的身体你就会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你说为什么我的身体完全没有动，但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房里面的情况哦。然后而且呢感觉上就好像有人把你压住一样，把你压到你完全不能动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比如说呼吸很困难啊，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所以说这种现象常常会被人家用一种比较灵异的方式去解释，叫做鬼压床嘛，就是鬼压床的名词你一听就觉得很灵异，因为你不晓得原因而且很害怕，然后又有一些那种好像会有东西在你身旁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因为你不能动，脖子不能动，你只能用感觉，所以你又看不到，但是你又感觉好像有这样的东西，觉得有风吹过啦或怎么样，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就被这样从往灵异的这种角度去想，就被用，所以连名词用俗称啊，民间的俗称的名词都用这种鬼压床来去形容它。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从我们

用科学的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科学性的一些解释。 那有了这样的科学性解释之后，大家了解之后呢，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惊恐啊，或者觉得说哎呦是不是啊被鬼压了还是怎么样，这种灵异的东西啊。我们大概会有了哈，根据统计大概有过所谓的鬼压床的经验，大概是有一个40%左右，也就是说有这样经验的还真不少哦，好，40%算是很高的咯，好，40%可以左右一个选举的结果的。然后一些研究人员哈，他们对一些日本的一些大学生哈，跟加拿大的大学生哈，他们对作为一个对象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的一个结果。结果两国都有40%的大学生都有过这样子鬼压床的经验。好，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又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先解释我们人类的睡眠是一种什么种状态啊？人类睡眠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那么在刚开始睡眠的时候，首先是脑部跟身体都会进入一种深层的休息状态，它用一种专业名词叫做非 REM 睡眠，哈。REM 睡眠，非 REM 睡眠，跟然后这种状态大概会经过90分钟之后，之后呢，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叫做 REM 睡眠状态。REM 睡眠状态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是在休息的状态，还在休息，还在睡眠，但是我们的脑部却活动起来了，就活跃起来了，好，比如说做梦啊什么，这些都算是脑部的这种活动，好，它活跃起来了。那这两种的睡眠大概每隔大概90分钟就会交互发生一次，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大概都在身体 body 我们的 body 身体大概都在休息，好，但是我们的脑部每隔90分钟就会开始活跃一次，好，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就这样子。然后每当我们的这个，所以说当然我们有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疾病，压力很大了，或睡眠周期不规律的生活一直在持续的时候呢，这两种啊睡眠的这个发生的顺序就会混乱掉。意思就是说，本来这种顺序一开始我们睡的时候是从非 REM 的状态，然后90分钟后变成 REM， 在90分钟后会成非 REM， 就是像顺序上面这样一直来，然后刚开始是非 REM， 但是如果我们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一些问题啊，是不规律生活不规律啊等等等一直持续的情况，又容易造成说这两种状态呢会混乱掉了，就没有一致的事情，很有可能你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进入所谓的 REM 状态，也就是说你的脑部还一直在清醒的运作，那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睡眠瘫痪症啊，哦，睡或人家叫睡眠麻痹啊。那这个根据研究，他们就认为各家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鬼压床的真相，好，哦，也就是说，我的脑部很明显的在活动，很活跃的在活动，出现在应该不活动的时间，叫做非 REM 的睡眠状态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好，那这个跟做梦不一样哦。好，做梦的时候，你虽然你会也会觉得脑袋很清楚，你甚至也可以感觉得到、看得到，哦，甚至有很多很梦幻、奇幻的这种环境，你都觉得很真实。但是你会除了这个很真实之外，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活动是很自如的。哦，你不会觉得自己不能动、不能活动，不会的，你甚至还会梦到一些你因活动而产生的一些身体、body上面一些回馈，比如说感受啦、压力或者是冷热啊，好，这些可能会稍微不实际一点或弱一点，但你会幻想出、会梦出那些感觉出来，这是做梦。但是鬼压床不是，鬼压床是你的意识很清楚，但是你的身体完全跟你的意识切开来，你想要动你的身体动不了。哦，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它不是做梦哦，不是做梦，但是他们跟梦一样的其实的特色是他们的脑部的活动都非常的激烈，脑部活动都非常的激烈，哦，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哦，如果说鬼压床呢都只是睡眠的情境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见到屋里的这个现象呢，然后又看到不该存在的东西跑出来呢？其实我们的鬼压床的 有这样的经验，根据研究啊，他们认为
科学家更认为说，鬼压床的这种经验者，就是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人所看，所谓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己脑部所制作出来的影像。好，所以也就是一部分梦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梦，但它却是有一部分梦的现象啊，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你也看到东西啊，对不对？只是你有时候看不出它的黑白颜色，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印象或怎么样。那这种就是类似于一些鲜明的梦境的一些经验的哈。这个时候在医学的术语被称为叫做入眠时的一些幻觉了哈。然后在 REM 的一种睡眠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从周围环境传来一些感觉讯息会被阻隔掉，同时呢，在大脑的下方有一个称作桥脑的地方，会分泌出一种被称为叫做乙亢胆碱的化学物质，它会对大脑中各式各样的一些区域产生刺激。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是醒着的时候，我们的脑部的各个部分、各个区域是受到在就是 anytime 就是随时都受到一些刺激的。然后它受到这些刺激之后，它建构出从这些刺激里面是建构出所谓我们看到的影像、啊、看到的环境啊，然后感受到的什么东西啊，然后什么的回馈到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在脑部的各个区域里面都受到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刺激，而这种刺激通常是在醒着的时候，在正常上醒着的时候会出现的，因为你有在活动嘛。啊，可是你在睡眠的时候理论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你在休息，你在躺着。可是在所谓的 REM 状态的时候，就是脑部开始活跃运动的时候，活跃起来的时候，它是受到刺激的，而且是有一种这种啊桥脑的地方，它会分泌出这种一种化学的一种物质，会对这种各个地方去做刺激，也就是它会去这种化学物质去刺激大脑的各个部分，去建构出一个所谓的一个虚幻的一个梦境。好，那这个梦境你就会以为非常的真实的存在，就像是醒着的时候的一样的情形，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在这个时候是完全休息状态，它完全被切断了。所以说这个跟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把你的这个对环境的认知清楚到被刺激到，清楚到以为建构成一个以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脑部，没有办法指挥大脑，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身体去做任何的反应。好，因此你就会有一种被好像被压住的感觉，完全不能动的感觉。然后呢甚至会有一些感受性的一些感觉，会感觉到有的物件在旁边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是说，这种现象是完全被脑袋里面因为被刺激而被幻觉虚构出来，但是感觉非常真实的现象。我们人的脑部连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构建出来的哦。你说哎，不会啊，因为我们平常醒的时候有眼睛啊，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啊。对，是，但是眼睛就像是一个镜头一样，好，它只是把光的讯号采集下来而已。采集下来之后，在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部有一个视网膜，它把光讯号采集下来之后，它变成电讯号啊。电讯号再传递，经由神经传到大脑里面，大脑接收到这些电讯号之后，把它重新组合成一个立体的环境，然后让我们的脑部，就是我们个人感觉叫说啊，这个立体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看到了。所以事实上我们就算所谓醒着的情况之下，我们所谓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脑部事实上依然是收到一些电讯号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些影像，也是虚幻的影像。那只是说睡觉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啦，因为眼睛闭起来了嘛，然后大家身体在休息，但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物质，它会刺激到我们各个区域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种我们非常啊像看到真实情况这种虚幻影像，但它你却感觉非常真实，那就产生了这种所谓鬼压床的情形。那梦这个东西呢，好，跟鬼压床事实上两个是很接近，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梦境里面，大脑所建构的这个梦境的情境里面包含了我们身体的反射动作跟反射行为，所以说你不会觉得好像被压住的感觉，但是鬼压床你的身体是不听你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的感觉也是在这里。好，而且根据研究了，你如果是仰躺着睡觉的话，更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
的这个鬼压床的现象。那如果你是习惯侧睡的话，侧睡就是比较不容易，因为侧睡对于我们身体来说

是比较不舒服的，所以说呢他侧睡的时间不会太久，隔了一小段时间的时候身体就会移动，可能变成仰睡，然后再变成侧睡，侧睡再变成仰睡，所以你的睡觉的时候你很短的一段时间你身体自己就会要改变动作，当你身体在做改变动作的时候哈，你就容易被打断了，你的所谓的鬼压床的这种现象就会被打断。

这种现象呢，会有让它不产生的这种现象会有帮助哦。那这个是个睡眠知识了哈、哦。所以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了嘛。好、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要了解了。所以我们若从这种科学的角度，哈、哦，还有一些研究人员研究出来的一些现象来看，结果来看，哦，原来鬼压床跟梦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不是梦。然后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身体睡眠的这个程序混乱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因为我告诉你，因为钟叔有过这个经验，他实在是太真实了，他实在是太真实了，所以说当然我们在这样做了解之后，当然这些科学家们做研究一定是有他这个研究的依据或者怎么样，我们他的可信度我们相信一定是很高的，但是经历过像钟叔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的时候，其实在听到科学家们做这样子的一些解释之后呢，我们的依然会心里面依然会觉得有一些问号了，因为我必须要说他真的太真实了，他真的太真，他跟梦又不太一样，梦有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做梦哦，你会知道他是做梦哦，这个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好吧，但是你说他真的就是所谓灵界的东西哈，被鬼压，你也提不出任何的证据啊，这种说法的人也提不出任何证据，都只是这么说而已嘛、哦、所以说因此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质疑下自己了哈，这种现象我们就宁愿相信科学家的说法好不好、哦、好，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

天地为师。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跟各位一起了解的是，就是胶原蛋白。我有很多电视啊，一些广告都会讲说，哎呀，一些美丽的爱美的这个小姐们啊，甚至一些男生们啊，对于皮肤哈，对于皮肤这个，因为随着年龄哈增加了之后，就有时候皮肤会变干，会变裂哈的，然后就说要吃胶原蛋白啊，补充胶原蛋白啊，能够让你美啊，然后都对认为说对皮肤是有益的哦，哦。那它是真的对皮肤有益吗？还是说它真的就这么吃下去就有益了呢？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了呢？哦，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稍微聊聊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常常听说过鸡翅膀、牛筋、什么猪骨汤啦、鱼冻等的胶原蛋白，这种富有丰富胶原蛋白的一种食品的话，对我们的肌肉或者是皮肤、骨骼、关节等都很有。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胶原蛋白是有讲什么样一个东西啊，在体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提到胶原蛋白，它是常常出现在美容的一些话题跟皮肤的一些话题。那胶原蛋白它到底是处于什么，在什么地方好？胶原蛋白它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下面的这个真皮层当中的，它可以让肌肤保持一些弹性。所以当我们老化以后，身体年纪大了以后，皮肤老化以后，胶原蛋白的合成量会减少，真的会减少，这就是皱纹增加的原因之一咯。那虽然有一些化妆品呢含有胶原蛋白，但是呢它对胶原蛋白的机能熟悉的这种健康国立健康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有一些研究人员就是说了，即使你把它涂抹在这种皮肤上面能够达到保湿的效果，胶原蛋白本身但也不是从皮肤的表面直接被吸收的啊。好，然后我们本来呢胶原蛋白它是蛋白质的一种啦，好，根据研究在人体中存在的有10万多种的蛋白质，而胶原蛋白是其中存量最多的。胶原蛋白呢它竟然可以占到人体蛋白质的 30%。 那胶原蛋白是它是调节细胞之间沟通的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而胶原蛋白分子的结构呢就像是线一样，会大量的聚集成胶原蛋白纤维，支撑着人体的各种组织。此外呢胶原蛋白呢也有助于细胞的增殖的作用，所以有大约 40% 的胶原蛋白存在于皮肤上。虽然呢或许令人感到意外啦，但是在这个骨头跟软骨上也含有许多的胶原蛋白，而达到整体大约是有 20% 的这种程度。那其余的它就存在于血管啊或者是筋腱这些地方各种内脏的器官。然后骨头啊它是矿物质堆积在胶原蛋白所形成。如果将骨头呢比喻为钢筋水泥的话，那么胶原蛋白如果骨头我们叫做钢筋水泥，那么钢筋就是胶原蛋白，而水泥相当于矿物质，以骨头来说啦。为了形成强壮的骨头呢，钙也很重要，但是呢摄取蛋白质也相当的重要。哇，所以据说呢实际上呢蛋白质够它的摄取量减少的高龄患者骨折的现象就会增加。好，那胶原蛋白中的一些必要的氨基酸的成分极其少量，包含胶原蛋白在内，蛋白质一般是由20种的氨基酸所构成的。好，然后以胶原蛋白来说呢，氨基酸它是这些主要的成分啊。然后胶原蛋白中只含有极少量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那必须那在身体内是无法合成的，这些少量必须氨基酸，而且必须由食物摄取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它原本的这种营养价值是很低的，而且呢胶原蛋白呢具有不易消化的特性啊，因为形成胶原蛋白质的氨基酸也能够由其他的食物摄取取得，所以呢只要过着正常的饮食生活就会不会缺少胶原蛋白。因为刚刚讲到人体老化之后自行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会降低，但是胶原蛋白也是可以从食物中取得的啊，所以说我们只要饮食是正常的话，理论上就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需要的这种胶原蛋白的量啊。在形成胶原蛋白的这种蛋白成分子成分的时候，将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附加在这些脯氨酸的一些反应上的时候，维他命 C 也是不可以或缺的。所以说，我们在所谓说这个摄取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忘了维他命 C 也是要同时要一起摄取的，它也要足量啊。当维他命 C 极度不足的时候，也会导致皮肤或黏膜等容易出血的坏血病哦，或骨头变得脆弱，这是由于胶原蛋白无法正常合成的原因。所以说，维他命 C 是胶原蛋白合成时不可或缺的营养。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我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吃的很大量就对身体状况有完全的帮助 的效果，我还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加上胶原蛋白才能真的让身体被使用到了哈。好，那OK， 最后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根据研究了哈，那根据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呢，我们这个皮肤的细胞哈的影响在机能上似乎还有一些未解开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肌肤哈，它有刚刚讲胶原蛋白，它占了很多的比例，然后尤其皮肤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滑润，不会有皱褶嘛，对不对？但是呢，并不表示只有胶原，只要补充胶原蛋白，我们皮肤就一定可以变得这么光滑，因为我们的皮肤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制我们没有解开来。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胶原蛋白当作是一个圣品，说我们多摄取了，我们就一定皮肤变光滑、变柔韧，会变得这个富有弹性。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还有很多地方肌肉、皮肤还有很多地方它的机制还是不是很了解，而那些机制也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所谓的皮肤是不是光亮啊、滑嫩啊这些情形。所以说，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总结的就是说，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它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肌肉骨骼都有帮助，也是在甚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占了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它绝对是一个需要拥有而且维持的一些比例，维持一个量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经由吃东西得到一些补充，但是呢但是不是光吃就可以，我们还得要同时要补充维他命 C。 就像我们骨头如果我们骨头断掉了骨折，然后把它接起来，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D。 这个也就是说像常常去晒太阳，晒太阳就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才会让你的骨头的钙质能够借由维他命 D 然后产生转换产生骨头的这种原料，让骨头可以长得好。也就是说我们光吃钙没有维他命 D 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光吃胶原蛋白没有维他命 C 效果也是很低的。好，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只是吃那个所谓的这个钙片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身体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些机制，因此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正常的一个饮食，不要偏食。好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谈了个三个话题，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应该都很觉得很有意义了哈。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希望下一次能够以同一时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在天地为师的节目里面再次相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

0: 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平又太家好，
1: 唐中平又太家好，阿嘿阿司机，
0: 我
1: 们
0: 发现我们人家不是发现有些那个就是有经过训练的那个就是播音员啊，
1: 对，
0: 他们讲话都说大家好，今天就是用那种
1: 哦肉麻兮兮的，
0: 像我们就没有，我们就一般普通人的讲话。
1: 现在人已经听腻了那个叫猫腻吗？草不腻，我们讲猫腻。
0: 草不腻，你讲的马盖安的猫腻，说马盖安的猫腻呢？为什么叫猫腻？
1: 遮遮掩掩，不让人家知道的行为。就
0: 叫猫腻嘛，
1: 就有一点隐情这样子。其实他意思就是，你看像猫啊，猫尿大便或是尿完，它就会用沙土在那边盖，有没有？对，它就是要来把它盖住，不要让人知道它有在那个地方尿尿。
0: 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小朋友也有一点这种状况？
1: 对啊，
0: 小孩会这样，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怕妈妈抓到了。
0: 刚我记得有一次，我孙女就是刚开始还不会去马桶的时候。他就蹲在那个屋角，现在突然不动，我们就说他在干嘛？后来他妈就说啊，他大便了，你知道吗？他就是不告诉你，他就不动，他就躲在那个墙角自己蹲在那边，因为大出来了，
1: 真的，
0: 他就不动了。
1: 对，
0: 只有妈妈才知道他便了，是不是？猫腻有猫腻，
1: 猫腻就其实他讲的是说那个如果有漏洞啦，有马脚啦，或是暗藏见不得人的。那个偷偷摸摸的那种
0: 行为就叫猫腻，
1: 对对，没错。
0: 常常我们会说这件事有猫腻，就是一定有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或者故事，
1: 事有蹊跷，
0: 事有蹊跷，
1: 案情并不单纯，
0: 不单纯，对。
1: 那么这个叫猫腻，实在很难想象。
0: 对啊，就是到底跟猫有什么关系？我们昨天讲到猫，就是猫也很会躲嘛。
1: 对啊，
0: 就是很喜欢藏东西。
1: 我昨天讲的是说吃了甜食啊、喔有的人会觉得有的人好像觉得吃甜食是会被抓包了，然后偷偷的又在吃糖的，然后就会丢放在口袋里面藏着偷吃。小孩子不是最喜欢这样吗？
0: 对，
1: 他说口袋里揣颗糖的老人普遍会比超级养生派精神的多。所以我的包包里面都会放一两颗糖。
0: 我也会放，是因为他们就说我们有吃降血糖药的人，
1: 对，怕血糖，
0: 包包里要放一点。因为就像那一天我出国玩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是早上吃的没有很多，然后出去走一走的时候，他们就吃午饭的时间来不及，就会拖到往后嘛。那我当下就觉得不舒服，觉得很饿，然后呢觉得不知道哪里不对劲，结果我想说怎么办，也没有要吃，我就赶紧的皮包有一颗那咖啡糖，我就含着，
1: 对，
0: 然后再喝口水。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差不多过了大概十分钟以后，那个饥饿感就没有了，然后那个不舒服感也没有，本来头还觉得紧紧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吃很多，然后又去吃，我就习惯有吃东西就吃降血糖的，结果呢可能它降太低了，
1: 对啊，
0: 头高的甜，你知道头就紧了，然后那个状况不舒服。哎，你拿一颗糖，哎，很奇怪，你含一下它就好了，也不饿了，
1: 还蛮现实的。
0: 对，
1: 对啊，
0: 就是，
1: 所以你如果说以前啊，然后说叫老人家要吃清淡一点呢、吃青菜啊，多吃水果，多吃青菜了，反正都叫人家多吃青菜。
0: 对，但现在人真的不敢叫老人只吃菜，
1: 太危险，
0: 要叫他多吃点肉。
1: 对。
0: 对
1: 啊，然后呢，因为通常就是怕说吃糖不好，
0: 因为没有，因为老人家他运动比较少，他容易就是便秘，就是你如果不吃多吃点蔬菜的话，他就排便会不顺利，所以通常一般老人都会有

0: 这个状况，便秘的状况。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他吃菜，那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呢不能只吃菜，你还是蛋白质要摄取，那个摄取
1: 吃菜就基本上都是纤维跟维生素、啊、
0: 对对对，
1: 但是身体基本需要去燃烧你的那个身体需要的能量的，就是除了碳水化合物、
0: 嗯嗯嗯、对、
1: 哦、那个碳水化合物基本上就是拿柴来烧嘛，你没有柴烧，那个就 火就升不上来嘛。
0: 嗯嗯，
1: 所以有时候你突然间 都不吃甜的，也不吃碳水化合物，突然间你就断电了。
0: 对，
1: 没电了，
0: 没电，失电啊，
1: 哎，失电了，
0: 嗯，
1: 会拔豆了，
0: 哦，
1: 就会天
0: 呢，
1: 就会头昏眼花，
0: 嗯，头，
1: 然后
0: 头头脑，
1: 头脑就不清楚，
0: 头脑哦，就是头昏呐、啊，
1: 头昏哦，头脑哦，
0: 就戆戆安尼，
1: 对啊，
0: 头脑戆。
1: 我以前不觉得，现在会觉得说，好像年纪大一点，你如果真的是少了，
0: 嗯嗯、
1: 少了那样的营养、
0: 嗯嗯，
1: 少了那样的燃料，
0: 嗯嗯，
1: 没电啊，
0: 嗯嗯，
1: 啊，就真的会头昏眼花，
0: 真的，
1: 嗯，而且好像觉得脚步就没那么轻，就是轻盈，好像走路都觉得拖着一只、
0: 啊、
1: 一个好像拖着脚在走。
0: 对，
1: 所以难怪他们说老人家容易跌倒，大概不是因为滑倒，是因为血糖突然掉下去，
0: 而且有的脚举得不够高，走路举
1: 对
0: 举走没举高就摔倒，
1: 很容易 对,
0: 对、啊、
1: 嗯，过不了坎，
0: 就会有踉跄，会一个踉跄就跌倒了。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丑不吝讲说那个研究说糖、嗯、他说糖其实那个跟血糖稳定跟情绪稳定有的很高度的相关、哦、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你如果血糖太低了，你可能就会比较 miserable、
0: 嗯哦、对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适量了，适量的甜食，
0: 嗯，
1: 它会触发，你记得我们上次讲多巴胺跟内在吗啡什么
0: 内啊
1: 多巴胺，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
0: 忘记
1: 什么内什么吗啡啊，
0: 要回去
1: 内啡肽啊，
0: 嗯，对，
1: 反正它就是脑科学里面需要有一种至少可以让你稳定的、啊、然后呢让你能够分泌出这样的满足感，
0: 嗯嗯嗯，
1: 所以有的人吃完饭后甜点会有一种满足感，
0: 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会
1: 满足感。
0: 人家说满酒，
1: 满
0: 足满
1: 足
0: 满
1: 足
0: 叫满酒。
1: 对，
0: 嗯，
1: 所以他说他们这样用几个那个研究的指标，然后
0: 嗯嗯，
1: 就说从他的综合的健康指数来探索说，
0: 嗯
1: 怎样的有吃糖跟没吃糖的会怎样哈，
0: 嗯嗯，
1: 他就包括他的记忆力，
0: 嗯嗯，
1: 哈。记忆力，行走速度、
0: 嗯、
1: 走路的速度、
0: 欸、
1: 我现在发现像有些人走路就已经觉得很蛮酸了、
0: 嗯、
1: 有点
0: 嗯，
1: 不敢大步走啦，怕怕、
0: 嗯、
1: 走的有一点怕怕的，
0: 你知道客家话很好玩，记忆力叫记才，就是记那个才能的才，记才、
1: 哦、真的、哦、
0: 某记才就是这个人记忆力不好，
1: 某记才、
0: 欸、有记才就是嗯，他记性很好，
1: 有记才、
0: 欸、是才哦，是才能的才 哦,
1: 哦，
0: 记忆力叫记才哦，记性的才能，
1: 嗯，
0: 记才，某记才要有记才，
1: 他、啊、走路的速度呢，
0: 嗯，行路的速度
1: 哦，行路、啊
0: 嗯、行路行路行
1: 行路脚，
0: 行路脚就是走路很快。嗯，
1: 但他很多人都怕老人家走太快会跌倒。嗯、
0: 对对对，
1: 都会讲说你慢一点走。可是有的人就是慢到好像觉得他步履蹒跚、欸。
0: 对，我就讲有一次我六十几的时候，我已经六十几年前，我就碰到我的邻居，然后在电梯里，那个老先生，其实他应该也没有比我老多少。然后我就看到他，哦、啊，点个头了。我看门一开，我就很着急，又跑出去了。然后后来呢，不知道在办完事，我又跑回来的时候，又碰到他。很巧，他不知道去哪边，他走路很慢。然后他就说：“黄太太，你有五十岁了吗？”他想说：“我怎么好？”我愣了一下，我想说：“我说我六十几了。” 他就想说，那你怎么跑那么快？他意思是说，你怎么能用跑的？
1: 对啊，你说我每天打羽毛球，
0: 不是？所以你看。

0: 有些人你看他也是应该70左右，可是他我发现他走路非常慢，
1: 对，
0: 就是他好像可能身体有些机能不行，
1: 他就是要小心怕跌倒。
0: 有些人真的，我们在一起的认识朋友也有人，他没有年纪很大，可是他已经步履蹒跚了，
1: 有点怕。
0: 对，但也有那种80几岁还跳沙的。
1: 对啊，
0: 我每次都说你都80几了，你还跳啥？他说你不要那么夸张，我只是快80了。我说那不行，你还坐免费公车？他就说我也很少坐啊。我说你这样坐好意思吗？
1: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
0: 超好，
1: 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要用跑的啦。
0: 对，
1: 其实意思就是说走路要稳呐。
0: 对对对，
1: 其实稳比不管你是快还是慢，
0: 嗯，
1: 都不重要。
0: 对，
1: 稳最重要，
0: 要
1: 稳住。那稳住就是你的脚步呢，要能够掌控力道，要掌控。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力
0: 对，而且你下，尤其是下楼梯的时候要下，比上更容易摔倒，你知道吗？
1: 对啊，其实光从楼梯摔倒，
0: 就是你的专注力要够，你就是下的时候你得看好脚步。
1: 对对，要稳点，就是你一步一步，
0: 啊，
1: 就是一步一步都不能够停，就是不能够疏忽。
0: 对啊，
1: 哎，所以不管是行走的速度快或慢，其实这一点其实，重要的都是
0: 对。有一次我在路边，就是地有点滑，就看一个年轻人滑了一下，摔得很重，哎，欸，
1: 对啊，那也很危险，欸，
0: 他竟然爬起来又跑了。我想说哇塞，我就觉得他的头好像有撞到地，可是他竟然没事。我想嗯，他等一下会不会发现他头怎么了。
1: 对啊，
0: 可是他起来也不，他可能不好意思，他就嘟一溜烟就跑走了。那我们本来说要不要去看一下。
1: 有的人其实是
0: 很大声，这样砰一声，欸，
1: 对啊，
0: 要是我们这老人早就爬不起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平常也是，确实是要养成身体的弹性跟哈，
0: 对，
1: 弹性跟。
0: 但是呢，就是不管你年纪轻年纪大呢，行路还能声音的，哎，注意一下声音。上次教过谢二，
1: 啊，声音谢礼，
0: 对啊，就是谢礼。
1: 谢籍就是小字，
0: 就是要小心啦，嗯，
1: 写字很小叫谢籍。
0: 哦，对对，小字也可以
1: 写，细字的
0: 写
1: 谢籍，
0: 嗯，小心的意思啊，哦。
1: 所以，
0: 就是，嗯，
1: 所以我们讲说，人家在研究说一个人的行走速度是不是跟他吃甜有关？
0: 嗯嗯，是，
1: 哎，所以吃太多跟吃太少，其实有时候确实是都没有糖的话。嗯，好像也不是
0: 这个研究让我们回去可以吃半颗蛋黄酥，不要吃一整颗太多了，
1: 啊，
0: 半颗 OK。
1: 我们家的蛋黄酥已经被吃光了，
0: 我都没有开来吃，欸，
1: 真的，哦，
0: 不是因为我们刚回来嘛，我出去玩回来，
1: 哦，对对对，
0: 根本中秋节才回来嘛，
1: 没错，
0: 嗯，
1: 好，我们说他那个研究里面，他有一个就是他的营养的状况，嗯，
0: 对，
1: 哦，还有他有没有在吃药。还有慢性病控制的情况，比如说血压高啦，或者什么，所以他用这些来评定说每周有规律吃甜食的老人，综合评分远超过那些清汤寡水的养生派。
0: 对啊，
1: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有吃一点甜食其实会让他的生活的那个
0: 感
1: 受感
0: 觉比较满足。
1: 对对，比较好像譬如说他包括记忆力还会比较好一点，嗯，然后就是用药量啊等等，反正他这个研究我也觉得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寻看看。
0: 对对对，我觉得跟心情应该是有关系的。
1: 对啊，
0: 你吃了甜食你心情就有稍微好一点，
1: 嗯，
0: 你说他完全不能吃，你说他会快乐吗？
1: 啊，对啊，就是
0: 不
1: 快乐就会忧郁啊，
0: 嗯嗯，
1: 还有甜，有一点甜，你就会就有点蛮喜欢满足的感，
0: 嗯嗯，
1: 对啊，所以不能够太清淡，
0: 嗯，做不得了
1: 啊，做不得了，
0: 时间到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
1: 按指示，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2025年的12月底了，马上就要跨年了，2026年。

好，现在回想起来年初的一些事情，觉得好像才刚过不久而已，怎么这么快呀？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又好像一直都很忙，奇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进入2026年之前呢，还有一个节日快要到了，就是圣诞节。今天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呢？或是通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或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不会一起做一些活动，比如说聚餐、交换礼物，或是在家里布置圣诞节的圣诞树啊，或是一些圣诞装饰呢？我自己是蛮喜欢圣诞节的。小时候，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我们家有一棵蛮大棵的圣诞树。然后，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家3个小朋友，把圣诞树从仓库里面挖出来，然后先在那个客厅的某个角落地上铺一个地毯，然后就在那边开始组装圣诞树，然后会在上面挂很多装饰。最后，我们还会去买很多的糖果，然后藏在那些圣诞树的树枝、树叶缝隙里面，然后我们只要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比如说做家事啊，或者有什么值得嘉奖的事情，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你可以去圣诞树里面选，就是找一颗糖果。”这样，小时候很喜欢圣诞节。其实现在长大之后呢，还是很喜欢圣诞节，只是会过节的方式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现在不会在家里组装圣诞树，也不会去报佳音，也不会有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给我。但我还是很喜欢圣诞节。这整个年中，然后加上这个这个天气的氛围，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在台湾吗？虽然我们所在的地方呢不下雪，也没有很高大的杉树，但是你走在街头上，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好像不太一样的气氛呢？很多店家的外面会挂上一些圣诞的装饰。然后经过的每个，比如说咖啡厅啊、服饰店、餐厅里面所放的音乐，都非常的有圣诞气氛。你会听到铃铛，或是听到一些比较爵士，或是一些很经典的圣诞歌。圣诞节对每个人来说的意义可能都不同，或是对有些人来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温暖、充满爱意，还有充满希望的季节。但是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这个跟你有关，也跟我有关的故事。

哇，很可爱、很温暖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圣诞节》，是约书亚乐团的一首歌。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台北的圣诞节》。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走在路上呢，就会看到餐厅里面，笑得很开心，然后正在享用美食的人们，他们一群一群的，或是一对一对的，或是走在路上，比如说走在信义区，看到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三五好友们，或是站在路边酒吧一起喝酒的那些朋友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好像都跟我没有关系，感觉有点孤单。心里面是否也向往着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我却是一个人走在路上，戴着我自己的耳机，经过我看着这些画面，但是我耳机里面听着的可能是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孤单的歌曲。但是刚刚这首歌里面，他唱到说，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

我知道那是你。那个你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圣诞节的主角耶稣。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或是一个童话、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呢，他因为爱人，爱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就是你、我、每一个人，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即使我们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做什么，要为我来。刚刚那首歌里面我们有听到这一句说，你的降生是为了我们，还有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的身上。这两句歌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或许听过耶稣降生的故事，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降生，他为什么要在2000年前从一个神变成一个小小的人类小婴儿，然后出生在一个马厩里面。其实原因很简单，也很感动，就是因为他想要，这位神他想要找回你，他想要找回我们。他看到人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在街道上，在田间忙碌，看见我们在平凡或是很辛苦的生活里面挣扎，看见我们虽然很聪明，我们虽然有很多想法，但是我们却逃不出心里的悲哀。他不忍心看着我们独自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决定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从一个婴儿开始，去体会一个会饿会哭，然后从不会走路不会讲话的人成长成一个大人。虽然他是神，但是他不是以一个很高的姿态来，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说，我是神，你们全部都听我的话，然后来拜我，然后你们拿什么来跟我换什么。他不是，他是他主动的来找我们，然后降卑成为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是来做我们的朋友，来陪伴我们的。他不是来教训我们，而是他反而是对我们说，我就是爱，我愿意为爱你而来跟你一起承担这一切，好让你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黑暗。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不需要成为一个很优秀或是够格的人，我才能够获得耶稣他这样子对我，他这样子爱我，就是这个爱他没有条件。这是一件很，我觉得很惊人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这个群体里面，很少，几乎没有这样子的爱吧。通常我们爱别人会有条件，比如说他很可爱，他个性很好，或是他比如说在职场里面好了，这个人他是对于公司有贡献的，或是等等等，这些很合理，我们会爱这些人。可是神他来，他是爱每一个人，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我现在这样子自己讲，我还是会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有一位神他是这样子的对我们这些真的是很黑暗的人类，必须这么说。然后这也就是刚刚歌词里面所唱到的，说全世界的盼望都在你身上，都在耶稣身上的意

思就是这个，他来让我们有重新可以开始的机会。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们觉得自己是很不好的人，或是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或甚至当在现在，我们就在很深的一些低潮或是低谷里面，甚至是有一些外人看不出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内心那些黑暗。但是在耶稣的面前呢，在他的爱面前，这一些全部都能够一笔勾销。这是何等大的盼望诶。我的过去不能够定义我是谁。我在这个耶稣的面前，他可以给我一个重新的开始。而且从这个开始之后呢，不是说我过去洗白就好，而是之后我都可以有一个保障，是耶稣他会陪着我一起过我接下来的一生，然后这一生会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爱和盼望，是因为他那永不放弃跟永远不会更改的爱，然后他会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不放弃我们，即使我们在很软弱的时候，他依然不会放弃我们。接下来我想要再分享另外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做《这就是爱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一样是约书亚乐团的，歌名叫做《这就是爱了》。刚刚在歌里面我们听到好多爱是什么，爱是什么，这些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说他自己就是爱，然后他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的爱有哪一些样子，而这份爱最终极的表现呢，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最终极的这个爱的呈现。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死，来换回我们可以活，而且是有盼望，有新生命的活着，不是很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存，然后经历许多苦难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耶稣的爱里面。所以这个爱它不只是停留在耶稣降生或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了，他胜过了所有罪，所有黑暗或是死亡的权势。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憾，

遗憾、后悔没有办法补偿，很多失败让你很沮丧，你可以把这首歌再找出来听，让他对你说他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他说他的爱是不更改也不失败，而且是永远的。这有一点难想象，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做得到，只有这一位神他做得到。对我来说，我觉得耶稣他就是最好的礼物。就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是习惯会送礼物交换礼物吗？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他自己。即便我们正在经历很困难的事情，觉得要被打倒的事情，但是他的爱是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个平安跟这个盼望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很开心我今天可以把我觉得这个最棒的礼物分享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我觉得比任何礼物都还要来的宝贵珍贵的礼物。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真的自己亲身来经历这个不会失败、不会更改，而且是无条件的爱。在未来的路上呢，即使遇到困难、挑战或是彷徨的时候，也不会被恐惧淹没，因为这份爱它不失败，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是 Muriel，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获得这份礼物。圣诞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个都是我们历代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平常的时间就要想到，当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让自己全身而退。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叫做"警钟响起"，基本上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虽然在我们的社会机制里面设有救灾防灾的这些公职的这些人。

0: 员，我们说有很多打火的勇士，有很多在水灾的时候救我们脱离这些水患的这一些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所谓财产生命威胁的这样子的人员在。可是事实上真正维护自己生身安全的这个理念必须要先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甚至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能够度过这些问题。警钟响起，从播出以来到现在啊，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回应说，我们谈到了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概念面的东西，好像都没有谈到太多的案例啊。其实案例啊，在很多的事上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当然有些案例比较特别，所以比较特别的案例我们都会特别提出来跟我们所邀请来的贵宾来做一些讨论，来做一些请益啊。但是基本上呢，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要对于在我们环绕在我们周边的这些所谓会威胁到生身安全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成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样逃避于它，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啊。那每一次为了要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有非常具体而且聚焦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这些讯息方面的生成，因此我们为您请到的是绝对的在这个上面权威性的，而且在这些我们所谈到的各种案例里面来讲，它都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来到我们中间。我想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新北市现任的消防局的局长陈崇岳陈局长。陈局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已经超过了两三百次的时间，在他的公务繁忙的这样的时间里面腾出来至少一个礼拜有这么一两个小时，不论是曾经的录音现在的录影啊。那我们当然站在制作节目的立场，我们是非常感谢他这样的投入。但是他之所以这样的投入，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真正念兹在兹的还是各位观众朋友，你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可以能够自外于这些灾变的产生。好，再次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局长陈崇岳局长。您好，局长。
1: 送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最近，新北市消防局看起来其实蛮风光的哈，因为你们有很多的选项，这个比人家的这个所谓的比赛啊，什么这种调查什么的，新北市消防局甚至新北市看起来都是名列前茅的。
1: 事实上，新北这几年来讲啊，我也感谢历任的市长支持，尤其是侯市长。那最近几个民调，现在那个英国的一个民调特别显示，就是全世界几个国家里面，那台湾地区我们新北调查是第44名，这健康城市的满意程度
0: 是城市了，
1: 哎对，
0: 这是国家嘛，
1: 哎对，那台北是第46，那也是在英国的那个幸福城市的调查，另外国内比较清楚的眼见跟天下杂志，那市长的满意度也是从原来在选举的50到60，那现在的满意度超过70%哦。那整个来讲，评比消防的工作，从眼见杂志来讲，我们的满意度是75.4。
0: 局长，我要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
1: 是。
0: 人家这个很多的这种满意度调查常常是配合广告作业的。
1: 没有了。
0: 你们有任何的这个方面的操作吗？
1: 新北一直很辛苦啊，所以让因为用六都来比较，新北有404万人口。所以每一次的包括指标硬指标也好，或是相关的从紧急救护到括公共安全，甚至消防来讲，那消防的工作其实因为媒体大概都是报道的一个焦点，
0: 对，
1: 所以新北市当然消防就是一个都会区产物嘛，所以每一个灾例如果处理得好，那大家会给消防人员比较多的鼓励，
0: 对，
1: 所以包括眼见杂志的满意度，我们跟环保大概拿到70%多，
0: 所以你们的满意度是真正扎扎实实换来的。
1: 当然，我没有买广告，
0: 没有买广告。OK， 这很重要。
1: 基本上来讲，它都有一定的指标。那最近《天下》杂志也给我们的紧急救护一个很大的肯定，
0: 是
1: 包括社会组的进步奖，那我们又拿到首奖。
0: 我觉得这个救护啊，跟消防比较起来，其实救护跟一般的民众的这个距离更近。
1: 那当然，因为其实上我们每天的救护，就是说我的救护一天大概是670趟，所以一年有23万件的救护，
0: 这
1: 会跟民众接触，所以你在消防队看不到救护车是正常，因为它大概我们以新北2分到2分半就有一部救护车的需求，那火警大概1天25趟，也就是说1个小时大概一次
0: ，
1: 那当然会有伤亡跟媒体，那对我们来讲叫 A1 案件，那以新北从火灾的预防到宣导，那像火灾的部分，我们以400万人口，我们的死亡人数一年。

0: 年大概都维持在15个到20个。
1: 15到20个。
0: 哦，那以这样的标准。
1: 是包括救护吗？
0: 没有，救护的部分跟火灾是分开的。
1: 是另外的。
0: 对，那救护当然有 OCA 个案嘛。那一般来讲，它整个的 OCA 个案，每一年我们大概会有将近3000多个个案。
1: 哦，3000多个。
0: 那3000多个个案，我们大概我们现在的存活率到去年是 12.13。
1: 这已经是在世界上很前面的。
0: 仅次于西雅图。所以全世界我们的欧卡存活率 12.13, 也就是3000多个个案，我们可以让300多个人起死回生。
1: 哇，这个很不
0: 容易。那这个300多个是他从没有呼吸心跳，我们称为欧卡个案。嗯。然后到他3个月后可以出院。嗯。
1: 所以他3个月出院。
0: 代表的是一个家庭，如果他这个是欧卡个案，是一个所谓的他的一个家里经济的主要负担。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每一年的 CPR 的一个宣导，大概有30万人次，就是20到30万。我们不管从学校的教育到所谓的我们的大型活动的宣导，那另外一个全民防灾的概念，我们的防灾是从107年哦，实际上只有50个到60个，他要受15个小时，然后到最近我们的内内政部，尤其是刘世芳部长，还有马世炎次长，他非常重视，所以到目前为止，新北到这个月已经突破将近29000多个，
1: 哦，这是不
0: 是？所以快3万个人，所以你可以看，从107年到现在，其实不到8年时间，我们从1年5、60个。到现在每一年我们的目标是3000个。事实上我们在去年2万多个人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我们的6月份。所以事实上我们从1万、2万到3万。那这个来讲 ,CPR 也好或是 AED 也好，已经是全民防灾。
1: 前几天有发生几个是车祸，还是也是一个灾变的现场，有人就是欧卡，然后这个消防队好像还没有到之前，他就利用这个，这不是在新北了哈，就是利用这个电话教导先到场的这个远景，让他们先做这个 CPR、但那个人好像到恢复了，可是到医院去没有多久他又不幸又过世。您刚刚讲这是3个礼拜，意思就是说他
0: 3个月送医以后，
1: 送医有三个月可以活得出来的。
0: 一般我们2个小时啊，就是从我们接触到欧卡个案，
1: 是
0: 2个小时让他存活回来，大概占50%。
1: 哇，这太高了吧。
0: 所以2个里面我们可以拉一个回来。那但是他能不能撑过3个月出院，大概目前10点多。那我们在民国99年开始升格为直辖市，这16年来我们从 3.1, 到去年是 12.13。那到这个月是 12.15。
1: 这已经4倍了。
0: 所以我们大概会有，如果以3000个个案，大概可以到300多个。事实上我们在去年一年是308个。所以这个救护。那第二个它其实是很多支撑啊。结果全民 CPR,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的救护车，你看到的救护车84年紧急医疗救护法，救护变成我们的法定能力。
1: 对。
0: 也就是84年以前消防署还没有成立之前，我们叫为民服务。
1: 就是输送而已。
0: 就是运送的概念。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来讲我们要求一定要2个人上车。就一部车至少2个。那如果以新北一个 OCA 个案，我们会派部将近2部救护车，再发一个 TB Plus, 也就是我们用7个人去救
1: 一个
0: OCA 个案。
1: 这等于是一个急诊室的一个小组。
0: 相当于急诊室。那其实西雅图我去看它是11个人。
1: 哦，那更多，
0: 11个人去救一个。我说11个人就是我的救火部队。
1: 真的，
0: 台湾的救护跟救火大部分都还是有消防队。那我们现在刚刚有提到1260个小时，如果加上实习，大概要将近1280个小时。
1: 你说这个派到救护车上的这个TP，
0: 那这个 TP 基本上我们目前大概有560几位。
1: 他们那几乎是每一次派你大概都有 TP,、
0: 都有 TP。所以我们第一个让我们的救护车都有 TP。第二个，我们现在每一部救护车上面都有傻瓜电击器以外，我们有12导程的心电图。我们最近甚至在我们的车上也有超音波，可以看有没有内部出血。
1: 是是。
0: 那另外啊，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最近在推动 Dr. Car,就让医生上救护车。
1: 其实
0: 上我们的东北角，就是医上救护。所以亚东医院的医师会轮值帮我们，如果在1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尤其在板桥地区，欧卡的存活率基本上几乎都可以拉回来。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的东北角。那我们现在。
1: 那是跟水域有关系吧？
0: 一方面是水域，二方面是东北角有重大车祸发生。
1: 车祸。
0: 车祸发生以后，我们把医师派到现场。那其实这个医师大部分也是我们 NAP 所谓的特殊的重型认证的医师。所以他其实知道我们的运作方式。那早期我们就是开车去载他，因为我们有警报器嘛。
1: 对。
0: 那现在也感谢那个亚东医院邱冠明医师，这也是全国唯一消防队可以直接派医院的救护车。 在上面是有两个医生。

0: 是
1: 跟一个高级的急救技术。
0: 所以您说亚东医院的救护车你们也可以一起派遣的。
1: 我目前从今年开始他就接受我们的派遣。
0: OK。
1: 所以我们大概也会统计大概每一天有两趟到三趟的欧卡个案。
0: 嗯。
1: 因为新北大概欧卡的个案一天啊大概平均八位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八个欧卡如果这个欧卡个案有发生在板桥地区我们就优先派他。
0: 是是，
1: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0: 所以这个板桥，听你这样讲，板桥的这个房地的价钱应该要稍微提升一点
1: 板桥也大概，当然现在板桥市上大概55万人口啊。
0: 对。
1: 那其实板桥我们有八个分队，所以任何一个灾故现场，我们大概不管火灾跟救护，平均2分半到3分钟可以到达现场。那国际的标准是6分钟。
0: 哦，
1: 所以它不但是一个幸福城市，而且是幸福城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消防据点。
0: 而且你们的新北辖下，你比如像林口啊什么这种老年人、高龄的人很多，都在那边养老，对不对？像你们这个
1: 基本上应该讲29个行政区，以目前来看呢、啊，哈、新北是超过65岁以上的，我们以来讲，我们大概有83万，也就是我们大概平均20。二左右，就是说你看到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超过
0: 又一个，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对于老人来讲的救护的需求，
0: 对、
1: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到，就是说老人可能包括天气的变化、心血管的问题，那我们在 TP 上相关的训练的考量，那再加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社会局也会相对的关心这些相关的资讯会给我们，那第二个当然就提到我们的本业火灾。
0: 对
1: 火灾独居长者独老或是弱势，我们就帮他装免费装助警器。
0: 助警器
1: 啊、就是万一发生火灾，他就可以发出声响。
0: 嗯哼。
1: 那因为我们的案例多了哈，所以我们在去年医学联会在泰国主办亚洲的国家。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出去的队伍会有三个对象，一个是医生。大概是不管是亚东医院或双河医院，
0: 就是这个队员就是
1: 一个医生的成员里面、大概一个比赛都会是6到7个人一组。
0: 哇，这很多。
1: 那我们会有1位到2位的医生，2位到3位的 TP，
0: OK，
1: 2位义消
0: 是。
1: 所以以去年在泰国，我们就拿到救护的第一名。
0: 今年好像你们
1: 今年在法国
0: 里面
1: 有11个国家，我们又拿到第一名。
0: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国际之间的一个比赛的得到的一个成果，对不对？
1: 没有错。但主要的是因为新北的灾力多了。
0: 那你们去是以新北市的立场去的？
1: 对，新北。这是以新北，
0: 它是以城市作为单位，
1: 以城市作为比较单位，
0: 了解了解，
1: 所以这个比较没有涉及到国家问题。
0: 对，
1: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由医学的急救协会来做邀请。那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实力，你说去一趟法国，
0: 对，没有什么，
1: 那个真的是经费很多嘛。
0: 对，
1: 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由医生啊，还有我们的正职的 TP 的警消，
0: 是，
1: 还有义消，
0: 所以你们还有2个义消在这个中间。
1: 哎，没有，因为我们的义消本身也都是护理师。
0: 他本身就是医疗，
1: 比如说他在亚东医院当护理师，
0: 是是是，
1: 甚至他也在念博士班，所以其实我们的义消其实高手在民间，
0: 对，所以你们这个整个的素质是很高的，
1: 所以我们不但把警消有 TP， 我们连义消的 TP， 我们一年也大概会提供几个名额给义消，因为每一年的训练经费大概是700万，一个大概是20个人左右，
0: 是，
1: 所以一个大概35万左右，所以基本上，新北希望每一部救护车，我们现在线上有101部嘛，那每一部救护车都希望有 TP 在车上，所以你回家可能 T2 就好啊，但是你真正在后面做急救的，我们希望都有 TP，
0: 对，
1: 所以包括我的乌来、平溪。双溪这边郊区，因为它的医疗资源相对，它上救护车
0: 比较远，
1: 可能要到医院都要10分到15分钟。
0: 对，
1: 那我们希望有 TP 给他做服务。
0: 所以你等于把急诊室的这个初期的处理，大概最前面的处理，你们在车上都大概都做到。
1: 对，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医疗顾问的医师，我们有轮值的医师，所以只要我们一上救护车，那因为我们可以在救护车上做。插管给药注射，那这些东西都要医生才可以做，
0: 对，侵入性，
1: 所以我们就会让线上的医生上到我们的平板手机，然后他做顾问，我现在做可以吗？他说可以啊，那我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医生你有没有建议？他说好，我告诉你什么，所以事实上我们不是说送到医院才有医生处理，而是在我们接到病人以后，就透过手机的视讯，如果这个病人他有生命危险，当然如果一般生命迹象很强，还可以跟你对谈，
0: 对。
1: 你就没有需要，
0: 万一他昏了，你就没办法。
1: 如果要做急救或是有一些医事行为，你要做处理。那我们也有一个个案在东北角，应该是在东北角的重大车祸，我们第一次把医生的用输血的概念，就是我们把血液送到现场，
0: 哦。

0: 送到现场以后，我们就给他做输血。
1: 哦，所以你们还到做到这个程度？
0: 哎，对，所以这个在国内第一次在不是在院内输血哦。
1: 我知道，在现场。
0: 现场做输血
1: 是。
0: 那我们后来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个案发生，尤其是重大车祸，因为新北面积很大嘛，
1: 对。
0: 那主要的重大医院都在板桥、中永和，所以要送到一个医院能力比较强的医院的话，它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如果当一个灾害现场，救护车到了，TP 到了，医生到了，那缺什么？缺血。所以我们现在用、我们用跟中华电信签备忘录，我们用无人机送血。
1: 哦，真的可以用无人机送血吗？
0: 那这个、因为我们这样的构想，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几个要突破的，就是在现场做手术。
1: 是，
0: 所以我们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那个磁铀共振症，那它里面可以针对叶克膜，或是比较几个需要去处理的，现场可以做手术。
1: 这个救护车的体积就会变越来越大了。
0: 哎，所以我们有专用的医疗的一个车子，
1: 是
0: 在我们的分队最近也打造一部国内第一部可以在现场做手术的车子。
1: 现在你在美国有时候看到救护车，它后面它是那个一个车子，像一个小卡车改变的，
0: 没错，因为至少担架手术房都能够进去。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包括血液，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能够突破，包括我们可以领全血。就我们的血品是全血。那第二个我们刚讲的，如果我们今天血液送到现场是一个小时，那如果我们今天透过无人机或是在我们的细致分队，东北角的一个细致分队，或是我们在三重，我们有选了几个点，包括在中永和，就是说这些点要外扩出去。如果这一个人送到医院只要十分钟，那我感觉到医院手术。
1: 对，
0: 但是他如果在一个半小时，或是说他已经在现场被受困，那这个部分我们让血液能够飞行，
1: 就等于是紧急处分的那个那样的性质了。
0: 所以我们在今年拿到黑客松的首奖。
1: OK，
0: 就是由总统府黑客松的首奖。那其实今年办的是环境部，去年是卫福部。
1: 是。
0: 那环境部今年有五个单位获奖，黑客松，在总统府获奖。
1: 那他这个黑客松是指的是？
0: 黑客松简单的讲，就是一群科学家利用他的一个创意，然后去处理，然后处理一个案子，然后我们在当时去年是卫福部，所以今年的评选委员对我们的创意啊，就是我们讲一个条件嘛，你的医疗已经有 TP 有医生，但是缺血，那血怎么过来？那我们这样的创意，那他们会问我们啊，你们这样的创意为什么去年卫福那个环境那个卫福部的时候你们没有参加？我说那时候个案还没出来。
1: OK，
0: 那一旦个案出来，在环境部我们提出这样的构想，所以他一样给我们首奖。
1: 所以他是一个等于是寻求一个解方，
0: 没有错，
1: 大家一起用科学的手段寻求一个解方，
0: 对，就是透过资讯啊，或是来一个方法，对现有的环境做改变。
1: 是，
0: 那总统府我们得奖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个研考。艺术的施工啊，你这个创意真正在实务单位要不要落实？
1: 是。
0: 那我要落实的话，我就包括冷链的冰箱，第二个取血，那这个血在我们的血库里，在我们的冰箱来保存，大概是28天。
1: 28天。
0: 所以我的血液如果在20几天还没有用到，
1: 要
0: 回归到医生，
1: 对，
0: 到医院去再替换回来。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在跟捐血中心也好，或是中华电信也好。卫福部也好，卫生局也好，那现在我们的取血是到三重市立医院，就是我有个案，我到医院去取血。
1: 局长，我请教您哈，现在你谈到了这么多哈，你现在如数家珍一般的谈这些东西，您当时在警大受这个消防相关的教育训练的时候，里面有这些东西吗？
0: 都没有。
1: 所以这个是在现在这个角色上
0: 在基本上这个在实务单位的训练，比如说我那时候念警官学校是民国74年，那事实上41年前我们所受的教育
1: 就是打火嘛。
0: 一般来讲，我虽然是消防系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教育是全职的警察干部。所以我的消防都是选修课程。所以我虽然是消防系，
1: 对，但是你们
0: 高雄市的警察局长也是消防系毕业。
1: 所以你们的
0: 以目前来看呢，你说现在高雄市的。更也是一个很特别啦，高雄市的警察局长是消防系，
1: 对，
0: 但是消防局长是行政系，
1: 所以这个很
0: 对。那新北的消防局长，当然是我是消防系，
1: 对，
0: 警察局长是行政系，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
1: 你们这个还比较
0: 我们这一期50期，警大50期，目前在台湾地区 包括台中市的警察局长，桃园的警察局长，高雄市的警察局、消防局、新北的警察局。

0: 局、消防局，所以我们这一期有六个局长，在都会区里面。
1: 哇，这个真的是你们这一期算是很厉害。
0: 没有，那包括署长也是我们系的。
1: 哦，是啊。那现在比如说在警大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您刚刚讲这些东西有成为他们的训练内容？
0: 一般来讲，紧急救护当他到84年，也就是1995年变成我们的法定任务，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 T1 60个小时。
1: 都学校。
0: 然后第二个在实务单位里面，我们就会进阶让他到 T2 260个小时。那现在包括警大警专，他有一年的时间会在会在竹山训练基地，
1: 是，
0: 所以他会取得 T2 的资格。
1: 那以后比如说你们现在这个新的这个训练基地在英歌这个训练基地，如果一旦形成了之后，像这一类的内容会加入到他们的训练的。
0: 未来我们现在在林口有一个救灾的抢救学院，叫 ERCA。
1: 对。
0: 那这个是在在
1: 这是对干部的。
0: 针对干部还有带队的基层同仁都有。
1: 是是哦。
0: 但是四楼是我们的救护学院。
1: OK。
0: 我们最近把所有的救护在 TP 上课都在那一边。那我们现在很多情境就是说我们在国外所有的测验比赛的项目我们不是到那边现场才熟悉。
1: 是。
0: 我们去收集全世界在情境演练的项目在我们的训练紧急救护学院
1: 都可以在那方样
0: 都可以复制。
1: 是是。
0: 所以它其实到国外去里面那第二个当然在国外都是外文能力。所以我们现在的 TP 基本上都是英文嘛。所以我们的同仁对于 TP 训练的时候的外语能力的表达跟沟通。那另外一个我们有医生。所以一个小组里面有两个医生。
1: OK。
0: 所以相对在做一些医疗的表达能力会强一点。
1: 所以你其实你这个训练环境基本上它等于是类医学院的一个医疗环境。
0: 我们常讲说我们的 TP 同仁去考医学院的考试搞不好都还可以及格。
1: 真的，因为像他们这样。
0: 事实上以前也有到医院实习那个老师就拿测验卷给医学院学生跟给 TP 的同仁我们分数考得比他们高。
1: 是。
0: 但是这个指的是急救这个。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我们大概也提到。新北的基本功能齁，所以我刚讲救护，因为我们希望欧卡存活率能够提升，所以我们不断的每一年投资700万做 TP。
1: 是。
0: 第二个，我们所有的医疗设备，民众捐赠的救护车，从200多万现在到500万。
1: 哦。
0: 所以所有你看到的12岛城100多万卢卡斯。
1: 所以现在越来越齐全了。
0: TPR 的部分在车上也要70万。
1: 对。对
0: 然后 AED, 甚至我们现在还有超音波。
1: 嗯 嗯。
0: 那这些设备民众捐赠，那我们也想到，既然救护量这么多，我现在再推一个就是所有的救护车的单价，因为每一天，像我最近重阳分队，
1: 你觉得台人这个单价，
0: 单价如果改成电动单价，大概要60-70万。
1: OK，
0: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举报刚结束，我有一个重阳分队，他一个月的救护量是860次。
1: 天哪，他有太多太多。
0: 你想他30天860次，那代表意义是什么？每一天都是20几趟以上。
1: 对对对。
0: 所以以前还可以跑3部救护车，现在大概因为我们的人力的休假，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每一部救护车大概一个分队如果救护量每天达到20次左右，我们还是维持2部。之前还可以到3部。所以另外你2部都出勤，就另外一个分队在做支援。
1: 是。
0: 因为还是要考虑消防人员的勤休制度。
1: 所以你看你要有提高这样子的服务，但同时间你却这边却要在这个人力的调度啊什么这方又有另外的一个诉求，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休勤的制度勤休制度下。所以这两者之间基本上你要寻求一个平衡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相对的训练也会比较少了。就是你取得证照资格，以前有固定的一些训练，那现在的训练都是一站两站，这实务上。另外一个也跟宋哥跟大家分享嘛，其实新北走出去也并不完全那么顺利。其实我们也之前前几年去参加比赛，我们也不容易拿到名次，因为他很快的用英文做反应，
1: 是，
0: 所以你的英文反应我们也没办法。那这几年我们这一块补足以后，事实上我们在做实务处理，很多人认为我们处理的细腻性。因为我们的案例多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细腻性跟正确性，很多国外的人都来问我们，为什么新北救护可以这么强？
1: 所以你们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客观环境的改变，对，对不对？
0: 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大概同仁到国外去比赛，基本上不是第二名就是第一名，
1: 所以这个
0: 所以这个大概已经有一定的水平。
1: 这跟你们这个被人家评比放在前面是非常有关系，我想。
0: 对，所以其实这一次。天下杂志的社会进步奖，我印象里面有大概将近50个单位评比，那大家给新北的消防，的第一线救护拿到首奖了，所以大概是30号要颁奖。
1: 我看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我常常看你们新北的这些这个公报里面看出来，你这个局长一天到晚在这边领奖那边领奖的，
0: 其他都是同仁的表现啊。其实我常讲说，不管救灾救护，你的基本功。再加上你的专业，然后不断的学习，外在的刺激。

0: 实际环境
1: 是、
0: 哦、所以我们不但是我们是少数消防单位，我大概两个礼拜前，我到首尔去开危机管理网 CMC 嘛，
1: 是是，
0: 那明年说
1: 不是我们要主办嘛，对、
0: 明年说我们主办，那这个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那我们在消防首长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新北的同仁啊，今天可以到法国，然后又可以到美国，又可以到日本，不要讲说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甚至韩国。那我们这么多交流，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北我的同仁目前在那个层次上，那个 level 到底是到什么层次？那他我们去看别人，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超越他了。
1: 是。
0: 那如果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了以后说，哇，这个我们没有。所以我们都是从第一线实战的同仁回来建议。那就变成我们的一些不断的修正。
1: 是。
0: 所以我们是改变很快的。也许今年认为这是最好，但是明年有些国家比我们更进步。
1: 对。
0: 那个相对的一些 SOP 就会进到我们的体系里面。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讲说一个从业的热情，对不对？
0: 啊、对。
1: 要不然不是这个态度。
0: 态度跟热情很重要。
1: 对、
0: 啊。所以新北来讲，那我们在国际交流，我们愿意让首长进到我们来。所以我们常办国际研讨会。比如我们10月28号。
1: 对，你们。
0: 我们就要办一个 VR 的 ADMS、哦。就是说全世界使用这一套系统的国
1: 家。虚拟系统的。
0: 哎、都会进来。
1: 是。
0: 那当然因为有一些国家他也有一些压力嘛。所以他们用视讯来做分享。
1: 对对对。
0: 那至少美国的系统愿意在50年的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我们叫 ADMS 的一个 VR 的系统。非常先进的系统。他每一年都在美国办年会，他第一次离开他的国家，选择就是新北，
1: 到新北，
0: 哎、所以他10月28号，而且他也在今年
1: 10月28号，
0: 哎、10月28号
1: ，OK，
0: 在文化分队。那在去年我们参加他年会，他也颁了一个杰出贡献奖给我们新北、啊，当然也是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干部，
1: 对，
0: 不断在做 VR。那第二个系统要跟同仁升职结合在一起，
1: 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有很多我们接触你们的这个局里面，在不同甚至在分队里面，发现现在很多其实中阶以上的干部很多有很年轻的，
0: 基本上新北跟、最大的冲击也是不管是警大或是警专过来，那中间的干部我们都有系统在培养，那现在因为大家福利都差不多，所以大部分有些干部甚至基层同仁，他也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断的新的干部进来、
1: 哦。是。
0: 那第二个大概新北大概也是台积电的制造者啊。我们很多的干部他们的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安的工程师。
1: 哦，所以他们后来跑到。
0: 都到台积电。啊，因为他的收入大概是我局长的两倍。所以有时候我如果讲年轻我也会到台积电。
1: 真的。
0: 所以我们最近有两个去台积电。
1: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之所以前面问了这么多问题跟您请教，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东西我们常常觉得都在不言中啊，很多问题好像都有一些背景，有一些猫腻，有一些内情或什么。那对于这种所谓原本是应该是这个很有社会公信力的一些评比啊，我们大家好像都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后面一定有一些什么背景。可是我们从我们的侧面了解，新北得到这几个指标上面的肯定，基本上其实我们是知道你们并没有任何除了你们自己的表现之外其他的任何其他的理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有义务要让民众们了解，
0: 是啊，
1: 因为现在这样子不多，说真的，
0: 确实市长带领新北的团队啊，其实我们对这个城市里面面临的每天的挑战很多，
1: 对，
0: 那我们都会从这些挑战找到一些方法，
1: 是，
0: 那我们就觉得说多做一些事少一分政治啊，那第二个大概新北因为面临的障碍多，所以我们的应变非常的快，
1: 是，
0: 那我们人也多了，
1: 是，
0: 所以事实上包括现在的人数也大概将近到2600多个人，
1: 你们要登到3000人嘛，对不对？
0: 对，我一般来讲我们是用1:1000嘛，那也要感谢市长，我们今年审预算，我们的预算大概刚审过，大概税出大概60几亿，大概60亿左右。那其中人事费占42亿。
1: 哇，好多哎、欸！
0: 那其实
1: 三分之二，
0: 我们有1.2亿，在明年我们增加100个人。
1: 哦，
0: 所以我们的编制员额，当然是3500个。
1: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是议会，这是毕业班啦、啊。
0: 最后
1: 应届的啦，
0: 应届，所以他们对消防的预算很支持、以前审预算大概都要审半天，那这一次大概都在1小时到2小时。
1: 就像我们看新北议会，好像对这个消防这一方面的预算，好像受到这个党派的影响并不大。
0: 因为那是救命钱。
1: 对，好像谁要
0: 挡住他都。我记得以前李四川就是。 川普他上一次当过我们的县长，也当过我们的副市长，他说

0: 有三个单位预算都不会被删啊，他比较不需要去做沟通，因为他以前也当过在副市长或副县当过负责府会这一块、嗯嗯嗯。他说有三管，一个叫侦管，卫生局，一个叫枪管，
1: 枪管，
0: 一个叫水管，
1: 水管。
0: 这三管这个单位包括警察、消防、卫生、事实上我大概应该今年，因为我接局长大概将近两年五个月嘛，快两年半、嗯嗯。那今年是我第三次审预算、啊，那很多议员你跟他讲清楚。
1: 是、
0: 欸，他都支持，他还觉得说编的不够、
1: 啊，还编的不够。
0: 我是说，因为我们有两个管道嘛、嗯，一个是跟中央争取，
1: 对，
0: 啊，第二因为署里面也
1: 中央就是署嘛，
0: 署去争取一些预算，另外一个在跟市长，市长都会说他有一些如果还有一些额度私房钱，他都给我们。
1: OK，
0: 三十个局处在预算要成长。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建设、嗯、但是消防的预算是每年在成长。
1: 是。
0: 所以这一点也感谢议会的支持，那也感谢市政府市长的信任。
1: 所以其实这是各方各地 的一个同心的处理的结果了。
0: 对。
1: 对。
0: 不过我也可以提到，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地下室有火警。
1: 这个事情这个我这个是我今天也想在节目里面跟您请教的。但在这个之前我想先请问您。听说现在在三重有一个新的市政中心是吧？
0: 哦，三重市政中心我们叫三重行政大楼了。
1: 三重。
0: 原来我们是认为叫二办。就是我现在的市政大楼在中山路161号。嗯。那这栋大楼其实盖的时候是台北县政府嘛。
1: 哦，那是早期的了。
0: 后来改成新北市，那这栋大楼大概有8000多个人。嗯。那已经亮了，已经。
1: 那个楼里有8000多个人。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做减压的工作、嗯，所以我们在先社工旁边，有一块地，然后这一块地是用回馈回来。
1: 那个是在等于是在那是在新庄还是在三重？
0: 在三重。
1: 那是三重的，
0: 就是先社工捷运站的四号出口。
1: 对，就是那个加油站对面嘛。
0: 大概在那个附近哈。那另外那个大概是我们的二办，所以我们市长在任内。啊，我们希望在今年的10月10号、嗯，也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最后一次的升旗典礼，
1: 这一届的最后一次升旗典礼，
0: 希望能够在这边、就是市长这一届嘛。
1: Okay.
0: 那10月10号，那明天10月1号，市长要特别针对。那整栋大楼几个特色、它的警察局是7楼到14楼，
1: 所以以后的新北市警察局在那个地方，
0: 在里面。那另外卫生局也在里面，
1: 卫生局、
0: 劳工局也在里面。
1: 那现在都不在里面了，
0: 现在都在外面。现在我们。府中局就是说，我们新北市政府30个局处了，但有些局处在外面，其中比较大的包括、消防局的独立的大楼、
1: 对，你们
0: 卫生局
1: 是
0: 警察局，还有环保局。
1: 你们现在那个是新北市消防局嘛，对不对？
0: 我现在在的地方当然是亚东医院旁边，
1: 对对 对, 对，
0: 那是我们消防局、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在应变中心，在市政府。
1: 对，
0: 市政府的9楼，
1: 对，
0: 那9楼当然挑高到10楼嘛，
1: 是，
0: 那这个是我们不管在台风、地震、午后急降雨，
1: 对对对，
0: 短时期降雨都在那边做，
1: 这是我们媒体常常去采访你们的地方、
0: 那现在我们原来规划的三重行政大楼，整栋大楼是26层建筑物，然后地下4层，那我们消防局在那边有一个二办，就23跟24，那市长说，既然是新的，就不叫二办
1: 啊，不叫，
0: 它是一个现代化而且先进科技安全，一个整合就一站式，因为未来的现在包括110也在下面嘛，所以未来他们整个110跟卫生局
1: 是，
0: 甚至交通局的行控中心，或是我们4楼公务局的道管中心，所有的系统都会在里面。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两天我大概每天都到工地嘛。
1: 那这个跟消防局他现在筹建的过程中间，消防局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基本上我们使用的楼层是23、24，
1: 是是。
0: 那23挑高那个空心就是我们所谓的。应变的 EOC， 就是未来台风地震会在那一边，
1: 已经不在现在的市政府的。
0: 现在的市政府其实我们那个是92年盖的，虽然我们都系统都有更新，但是我们想说它其实也到一定的年限，所以我们原来在三重呢是备援中心，就是我们有两个中心，
1: 对。
0: 那现在那个地方，因为今年大概会在10月底我们就会启用，我们预计在10月下旬我们就要搬进去。
1: Okay,
0: 那原来旧的这个 EOC， 就是说未来的台风地震这一两年，都会在三重的先社工
1: 了解
0: 那个23、24，主要的是因为我要做一个压力测试，就是我花那么多钱，我花了3-4亿，
1: 对，到底它的效应怎么样？对，
0: 我希望，那我们也跟全世界，包括芝加哥、东京、韩国做过比较，我们这个中心都优于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新的全世界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因为这些其他国家的应变中心我几乎都有去看过，那我们把他们的优点跟我们现有的 EOC

0: 我们做一个整合，所以我们有相关包括警察、交通、卫生、水利啊，甚至公务这些相关的，我们都整合在一起，叫一站式的指挥。
1: 一站式。
0: 所以市长只要坐在那个新的二办，我们叫我们大概10月1号会命名啊，现在暂时叫三重行政大楼。
1: 是。
0: 那这边叫板桥行政大楼嘛，
1: 对，
0: 那未来会有一个名称，那市长大概在10月30号我们会正式揭牌启用。
1: 哦，那很棒。
0: 那我旧的其实现在的在 EOC 这个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明年就要重新拆掉，
1: 要翻新了，
0: 整个翻新，然后大概会大概在116、117到118，我花2年的时间，会把它整理起来，然后这两个中心，那到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再回来。
1: 所以你这边还是一个中心的建制，
0: 对，那因为市长在18楼，
1: 对啊，
0: 所以这边会是一个趁这个应变中心的备援，现在启用，而且上新的设备先去乱看看，那当2年后我这个中心搬回来以后，我那边还有一个所谓的VR， 就是防灾的应变学院，
1: 是哦，
0: 就比较我文化分队是救灾的，
1: 对对，
0: 消防的，
1: 这个、
0: 那一边是防灾、灾防救的应变学院，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叫 DRCA 嘛，那未来2年后，其实不是2年，我今年10月份以后，市长讲我们这个 EOC 新的 EOC， 它是一个一站式的指挥系统，那第二个大概我24楼有一个应变学院，针对 VR 天然灾害的训练，所以我的防灾室未来所有的训练都会在那边。
1: 了解。
0: 所以那一边会从一个应变到教育，包括宣导，这三个概念都放进去。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局面，但是这个做法，在您跟这个所谓民意系统，比如说议会啊什么，你所得到的是他们的全力的支持吗？
0: 啊，全力支持。今天议员就特别问这个问题啊，那我也跟他们说明。
1: Okay.
0: 那二方面，市长一直讲，这个中心应该是全民能够了解，
1: 是，
0: 所以他一直跟不管是民意代表，甚至很多我们救护的场合，有一些啊，包括我们的贵宾，他都跟他讲，我在10月下旬，我有一个目前最先进一站式的中心，欢迎大家参观。
1: 对，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有一个让大家去接触或者去参观的机会。
0: 不过我们还是第一个当然做参观宣导，第二个还是要回归回来，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包括对请慈济帮忙啊，是各个行政大楼，为了我们的训练，一定要让我们的防灾室能够有机会持续透过 VR 跟灾力做讨论。
1: 对，因为这个 AI 的环境按说应该是好，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用我们救火的一个经验复制到我们对灾害抢救的经验，因为我们大概以新北来讲，消防最大的挑战还是地震。那接下来
1: 因为不可测，
0: 台风跟急降雨
1: 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些包括防灾社区啦，甚至我们的防灾室啊、韧性社区，我们未来的整合训练能够让他们实际做操作。
1: 这个急降雨现在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啊！
0: 哦，全世界。
1: 你看这几天曼谷搞成这样，
0: 对，曼谷也是啊。前几天办亚运的那科亚也是、啊。
1: 对，今天东京听说也是下雨，下得一塌糊涂啊，在那地方。
0: 主要是因为一直下不停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前一阵子，包括我们的。金山跟万里
1: 啊，
0: 也是一样，那个雨都那个水都已经快溢体了。
1: 啊，
0: 如果再下10分钟，可能又是跟山头一样。
1: 你讲就是上次上个礼拜五的事情是吧？
0: 没错啊，就下大雨、哦，那个水大到可以超过我们的，整个马路事实上都在做交通管制了。
1: 哇，
0: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了。
1: 那再碰到大潮，对不对？就问题就更大了，潮位再一高。
0: 不过任何的抢救都有风险、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如果可以用科技、比如说我知道淹水多少我就用 CCTV 去看、然后我就可以派警察去做管制
1: 是，
0: 那你不需要再让消防人员到那边然后用传统的量测、现在淹水已经几公分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我们包括灾讯一点通可以让民众了解目前灾区的状况、那我们防汛的部分、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抽水站都有 CCTV、所以当你的水达到一定程度它就溢抽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滞洪池没有办法那么多但是我们透过一些我们现在科技化以后、我们的抽水站可以帮溢抽一些东西出来、甚至我们的滞洪池、都可以做一线的准备一方面热机啊，所以就不会担心说啊下雨下得很大啊，结果忽然间机器有故障现在基本上不会发生
1: 这个就是凡事预则立的概念了
0: 对先做嘛
1: 对谈到这个救灾的问题，我就是我刚刚讲说，我想先趁今天这个节目跟您请教这个问题。这是个灾例，就是前两天在台北市发生的这个一个地下室在工地这个地下室着火，可是这个火打了9个小时才把它全部打灭。
0: 其实这个大概是在大安区的一个
1: 乐业路啊，
0: 社宅嘛
1: 啊对。
0: 那其实它的面积很大，那现在都是往下挖。
1: 对
0: 哦，像今天的下午。

0: 我们本身在新北市有一个26层的建筑物，地下5楼，
1: 也是
0: 也冒白烟，因为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的、哦，我们只要报案，
1: 嗯，
0: 我们就安心试点，你只要报案，他就可以，我给他一个网址，
1: 嗯，
0: 他按进去以后，他就现场可以直播，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他、嗯、我们就看到大量白烟出来，所以第一个是白烟还是黑烟，
1: 对、
0: 嗯，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他有没有火焰出来，
1: 嗯，
0: 那台北那个个案大概就是消防人员轮替跟热衰竭的问题，
1: 对，有一个队员就热衰竭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护装备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因为消防人员其实让大家都缺额。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要3500个，但事实上我现在只有2600个。
1: 对，
0: 那台北啊，它要2500，因为它1:1嘛。实际上台北目前大概只有1700多位。
1: 哦，那也差很远的。
0: 所以台北来讲，我现在新北大概比台北大概多700个嘛。
1: 嗯，
0: 所以现在以前我都认为说啊，我那怕会美化，叫台北起来支援。现在都是我去支援台北市。我刚刚我们又支援基隆去打垃圾火警。
1: 哦，
0: 基隆又一个垃圾起火了，
1: 对，他好像烧得很厉害吧？
0: 那我现在又派人去帮忙打。
1: OK，
0: 也就是说新北现在的能量，以前我们需要伸手请别人帮忙，
1: 现在
0: 我们可以去帮忙别人。
1: 对对，这个
0: 这是第一个改变。
1: 是。
0: 那第二个，在我们的防护装备，基本上因为是地下室，
1: 嗯，
0: 而且深度4楼到5楼，
1: 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担心我们的同仁下去会出不来。嗯
1: 哦、
0: 那一般建筑中的在工程灾害，我那天在公安会议，我也请公务局，还有劳检来劳工局，针对劳工，因为这个都没有电，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如果不是人为因素，一定是遗留火种，
1: 对，
0: 简单的讲就是烟蒂，
1: 就是烟蒂抽烟，
0: 那有模板这样烧起来、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在楼层，比如说15楼烧到20楼，
1: 嗯，
0: 反正我就迎梯车慢慢打。
1: 嗯、
0: 但是如果到地下4层，像台北市这个个案，
1: 嗯，
0: 它就在地下4层5层，所以你下去，你那个热啊。你降温的热都在自己的身上，
1: 哦，
0: 高处在烧，我在下面打，
1: 对，它就出去了。
0: 但是我现在要找地下室，我可以用营梯车，甚至用机器人，
1: 嗯，
0: 啊，我们的炮塔去做涉水，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灌满了、啊，所以你没有有效涉水，那个温度就是不会降。
1: 了解。
0: 所以消防人员的战术一般会沿着拉水带下去，
1: 嗯，
0: 那最辛苦的是他可能都没有铁梯啊。所以我就是在那个钢筋可能40-50公分里面做行走。
1: 嗯 嗯
0: 那第二个我一个点到了以后、
1: 嗯、
0: 我就在、也许20分钟30分钟我就要替换。
1: 嗯，
0: 那我现在的防护装备基本上是希望热不要靠进来。
1: 是。
0: 但是我的排热效果就没那么好。
1: 所以可以防御外面的里面的热。
0: 所以有一荷包能喝了。所以就会变成说它的优势就是我可以隔热，但是我的散热会有问题。那这个问题他在香港黄金战甲的小米仓、
1: 嗯、
0: 他的消防队长也在现场殉职、嗯
1: 啊、
0: 因为就是热衰竭就昏倒那边。
1: 是。
0: 那我们这一次台北因为二大，我以前在那边当过大队长、
1: 嗯、
0: 所以我就问那个大队长林义成、
1: 嗯、
0: 他说有3个同仁上来、欸、其实还好好的，后来就发现散热机能、嗯、身体的体温到41度、
1: 哦。那这个不行。
0: 那一般你到医院去，医生不了解你的状况，他就会做一网性插管。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知道热衰竭就赶快用降温。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几个机制、哦
1: 嗯
0: 大概就会用比如说冰桶。
1: 嗯，
0: 就让你直接到冰里面去泡、
1: 哦。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用让你的双手急速降温、嗯。
1: 是。
0: 所以这一次我到纳科亚名古屋啊，
1: 嗯，
0: 今年5月份到所谓的伊夫卡，
1: 嗯，
0: 亚洲首长会议，你很难得看到100-200个消防局长在现场，那个是整个东京、整个日本的消防局长都在现场。是是。那我们大概现在最大的议题就是热衰竭，
1: 嗯，
0: 另外一个就电动车
1: 啊，电动车、
0: 啊、这个部分。那热衰竭的部分有一些设备开始慢慢被启用，
1: 嗯，
0: 那后来其实我有问他，当然蒋市长也很关心。实际上这个火警，我们也派2个分队，我们有9个同仁又去帮忙。
1: 哦，所以你也有支援？
0: 我们同仁有去。
1: OK，
0: 那基本上就是要注意抢救时间，
1: 嗯，
0: 哦、啊，因为热的能度太高，那第二个现场要有降温的机制。
1: 那正本清源来讲，这个火要怎么灭呢？
0: 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大概如果有大量模板，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时间我们会用保守的、嗯、先去灌水降温，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降温到一定的程度、嗯、人还是要下去。
1: 对啊，
0: 那下去的部分当然要开始计算时间。
1: 所以你说冒什么烟很重要，对不对？
0: 啊，对，如果是白烟基本上它的燃烧状况我们可以及时处理。
1: 是。
0: 那如果已经有黑烟跟火势整个全面燃烧。
1: 所以你们要打到白烟人才能下去。
0: 欸，尽量能够用黄易性的涉水。
1: 哦。
0: 那当然台北的救灾没有问题啊，因为我在那边待22年。
1: 嗯。
0: 所以其实台北的救灾的底子有一定的程度、嗯。
1: 那现在比如说像新北现在不是常常很频繁的用这种机器人啊，用这种非人的形式下去救火。那这种样子的策略像地下室火警用得到吗？
0: 欸，可以啊。我们机器人可以进入地下室、嗯。
1: 可是你连途径都没有，你要怎么说？
0: 欸，一般来讲，我跟你讲。

0: 它就是在高处，那你就是以若以文来讲，我们就会在第一面到第四面步营梯车直接从营梯车上去打。
1: 哦，
0: 用营梯车再往下打。嗯嗯哦、那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做初步面。

0: 大概就是有空屋的问题嘛，嗯，那空屋就看
1: 对空屋又是另外一个
0: 设一个图表，
1: 对 对，
0: 然后通知在下风处是不是要紧闭门窗，甚至外出戴口罩，
1: 是，
0: 这个也可以做复议。那我们会让到一定的程度再救援了，啊，不过以台北那个个案，我看到那个全面在燃烧的火舌，基本上那个救灾超过一天很正常啊，
1: 是很正常，
0: 很正常，
1: 所以九个小时把它打灭并不算是很特别，
0: 其实有一定的效率啊，
1: 哦，
0: 而且基本上。比较辛苦，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同仁的体能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同样的点上来，为什么这三个会热衰竭，其他同仁没有问题，
1: 这就是他的派勤的
0: 啊，这也可能在时间更换
1: 那个调度
0: 同仁的问题，
1: 是
0: 好，像我们有时候发生火警，我们就没有问题，他同仁也热衰竭，然后问他早上没吃，
1: 我懂，你看这个
0: 有可能就是他心理上
1: 血糖的问题了，可是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你们有设计那种可以有
0: 背心的
1: 有干冰的，啊，有什么这种，
0: 所以如果像我们这种长时间就在我们就开始会有外在的东西进去，比如说有冰块的背心啊，这些会做处理，
1: 了解了解，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啊，因为地下室现在越挖越深啊，
0: 对
1: 对不对，这幸亏还是在营造的过程啊，营造过程光是个模板烧起来就已经是这样，所以万一今天有个地下室是有电动车锂电池在里面烧，但是还有油车在里面，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0: 不过基本上当这个建筑完成，它要完成使用您的使用执照，它有一杯在这个场所有一定能量的一个建筑物本身的设备要求，所以基本上是有设备可以协助，
1: 了解，
0: 那第二个大概救灾人员有不同的通道，它有楼梯可以离开，
1: 所以那个建成了还没有建成还就
0: 差很多，因为建成没有建成之间的工地它是没有任何消耗，
1: 它是一个胚胎的状态，
0: 所以你在地下室燃烧都要谨慎了，所以你比如说热衰竭昏倒，你要从地下室把一个人拉出来
1: 、
0: 那都很困难，
1: 对对对对对。OK， 好，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消防也好救灾也好，这个东西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这不是可以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的，而且真的都是拿命打出来的，或这一点就是我们特别佩服在这个上面把自己的全部人投入进去来做这样子的工作的这些所谓打火勇士们，我们的一些原因呢，我们之所以佩服他们的原因在这里。那今天我们也感谢局长，针对这些部分也给了我们很多一些 open mind， 让我们发现在新北其实有这么多还有待继续往下面发展，继续优化这个防救灾的这些努力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不管你怎么你的这个科学不管进步到什么程度，这个防救灾尤其在救灾的过程中间到了最关键最必要的时候，还是人要出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对从事这样子工作的人，或者是呼吁要大家要注意的这样的机构，像是消防局啊，像什么他们的这些角色，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给予尊重啊，而且对他们所谈到的问题，我认为大家应该要站在一个信任而且尊重的态度，这样子的话其实并不是对他们，是对我们每个人都好，因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这个灾变中间能够全身而退啊。谢谢局长今天接受访问，您在这百忙中间，我是真的是说，请您多保重。我知道
0: 也谢谢宋哥了，
1: 一天要跑二十几个行程，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铁人局长在干这个事情。
0: 没有，因为行程比较多，因为最近议会在审查议
1: 程。对啊，对
0: 啊。第二个我们二办，那另外一个我们因为市长讲，他的任期大概也剩下不到三个月嘛，所以一天要当三天用啊。
1: 哎呀，这个真的是，所以这24小时跑21个行程，我看这。这用你们最喜欢用数字来算，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好的，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局长还能够有时间来到摄影棚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平安，
1: 拜拜，拜拜，
0: 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很开心呢，又再一次跟大家见面啦。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职业，我相信很多上班族都接触过，但真正了解他在做什么的人可能没有很多。好了，那这边就不卖关子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职业就是我们的 HR 人力资源部。讲到 HR， 你会想到什么？可能是公司缺人的时候 ，HR 刊登职缺。哦，投了履历之后 ，HR 打电话过来找你面试，而面试完之后呢 ，HR 通知你录取，报到月是几月几号，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HR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HR 不就只是一个负责招募的单位吗？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哦，可能跟你想象中的 HR 不太一样，因为一个人进入公司之后，哦 ，HR 的工作其实才真正要开始哦。新人适不适应？哦，员工过得好不好？哦，员工为什么想要离职？甚至有时候 HR 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更常会有一些矛盾哦。而我们今天哦，不只是要了解到 HR 到底有哪些工作要做，更想透过来宾的经验去看看，当一个人每天对面对不同的员工哦，不同的个性哦，不同的职场状况

0: 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议庭 HR 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议庭欢迎你。
1: 小龙你好。
0: 哎，议庭我们可以。哎哎议庭。冷静冷静议庭。那议庭很欢迎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这个节目。你可以稍微的简单的自我介绍吗跟我们来宾。
1: OK， 好，那我目前是在金融业做 HR 啦。那其实刚小龙也分享蛮多关于 HR 大概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内容嘛。那如果说比较偏专业术语来讲的话 ，HR 其实大概就分选育用流，不知道小龙有没有听过？
0: 什么选育用流？
1: 选用预留？
0: 选用预留？选是？
1: 对，其实选的话就有点像，选一个人，那是不是就要做招募面试之类的？对，那用可能其实就比较偏向一些绩效啊、薪资啊之类等等的。那育可能就是教育训练，对一个人的一个人才发展啊这块的。留的话就又比较偏向是员工关系，或是离退留任的这种方向。那因为其实每一间公司，公司规模的大小可能不一样。那小型的公司，它可能就一个 HR 要做所有的事情，那可能就比较缺少会有训练啊、发展这块的工作内容，就比较偏向做一些招募，然后一些薪资福利面而已。但通常大公司的话，就又分得很细。对，那一个 HR 部门可能就很多人。对，那像我在公司的话，其实是做 HRBP。那 BP 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结合很多 HR 的一个方向吧。对啊，因为它其实是会比较会更跟业务单位去做一个合作的一个 HR。
0: 哦，什么意思啊？跟业务单位合作？
1: 对，因为其实HR 可能本身就了解一个员工而已嘛，但其实 HR 很大一部分要做的事情是跟公司的一些策略目标去做一个连接。举例来说，这个部门在做什么样的业务？那或者说这个主管想要找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都是一个 HRBP 要去更 focus 在的一个方向。
0: 哦，所以可能一间公司底下有很多个部门，你们可能需要去知道这个部门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人才是什么，他们想要的人才是什么。
1: 对，
0: 然后你们在收集完这些资讯之后，去帮他们找到适合的人进来公司运作工作。那刚刚议庭有讲到选用预留。
1: 对，
0: 那议庭你是哪一个层面的？还是你四个都有？
1: 其实大部分都有接触到。但我觉得现在工作比较着重在选吧。
0: 选人才进来，
1: 对，比较大部分在这一块。
0: 那议庭，你在这个 HR 的这个时间经历，大概是多久的经历了？
1: 大概四年多，
0: 四年多，
1: 对，哇，四五年吧。
0: 哇，你是一毕业进入职场就是在 HR 里面做工作吗？
1: 对，其实我算是从念书时期就想要往这个方向。
0: 念书时期，你是实习生还是什么吗？
1: 大学，因为其实大学就是念相关的科系，所以
0: 你
1: 一路走到现在。
0: 你当初就有这个想法去做这个职业？
1: 对，
0: 在大学的时候。
1: 对。
0: 那其实你是一个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呢？
1: 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意外嘛。
0: 意外吗？
1: 也是个意外啊，因为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说很明确要走 HR 这条路。我一开始是想要做的是猎头，不知道你有听过。
0: 哦，我想想听，就是我的概念，我理解是把别家公司优秀的人挖过来。
1: 对，
0: 是猎头吗？是这意思吗？
1: 对，有点像啊。
0: 他点上 HR 吗？
1: 我觉得要这么讲也是可以，但是猎头的话比较像是做一个选的方面，但是他又不会做到后面这么一大堆就是薪水啊，
0: 他只看这个人才
1: 之类的。
0: 我只要把你抓过来就好了，其他的不关我的事。
1: 也可以这样讲啦。对，但如果好的猎头，他可能会就是持续的跟你培养一些关系。
0: 要培养什么？
1: 毕竟你是他未来的一个人脉嘛，就是看每个人的一个风格，
0: 怎么经营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最终你还是进入到 HR 了，不是去选猎头。
1: 没错，
0: 猎头这个词感觉有点犀利，
1: 犀利，
0: 有点锋利啊。
1: 那讲英文好了，黑 hunter，
0: 黑 hunter， 哇，这更高级了。好，那就当初你做 HR 面试的时候，你是第一次，应该也有第一次的时候嘛，就是你在第一次面试 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感到紧张？
1: 会啊，真的会很紧张。
0: 会很紧张。嗯。那你当时候紧张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吗？那时候的情景。
1: 嗯，我想想看哦，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实习的时候。
0: 实习就是开始在面试别人。
1: 然后我主管就跟我说：“哎，面试很简单，你就进去跟他聊聊天就好了。哦”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聊天那么简单啊？我要问他什么样专业的问题呢、嗯？到底要聊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就先把我的要问他的问题大概列了可能五六个吧，然后写在纸上面。嗯，对，然后进去呢，我就照着题目念，就说：“你的第一题，
0: 一问一答吗？”
1: 对，我觉得有点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时间过了这么久？怎么感觉好像体感聊了半个小时，但实际出来，你怎么才十分钟？对，而且那个人选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脑筋一片空白，我想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我待会要接什么话？会有这种感觉。哦，嗯、到现在连那个人选叫什么名字我都印象深刻。
0: 叫什么名字？
1: 啊，不好说，
0: 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
1: 对啊，所以就
0: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当初第一次面试别人的时候，跟你现在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了、嗯，感受会不一样吗？就是你回头看看你自己，最大跟第一次跟你现在已经面试很多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很大部分的差别在于。情感方面吗？
0: 情感方面，这个也要谈到情感。
1: 我觉得我以前就很像是个什么机器人嘛，就觉得我就
0: 走流程哦。
1: 就是自私问题嘛，问完、嗯，然后也是比较官方一点的这种流程。嗯、然后你来面试啊，我来问问题这样子。嗯、但现在的话，我就会比较着重在说啊，我们就轻松聊嘛，轻松聊天就好了。我都会这样跟人学说，对，我们就聊天啊，不用那么紧张。然后在当中再加入一些可能比较偏严肃的话题，但其实整场都还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会比较容易问出人选的一些想法。
0: 哦，那有没有一个状况是、嗯，你当初看这份履历的时候，因为履历有时候很怎么说呢？他会写得很完美无瑕，可是你有没有除了履历之外，你最想要看见这个面试者想要看见的特质？
1: 特质的、喔、
0: 对对对，有吗？会有吗？
1: 是有啦，但可以先分享一下那个看履历的时候。
0: 好、啊，可以，看履历的时候，你会最想要看到什么？
1: 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之前看过最印象深刻的履历哦、喔。嗯，他的履历真的是非常吸睛。为什么会说吸睛呢？嗯，因为他的大头贴照片是跟一个超级大汉堡合照。
0: 哎、欸，那我很好奇，跟超级大的汉堡合照。这样 HR 不会先塞掉吗？就我不想要看到这种很无聊的、这种没有规矩的照片。
1: 哎、欸，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工作上最快乐点。
0: 真的吗？
1: 可以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啊。如果每个人都放证件照，那就太无聊了嘛。
0: 可是你们公司不会有要求吗？
1: 不会啦，现在那个法规规定要不要放照片，其实都可以。但其实我觉得看到那个大汉堡的照片，我那时候想说，嗯。是汉堡要面试呢？
0: 那是汉堡
1: 要面试呢？
0: 什么鬼？要汉堡面试？
1: 汉堡比占它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二，然后人的脸超级小。哦，那应该是汉堡要面试吧？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点进去一下他的履历看好了。然后发现哦，他之前可能在什么素食店打工啊，我说哦，那就可以理解这样子
0: 哦，因为有啊，在素食店打工有汉堡，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 对，
0: 哦，那你怎么想到履历？嗯，那这个人，你们 HR 做面试的时候以履历为基础做参考吗？那有没有一个情况是这个人的履历很漂亮？嗯，你们就会觉得他很厉害吗？还是他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优秀？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
1: 嗯，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其实啊，我觉得履历它就是一个入场券、啊。嗯嗯，对，就像说一个产品的规格书吧。对啊，就像我们去买一个产品，我们肯定会先看一下它背后的成分好不好嘛，最后才会决定要不要买。嗯、那像履历的话，其实就真的也是这种情况，我们会先大概看一下它过往的背景跟一些经历、嗯。那如果说它的经历，其实都蛮完整的，或者说已经有蛮大部分是 match 到我们这职务的话、嗯，我们其实会想要。 邀请他来面试啊。但是，就是履历确实就第

0: 一关，那实际上这个人怎么样也是要透过面试这种场合，然后互相去做一个了解，才有办法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人。
1: 那我很好奇，就是履历这件事情听起来来说它不是唯一的标准，
0: 嗯，
1: 那有没有一种状况是反过来的，他的履历虽然没有写得很漂亮，但透过我们的面试对谈，哦，发现他其实是个人才，他很适合这份工作，
0: 嗯，
1: 有这样的经验吗？
0: 有啊，我觉得现在趋势，其实蛮大部分都会变成说，人家履历可能简单写一下自己的一个学校啊，然后他过往在哪里工作，
1: 嗯，
0: 然后好像就这样没了。
1: 这样的人都这么随便的吗？
0: 嗯，不知道，我也觉得说现在的趋势怎么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可能
1: 家里有矿啊，不需要这份工作，
0: 或者是人家才刚开履历，然后想说来看一下外面市场上机会有什么之类，也会有这种情况啦。
1: 嗯，
0: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蛮，老实讲啊，缺工的情况下呢，
1: 缺工，
0: 对，只要说他举例来说，我可能会觉得啊，同业经验啊，又是同样职务，
1: 嗯，
0: 那好像就先找来聊聊看也不是不行。
1: 嗯
0: 嗯嗯，那实际上找来聊，发现意外这个人很有深度对啊，是会有这种情况。
1: 哦，但你们做可能阶段性的筛选，还是先看这个人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首要挑选的人员嘛？你刚刚说选用预采预留，我还记得起来，选用预留。
0: 就看目前这个职位要什么样的人嘛。第一个就新鲜人，如果是新鲜人的话，其实我会希望说他在履历里面可以多表现自己，在可能社团或者是课堂上什么专题报告，这些都可以去做列出来。因为毕竟如果没有相关经验的话，确实会比较难看出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份工作。
1: 哦，
0: 那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人，我们确实就会直接看说那，他过往是不是在相同的产业啊，它相同领域，对。
1: 那主持人很高危啦，现在想要多问一些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因为现在社会新鲜人可能找工作也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很多社会经验，但他想要面试这个职缺，那你们会给这样社会新鲜人机会吗？可是他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你还会找他来面试吗？可他履历写的可能有几点。有符合你们的要求，热忱，有沟通能力，但他就是缺少了这个职务上面的经验。你们会给他们？
0: 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工作的性质吧。举例来说，这份工作是什么？非常专业性质，你必须要有一些 know how 的话，那如果你只是一个小白，那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邀约你来面试。
1: 他可能科系跟这有关。
0: 科系哦，如果科系有关的话，倒是可以啦，
1: 倒是可以试试看。
0: 对对对，
1: 即便他之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0: 对啊，科系其实有接触过，会觉得说，可能在过往的一些课堂的表现啊，或是一些课堂的经历，是有一些部分是做一个 match 的啦。
1: 哦，就可能硬指标有些是有达到的，就还是会给他进来的
0: 就看缺不缺人
1: 啊，缺不缺人，那这也很重要，这也非常重要。
0: 对啊，就是找工作就是一个机会嘛，一个缘分啊。如果说这份工作可能100个人在跟你挤，那如果说你的经历又不是特别突出的话，确实很容易石沉大海。
1: 他长得很帅。
0: 那确实会想看一下。
1: 会不会给他机会？看一下，
0: 会
1: 想看一下，会想看一下。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非常现实，但没关系啊。
0: 以上言论不代表。
1: HR 认证，会想看一下，大家先打扮好自己。
0: 这不好说。
1: 不要放汉堡照片，放一个自己的干干净净的照片吸引一下我们这 HR 也是有机会的对，好，那刚刚聊的可能都是履历，那我们经过面试录取啊，我们终于成为一个新人报道。那对 HR 来说，这个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另一个工作的开始，从适应环境、认识同事到熟悉工作、融入团队，新人的职涯也从这一刻可能正式展开。所以我接下来要问的是，我们就从新人开始聊。新人报道后，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这个人从之前面试到现在进入公司了，怎么跟我感觉不太一样？他个性怎么之前不是这样的啊？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活泼？他怎么面试的时候这么腼腆？你有遇过这种类型的人吗？
0: 还是有。因为很多人面试的时候都会觉得要装得一本正经，
1: 装啊，
0: 他心里其实是一个那种小朋友嘛，就是很想要展现自己那种活泼的这种态度。

0: 他可能刚来报道的时候就很热情跟你打招呼说，哎、欸，那这边午餐有什么好吃的？哦、
1: 哎呀，讨好一下啦，这毕竟是长辈前辈们，
0: 对，就还是就是比较，就很像小朋友的感觉。
1: 嗯啊、哎，那哎，我好奇延伸一下，就是你说他小朋友嘛，那你可能在一家公司待了很久，看到这个小朋友从进公司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会看到他哦，从本来很活泼到好像经过一些社会化了啊、哦，没有那么想要跟人亲近了，会有这个状态产生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
1: 还是会有，嗯、就刚开始初出茅庐。
0: 少荣定有工作过
1: 了，啊、我还好啦。与其说工作，不就是哎体验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就只活一次而已，但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嗯，对，我相信小朋友们都有一颗这样的初心了，但有时候就是哎，有时候就是想归想，但表现的时候还是要符合大家想要的样子，可能会比较顺利一点。好，这是题外话，题外话这是主持人瞎讲的，就是好。那新人刚刚有讲到进公司之后，HR 可能要负责哪些对于新人上面的安排？可能是可能要让他认识公司环境。而且行政上的一些东西，对，你们会有个 SOP 吗？
0: 嗯，一开始新人刚进来，我们会先做一个报到手续嘛，可能跟他讲解一下相关的一个公司制度的方向。嗯、那接着会带他去认识一下整个职场环境，包括说，哎，逃生的在哪家，这很重要。要然后厕所嘛，厕所、洗手间，然后饮水室在哪边，都会大概跟他讲一下啦。对啊，接着比较偏 HR 这边方面的话，就是一些新进资料的建档啊、加退保，因为加退保很重要嘛。
1: 嗯，
0: 对，差不多这样。那训练厅的同事可能就会开始安排说，哎，接着要帮他做个什么新人训练课程啊？
1: 哦，新人训练课程，这也是你们安排？
0: 其实是我们另外一个厅在做，那个有一个训练厅
1: 哦，训练的厅也是人力资源部吗？
0: 对。
1: 哦，所以你们会很底下有好多好几个科。
0: 对，
1: 叫什么？再复习一下，选用育留，对啊，这就是育的部分。
0: 对，
1: 那新人要做教育训练是要做什么？
0: 其实我觉得他比较偏向是个共事营，
1: 哎，共事营。
0: 对啊，就可能福利面吧，福利面也会让他了解一下。
1: 哦，
0: 然后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让他跟这个间公司有建立起一个连接性在。
1: 边界性。
0: 怎么说呢？举例说先让他认识说，哎，整个公司的一个部门架构嘛，那公司的未来一个政策方针是什么，大概会让他认识一下。那接着可能就会办一些比较偏共事营的活动，让他去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去做一些交流互动。我觉得是让他就是在这个职场是有一个安心放松的感觉，对。然后在中间呢，穿插一些可能就一些比较知识的活动啦。
1: 哦，那听起来 HR 好像在这个新人上面的扮演的角色蛮重要的。那我们撇除新人好了，他已经进入公司一阵子了。那 HR 可能平常最常处理的员工问题。有哪些？比如说，制度啊，刚刚有讲到福利嘛，可能比较敏感的薪水等等的，你们私底下不是私底下，你们公务上最常遇到的问题会是哪些？
0: 哎，说到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1: 你请说，请说。
0: 我觉得 HR 就很像员工的一个保姆啊，就员工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就说啊，找 HR， 找 HR。那居然说什么啊，电脑坏掉了怎么办？那先打电话给 HR 问一下。电脑开机账号密码是什么？他说，哎、欸，那如果我要请病假，那要怎么请假？
1: 啊，病假也要找你们问哦。
0: 就很多制度面问题都有问嘛，什么请假、衣服啊，要穿什么？然后我就说，哎、欸，什么东西很难吃？然后什么啊，厕所坏掉了，是不是要找 HR？ 这些都有。
1: 听起来真的很像保姆哎、欸，这什么事都要管哎、欸。
0: 对，
1: 这关于公司层面的东西，好像都会归你们管。
0: 就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先问一下 HR， 那 HR 可能会再帮他转。
1: 他不会问主管吗？为什么一定要问 HR？
0: 嗯，
1: 跟主管不熟。
0: 嗯，我觉得 HR 其实平常就是，我应该说啊，如果一个新人进到公司，他第一个会找 HR， 我觉得是个好事，代表说其实他是蛮信任你的
1: 啊，对，他信任你才会找你来聊聊天这样子。那其实来说，做人

0: 蛮成功的。是是吧？
1: 有些可能主管比较有架子吧，他可能就会觉得啊，不太敢问主管这个问题。那 HR 是可能平常之前入职的时候啊，有跟他做一些接触合作，那就先问 HR 好了，会有这种情况。
0: 哎、欸，那我岔开一个话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 HR？
1: 什么样的人，只要是人都可以啊。
0: 真的吗？是这样子吗？
1: 没有啊，因为 HR 他的那个 function 很多啊。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跟人互动，喜欢去做一些交流的话，就很适合做招募训练。但如果你就比较喜欢做自己的工作，然后也比较细心，然后有些逻辑的话，就很适合做一些算薪水的工作
0: 啊。那你觉得你本身适合 HR 吗？
1: 我吗？我其实，在 HR 我有做过很多方人招募啊，薪资也都有做过。嗯，但薪资我就觉得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适合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静下心来是可以做事，但我没办法忍受一整天都不跟人家讲话。
0: 哦，你是要一找别人输出？
1: 我是需要讲话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份工作我可以一直跟人互动，
0: 跟人互动哦。那确实，你找到一份很适合你的工作。因为他是需要一直接触人嘛，HR 这份工作。那我觉得，聊到这里，我们会发现 HR 不单单只是招募员工这么简单而已。刚刚来宾又讲到选用预留，主持人记起来了。从面试到新人到报道，是 HR 只是其实都只是 HR 的工作的一部分、啊、而 HR 的工作里还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就是把 HR 当作保姆来使用。哦，员工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一时间有想到人力资源 HR 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对 HR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 HR 的秘辛哦。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啊、哦！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啊。刚刚聊到了 HR 怎么陪一个人哦走入一个公司，但真正难的可能是进入之后人的状态是什么。那、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 HR 遇到人际问题的时候啊、哦、该怎么办。好、哦，那个一婷，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
0: 好 ，OK， 好。那我想要问的是，就是公司里面当两个员工。可能他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互看对方不顺眼，但是哦，他们工作还是做得完哦，也没有真正影响到业务。有时候就只是就是一直在吵架。这时候 HR 要不要出面处理啊？
1: 那邵龙觉得呢？
0: 我觉得吗？
1: 假设你跟你同事吵架，你会想要把他介入吗？
0: 我需要一些关怀。我觉得我如果啊我。如果我是那个小小的员工的话，然后有个前辈在那边压榨我，或是怎么样，对，我可能需要，我自己可能会需要有一个抒发的管道，我自己啦，但我不知道，身为 HR 的议庭，你会主动去了解吗？还是一定要等到对方跟你开口？我从侧面旁敲侧击听到说啊，他们两个好像关系不是很好。你私底下会主动去找他们吗？
1: 嗯，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体两面呢、欸，因为老实讲啊，只要有人地方多多少少都会有不合的这种情况
0: 啊、
1: 哦。对，但你就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要看程度。如果说只是不爽你，看你不顺眼，我觉得这种好像就。还好哎、欸，老实讲啊，对啊，因为他们工作如果说都有正常的完成，其实不太会去做介入，毕竟他可能没有来做一些那个，人家叫什么反抗吗？申诉吗？对，我觉得他如果没有特别来讲的话，我就当他们只是可能个性不合而已。老实说，
0: 你不会去特别去了解他们。
1: 对，如果说比较好的，我可能就会比较开玩笑的那种状态，但是还好吗？
0: 嗯，
1: 对，但是不会以 HR 的这种角度很正式的去关心他们。
0: 哦、那现在我问另一个，他们影响到彼此的工作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上面的主管也受不了了，说你们两个整天在那边吵来吵去啊，工作都不做。啊，这时候你们会介入了吗？
1: 这种主管都有也有发现问题所在，我觉得蛮大部分要来重视的，
0: 不能再不处理了。
1: 因为你看，连主管都已经觉得看不下去，那是不是其实已经有影响到整个工作或者一个团队的气氛？那假设说又更严重一点点，涉及到一些职场霸凌啊，其实就是那种不当的对待的话，那真的一定要去做一些介入的。
0: 职场霸凌，我觉得 HR 也会管吗？
1: 会啊，真的是。
0: 怎么样？现在不是有一个新规则？
1: 对啊，就是7月1号上了什么职场霸凌法嘛、嗯
0: 啊，
1: 所以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0: 不是，我听错一个。规则就是大家都订鸡排，然后就只有你没有订，这也算是一个职场霸凌。
1: 对，他们是这样讲啊，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限制、啊。
0: 我觉得这很有趣。他谈到，当然职场霸凌，我觉得可以，可能之后想谈，这可能是一个主题，但我们不延伸了，我们到这里，我们把这个剧，我们把这个话题先踩到这边就好。那议庭，那你身为 HR 也有做一阵子了嘛？那有没有一刻让你觉得原来 HR 的这个职场生活、啊、跟你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你会有这个时刻吗？或者这种感觉吗？
1: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讨论、那個。
0: 你说。
1: 对，因为像其实 HR 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资方的人、老板的人嘛，你会这样觉得吗？
0: 哦，不会，
1: 不会，哦，哦，因为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文章，人家都会说 HR 就资方走狗嘛，
0: 啊，是这样子吗？
1: 很多人说啊，就说哎，就是要负责去处理一些员工的可能开除啊，之前这种问题一定是 HR 做嘛，所以有些时候都会觉得。跟 HR 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但老实讲啊 ，HR 是员工吗？
0: 对啊 ，HR 也是员工啊，
1: 真的确实也是员工，所以我觉得
0: 既是狗也是员工，这样不太好吧？
1: 就是 就是要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角色嘛。第一个当然就是要考量公司的立场，那像公司可能做出一些决定，会有一些成本风险控制的考量。但其实站在员工方面，我们可以理解说，这个薪水或者说这个发展性，或者他受到这样对待，确实我们心里也是会不舒服的。对，所以我们就要去想说，那公司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公司可以运用的一些制度去做一些合理的处账
0: 嘛？哦，讲的好官方啊！
1: 但其实这是蛮现实面的问题。
0: OK，
1: 老实讲
0: 是这样。OK， 好，我觉得大家都有意识到哦，话中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那好，那我们想要。我想主持人想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比较敏感一点的话题，就是如果因为 HR 也会管离职嘛，那当一个人如果决定离开，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员工走进来，然后坐下来，然后跟你想说，我想要离职，这句话在 HR 的这个角色你应该听过很多次，但每一次他可能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那如果今天我跟你说我要离职，你第一句或是一段话，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你会问为什么吗？还是你确定吗？还是心里想干我什么事？
1: 少龙有没有离职过啊？
0: 有啊，离职过啊。
1: 你当下怎么谈的？
0: 你在反问主持人？我是不是 HR？
1: 我真的觉得说提离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你会这样觉得吗？
0: 提离职蛮困难的。
1: 对啊，会需要做些勇气，然后你又要面对一堆那种主管人情的压力。
0: 人情压力，对。
1: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们会希望说 HR 怎么问你？
0: 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提离职的时候，可能主管会先知道吧，
1: 对，
0: 他们自己部门的主管会先知道，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第二个知道的就会是人资，因为会走一些流程，人资应该会第一时间收到。那你们在收到的那个情况下，你们会去关心他吗？
1: 第一瞬间我不会关心。
0: 你不会关心？
1: 我会让子弹飞一下。
0: 喂喂，啥意思？
1: 不是啊，
0: 你最终还是得，最终还是得接受这个人。
1: 因为现在的人，他现在大家都有那种人资系统嘛。其实同事在提离职，就是丢一张单子出来。那我们第一时间其实也会收到。那我会想说，我们要给主管一些机会跟空间。对啊，看他要留要杀还是什么的，就先让他决定嘛。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会看一下他的一些绩效表现。对，如果说这个人很优秀，我们公司当然会想要把他留下来。那假设说他本来就是个问题员工的话，大家就恨不得他赶快走嘛。
0: OK。
1: 所以大家会先让子弹飞一下。但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如果一个员工来跟我提离职，我会问他什么问题？其实我会
0: 问什么问题？
1: 含情脉脉看着。对，我不会像现在那种快乐，我就含情脉脉看他，然后声音会很温柔，我跟他说：“还好吗？”他一定会说：“不会啊，还好、啊。”
0: 你这个人资业绩应该是挺好的。
1: 可是这件事做离职面谈是我超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老实讲，
0: 虽
1: 然这样讲不太好。
0: Okay.
1: 对，我觉得其实提离职啊，真的是也是一个交朋友的方式。
0: 你会本来没有跟他什么接触，
1: 对、啊，
0: 然后你会再一次跟他有一点。像是
1: 连接上，对吧？像一开始我就问他说：“你还好吗？”这样子的情况，那再慢慢问他说：“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或者生活上有没有比较辛苦的事情？”但其实蛮多同事听到这，他就会有点犹豫要不要讲。第一次有人关心我的生活，
0: 这样听起来哇，这个行业秘辛哎，其实是走一个 SOP 而已。
1: 没有，我觉得如果要走 SOP， 我当然就直接问说你有什么要离职。
0: 可是你关心不也是，也是是 SOP， 还是你
1: 自
0: 己加的？
1: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以这种方式跟就是要就提出离职的同事去做一

0: 想聊。哦，对，然后你直接问说你为什么要离职？你不觉得像在做笔录吗？
1: 哦，有一点，有一点。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走？
0: 对啊，
1: 干嘛离开？
0: 因为我曾经有看过 HR， 他就是那个跟人家做离职面谈的时候，他不是面谈，他是用讯息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职？然后人家跟他说就职业规划。
1: 啊，对啊，应该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0: 然后他就回说，那你有什么要给公司一些建议吗？如果对方说没有，那整个就结案了嘛。我觉得这种就是走一个很正式流程啊。那我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个方向是我真正理解你为什么要离开。那你离开背后原因是不是因为是自己的一些职业方向，或者说公司有些对你不好的地方，或是可以再做一些优化的地方。对，那每次聊到最后，其实我都可以跟这个员工变成一个朋友关系。老实说，
1: 啊，你们离职面谈，通常会多久啊？它是一个流程嘛，就是你一定要跟他讲过那个面谈之后，他才可以离开。
0: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看每个人风格，你要做五分钟也可以，你要聊半小时也可以。像我上个礼拜聊了一个，我就聊了一个小时。
1: 你们这频率多吗？
0: 那就是公司流动率高不高啦？
1: 公司流动率高不高？
0: 对
1: 呀。哦，那你这样谈了这么多这个所谓的离职之后，你会不会对于离职这种东西，其实会更理解？就是不单单只是因为薪水啊，或者是主管啊，或者是工作太累啊，其实每个人他可能背后有他自己的问题，或是他自己的一些规划。
0: 会啊，
1: 会啊。
0: 像我第一次算是刚进入职场，然后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同事姐姐离职，其实我当下听到她离职的时候，是马上眼眶泛泪。
1: 为什么？
0: 我就觉得好难过。
1: 你要替她开心啊！
0: 为什么会有人要离职？是不是就是离职之后就是变成陌生人的这种感觉？其实会有点难过，或者说觉得说，她是不喜欢这间公司了。老实说会觉得说，啊，我平常这么好，你怎么会要走？
1: 表面好而已啊，
0: 不好说。
1: 对啊，工作归工作啊，下班来自己生活啊。会吗？
0: 老实讲啊，我觉得离职每个人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完成
1: 啊。你这句话很有深度哎。HR 做久了就是会有一些金句语录会跑出来，
0: 我觉得就是有点看惯
1: 那我人生的一些方式。那我想要问，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阶段会产生什么样的，我们就以岁数来说，什么样的岁数会产生说我要迈入到下一个阶段，用你的大数据去觉得。
0: 我说这个其实真的很难讲。举例来说，很多人讲了离职就是三五年嘛，三五年在一间公司待三五年，你可能就会有想要离开的一个念头。你觉得这样有符合你的一个标准吗？
1: 那怎样的人，对于这些有另外职涯安排的人，他们更看重工作的面向会是什么？因为他如果不是薪水，也不是说主管，也不是说可能福利什么的，他可能会比较像是，我觉得在这公司，我好像学不到什么东西。就个人成长的层面的话，这种的问题，这种的离职的原因居多吗？
0: 我觉得算多。
1: 以这个时代来说，算多。
0: 我觉得算
1: 多。真的假的？大家都不是看薪水了。
0: 薪水固然重要，但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人蛮大部分就是在成长性方面是很重视的。对啊，我就像我自己好了，我会觉得说，如果说在这份工作我已经完成了一个目标，达到我自己想要所学的一些东西之后，我就会想要到外面世界再去看看不同的地方。
1: 这样讲有道理。
0: 对，
1: 因为不一定是要在一个工作可能持续很久，他可能一直在做一些自己会的事情。
0: 对啊，那像刚提到的就是离职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完成一个人生阶段性目标嘛。那举例来说，可能因为其实离职我觉得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单一的原因，蛮大部分就是综合因素嘛。举例来说，假设啦，一个员工他可能平常表现就是都很好，那工作状态也都非常的不错，跟主管如同事之间都相处得蛮好的。但他有一天突然提出离职，大家一定都很错愕嘛。对吧？那你会觉得说他是为什么离职？肯定想不到。
1: 对啊，听起来都很美好。
0: 对啊，但其实你可能背后就会跟他深入的聊。
1: 我妈叫我离职。
0: 也有可能、欸。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是觉得说妈妈说叫你离职，你就会问他说为什么？
1: 我爸叫我回去接我自己的家业。
0: 也有可能，这也是有可能，就是他阶段性目标完成
1: 了。好棒。
0: 但是我觉得看待离职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比较是一个比较 open mind 吧。
1: 对，
0: 我想说的就是说，很多人啊，离职真的是综合因素。对，你看哦，如果有人他就像刚刚的例子好了，我觉得有一部分有可能是，假设是家人生病，或者说家里有小宝宝出生，那他肯定重心会想要多放在家庭上面嘛，
1: 对，
0: 想要多陪陪家人啊，那他现在的重心可能就并不是在工作上了，那他当然就会去选择一个比较弹性，或是比较有一些工作状态会比较。这样讲轻松对吗？就是可以有多充裕的时间去陪家人这份工作啦，
1: 阶段性的一些调试。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每个人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挺好。这是议庭，其实从刚才到现在有讲到，从面试员工到我们 HR 做什么，以及到现在的例子，其实 HR 一路以来都在跟人打交道。那做久了 HR 之后，看待人的方式。可能也会改变，也会变得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听听来宾怎么说，他对人的这个解释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听一首歌。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啊。那在这个节目的尾声哦，最后的时候，我要问来宾最后两个问题，就是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关于人这个东西，然后这件事情啊，这个东西做 HR 之后，你有没有比较不敢去随便评断一个人？嗯，你会有这个感觉吗？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啊，这个人其实很有能力，但他其实背后的压力很大。哦，他应得的一些酬劳，但有些人看起来很安静，但他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只是没有人听他说。哦，只有在离职面谈的时候，他才把这些东西都讲出来。对，因为有些东西只是看起来，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而已。那你作为 HR 之后，你看待人的方式有没有改变？嗯，
1: 其实我从以前就很喜欢观察人。
0: 说
1: 就你走在路上，你就会观察周遭嘛，你就看一下，哎，这个人他的穿搭，然后他跟别人互动的一个方式，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还是我很
0: 奇怪？我觉得应该多少人，很多人都会这么做，这么干，就是
1: 对啊，
0: 这种社会研究，
1: 对，就很喜欢做这种事情。
0: 啊，但你不能。就是讲出来，这个人穿这样丑死了，讲那有的没的高鬼，但你心里会有一个对于人的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其实还看久，还是会对这个人，就是在心里默默会有给他一个印象分数嘛，对，但其实我觉得做 HR 之后，你当然就会觉得说，不可以随便评断一个人，因为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聊过之后才能。
0: 路边的乞丐，他搞不好是富二代啊，他是来体验生活的。
1: 哎，你知道吗？很多很多那种计程车司机，他之前可能都是什么懂什么很厉害的人啊，就是在什么专业领域都是有在一定的贡献度。
0: 对，他家生活就是想要过得惬意一点。
1: 对，所以我超爱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聊天。
0: 是这样子吗？
1: 因为就是会觉得说，哎，他们以前应该是个不一样的人。
0: 天，
1: 好像离题了。
0: 我觉得你的哎，我觉得你这不错，你应该是真的会在研究人的那个性。好，那再来，我想问逸婷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 HR 其实也是员工嘛，那你站在员工的角度，你觉得一家公司做到什么会让员工真正想要留下来？嗯，
1: 你想听标准答案吗？
0: 没有，就你自己心里想，你觉得怎样？
1: 其实老实讲啊，除了薪水之外，就是这大家都蛮重视的。除了薪水之外，我自己比较在意的是，这个员工在这个公司或者在这份工作有没有被当成一个人来看待？哎，你不要笑，我觉得这很重要啊。举例来说，哎，你会觉得说，哎，这件我每天在做事情算是一件小事，那公司或是主管有没有看见？哦，对，那或者说我有事情想找人反映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听我说？
0: 哦，HR 会听了。
1: 我会听的，我会听的。如果没有人想跟你说话，我可以找我。
0: 哦，可以可以，我觉得 HR 就是啊，对啊，你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大家的保姆，有什么事情都会找 HR。你说有没有被当做一个人？我觉得这很重要。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畜生什么的。你刚刚讲到这个词吗？
1: 我没有啊，没有啊，好可怕！有没有被当成一个人看

0: OK OK， 反正前面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词，主持人忘记了什么啊？没关系，不重要，题外话了。好，反正我觉得逸婷她的看人的经验很丰富了，她也总结说，能不能让员工想要留下来，其实你说看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个词可以去更好的精准的去解释它，就是有没有被尊重。他在公司有没有被好好的尊重理解，他可能才会是被留下来的一个指标。你说薪水那些当然也很重要啦，当然每个人都要生活，但如果你薪水很高但你完全不被尊重，公司丢过来，叫你做，砸在你脸上，然后每个月给你30万。
1: 30万
0: 不要30万啦，一个10万啊，但你要遭受这些所谓的职场屈辱嘛，霸凌嘛，我觉得可能真的会萌生一些想要离开这公司的念头。但如果人跟人之间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话，有一个良善的工作空间跟工作环境，那确实会让人想要留下来。
1: 对啊，就会觉得说，哎，这里好像是可以让我成长，我愿意跟这些同事、主管去做一个努力。
0: 所以今天聊完 HR， 我们发现啊 ，HR 不单单只是找人或是招募，更多时候是在理解一个人。而这也在提醒我们，其实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我们不知道的小故事，所以不要去轻易的评断一个人他做事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你自己也意想不到，可能在他的世界里很重要。好，那在最后呢，我主持人想把这个一小祝福送给大家，就是愿上帝在你的生活中给予你一些智慧和温柔，同时也可以在工作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价值。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谢谢你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健康、平安、顺心。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今天呢，我们节目要为您邀请到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我在想，如果有听我们电台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对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不陌生的啊，就是我们喜乐厨房签的节目主持人 Judy 啊。那 Judy 呢，她是在我们的电台呢也有相当多年的主持经验啊。那在不同的这个节目里面啊，她也都曾经参与过不同的这样子主持的工作。那她现在主持的这个喜乐厨房签呢，是专门专访人物的啊，就是能够让人们呢的生命故事呢透过这个节目来呈现，带给这个世界更多正向的力量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可不是来谈他的节目哦，他是要来聊聊他自己的故事哦。他要聊聊呢，他参与到了这个广播主持人的这个工作之后对他的意义哦。其实呢，我们电台呢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退休人士，退休人士，专业的退休人士哦，他们在各行各业哦都是做领袖的啊。可是他们退休之后呢，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广播电台，然后呢来培训他们成为主持人啊。所以我们的电台有很多的专家主持人，他们在他们的领域呢都是专家，之后呢他们退休之后呢就在他所擅长的那个领域呢成为主持人哦。那 Judy 呢，他本身呢长期也做了许多关怀的工作，特别是带领这个家长来成长哦的成长团体哦。他自己多年来也在工作当中，他以前都是做所谓的训练的哦，在训练工作上面也做了非常的多年气管训练的工作哦。那他后来退休

0: 就之后呢，他就全心的投入了这个广播志工的主持工作哦，他不断的传递正能量哦。那他自己是否也因着这样子而生命有所转换呢？我想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哦。我们今天呢，来邀请一下 Judy。Hello，Judy 你好。
1: Hello， 梁慧您好，欢迎。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当来宾了，很难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平常都是你要访问别人嘛。那其实我们今天很想来聊聊，就是您做主持这个广播工作之后，对于您实践这个社会关怀哦，付出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所帮助有所影响了。那我想聊一聊，就是说您是最早期那时候参与广播主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啊？
1: 其实我那时候刚参与的时候，是因为我来到节目也是做来宾，
0: 当来宾，
1: 我是被访问的来宾，
0: 是
1: 那时候就是旁观者嘛，当来宾，然后呢看到这个电台的氛围，整个欢乐，大家的热情投入，然后那种。真的就是我很羡慕敬仰，就是为什么有人当傻瓜哈，然后这样24小时的投入还那么的喜乐，我很好奇，所以因为好奇就被，我记得当时真的梁慧讲了一句话，他说还有那时候宋哥，他说完蛋了，你肯定你也要过来了，被神要过来了，只是 一句开玩笑的话。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事业正在巅峰，哪有可能想都没想过，可是我那时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除了被采访以外，我几乎下班是不回家，我第一个跑过来的是电台，好奇妙的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0: 所以你感觉上这地方有一个强大的吸引力，
1: 对对，
0: 这个广播工作对你很有吸引力哦。你那时候你谈一谈广播主持工作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哦，因为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就一开始嘛，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是永保安康，谈医疗方面的，
0: 是
1: 那时候就采访医生，那时候其实我根本就不是很正统的这个接受过训练，所以那时候真的自己就是战战兢兢，完全是在一片混乱之下去做了这个节目，但是因为他有个依据，因为专业都医生在讲，我只是引导。所以那时候就透过这个节目就真的认识了自己的身体，认识了，就给我很多的医学方面的尝试，这一点倒是我自己个人收获很大。
0: 对，其实我们常讲就是说人哦，就是呢在这个职场当中，当我们所谓的退休之后，我们所追求的其实已经不见得是金钱啊名利啊，我们要追求很多是属于这种价值感跟意义感嘛，哈。那您那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从职场退下来，然后转到这个广播主持工作嘛，哈。那您觉得主持广播之后呢，为您带来的这个有哪些影响跟改变吗？
1: 当然有啊，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主持节目，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绝对对我自己在心理建设的健康方面，像主持那个医学方面的节目，我自然就认识了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虽然是在为听众朋友来找一些答案，但是我第一个是受益的人，我就知道我自己的身体结构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健康，所以对健康自然而然就有更深层的认识，然后后来父母亲生病，当然在照顾上就不会慌乱就知道应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等等哈，像类似像这样。那后来当然我主持最久的一个节目就是刚刚梁慧有讲到的喜乐处方签，那这个对我的影响又更大，因为心灵的健康不是光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那个正向能量，我透过别人的生命传递给我的正向能量，那个心灵整个就被建设起来了，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在我心里的健康的部分，我自己本身就是那种自我价值，我觉得说原来每个人的自我价值是都不一样，独一无二的，我们就更知道自己宝贵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就可以贡献自己一己之力，那就可以活得更好，就你就会知道说有方法活得更好，
0: 是
1: 不是像以前这样随便活，每分每秒你就变得很感恩，很珍惜。

0: 己，而且你也学会谦卑这件事。
1: 嗯，
0: 因为真的你发现太多高手，
1: 嗯，
0: 欸，他怎么可以变得这么谦逊，哦，这么公良，然后这么有品格，就是那个生命的品格真的不是你过去在做职场里头属事里面那个赚到的钱的这一部分，就他们的聪明才智的智慧都超越我。
1: 嗯，
0: 可是他们真的怎么可以哦，生命在活的这个品质上可以过得那么好，这个也让我重新思考，那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1: 嗯，
0: 好，我透过做节目，当然你刚刚有讲到就延伸出来，我后来又去帮助家长有开成长团体课程，其实这个真的是透过节目很多连结出来的，所以对我来讲是真的很意外啦，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的生活突然变得很多元，而且很丰富，比以前还更丰富。
1: 嗯嗯，
0: 对，
1: 所以你刚刚谈到了，就是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影响了您的身体健康，
0: 对，
1: 还有你的心理
0: 健
1: 康，健
0: 康
1: 还有社会关系也拓展开来了，
0: 没错，
1: 是。那如果说我们针对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方面，我们来看，就是因为您主持健康节目嘛，所以您就在这个当中就是有所知识的成长，好，那这个身体健康其实有时候也是跟所谓的我们说。对健康的概念是有关的嘛，对不对？就说他对健康的概念是什么，所以透过节目你这部分你就增强了。然后呢，您谈到心理的这种健康，就是自信心啦，自尊心啊等等的哦，还有认识更多的朋友嘛，
0: 是，
1: 所以呢采访更多的来宾哦，所以对你来讲呢，这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影响。那您可以谈一谈主持广播节目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吗？
0: 哦，我觉得意义蛮多元的，很多重。
1: 嗯，
0: 其实如果说真的要在节目把它讲透也蛮难的。
1: 嗯，
0: 不过我自己后来发现，就刚刚我讲到，就是说原来那个自我价值还有我的自信的建立，
1: 自信，
0: 对，那个自我肯定跟自信的建立是很重要。重点是一个广播主持人，他都靠讲话嘛，那你要讲什么话对别人有益？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主持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你必须要去锻炼，然后你必须要去思索的。
1: 对，
0: 好，就不能乱说话了，因为你是透过广播嘛，而且我们是全球性的耶。
1: 对，
0: 你讲话就不会像以前这样啊，胡说八道、乱讲、开玩笑哈。啊，就是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正经八百，不过就是说。说什么话对人有益或是对人有建设性，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对我个人来讲，我就对了，我就觉得自己会特别谨慎。
1: 嗯，
0: 好，那当然透过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更有益的是，我就会更加勤读圣经，因为我是基督徒嘛，
1: 是，
0: 我就会知道说，哎，只有圣经可以教导我这件事。
1: 嗯，
0: 好，所以节目的对象采访也好，或是其中的某个特殊的议题，对我来讲，我就必须要去思索，在这一集里面那个时间那么短，我到底要说些什么？
1: 嗯，
0: 我不会乱无章法的自己胡说八道，
1: 是
0: 啊，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就你会更谨慎，你会更节制说话啊，因为它有时间限制嘛，对，像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演讲的时候，可能别人也有给你时间限制，但是我常常是会超过时间，可是做广播不行哎，你超过了还真不行，
1: 他
0: 就是有时，所以你就必须要练习什么，就在那个时间把它讲完。
1: 是，
0: 对，这个对我的操练真的啊，非常非常有益。
1: 是啊。好，听众朋友，我今天为您采访到的爱的生活家呢的来宾是 Judy 啊，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如何呢用爱过生活，如何参与社会啊，如何自己得到成长跟改变啊。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我们已经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 Judy， 她也是我们电台的喜乐厨房亲的节目主持人哦。今天她也来聊一聊呢，当她开始呢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哦，对她的这种影响，因为她是在退休之后哦，她呢更多的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广播行动里面啊，透过主持广播节目，他觉得它意义是什么啊？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多来聊一聊。Judy， 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年纪越来越长之后，其实我们要不管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哦，我们更需要得到支持吧，对不对？因为年纪大的话，就会有各样的限制。
1: 没错。
0: 那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所谓的身边的人的支持的话，我们就是也会蛮难的了哈。所以我们想来了解一下，您获得家人啦、朋友啊，或者是哪些别人的实质的对你的支持协助吗？我指的是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哦。
1: OK， 好，其实刚开始是蛮难的，尤其是家庭这一块，有没有？因为你突然没收入嘛，因为在电台这边，所投入的其实就是像置业、自工，所以他是没收入的。那以前你会赚钱，现在没有赚钱，家人当然会担忧。可是呢，这个支持到后来是变成不是说用财富钱财的部分，而是他是给你那个力量，就是说肯定你做这件事的价值，
0: 是
1: 好，那你就会觉得说，哎，他觉得说，而且他从我的身上看到，刚刚前面我们谈到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就是说我变得特别喜乐，不像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一张有没有回到家就是一个苦瓜脸，甚至会把工作有没有带回家庭等等，类似像这样，就是那个情绪
0: 是
1: 对。可是我现在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很喜乐的人，所以家人这个支持对我来讲就是不一定是金钱，但是他说好，我要出门，我要做什么，很 OK， 那还有其他的支持，就是哎，我有一些朋友知道，刚开始他们觉得说，啊，你这样子，啊，以后生活怎么办？他又很替我担忧，你到底不应该这样做啊，他们就会觉得很纳闷，你的信仰怎么会让你走这一条路，那可是后来我跟他们分享我的工作的内涵的时候，价值的时候，他们到后来会愿意 金钱上的奉献支持我，因为他们会讲一件事，不是同情哦，他们就会说，哇，我要是我没办法

0: 像你这样，那你出力又出时间，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嗯、可是，好吧，那我就用金钱来 support 你做这件事。
1: 嗯嗯，
0: 我能做的就是这样，钱我可以，但是你叫我跟你一样学习，把时间跟精力投入在那上面，我肯定我还没有那么高的情操，所以好，当然这是好，他们就这样好，可能一方面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 support 我，所以其实我十几年来在做这样一个志工，好，电台里面做志工，我真的从来也衣食无缺，那当然我们电台更是，我只要来到电台那更不用讲，就像一个家嘛，
1: 嗯，
0: 对不对、哦、就是家人给我更多的支持跟肯定然后照顾，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后来才明白，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靠自己的才能智慧，
1: 嗯、
0: 哦、或者是你的好像你的拼搏，
1: 嗯，
0: 你才可以得到一些资源 ,no,我发现原来我们在做一些良善的事，正面的好一些对社会有帮助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原来是别人的眼光，好家人的眼光，好你的朋友社会的资源其实都会 support 你的，
1: 嗯，
0: 哎，这是我过去没发现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嗯, 嗯，对，
1: 那像这种别人很实际的这种支持哦、嗯、能够协助或缓和你的个人的压力或者是一些生理啊心理上的冲击吗？
0: 欸，当然会呀、啊、
1: 嗯，
0: 因为其实柴盐有米酱醋茶，你说你不担忧这个那是骗人，因为我们都是肉身嘛，
1: 嗯、
0: 哦、总是需要有一些需求，
1: 嗯，
0: 那当然钱是最捆绑我们一个人的，
1: 嗯，
0: 对不对，那种焦虑，可是我现在真的这十几年下来我就学会了把焦虑交给上帝，因为我知道时间点到了，因为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
1: 嗯，
0: 做有价值的事，那这也是讨神喜悦的事，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很清楚、哦、那既然是这样，我相信我们上帝自然会派天使来完成这件事，一定的，所以哎，屡试不爽嘛、
1: 嗯、
0: 就是这个要谈就经验太多了、
1: 嗯嗯、
0: 所以其实真的十几年来的就让我不会有这种后顾之忧、
1: 哦、
0: 我真的就完全学习放手，当然我更要感谢梁慧教导我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凡事谢恩跟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真的就是像三餐 吃饭呼吸你都要做的事，因为你就是不是靠自己就是靠神，
1: 嗯，
0: 我觉得真的靠神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耶、
1: 嗯
0: 啊、听起来好像我讲得很轻松，不过十几年的操练也是，对，以前也会睡不着啊、
1: 嗯嗯、
0: 为明天忧虑啊，
1: 是啊，
0: 但是后来就哎，原来真的有一位真神，所以你就学习会放手、嗯、哎呀我不用烦恼那么多，你看梁慧最清楚我们找来宾这件事好了，对不对，我们节目都是很来梁慧的节目更是密集，每天我是一周一次，可是你来宾从哪里来啊，以前自己会想尽各种方法啊，想谁透过关系拉来拉去有没有，可是有时候并不见得那么顺遂，后来突然警觉说我干嘛去找来宾啊，如果这个节目是上帝叫我做，我应该求告神啊，让神来找 来宾、哦、更精准，然后又更符合我节目的需要那个时间点、
1: 嗯、
0: 结果我真的后来学习这一件事，放手祷告上帝我没来宾了，就好像我没粮吹了，对不对，神啊那你要供应，他真的就很及时、欸、
1: 嗯，所以你的信仰啊，你的基督信仰呢对你来讲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心灵上的力量，
0: 没错，
1: 而且好像也有实质上的力量哈。
0: 嗯,
1: 嗯，那我想请教你哦，对于所谓有人哦对你提供所谓的关心啊尊重或是倾听吗，让你感觉到安全感，
0: 当然有哦，因为
1: 像是
0: 比如说电台同工就不用讲了哈、哦
1: 嗯、
0: 我们电台里面这些肯定都会互相，对不对，大家互相彼此鼓励啊、
1: 嗯、
0: 安慰啊祷告互相带到，但是外面我有一些过去我的朋友、
1: 嗯、
0: 或是新认识的朋友、
1: 嗯、
0: 甚至更让我惊喜的是可能我访谈的来宾，
1: 嗯，
0: 当下第一次见面访谈完毕以后他在后面会随时为我祷告，甚至随时会关怀
1: 嗯
0: 我的工作状态、嗯哦、然后还为我带祷，我觉得这个是我意想不到，就是说、
1: 嗯、
0: 你明明只有一面之缘的这个来宾，
1: 嗯，
0: 可是他居然会关心 好，你的事工关心你做志工这件事。

0: 是你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因为通常我们只有一面之缘嘛，就那一次透过认识，可是怎么感觉好像就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啊，他给你进行这种关怀，所以那种力量对我来讲，我知道是从神而来的，是给我另外一股非常棒的，就是说你做 这件事是很正确，所以有人在支持你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啊，那力量越来越大，你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做错， 你走的路是对的，而且你做这件事是真的有价值，别人有看见的。对。
1: 那想再请教您，就是说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各样的需要嘛，不管是讯息的了解啦，或是有人提供建议啊，提供一些知识啊，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照顾啊，财务啊，或者是物质的支持等等的啦，那解决一些你实际的问题，你刚才已经有谈到一些了啦，那我想请你多谈谈这个部分。
0: 其实这个部分很有趣耶，我讲一下，就是说在金钱资源这一块并不是完全 support 我的生活，而是我的需要是我觉得我自己不足了。
1: 是，
0: 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倒给别人的时候，有没有，你知识是有限的，你其实很多是会被耗尽的，那当被耗尽，我自己有自觉，就是说我必须要充实，所以当我
1: 就要有人 来提供这些。
0: 对，那当我比如说我刚开始在做节目，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知道我自己过去对圣经的理解并不是那么的完全全备，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神学生哈，有受过很多的装备，所以那时候才突然觉得自己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我就祷告说，上帝，我更想要多认识你。可是我知道我当星期天的基督徒是不够的，来不及吸收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说我要读神学院。那读神学院要钱呐，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好，上帝，那我知道我对你认识不够，所以我要再去神找。但是我并不是想要当牧师啊、传道人，我只是想更多认识你，快速认识你。只有去那边喂养，我才有办法更加深的认识你的爱。结果，不是马上有啊，是祷告了半年，突然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说，Judy， 我今天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要为你的神学院为你负责，而且供应到你读到不想读为止。哇，我听到这句话，你说如果两位你是我，你会怎样？我真的当场哭出来。哇，我说原来上帝你是听声音，所以我那个神学院，你知道真的，后来我读了两年，两位知道吗？我就陆陆续续选课，这样不是一次把它读，就是陆陆续续这样上了两年完毕以后，其实后来我还有看到一些课我很喜欢，我还打电话问那个姐妹说那还有效吗？她说就读到你不想念为止啊，这辈子都有效啊。你看就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啦，就是你会觉得哇，我们的神好信实，原来有一个人在那边已经为你做了背书。但是你愿意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上那个辅大的事，两位知道。那也是我为了要帮助家长，我知道我自己知识专业不足，我就跟神祷告说我没有那块的专业能力，一个家庭这么重要的一个家庭根基。那我怎么去帮助一个家庭，不是解决他现在的情绪问题，而是一家子的事，都这个背后太庞大的知识，我说我需要。也是祷告祷告，上帝就给我机会。我就去又去念了一整学期，上下学期，虽然很辛苦，因为我们这种年纪去读读书真的是很辛苦，可是因为你读的目的，你读的那个目标已经跟过去自己要读的是不一样，所以你很清楚，你就是读得很快乐。最后真的那个成为我现在可以喂养别人的一个知识。那像这些可能如果我过去在上班，我没有为自己这个退休，我都想不到我居然可以有这么丰盛。
1: 对啊，很精彩
0: 很精彩，
1: 退休生活非常精彩，
0: 真的，
1: 而且根本就没有退休的感觉。
0: 没有，我比以前更忙，
1: 更忙碌啊。
0: 对，
1: 更忙碌啊。
0: 对，
1: 真的太棒了。那在这边也想要请教您，就是说有人支持你一起参与活动，或者是让你得到肯定啦、回馈啊，或者是支持你的一些价值观吗？你谈谈这部分。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其实获得这些支持，其实他们都有看见我们在做的价值。

0: 只不过真的有些人哈，他们就是真的没有时间，
1: 嗯，
0: 他们现在可能还有他们要完成人生的目标跟任务，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有些人一下子也没办法说来那个，但是当你有需求，你请他帮忙带到，好，或是他感有感动，其实他是长期 support 你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你不用去跟他说，他真的心里，他们也是会祷告的人，我就觉得好神奇。当你需要的时候，怎么这些都会实现呢？
1: 嗯，
0: 对，就有部分的人他就有，好像我如果讲的比较白话，就是心电感应，他知道你现在的需要。
1: 嗯，那所以你会得到肯定跟回馈吗？
0: 对，会。
1: 比方说，
0: 我现在可能需要一笔金钱好了。
1: 我指的是肯定，别人对你的肯定跟回馈，或者是对你的价值观的支持。
0: 对，一样嘛，哈，他可能知道我在，比如说我在做学校的工作，
1: 嗯，
0: 好，或者是我在做家长的工作，
1: 嗯，
0: 可能需要有一些经费，好，或是可能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我工作上有一些来宾的需求，
1: 嗯，
0: 他知道我这个节目品质很好，需要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提供名单给我，
1: 嗯。
0: 对，但是我并没有跟他说你要帮我介绍，
1: 是
0: 因为这个我都已经交在神手中。可是他有些人他会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两三年以后，他会突然打个电话说：“哎，Judy，我现在有一个哈、那个姐妹或是弟兄，他真的很棒啊，不知道可不可以上你的节目？”
1: 嗯，
0: 哎，那我就哎在很及时的情况之下，就有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很棒的来宾就来到我的节目当中，这个也是他们支持给我回馈跟肯定的一种方式、
1: 嗯、对，
0: 好，那钱的部分就不用多说，那更是对，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有这方面的资源、
1: 嗯、
0: 你说包括我的健康，我的牙齿，
1: 嗯，
0: 很好玩、欸、我有一个台商来宾，他是台商哦，那房子完了不就没了吗？
1: 嗯，
0: 经过两年后他居然祷告，他说上帝叫我要为你奉献牙齿的事。
1: 嗯，
0: 我梁慧，你说你会不会吓到？
1: 嗯嗯，
0: 因为我没有，我并没有跟他有，只是他来接受我访问，看到我牙齿、
1: 嗯嗯，
0: 就是他这件事变成他的挂念。
1: 嗯嗯，
0: 他为我的健康在挂念、啊。但是很神奇，经过那么多年，他祷告突然说。哎、欸，他突然想到说：“哎、欸，那你牙齿怎么样？”
1: 嗯、
0: 啊，我祷告上帝说：“叫我要为你奉献。”
1: 是，
0: 所以就很好玩哦，就是经常会有这种事发生。
1: 嗯，
0: 对，
1: 是是。那让你有信心跟能力能够持续主持广播节目、
0: 嗯，
1: 你有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吗？有信心跟能力，
0: 我觉得那个支持是因为我自己有在成长。
1: 嗯，
0: 我并没有让别人失望。
1: 嗯。
0: 你了解吗？就是说我们的成长、可能两年前他看到我是 Judy 是这样，就两年前他认识，可是经过两年后可能反正这中间也都断断续续有联络、
1: 嗯、
0: 但是他在跟你对谈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知道哎、欸，你成熟了，你很多方面你又更、更棒了，好，那像这种部分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也被赞赏了，我被被鼓励了、
1: 嗯、
0: 我被赞美了、
1: 嗯、
0: 其实这对我的回馈真的很棒、
1: 嗯
0: 啊、然后你在主持节目有时候来宾说哇 Judy 你的口条你的各方面其实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啊、或是你那个时间的拿捏有没有、嗯、我们虽然自己也知道可是从别人口中他看到那么很精致的一些点、
1: 嗯
0: 啊、那你就会觉得说哎。欸真的好鼓励哦。
1: 嗯，所以来宾他们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支持的力量。
0: 哦，那当然。
1: 来宾，那家人朋友呢？
0: 有，
1: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0: 你会发现哈、哦，就是我们自己改变，回到家，你整个形象、你的言行举止也会改变。
1: 嗯，
0: 所以因为我们自己的改变，不是家人做了什么，
1: 嗯，
0: 他们还是原来的他们自己。
1: 是，
0: 是因为我们的改变，互动模式改变，哎，他们也跟着改变。
1: 嗯，
0: 像以前。我是很大声功的，你知道吗？讲话都嘎啦嘎啦嘎啦，那有什么事都是情绪也是当场，就是家人嘛，就互动就是这样很直接嘛。
1: 嗯，
0: 你也不需要去掩饰，对不对？不需要去包装，然后就啪就出去了，很直接。可能你就出口伤人，可是现在你就比较会怎么样？会稍微顿一下，哎，会觉得说，我都对别人我都可以讲话激励，为什么对家？

0: 阿仁不行了。
1: 嗯，
0: 所以哎，你这个改变家人有感觉。
1: 嗯，
0: 对，好，那你都可以爱别人，为什么不能爱自己的家人？所以我现在真的有变得比较温柔一点，梁慧应该是可以最有感觉的一个。
1: 对，你现在温柔非常多，真的，
0: 对啊，
1: 脱胎换骨，真的。
0: 啊，脱胎换骨还不至于，还有很多修改的空间。
1: 真的，现在很温柔了，而且现在很喜乐。
0: 所以你知道哈，那个家人的关系的修复啊，那个生活真的品质就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也是我很讶异的。
1: 家人也更多的支持你了。
0: 对对对。啊，他们像现在我出门还会为我祷告，为我祝福。
1: 嗯，
0: 对，以前我出门，他们根本就是，哎，又要出去了，又要出去了，你懂吗？
1: 懂懂。
0: 其实我在家里也没干嘛，但是他就是觉得说你出去是在干嘛？
1: 嗯，
0: 你到底在忙什么？
1: 是。
0: 可是他们现在懂了。
1: 嗯，
0: 哎。
1: 现在也支持你去外面做公益啊，
0: 对对，
1: 推广教育啊，
0: 对，
1: 各方面。
0: 他们现在只会讲一句话：注意身体。
1: 嗯，哎，哇，那你家人对你的支持真的
0: 那个改变真的
1: 很大的改变，
0: 对对对，很大很大。
1: 哎，那想再请问你啊，就是呢，你参与主持广播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否让你认识更多的朋友，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呢？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谈一谈这部分。
0: 哇，这个可大了。
1: 嗯，
0: 我发现哦，我因为主持节目嘛，哈，
1: 嗯。
0: 那主持节目你就会认识各行各业各界的人、
1: 嗯、
0: 因为这是我过去工作我只能认识我工作那个领域专业的人，可是我现在跨越了真的啊，几乎可以包罗万象、
1: 嗯、
0: 可是当你认识这些人你发现我们不是在做生意交易、
1: 嗯、
0: 就是那个你会发现这个影响力之大，因为来接受你采访的人听到一些对的价值观、对的讯息、
1: 嗯嗯、
0: 他会把这个资源他也会重新思考去帮助对的人，
1: 是，
0: 你知道他的资源不管是他有形无形他都会用在对的地方、
1: 嗯、
0: 他也受我们的影响，
1: 对、
0: 哦、那第二个就是说诶，他突然也愿意参与这其中、啊、像我们电台就梁慧最清楚、哦、我就这中间就联络了连结了很多我的来宾、
1: 嗯、
0: 到后来都变成主持人，
1: 是，
0: 因为他们都各有专业，我也无法介入，以前我只是采访他们、
1: 嗯、
0: 可是我就发现他们那个领域他们其实自己就可以来帮助人、啊、
1: 是，
0: 对不对？只要他们有时间愿意、
1: 嗯
0: 哦、那结果真的也就哎，他们又成为另外一个主持人、
1: 嗯、
0: 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你看、嗯、就扩大更多的人发声音，对社会的影响力就更大、
1: 嗯、
0: 其实我也与有荣焉、啊
1: 嗯
0: 哦、那他们有时候也会感激我说、啊、像今天我们的来宾其中有一个就说哎呀，都感谢基督，我说不是感谢，我是感谢上帝的连结，真的、
1: 嗯、
0: 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连结我怎么会认识他啊，但是也是神给我感动，就是说你就是有这个专业，你只要愿意投入你都可以来做，因为我们的节目本来就是需要很多专业的主持人一起共同来、哦、发挥社会的影响力嘛。
1: 嗯，
0: 对，
1: 嗯，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喜乐处方签的主持人 Judy 哦，他在聊聊他当广播主持人哦对他的影响哦。梁慧听了也觉得很感动哦，真的是他退休之后他投入了这样一个广播的服务工作以后，他的身体变健康，然后心情变开朗，更有自信心了，而且他认识更多朋友，而且他帮助了更多的人、哦、然后他也连接了很多很多的社会资源哦，带出很多的他觉得他以前所想不到的，他居然可以帮助这么多的人，他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哦。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 Judy。Judy 是我们电台的广播主持人哦，他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呢，他退休之后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在我们这个地方服务哦，之后呢，他个人的成长跟改变了哈。那我想继续想要来请教一下 Judy 哦，您觉得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中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呢？谈一下这部分。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以前我们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有没有？啊，凡事就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哈，然后需要什么？可是做了节目主持人以后，这几年下来，我突然会我自己的那个除了觉察力、反省力会增加以外，我觉得我更有那个敏锐度、嗅觉，会嗅到社会发生什么事、家庭发生什么问题。那因为你这样，你就是变成我的态度就会突然不一样，我就不再只关心自己的事，我就会想那如何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当然我个人力量有限，
0: 是，
1: 不过我们透过各种不同的节目，
0: 好，
1: 我们可能有时候反馈，或是有时候就请来宾来帮忙做解答，好像这样也是一个可以
0: 是
1: 告知，让提醒社会民众，不管是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社会或是政策问题、法令问题，我觉得我有机会再参与一些比如说家长成体团体里面，或是一些教育局、卫福部里面，跟他们有这些官员可以有机会聊天的时候，或是在特教领域里面有一些老师，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来提供一些所看到的一些想法，然后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哪一部分可能是他们该做的，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善，那我们可以来协助些什么，透过民间团体，我们可以来帮忙 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彼此认知有一个沟通，就变成有一个沟通的桥梁跟管道，我就觉得不一样。可是以前这种声音没人发，问题就是问题，然后做出来成果也有钱，也做出 不出好的成果，但是现在他们就知道要找对的人来做对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就变得意义非凡。
0: 是，的确哦。那想要了解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中参与社会行为呢？
1: 那肯定啊，就我刚刚前面也有讲到一些，你无形当中你就会变成，好像我可以再多做一点，对不对？那你就本来是广播嘛，就主持广播就好了嘛，突然发现说，这个是我可以做，所以你就又去加入了那个行为，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唱歌这件事跟你做社会的这种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大有关系，因为两位也知道，其实我们国内是不谈说音乐治疗，但是我知道歌声是可以疗愈人的，

0: 尤其我们唱诗歌，
1: 嗯，
0: 对不对？透过诗歌传福音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啊。可是我这个合唱团是一个走动式的合唱团，它不是，它是移动式的，它不是一个就只为我教会里面的那些会友唱歌。我参加了一个宇宙光的合唱团，是到处走动的哈，
1: 巡回演唱。
0: 对啊，所以你就会哇，你知道，当你做这件事，不是只是唱歌，其实我在走动的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看到各个教会的不同的风格啊，
1: 嗯，
0: 哦，不同的这个问题呀，或者是需要啊，嗯，
1: 所以你参加这个合唱团，也是因着你加入广播之后，
0: 对，
1: 而有机会更多的参与，
0: 对，是因为跟我们电台一起加入
1: 的、哦，
0: 对，是合作宇宙光，当时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嘛。
1: 是，确实哦，听起来真的是因着做广播节目，你真的是连到了很多不同的，
0: 对啊，很多不同的团体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当然不是你可以参与的嘛，
1: 对，
0: 好，有一些是我觉得说，我也可以做，
1: 嗯，
0: 然后因为唱歌本来就是我爱唱，虽然我不见得说我真的看不懂，看不懂五线谱的，看不懂那个豆芽菜，
1: 是，
0: 可是因着爱唱歌，我加入了这个团体就唱得很开心，一唱就十几年了，
1: 嗯，
0: 到现在还在唱啊，
1: 是，
0: 对
1: 对，那想了解一下，您参与这个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哦，您觉得是否可以让你对社会发生影响力？
0: 刚刚不是讲吗？哦，就是连接到刚刚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人士，他也一起来，好，然后当然影响力当然是肯定有的嘛，
1: 嗯，
0: 因为我们不是要打知名度，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也有一些听众听到，像我自己哦，
1: 嗯，
0: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淮恩堂里面就有我自己的那个以前的小组啊，
1: 嗯，
0: 然后就一个大哥是我的忠实粉丝，
1: 嗯，
0: 他就从他几乎就是经常听，就是常常听，好，然后每个礼拜就告朱婷，你这次访问的那个来宾给我什么样的感动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又给我一个鼓励，就像刚刚讲说，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今天你访的这个来宾的里面的一些他的成长历程，然后你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也去省思我未来要做什么，或是给他有一个什么启示，那你说这个影响力看起来不大，对不对？好，感觉我们不知道每个听众听到的收获是什么，
1: 嗯，
0: 可是我相信是有的，
1: 是，
0: 他可能滴水穿石，
1: 是，
0: 要不然他不可能成为你的忠实粉丝，每集都听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其实是被受感动了，就是说你一定有可听性，
1: 是，
0: 他才会一直听，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你如果品质不好，他干嘛花那个时间坐在那边听？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那个大哥是一个很高阶的公务人员呢，
1: 嗯，
0: 所以我就更感动，你知道，我就说啊。一个男生你愿意坐在那个打开电脑听网路，对不对？就广播嘛，
1: 现在也可以用手机了，
0: 对了对了，但早期嘛，
1: 嗯，
0: 早期是没那时候手机还不是那么便利，他就用那个电脑嘛，
1: 我们广播电台出来的
0: 一直是都有啦，可是因为手机就是有时候他要做别的事嘛，
1: 对啦，
0: 他就会
1: 用
0: 电脑，对对对，
1: 是是是，
0: 然后他现在就是有时候在外面他就会跟我讲说啊，我不想错过你的节目，听重播也蛮麻烦的，所以我想 听第一手的原汁原味，所以他都就是对他的手机不管在哪里他就反正办事也开着这样，我就是你知道像这种你就会觉得说他听我的节目一定有他的一个动机或是一个可以影响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的一件事，对对。
1: 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以及共享社会中的各类资源呢？
0: 有啊，你像我在做节目，你看我其实我就参与了很多的这种活动，宇宙光这个是其中之一，对不对？然后另外，所以我宇宙光其实里面有很多会员啊，也都是我的来宾啊，他们就也顺便支持嘛，知道我在做这个节目，他们也都很支持啊，就每个人也成为我的这个来宾。好，然后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朋友资源，不见得是跟他同一个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是不同的。那他们这样介绍，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连结？
1: 对，
0: 那不同的连结有时候你就会串起来。

0: 其实我觉得我另外还有一个扮演的角色，我也是扮演别人的连结。
1: 嗯，
0: 比如说我认识梁慧，你可能是在某个领域，但是我有一个来宾，我觉得他的领域跟你应该可以连结，我就互相介绍。
1: 嗯，
0: 然后你们自己就去连结。
1: 嗯。
0: 其实像这样子的事我是做了很多，
1: 是是，
0: 对，那我也不会去管他们说后面他们干做了什么。

0: 些他们彼此可以更丰富的资源可以来完成他们要做的事。
1: 对对，这个是 Judy 一直在做的，会 引荐一些人，
0: 对，
1: 让大家互相认识。
0: 没错没错、嗯、对。那其实有时候你说像我不知道外面的电台的主持人会不会做这种事，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因为在做神的工嘛，
1: 嗯，
0: 我知道我有感动我就会做这种连接。那这个连接不是商业性的，
1: 嗯，
0: 我是知道他在做某件事，
1: 也是公益性的，
0: 公益性的，然后这个人他的理念我的评估，
1: 嗯，
0: 我帮他筛选过了，
1: 嗯，
0: 我是有筛选，不是随便介绍的，
1: 嗯嗯，
0: 所以都很可靠的，然后也知道他们一定会合作成功、嗯、大概基本上我就觉得哎，像这个贡献就不一样啊，
1: 是的，
0: 这个影响力也会变大、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资源啊互相串联、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您认为参与主持广播节目哦是否可以让您持续的跟社会互动发展人际关系呢？
0: 有哦，这个很，这个真的哦，
1: 嗯，
0: 你其实你有时候都不知道说你现在的认识的这个人将来会有什么互动，可是突然你会发现说哎，有一天他需要，哎，他需要说，哎 ，Judy， 我需要你哦。你看，像我很多特教老师嘛，哦，我认识很多特教老师。其实我在特教领域，我也不是那个领域，也不像杨慧你是读特教，可是我没有。可是因为我呢，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是，做家长成长团体，就是访了那个过动儿的，
1: 嗯，
0: 哦，过动儿的那个理事长，
1: 嗯，
0: 结果呢？我因为认识他就认识很多特教老师，
1: 嗯，
0: 就连结上，
1: 嗯，
0: 可是有一些特教老师他在学校是很有影响力，他们有那个什么通识课程，
1: 嗯，
0: 居然说邀请我去上课，两位我打死我，我都不会想到我到大学去教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可是他说那是一个通识课程，
1: 嗯，
0: 你的社会经验，
1: 嗯，
0: 哦，你的这个社会的这一块的经历是足以来为我们特教老师上课，
1: 嗯，
0: 哦，那他会告诉我他的需要是什么，结果我就去做了那件事，
1: 嗯，
0: 就好奇妙的很多的各种哈，这种连结的这种哈际遇，就会好像在某一个时间
1: 人际发展上，
0: 对，就人家会想到你，就说哎 ，Judy， 那你可不可以来？我都会自己吓一跳，说我行吗？我行。他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1: 嗯。对，其实有很多的社会互动，嗯，而且有很多人际关系不断的在拓展，
0: 对，
1: 朋友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而且梁慧你知道这种人际关系跟我过去的做事做生意的人际关系是完全因为没有利益上的诉求，
1: 嗯，
0: 没有什么诡诈的，
1: 嗯，
0: 都是非常想让社会变得良好的，
1: 嗯，
0: 然后那个贡献，哪怕是没有金钱的我都很愿意做。
1: 而且你交到更多好朋友了，
0: 对，你的身边都是真的就是很奇怪，都是正能量的朋友，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欸，你就觉得说哇，原来社会真的有那么多良善的人在做，哦，很正向的事，
1: 嗯，
0: 很有价值的事，以前我怎么都没发现，
1: 嗯，
0: 真的你就会突然哇，辟了一个视野角，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觉得说原来我们社会其实是很棒，但只是没有人报道。
1: 嗯，是，
0: 对，
1: 是。那您认为哈，主持广播节目是否能够让您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还有实现自我的这种部分？
0: 有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不只是在服侍。我先讲一件事，就我们常中国人讲的“施比受更有福”。
1: 嗯，
0: 以前根本不懂这句话，好吗？就像你真的是施比受更有福。我记得我以前在赚钱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施。就是用钱奉献，因为真的没时间，你大概只能奉献嘛，
1: 嗯，
0: 对不对，哦，就是好像钱就是你唯一可以做施的这一件事，因为你人没有亲自参与，可是我现在是真的身体力行啊，就在参与那个其中，所以那个施就变得不一样，我就从施当中比受更有福，是因为我在做这件事，反而这件事帮助了我看见我自己什么样的家庭问题，
1: 嗯，
0: 看见我自己什么个性上的问题，看见我自己的骄傲等等等，我反而就会去检视，欸，
1: 嗯嗯，
0: 你知道，然后当然另外一件事就是让我看见说富有不在于财富拥有多少，不是用金钱来衡量，嗯，富有是你给予多少，那个是富有。
1: 嗯，
0: 我说后来做这件事，我发现说我参与社会公益，原来我这个给予，我有这个能力，
1: 嗯，
0: 奉献自己一点点的力量去做这些事，原来也是可以很有威力的。
1: 嗯，
0: 虽然它不是原子弹，但是至少也是有威力的，是，哦，可以可能影响10个人的生命 影响

0: 到最后这十个人又可以帮我扩充影响十个、嗯、那就百个千个。
1: 所以你认为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的这部分是
0: 当然自己还是要终身学习啊、
1: 嗯、
0: 我还是不断的在学习，
1: 透过广播不断的终身学习。
0: 对，因为其实我的学习对象就是我的来宾，
1: 是
0: 说实在话真的就是这样。
1: 嗯，
0: 我都每一次很珍惜，不是光访问，我还在看他们身上到底有哪些好品格，
1: 嗯，
0: 哦，有哪些好的这个特质是我可以学习的，
1: 嗯，
0: 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哦，好的这种健康的正能量
1: 是
0: 我还没有的，我还做不到位的，
1: 嗯，
0: 我就一直这样学习啊，
1: 嗯，
0: 所以让自己真的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嗯、
1: 所以来宾就是你的学习的对象，
0: 对，嗯，
1: 透过不断的采访这些来宾，
0: 对，
1: 好像自己的内在也被充实了起来了。
0: 没错，没错，
1: 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跟 Judy 聊这么多，今天很难得啊，他可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哎，主持广播节目呢，对他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支持，还有这个社会参与的一个状态如何哈，他也可以借过借由这样的机会再一次看一看说，说哇，他做了这个广播之后，对他的生命带来的祝福真的是很大。
0: 我真的很谢谢两位今天这样采访我，哦、我才自我发现说，原来我获得这么多，
1: 是，
0: 要不然平常你根本不会去探讨这个问题嘛，
1: 嗯，
0: 所以真的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1: 但是你也帮助了很多的人，这差是一个循环。
0: 谢谢谢谢，
1: 你做广播节目，然后呢你成长了，你也让别人成长了，它就是一个正循环嘛。那你参与了社会，你更多的影响社会，而呢你也更多的呢被影响，对不
0: 对，
1: 你也更多的被祝福。
0: 嗯，
1: 听众朋友很开心呢在节目当中今天聊到 Judy 哦，然后要祝福你呢在生命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个对你来讲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有很好的社会参与，同时你也得到很大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呢，这样的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不管是义工也好或是什么样的工作也好，可以让你真正觉得你可以活得非常的健康。
0: 欢迎一起做工，
1: 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也健康啊。然后要祝福您，节目时间到咯，我们再次谢谢 Judy，
0: 谢谢谢谢梁慧，
1: 谢谢 Judy。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相遇哈，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时光。有音乐的陪伴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哈，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我做的这个主题呢，是要让我这个心情非常愉悦哈，因为这些歌曲这些作品呢，其实跟我自己的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不同的连结哈，有一些时候看到一些作品，可能已经记忆很模糊了，因为很早以前看的，很小的时候看的，其实里面的剧情的细节都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哈。但是那个音乐或者是一些画面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又会觉得非常熟悉，然后非常的那种好像很感动、很热血的这样子的感觉哦，那个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希望把这一份快乐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做了这个系列性的这个主题哈，希望大家会喜欢哈，不要厌烦，会觉得啊，这个跟我其实没什么关系。好，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听到这个我们民歌教父施孝荣先生在现场的一个演唱哈，他就问他现场，因为现场有比较多年轻的朋友哈，然后他就在现场问说，哎，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歌啊？当然就有一些人举手，有一些没有举手，他说啊，可能现场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哈，没关系，今天就当做施波波给大家唱新歌来着哈。对，当然在全场就笑成一片了哈，这样我觉得这个非常可爱，因为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资深艺人有的一个幽默，当然施孝荣大哥一直都是以幽默著称哈，这个他很可爱，但是我觉得我举了之后也是应该抱着这种心情，对不对？我现在大家听了这个，如果大家没有听过的话，就当做听新歌来着了哈。OK， 所以但是没关系，因为音乐是跟着每一个人的这个记忆而来的，有一些歌曲你就没有听过，没有关系，你听过怎么样的歌曲，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也不要这个害怕去听到你不熟悉的歌曲，这是我做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多年而来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哈。我觉得不同样子的歌曲总是可以带给人很多不一样的快乐哈。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部不同的这个作品哈，刚刚我们在前面呢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作品，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动画漫画的一些作品。那当然我们跟大家比较多的主要在介绍的呢是来自于这个动画当中的歌曲哈，毕竟因为我们是音乐节目嘛哈。那我觉得一部好的这个动画作品当中，它有好的音乐作为片头片尾，甚至作为它这个动画内容当中的一些配乐，都会为这个作品加分很多哈，甚至会为这个作品带来这种很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些记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些音乐对我而言是好像很重要的这种感觉哈，因为你透过这个歌曲，其实你对于整个的作品你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印象，所以当你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这个当中的内容、角色、这些剧情，甚至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桥段，哎，就会好像被 call back 回来，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密码，这样子。好，好，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呢，我觉得很有趣哈，我要跟大家分享几部这个战队的作品。好，我们前面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很热血的一些动漫，对不对？都是可能跟打斗啊，跟一些这种群体啊，这种团队啊，这些东西在互动哈，这些看起来是应该是很热血的一些内容哈，感觉共同这个

组合成为一个团体一个 team， 好，然后一个怎么样克服困难，怎么样打击犯罪，怎么样这个除掉坏人，类似像这样子，感觉是很热血的事情。但是呢，今天我带来的几部作品呢，是这当中的这些战队呢是由女性组成的，好，也就是女子团体，好不好？女性团体，那他们呢却也是同样的成为了这种打击犯罪的这样子的一个 team。 好，那我觉得这里有几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作品，当然我相信这样的作品绝对不会只有我今天分享这几个啦，好，但是我就在当中挑几个我自己蛮有印象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话不多说，谈到女子战队，我觉得这个作品可以说是绝对代表中的代表了，而且大家听到这个歌曲，我想你一定马上就会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是的，美少女战士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以女子为战队的这个一个动画作品哈，而且这当中来的这个角色还来了多，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相信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的女生哈，在这个美少女战士这个。这个故事当中陪伴着一起成长哈，好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美少女战士呢这个基本上它的完整的中文的译名哈是叫做美少女战士水手月亮，好那这个也有人简称就是美战啦哈 ，OK 好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漫画家武内直子小姐所创作的魔法少女的漫画系列作品，好那当然其中衍生出来动画甚至还有真人版的电视剧舞台剧还有游戏等等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哈，那这个漫画呢是在这个漫画月刊呢就是 Nakayoshi 呢上面连载成为美国的少女漫画的这个代表作之一，好那也作为这个所谓战斗系魔法少女的作品的先驱，那在90年代

的时候，他推出了动画版，在全球也非常非常的知名，甚至还有推出剧场版，我记得好也有好。所以这个五内直子小姐所推出来的这个作品，可以说真的当时候这风靡了大街小巷。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有点忘记了是不是在三台，是不是在华视播？好，这个我确实不是很记得，但是当时候的播出的时候，是真的能够在那个播出的时候，大街小巷可以听到，就是你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好，真的可以听得到，就是啊，家里面又在看《美少女战士》了啊，这女生就开始嗨起来，对不对啊 ？OK， 所以这个老实说，我当时话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不知道怎么归类它，因为我觉得里面也有很多感觉很像很热血的一些，就是。状况啊，对不对？情况啊，对不对？男生也可以看了、啊，对不对？但它里面因为是都是少女，好，所以它里面还是描写了很多这个跟少女情怀相关的一些主题了，哈，对不对？就像说这里面这有一个很帅的男生，就是燕尾服蒙面侠。燕尾服蒙面侠出现的时候，就女生都会尖叫嘛，对不对？类似像这样子哈。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女性，包括这个战队当中有这个是越野兔，对不对？水手月亮，然后水野亚美、水手水星，然后水手火星，对，水手木星，巴拉巴拉巴拉一系列出去，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小月亮啊，然后这个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哈，还有土星，哈，这些等等诸如此类，哈，还有很多，就是可以组成一个很豪华的一个场面这样子。我当然记得当时也有推出很多的 souvenir 嘛，好，周边的商品，然后那个贴纸啊，好，我姐姐都有，或者海报啊，对不对？房间要贴一个很大的海报啊之类的，好，这些都是有的。所以你可见的那个作品，这真的确实是累积了很高的人气，好，那当时候也可以说是应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作品，我是真的是这么觉得。所以 OK， 好，我觉得这个确实陪伴了很多，不只是少女，也有一些少年或者是家里面有姐姐妹妹的，所以你就被迫要跟他们一起看的，好像我这样子，所以就是都会对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蛮耳熟能详的，而且至少对里面的几个角色你不会很陌生这样子。好，所以作为一个所谓这个少女战队的里面的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代表作之一啦。好，来，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片尾曲 Heart Moving， 一起来听。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这个来自于日本的动画漫画当中哈，90年代的动画漫画当中，我觉得很精彩的几部是跟这个女子的战队有关系的作品哈。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哈，来自于《美少女战士》里面的歌曲哈。那当然，这个作品我觉得。其实可以说是真的是家喻户晓了。我那个时候，尤其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我想很几乎到现在，大家也应该对这个时候这个作品不会太过陌生哈。只是你可能不了解里面的剧情的内容，但是这几个人物角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还是看过的哈。好，接下来这个作品呢，我也觉得是蛮精彩的一个作品，而且它的画风非常的不一样。好，那它也是。有这个漫画，然后之后呢还有这个动画的一个作品。那而且它当中的这个虽然是女子，但是它的整体的这个风格就比较这个所谓我们常就是说比较没有那么少女。好，它的跟这个这个作战啊跟魔法相关的一些主题就相对来讲是比较丰富的哈，比较没有那么太多的跟这个儿女情长相关的一些东西哈，所以整体而言我还算蛮喜欢的。这个作品呢就叫做魔法骑士，或者我们全名叫做魔法骑士雷阿斯。好好，来，我们先听他的歌曲，因为我觉得他歌曲非常好听，所以我听过一次之后，我其实对于这个旋律跟他的这个这位歌手的这个唱腔，其实我就自己就这也就记忆就记下来了哈，因为我觉得很有记忆点，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这个所谓以女子战队有关的这个主题当中，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曲，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个魔法骑士雷阿斯哈，他的当中的一个第一部的片头的这个片头曲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无法割舍的祈愿》哈。那这首歌曲呢，是这个田村直美小姐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哈。那田村直美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好辨识，就是他的是声音是很高亢的那种哈，那有点像我们在那个西洋乐坛那个 Cindy Lauper 的那个的声线，就是非常高亢，然后喉咙发音的这种，然后很尖哈这样子。但是这种高亢的声音，我觉得对于这种很冒险性的这样的题材，也是好像打了一个强心针的这种感觉哈。这我觉得也蛮好的哈，所以我常常就说，就是看动画的时候，我喜欢整个片头进去嘛哈，所以他会带着那个情绪进到这一个这一集的这个故事里面去，所以他的歌声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前导的这个作用哈。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作品。这个魔法骑士雷阿斯呢，他是日本的漫画家团队呢 ,CLAP, 齁、哦、也是在少女漫画杂志就是 Nakayoshi, 齁、哦、当中在1993年到95年期间所连载的日本的漫画的作品齁、哦。那他的单行本只有三卷，所以他的整个故事不是很长。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故事熟不熟悉齁、哦、但是我自己因为蛮喜欢这个画风齁、哦、再加上这首歌曲，所以我对他还蛮有印象的齁、哦。那后来95年到96年之间又连载了第二部，就是《魔法骑士雷阿斯二》，好，一样也是单行本，也是三卷，好。那当中呢，是由三位少女所组成的这个魔法骑士的这个 team, 好。那当然当中，因为什么是魔法骑士嘛，所以一定要魔法嘛，好。所以三位呢，这个少女呢，他们有不同属性的操控的魔法，而且每一个都有拿剑，很帅，好这样子。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姐姐还蛮喜欢这个作品，所以因为她觉得那个女性要有一点。要有一点那种英姿飒爽的这种感觉，好像跟前面的美少女战士有点不太一样哈。OK, 所以好，三位女主角呢，这个第一女主角呢就是叫做施唐光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应该就是叫小光吧哈。然后是龙啸海哈，然后跟凤凰四风哈，所以就小光、小海跟小风哈这样子。那三位呢有的这个能力不一样，所以小光是火的。好，火的能力，然后小海是就是水的能力，好，然后小风当然不用说，就是风的能力，好，类似这样子。所以一个属性是一个颜色代表色是红色、蓝色跟绿色，好这样子。然后当然他的在整个个性风格上面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表现。

好，然后，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些刻画哈。那当然，他当中不乏也有其他的帅哥美女哈，所以这看起来这个少女漫画当中必备，一定要在角色上面这个。你这个颜值上面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门槛，这样子哈。好，这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哈。那它这个冒险故事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背景跟角色，我就在这个地方不赘述哈。那主要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歌曲，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好，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一样是它的应该算是它的第三个片头曲。那以往也是田村直美小姐所演唱的哈。当然他当中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片头跟片尾，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只选这两首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好，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Hikari to Kage o da Kishimeta Mama， 好，我这个考验我的这个日语朗读能力了哈。OK，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拥抱光影的同时，好，可以这样子做翻译，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几部来自于这个日本的动漫作品当中跟少女战队有关系的几部作品哈。那它里面的歌曲，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一样来自于这个魔法骑士雷阿斯哈的这个。动画以及漫画的作品，那当然是他的动画当中的两个的片头曲，那他这是另外一部片头曲的作品，那这两部这两个歌曲都是由这个田村直美小姐所演唱的，那他的声线非常特别，所以我觉得有另外一种非常让人很有记忆点的地方。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也是一部很有趣的一个也是可以算是少女的战队吧。好，那他相对来讲比前面的两篇再稍微新一点，好，那在画风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好，好，接下来这作品呢叫做爱天使传说。好，那当中也是由三位少女所组成的这个少女战队，好，当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发展，而且最有趣的是他们变身之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变身之后的衣服竟然是这个婚纱，哈，这样子有三种不同的婚纱，当然也有战斗服啦，穿婚纱是要怎么，这是要怎么战斗啊，好，但是这确实是让人觉得很出乎意料的一个地方，哈。好，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片头的这个作品，哈。片头的作品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Yumemiru Middle Eye Tension， 好，叫做做梦的爱天使。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教育方言的节目，我是宁伟，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这个日本的90年代的动画漫画作品当中跟少女战队相关的一些主题作品哈。那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爱天使传说》当中的歌曲。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它是由日本的漫画家叫做富田佑弘所创作的一个作品。那它当然一开始也是漫画作品，后来就转变成为动画的作品哈。后来呢，这个当时候是以最初的时候，漫画是在小学馆当中的少女漫画的杂志《俏》当中推出来的哈，那是由谷泽直所负责来做绘画。那1994年到1996年的时候，在堂中进行了连载。那后来有出了单行本，总共六卷。好，那连载了一年之后呢，1995年的时候呢，就改编成为了动画。好，那后来就开始，当然在日本有播放，后来在香港和台湾都有播放。台湾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华视有播，好，有播这个，之后1997年的时候有播，然后总共是51话，好的，51集这样子的一个动画的作品。好，那当中呢一样是由三位少女所组成的这个战队。好，那 当中的主角呢叫做花笑桃子，那他就读于圣花园学园的中等部。好，那当中呢有另外的两个好跟他的好一样的好朋友，好，一个叫做古间百合，一个叫做朱野雏菊。好，也就是他们都是用花的名字，好，来的混花来作为他们的名字这样子。好，那他们呢是共同为新闻部的成员。好，三个人呢打算报道足球部的活动跟和采访一直憧憬的对象，好，几位。好，但是呢却这个因为被人家阻拦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取消他们原定的这个采访环节，因为他们是有点像一个新闻社团这样子。在回家的路途上面呢，三个人就遇到了这个一个叫普雷的恶魔跟他手下好的袭击。正当他们陷入险境的时候呢，天空就出现了一个天使，叫利摩纳天使。那当他们拯救出来之后，就将圣镜，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变身的道具，然后交给了桃子，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我们所选中的人，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后续就开始了一连串的故事了。所以这个我们常说这个就故事的套路了，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OK， 他蛮特别的，就是在他的服装上面有很多的考究，而且他这个当中这个作品的少女感就真的比较重一点。好，所以他有点像是人数稍微少一点的这个美少女战士。好，那他也有很多描写这个少女的情怀当中的一面。好，所以算是如果拿分类来讲，他是比较趋近于少女漫画的作品。好，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大概就只能跟大家介绍这几部作品了。当然我必须说这几部都是我看过的，所以我有看过，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感觉好像是有看过才负责这样子一个概念。当然 我相信 有很多的朋友一定会说啊，那这个主题底下太多了，根本就不止这几个。没有错，的确是的。那这几个是因为我自己有看过，比较知道这些内容，所以也觉得很有趣，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当然朋友们，如果你还有什么觉得很有趣的，也欢迎你可以透过 News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可以跟我有一些互动回应，我都非常的欢迎。那这当中的跟日本动漫的相关的一些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来介绍，甚至他们的歌曲也很多，我也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来听，但是总是在当中选出几首或者是几个我觉得很精彩的作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这些跟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有一点互动的关系，所以看起来记忆上面有点连结。我不知道跟朋友们听众甚至比较年轻的朋友，你是不是也知道这些作品。好，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也鼓励你可以去找找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那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好，我觉得再次回忆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好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系列的主题，希望你们会喜欢。好，今天呢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在这个地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可以在 News Radio 就爱放映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我是念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Media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维，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维，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一首，很抒情的歌曲，一样是由这个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叫做上帝会来照顾你。
0: 对，
1: 这个照顾也是蛮妙的，很中心，就是看他的前后文跟他的语气，我还呵呵给你照顾你。请你好好的照顾一下。
0: 对，
1: 这个照顾意涵也蛮多的。
0: 哎，对，看你安怎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哈？对，
1: 好，那但是这里是好的，上帝会来照顾你。
0: 对，
1: 然后这一首歌什么时候听都很合适哦，不论是岁末年终，或是开年，或者是想到就听一下，增加一点。就是每天都有的信心呐，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孤单在过。
0: 对，所以不管你的心情是较沉重，还是讲你的心情是真轻松，真喜乐的时阵，拢会当唱这首歌，拢真适合。
1: 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歌词说什么。
0: 好，来。人生亲像火车站，火车一班过一班，生命一站过一站，匆匆过了无了时，常常我靠咱的主，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
1: 它有点是宣告的感觉啦，就是我跟你这么说，就是这么肯定的跟你说。好，那他前面就是形容，这个人生，人生亲像火车站，人生就像火车站，所以他是，这样有点怪，他是不动的哦，火车站不会动哦，是火车在动哦，所以他把他自己把人形容成是定点不动的，然后但是就看。别人一直在动，火车几班几班轨，几班轨几班，就是一班一班的列车过去了，一个车次一个车次的列车过去，火车过去了。然后生命几站轨几站，那这里又变会动的，
0: 对，所以那个人生亲像火车站哈，这个就让人看到，不是那个火车站那个。建筑物，定定伫遐，迄个火车站，就予咱的想法是会动的，会震动的，因为火车站，咱过去拢讲火车头，对，若无火车，迄个所在就无意义啊，对，所以火车站也是火车头，一定有火车，火车拢会震动，所以伊直接在甲咱讲的哈，是一个。动态的，
1: 对，所以他后面就讲说，生命一站过一站，就是我的人生，我的故事也其实也合理啦。所以即便是讲某一个火车站，但是他会一直换站，
0: 对，
1: 高雄屏东到高雄到台南嘉义这样哈，这样由南往北，或者是今天在巴黎，明天在纽约哈。或是成都好，就是不同的火车站，然后一站过一站，然后匆匆过了无了时，匆匆过了无了时，它就是一站一站一直过去，一直接着。每一站都匆匆的，就快很快的，可能
0: 緊緊過
1: 去，没有不会待很久，然后但是又一直接着，一直接着就一直在循环，一站过一站，接着一站又一站，那这样感觉就是一直在循环这个人生，就是当然也是啦，周而复始嘛，
0: 是，也是

0: 咱甲人生看作一条火车路啦，哈、对，你的起站，就是
1: 出事，
0: 就是你出事的时阵，所以你出事开始，这班火车就开始起行、
1: 对，就一直往前走了，
0: 对，所以一定是一站过一站，所以你念伊着三岁，念伊五岁，念伊小学，念伊中学，念伊大学，
1: 对，
0: 对，结婚生囝，等等，对，所以这就是人生，就是亲像
1: 一年接着一年，
0: 对。所以就是你的成长的过程，那像火车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站到了，一定会到后站。所以火车未随翻头啦，伊要翻头不简单哦。
1: 有啦有，两边都是火车头的。
0: 对对，总是一班火车，伊开始起行，伊就是一直向前行。
1: 对
0: 对，所以拢是从你无法度坐一站。停介久
1: 不行，
0: 对，因为每一站伊停的时间拢有固定，
1: 对，有限制的。
0: 虽然可能较大站，你会停较久，
1: 对，
0: 那较细站嘛，停的时间较短，
1: 嗯，
0: 总是伊虽然有停，拢会搁起行，这就亲像咱的性命，咱可能你小学毕业了后，你想讲好啊，我呢读到读六年啊，好足辛苦，我要甲休困一下啊，唔过。你无法度休困介久，你随过了迄个暑假，你就爱阁进入中学，对，所以就是讲，你会当休困，唔过袂当休介久，就是讲一定迄个是动态的，一定会向前行的。
1: 是
0: 而且咱若是回目前的，而且咱若回头去看的时阵吼，都拢过足紧的。
1: 的确，
0: 会记你迄日只生尔，凯，即马会行会走啊，会行走，凯，连咪已经小学毕业吧，对，就是人生真正是过了真紧。
1: 真的，那自己走过了那一些过程之后，然后回头去看别人，或是回头看自己的时候，觉得怎么，感觉，已经过这么久了。已经这么快就过了 这些时间了、但是可能当下是 很不舒服很难过的、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再回头看啊，他就匆匆的过了。所以呢这边就跟我们讲说，爱熊熊挖克兰的主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我们就要常常依靠我们的上帝，然后上帝就会一路来照顾你。
0: 对
1: 啊，这边的挖壳，你说上帝看不到，我要怎么挖壳？
0: 所以这就是信心的问题，这就是要有信心，这个就是在讲人生一站过一站，这中间不是拢顺时，一定会拄到困难啊，拄到无合理的意的时阵，安尼你伫这个时阵，有时你的选择，你唔知道要安怎选择，你总是爱有一个挖课，对，咱细汉囡仔细汉挖课，爸母，出外挖课，朋友，不过这个拢唔是会当。好难做一世人挖苦、所以这首歌就是要跟你说有一个上帝，他可以做我们的挖苦，当然你的目睭你的肉眼是看不到，总是我是对有信靠耶稣的人来说，这挖苦上帝，这是我们的经验，当我们的心灵我们有挖苦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经验到上帝来照顾我们，
1: 对，这就是这一首歌的作者，然后让听到的人知道，有一个是可以让我们来依靠的上帝，那这个就是即使人生像火车一样一般一般的过，可能都觉得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一直在循环周而复始的，那但是是有一个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上帝，那他是一路都在照顾我们的哦。好，那副歌说了什么呢？
0: 所以一直加这个就是有一个那个感慨，真正有那个体会，有感慨，生命实在太匆匆，

0: 真紧真紧的过去，连咪细汉的变青年，青年的变好，壮年，壮年的变老人，好、对，所以真正真紧真紧啊，生命都是安尼过。所以那想到这吼，互人想到心叮当哦，一生跟对上帝的脚步，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哦。
1: 好，所以他其实有一点在描写这个人生有一点。匆匆也是齁，就有人一晃眼就可能几十年就过了，然后好像有留下什么又好像有点虚空，又好像又抓不到什么，你说钱财啦齁，感情啦，好像 一晃眼又过了，那后人想到心叮当，感觉就好像也没什么齁，然后这样几世人就过了，有点匆匆啊。哎，但是可以匆匆融融啦，不要
0: 就
1: 匆匆忙忙。
0: 啊，跟那你抓不到，抓到什么真正实在的物件呢？
1: 但是唯有只有这个一心跟对上帝的脚步，就跟随上帝的脚步，这是确定的。上帝一路会来照顾你。对，这是这首歌创作的人的思考，很希望借由这首歌可以传递给大家。
0: 是，所以若是讲啊，你啊有拄到什么艰难困难的时阵，你来唱这首诗歌，会当互你啊。那个信心吼，会当提升、提高，对。所以直接有一个就是，咱虽然拢是一吼，所以直接咱有讲一生，唔过咱有讲上帝是一路，对。所以就是一甲一，吼，嘿，咱要安怎？
1: 怎么分别？前面是一帮一帮，
0: 对，嘿，拢所以拢是
1: 一针一针，
0: 对，好，所以
1: 一生，
0: 对，
1: 只有这里是一。其他都是尽，
0: 系对。咱要讲一生，系咱无安尼讲，
1: 没有。
0: 咱讲一生，
1: 一生一世，
0: 对，一生一世，
1: 一个两个，
0: 对。所以你真正会当算出来，咱用尽
1: 哦，
0: 好，一针一针
1: 一扎一针一支，
0: 对，一支一路
1: 一路，一路一路也很难算。
0: 一路是
1: 一条路，
0: 对，也是无介好算啦吼。不过咱啊人诶一生，因为敢那一辈，咱无法度讲两生，
1: 对呀，
0: 三生，
1: 对呀，对。去看英文的可数不可数，几轮回这是可数的，一辈子就一辈子了，
0: 对。不过咱冇讲一世人，
1: 哎，对，一世人，
0: 所以一世，所以这是一生，
1: 好，这是惯用法，惯用词，
0: 对，所以听众朋友，这嘛是真趣味的所在，所以会当啊去想看嘛，你当时用一，当时用
1: 一，对。对，这也是很有趣的，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什么时候用这个音，什么时候用那个音。当然你写汉字就都一样意思。好，所以文字的 流通也是很重要的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一首《兄弟会来照顾你》，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辉，
0: 我是皮友，
1: 那我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平有太家好，
1: 唐中平有太家好，我嘿啊，司机，
0: 我
1: 们
0: 发现我们人家不是发现有些那个就是有经过训练的那个就是播音员啊，
1: 对，
0: 他们讲话都说大家好，今天就是用那种
1: 哦肉麻兮兮的，
0: 像我们就没有，我们就一般普通人的讲话。
1: 现在人已经听腻了那个叫猫腻吗？草不腻，我们讲猫腻。
0: 草不腻那讲的骂个人的猫腻，说骂个人的猫腻呢？为什么叫叫猫腻？
1: 遮遮掩掩不让人家知道的行为。
0: 就叫
1: 猫就有一点隐情这样子，其实他意思就是你看像猫啊，猫尿大便或是尿完他就会用沙土在那边盖，对，他就是要来把它盖住，不要人家知道他有在那个地方尿尿
0: 啊。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小朋友也有一点这种状况？
1: 对啊，
0: 小孩会这样，对不对？
1: 对啊，怕妈妈抓到了。
0: 刚我记得有一次我孙女就是刚开始还不会去马桶的时候，他就蹲在那个屋角，天突然不动，我们就说他在干嘛？后来他妈就说啊，他大便了，你知道吗？他就是不告诉你，他就不动，他就躲那个墙角自己蹲在那边，因为大出来了，
1: 真的，
0: 他就不动了。
1: 对，
0: 只有妈妈才知道他便了，是不是？猫腻有猫腻，
1: 猫腻就其实他讲的是说那个如果有漏洞啦，有马脚啦，或是暗藏见不得人的。那个偷偷摸摸的那种
0: 行为就叫猫腻，
1: 对对，没错。
0: 常常我们会说这件事有猫腻，就是一定有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或者故事，
1: 事有蹊跷，
0: 事有蹊跷，
1: 案情并不单纯，
0: 不单纯，对。
1: 这个叫猫腻，实在很难想象。
0: 对啊，就是到底跟猫有什么关系？我们昨天讲到猫，就是猫也很会躲嘛。
1: 对啊，
0: 就是很喜欢藏东西。
1: 我们昨天讲的是说吃了甜食啊、喔有的人会觉得有的人好像觉得吃甜食是会被抓包了，然后偷偷的又在吃糖的，然后就会丢放在口袋里面藏着偷吃。小孩子不是最喜欢这样吗？
0: 对，
1: 他说口袋里揣颗糖的老人普遍会比超级养生派精神的多。所以我的包包里面都会放一两颗糖。
0: 我也会放，是因为他们就说我们有吃降血糖药的人，
1: 对，怕血糖，
0: 包包里要放一点。因为就像那一天我出国玩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是早上吃的没有很多，然后我们出去走一走的时候，他们就吃午饭的时间来不及，就会拖到往后嘛。那我当下就觉得不舒服，觉得很饿，然后呢觉得不知道哪里不对劲，结果我想说怎么办，也没有要吃，我就赶紧的皮包有一颗那咖啡糖，我就含着，
1: 对，
0: 然后再喝口水。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差不多过了大概十分钟以后，那个饥饿感就没有了，然后那个不舒服感也没有，本来头还觉得紧紧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吃很多，然后又去吃，我就习惯有吃东西就吃降血糖的，结果呢可能它降太低了，
1: 对啊，
0: 头高的甜，你知道头就紧了，然后那个状况不舒服。哎，你拿一颗糖，哎，很奇怪，你含一下它就好了，也不饿了，
1: 还蛮现实的。
0: 对，
1: 对啊，
0: 就是。
1: 所以你如果说以前啊，我说叫老人家要吃清淡一点呢、吃青菜啊，多吃水果，多吃青菜了，反正都叫人家多吃青菜。
0: 对，但现在人真的不敢叫老人只吃菜，
1: 太危险，
0: 要叫他多吃点肉。
1: 对。
0: 对
1: 啊，然后呢，因为通常就是怕说吃糖不好，
0: 因为没有，因为老人家他运动比较少，他容易就是便秘，就是你如果不吃多吃点蔬菜的话，他就排便会不顺利，所以通常一般老人都会有这个状况，便秘的状况。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他吃菜，那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呢不能只吃菜，你还是蛋白质要摄入，那个摄取。
1: 吃菜就基本上都是纤维跟维生素啊。
0: 对对对。
1: 但是身体基本需要去燃烧你的那个身体需要的能量的，就是除了碳水化合物，
0: 对，
1: 那个碳水化合物基本上就是拿柴来烧嘛。你没有柴烧，那个就火就升不上来嘛。所以有时候你突然间都不吃甜的，也不吃碳水化合物，突然间你就断电了。

0: 对，
1: 无电了，
0: 无电失电啊，
1: 哎，失电了，嗯，会滑倒了，
0: 哦，就会天呢，
1: 就会头昏眼花，
0: 哎，头，然后头卡，头脑，
1: 头脑就不清楚，
0: 头脑哦，就是头昏呐，
1: 头昏哦，头脑哦，
0: 就戆戆啊，那
1: 对啊，
0: 头脑哦。
1: 我以前不觉得，现在会觉得说，好像年纪大一点，你如果真的是少了，哦，少了那样的营养，少了那样的燃料，无电啊，啊，就真的会头昏眼花，
0: 真的，
1: 而且好像觉得脚步就没那么轻，就是轻盈，好像走路都觉得拖着一只一个，好像拖着脚在走。
0: 对，
1: 所以难怪他们说老人家容易跌倒，大概不是因为滑倒，是因为血糖突然掉下去，
0: 而且有的脚举得不够高，走路没举高就摔倒，
1: 很容易
0: 对啊，
1: 过不了
0: 坎，就会有踉跄，或一个踉跄就跌倒了。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丑不吝讲说那个研究说糖哈，他说糖其实那个跟血糖稳定跟情绪稳定有的很高度的相关了。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你如果血糖太低了，你可能就会比较 miserable
0: 啊，对
1: 对不对？所以适量了，适量的甜食，它会触发，你记得我们上次讲多巴胺跟内在吗啡什么
0: 内啊
1: 多巴胺，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
0: 忘记
1: 什么内什么吗啡啊，
0: 要回去
1: 内啡肽啊，
0: 对，
1: 反正它就是脑科学里面需要有一种至少可以让你稳定的啊，然后呢让你能够分泌出这样的满足感，所以有的人吃完饭后甜点会有一种满足感，
0: 是。
1: 对
0: 对对对，会
1: 满足感。
0: 人家说满酒，满足
1: 满足
0: 满足叫满酒。
1: 对，所以他说他们这样用几个那个研究的指标了哈，就说从他的综合的健康指数来探索说，怎样的有吃糖跟没吃糖的会怎样哈，他就包括他的记忆力，好。
0: 记忆力
1: ，行走速度，走路的速度，
0: 基础。
1: 我现在发现，像有些人走路就已经觉得很蛮酸了，有点，不敢大步行啦，惊，走的有一点怕怕的。
0: 你知道客家话很好玩，记忆力叫基础，就是记那个才能的才，基础、
1: 哦。真的、
0: 哦，某基础就是这个人记忆力不好。
1: 某基础，
0: 有基础就是他记性很好。
1: 有基础，
0: 是才哦，是才能的才哦。
1: 哦，
0: 记忆力叫记才哦，记性的才能。基础，某基础要有基础。
1: 他、走路的速度呢？
0: 行路的速度。
1: 哦，行路啊，
0: 行了唔夹一夹。
1: 行路脚
0: 就是走路很快，
1: 但他很多人都怕老人家走太快会跌倒，
0: 对对对，
1: 都会讲说你慢一点走。可是有的人就是慢到好像觉得他步履
0: 蹒跚，对，我就讲有一次我六十几的时候，已经六十几年前，我就碰到我的邻居，然后在电梯里，那个老先生，其实他应该也没有比我老多少。然后我就看到他，点个头了，我看门一开，我就很着急，又跑出去了。然后后来呢，不知道在办完事，我又跑回来的时候，又碰到他，很巧，他不知道去哪边，他走路很慢。然后他就说：“黄太太，你有五十岁了吗？”他想说：“我怎么好？”我愣了一下，我想说：“我说我六十几了。”他就想说，那你怎么跑那么快？他意思是说，你怎么能用跑的？
1: 对啊，
0: 你
1: 说我每天打羽毛球，
0: 不是？所以你看，有些人，你看他也是应该七十左右，可是他，我发现他走路非常慢，
1: 对，
0: 就是他好像可能身体有些机能不行，
1: 他就是要小心怕跌
0: 倒。有些人真的，我们在一起的认识朋友也有人，他没有年纪很大，可是他已经步履蹒跚了，
1: 有点怕。
0: 对，但也有那种。八十几岁还跳沙的，
1: 对啊，
0: 我每次都说你都八十几了，你还跳沙？他说你不要那么夸张，我只是快八十了。我说那不行，你还坐免费公车？他就说我也很少坐啊。我说你这样坐好意思吗？

0: 所以他，所以其实我们不是
1: 体能超好，
0: 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要用跑的啦。
1: 对，
0: 其实意思就是说走路要稳呐。
1: 对对对，
0: 其实稳比快，不管你是快还是慢，
1: 嗯，
0: 都不重要。
1: 对，
0: 稳最重要，
1: 要
0: 稳住。那稳住就是你的脚步呢要能够掌控力道，要掌控、嗯、很多都是因为力，
1: 对，而且你下尤其是下楼梯的时候要下比上更容易摔倒，你知道
0: 吗？对啊，其实光从楼梯摔倒
1: 就是你的专注力要够，你就是下的时候你得看好脚步，
0: 对对，要稳点，就是你一步一步、
1: 啊、
0: 就是一步一步都不能够停、就是不能够疏忽，
1: 对啊，
0: 哎，所以不管是行走的速度快或慢，其实这一点其实、重要的都是
1: 对。有一次我在路边，就是地有点滑，就看一个年轻人滑了一下，摔得很重，哎、欸，
0: 对啊，那也很危险、欸、
1: 然后他竟然爬起来又跑了，我想说哇塞，我就觉得他的头好像有撞到地，可是他竟然没事，我想嗯，他等一下会不会发现他头怎么了？
0: 对啊，
1: 可是他起来也不。他可能不好意思，他就嘟一溜烟就跑走了。那我们本来说，哎、欸，要不要去看一下？
0: 有的人其实是，
1: 哎、欸，很大声，这样砰一声呢。
0: 对啊、
1: 要是我们这老人早就爬不起来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平常也是，确实是要养成身体的弹性跟哈。
1: 对，但是呢，就是不管你年纪轻年纪大呢，行路还能声音的，哎，注意一下声音。上次教过。谢恶
0: 啊，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啊，对啊，就是谢你，
0: 谢你就
1: 是要小心啦、
0: 写字很小叫谢你，
1: 哦，对对，小字也可以
0: 谢，细字的谢，谢你，
1: 嗯，小心的意思啊、
0: 所以、
1: 就是、
0: 所以我们讲说，人家在研究说一个人的行走速度是不是跟他吃甜有关，
1: 是，
0: 哎，所以吃太多跟吃太少，其实有时候确实是都没有糖的话，好像也不是
1: 绝对的。这个研究让我们回去可以吃半颗蛋黄酥，不要吃一整颗太多了，
0: 对、
1: 半颗 OK。
0: 我们家的蛋黄酥已经被吃光了，
1: 我都没有开来吃、欸、
0: 真的、哦、
1: 不是因为我们刚回来嘛，我出去玩回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根本中秋节才回来嘛，
0: 没错。好，我们说他那个研究里面，他有一个就是他的营养的状况、
1: 对、
0: 还有他有没有在吃药、还有慢性病控制的情况，比如说血压高啦、或者什么，
1: 是，
0: 所以他用这些来评定说，每周有规律吃甜食的老人，综合评分远超过那些清汤寡水的养生派。
1: 对啊，
0: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有吃一点甜食，其实会让他的生活，的那个感受、
1: 感觉比较满足，
0: 对对，比较好像，譬如说他包括记忆力啊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个用药量啊等等，反正他这个研究我也觉得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寻看看，
1: 对对对，我觉得跟心情应该是有关系的，
0: 对啊，
1: 你吃了甜食，你心情就有稍微好一点。你说他完全不能吃，你说他会快乐吗？
0: 啊，对啊，就是
1: 不
0: 快乐就会忧郁啊。
1: 嗯嗯，
0: 还有甜，有一点甜，你就会就有点蛮喜欢满足的感。
1: 嗯嗯，
0: 对啊，所以不能够太清淡。
1: 做唔得了
0: 啊，做唔得了，
1: 时间到了，感谢大家今日收听哦，
0: 按紫色
1: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书，很开心能够与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在天地为师这个节目一起来作伴。

天地为师啊，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啊了解到很多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然后很熟悉的一些做的事情或一些现象，但是呢它这个中间却有很多很科学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而且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玄妙，但是它却是非常令人惊讶然后让人赞叹的哈。那这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有科学性有逻辑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其实都跟我们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有关系，他的一些作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一些，那从而可以知道说这个天地啊，在上帝在创造天地时候的一个对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心意，然后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呢可以效仿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效仿的是上帝的一个用意，在我们在地球上面啊，生而为人，在做人的时候，在作为的时候，能够以天地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啊，为师化效法的对象，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里面，而不会违反上帝的道，然后让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们会让走在上帝的道里面的话，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呢越走越美好。好，今天呢、由我们想要谈到的是几个大家其实都应该很熟悉，但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造成的一些现象哈，或者是一些它的原因是怎样？我像当然有些人哈，他坐车的时候很容易会晕车，当然也有些人他是不至于的啊，不会的。那其实会晕车的人呢，据中枢的了解，其实也不算少数，但是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啦哈。你如果真的坐到船，比如说坐车可能是一回事，你要坐船那可能就更厉害了啊。那会晕车、会晕船的人，大家都会晕车啦，会晕车的人那肯定晕船啦啊、那个坐船会晕会比坐车要来的厉害啊，当然因为船在水上面晃嘛，晃动。是吧，就比车子在平面上移动要来的厉害。但是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嘿，为什么会人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船啊，然后晕完的时候会能不舒服吗，甚至严重的情况下会呕吐呢？当然在此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小秘密，就是中枢我啊也是从小超会晕车的。超级会晕车的哈，我小的时候连坐公车都会晕车哦哈，都会很不舒服哈。然后长大了稍微好一些啦，现在坐公车不会晕了。可是呢，这个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坐车子哈，一般的这个轿车可能还好，但是现在我要坐到像那种休旅车了哈，坐到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时候，哦，那还是会不舒服，很不舒服。那尤其你别说了，坐船那我就肯定是吐到天荒地老，吐到完全不能自己这样子，吐到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哈，还在吐啊，黄黄的胆汁，实在是胃里面已经都没东西了，哎，所以会晕车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中枢，当然。有一个问号，疑惑着中枢，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会晕车呢？为什么有些人上了船也不一定会晕船呢？为什么中枢就要晕成那个样子呢？但是很神奇的是，如果中枢是开车的话，他中枢是驾驶，是开车的话，不会晕哦。作为驾驶是不会晕哦，这点也是很特别的，是这样子，很奇特哦。那你只要不是是给人家载哈，坐人家开着车子，就会晕。那当然中枢有一个好一个点的地方，就是当时如果坐火车的话不会晕啊，坐火车可以 OK 没问题啊。那坐飞机的话呢也还好，那就是起飞跟那个降落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里面呢会稍微不舒服一些。但是还不至于到说像晕车到会严重会想要吐然后怎么样，以前小时候比较厉害，但现在就长大好一些，但是还是晕车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修正。
所以

为什么晕车会晕车呢？为什么呢？哈，这个大家应该会有跟松哥、钟叔一样的这个疑惑吧？哈，这个问题，当然你不会晕车的人，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号了哈。OK， 为什么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车？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再跟各位再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也有很多人有过一种经验，我们称它叫做鬼压床。哦，那个一定会很可怕。当我们人处在那种情境之下的时候，是非常惊恐的。我说为什么身体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完全不能动，但是你意识却很清楚，你甚至感觉到旁边好像有什么样子的好物件在移动，所以你会很惊恐啊。那这到底又是什么？它真的是这么玄虚吗？真的是跟灵界有关的事情吗？还是它不过是一个科学性的生理上的现象呢？哦，也一定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也都会很好奇到底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哈？而且我告诉你，我觉得根据我跟朋友之间聊天的结果，我发现有过鬼压床的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鬼压床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想再谈跟各位谈谈，就是胶原蛋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它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益啊？是怎么样才会有益呢？还是说只要它是胶原蛋白就有益啊？哦，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很切身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就可以再从天地为师的这个里面得到答案了哈。好，很好。首先我们来看，好，我们为什么会晕车？有些人啊，他可能因为搭乘一些交通工具就容易晕车，像中珠我嘛哈，变得不想搭乘，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些 3D 的影像的时候会晕眩啊。那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晕交通工具的现象呢？啊，这些交通工具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会让人产生晕眩呢？好，那为什么在看一些 3D 电影的时候啊哈，或者是有时候你看电影，它虽然是一般传统的平面电影，但是你可能坐到很前面的时候，坐到第一排的时候，哇，你看久了你也会头晕。坏，为什么啊？讲到这个交通工具的晕车，好，我想 number one 应该就是晕船啊，好，跟晕车了啊，晕船就厉害了。不过呢，以前我们在乘这个骆驼的时候啊，来那个来和最近好，我们来观赏这个3D 电影啊、虚拟影像的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晕眩的现象哎。好，所以可能跟所谓的这种交通工具的形式不是唯一的哦，不是说啊，我只要不搭船啦，我只要不搭车啦，我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探讨出说，到底他们我们人体会产生所谓晕的这种的一些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应该也有过晕车的这些经验，这些经验都很不舒服了哈。这些经验，比如说你会想打瞌睡呀、昏昏欲睡啦，然后感觉疲倦、疲劳、头痛，哇，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啊。那但到最后，这些不服输的一些症状到最后都会出现一个情形叫做呕吐，其实最严重的情况出现的都是会呕吐。那当然不是一定都会走到最严重的情形，到中间比如说我开始出现不舒服了，我就比如说我就下车啦，好，我就停止这些乘坐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就会慢慢恢复。可是如果说一直持续这个坐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或坐船的行为的时候，时间一长，你最后结果大概都毫不掉会呕吐。会呕吐啊，不代表是说我们胃里面没东西就不吐。你胃没有没东西，它照吐，会吐到胃里面东西全部吐光之后，连胆汁都吐出来。我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小弟中暑，我就是这个现象，吐到胃里面只剩胆汁了，还在吐，吐吐吐吐，就是吐，一直吐到胆汁吐出来，还在吐胆汁，所以那是很不舒服的哈。OK。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好，所以也启发了这个中暑想要去了解。好，有一个这个学校的一个研究哈，他们表示就是说有学术界的一个教授人表示，就是说晕这种交通工具是一种自律的神经的一种失调好的关系。那晕车的这种的症状呢，

它的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律神经的这个失调啊，好，所造成的。那这种晕交通工具的这种药呢，好，就是有时候晕车药啊什么，他们就是用来啊调整自律神经的一种平衡啊。那有人以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人体哈会晕车啊这些的机制，他的说法是说，人体有几个感受身体动作的器官，如果它矛盾的讯息传在这些器官，它是一个相互传给脑部的这个讯息相互矛盾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令人昏眩的那种现象啊。其中呢，是以耳朵跟眼睛的关系是最大的，耳朵里面有两个感受平衡的一种器官，叫做半规体和耳石器。那半规管呢？半规管跟耳石器，半规管呢，它是利用这个淋巴液的一种流动，而感觉出身体的一种转动啊，然后后者就是耳石器呢，则是藉由附着在果冻状这种物质上面的平衡石，我们称它叫做耳石了，检测出人体的身体的一种倾斜或者是移动的一种情形。那人的眼睛呢、在移传动传递这种移动讯息的时候呢，比如说旁边的电车开始移动了，而你坐的电车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你也会感觉似乎在移动哦，以为是在移动哦，哈，像诸如此类的。所以说我们耳朵所感受到的和眼睛感受到的动作，就是耳朵感受到的声音状况跟跟这个声音状况跟位置情况，像耳石就是位置嘛，哈，然后跟眼睛所看到的动作产生矛盾的时候，人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衡。那失衡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晕眩。然后我们再举个实例，就是常常搭乘的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啊，耳朵传达我们已经在动的这个讯息了，但是看到呢车内景象的眼睛却向脑部说，通报说没有动啊，我看到车子里面的形象是都没有动的啊。好，这样子一来呢，就会产生晕车的现象，因为两个讯息就相反了。然后相反的就是晕电影，则是脑部接收到了耳朵传入已经在动的讯息，因为你看到那个画面嘛，尤其你坐在第一排的时候，哇，你整个荧幕都涵盖你的眼睛的视讯范围了，整个视讯范围它都在移动啊，都在迅速快速的活动啊，但是我们人并没有动，耳朵感受到的就是没有动，所以两个讯息又互相打架传到脑袋里面，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晕眩的感觉。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就是太空人在晕太空说的时候的这种现象，就是在无重力状态下，身体虽然倾斜，但是耳石内的平衡石并没有动啊，因为没有重力嘛，所以它没有动，所以感觉不到姿势的变化。可是呢，脑部却接受到半规管和眼睛的倾斜讯息，于是就产生了矛盾。这个是在半太空中，所以叫晕太空说的一种目前的一种说法了哈。那在过去的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现在来自于感觉器官的一些感觉讯息呢，组合产生的矛盾了，也会产生这种晕眩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呢，长时间搭船的时候，脑部呢已经记住在船上的动作咯，慢慢的时间一久，慢慢的就不会晕船了。就是我们在船上待在船上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用月用年来做计算的话，不下船，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脑部呢就会在记录在一些船上面的一些动作，然后就慢慢就习惯，就不会晕船了。但是呢上岸以后呢，那就晕地咯，却不同于船上动作的感觉啊，因为在船上会稍微晃动，那但是当你习惯这个之后，脑袋认定了这个晃动叫做不动，当你走到地上的时候，地本身是不动的，可是你的脑袋记忆的是以前晃动的情况，轻微晃动的情况是不动，于是你的地就变成在动这个时候呢就会传，就是这些讯息传递到你的脑部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晕路的现象，晕地的一种情形。这个就叫做感觉矛盾说啦。感觉矛盾说指的不是眼睛耳朵的这种，而是指说脑部会去记住你经常的一些身处的一些状态，把它认定为平常一般。

然后当我到达换另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跟你原本记忆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个环境感受上面会出现矛盾，就会晕厥。然后这是另外一种感觉的矛盾说了，这种说法呢有很多的研究人员他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呢目前并没有人可以研究出他的精神机制啊，呕吐症状呢、啊、都是脑中的呕吐中枢受到刺激而产生的。不过呢我们到现在也未能清楚的解释这所谓的呕吐中枢的一些实际面貌，也就是说这种呕吐中枢到底为什么最后会产生这样呕吐哈、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这个现象却很明显，最后都会导致这种现象。那物体哈，我们物体的这个运动哈，我们的物体运动呢，我们可以分成六种。究竟是什么样的运动容易产生晕眩呢、啊？物体的运动呢，我们可不可以直线运动和旋转两种？那每个运动又可以分现上？又可以分出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表现。所以根据一些说法，也就是一些研究教授说法说，直线运动和旋转若是以相同的速度运作的时候，大约30秒人就会习惯，然后乘坐会重复停止加速又会转弯的汽车呢，会比停车时间有间隔也较少转弯的火车更容易让脑部产生矛盾晕。所以哦，这个就解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坐火车比较不会晕，是因为它的火车的动作方式跟汽车的动作方式不同，汽车动作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晕眩啊晕车的这种情形。那不过呢我们可以做这样比较呢，但事实上交通工具的运动中枢和何种的运动使人晕眩，则会因为运动的复杂程度而难以得出一个结果了哈。那以前有人做个实验，就是运用这个实验的装置和 3D 影像的设施之后呢，得到它的上下的方向的变化是最容易令人产生晕眩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跟中枢的一些晕车的一些经验也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在陆地上晕车会比在船上晕车来的轻微的原因，就是因为船上好，它在水面上面就是晃动嘛，对不对？左右晃动嘛，对不对？摇摆。但是这还不是它最厉害会吐的，它是当我船到外海以上，外海以后，它不是在近海，它不是在近岸，它到了外海之后，外海的风浪、海浪是很大的，它常常一个海浪可以有两三甚至三四层楼那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落差，所以它从一个浪头下到另外一个浪头，用下面的浪头再上到下面另外一个高点的浪头，这个中间差了两三层楼甚至三四层楼的高度，但是它却在很快的速度的时间里面改变了这样子的高低，也就是上下晃动的这种船啊，好，到产生这种晃动的时候，那种晃动会让你的这个晕船的情况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严重，特别的难以忍受，这就是中枢的经验，然后这个完全符合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实验哦。好，那坐云霄飞车会不会晕啊？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似乎一些剧烈而且复杂的运动哈，容易使人晕眩的。那么我们如果乘坐那种快速移动的云霄飞车，是不是应该也就很容易呢？哦，那个有人研究就是说，如果说令人感，但结果它令人感到意外的意思就是，云霄飞车的移动不太容易令人晕眩啊。也就是说，云霄飞车的这种环状结构呢，虽然因为上下颠倒而使人体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因为都是单纯的旋转，脑部不容易产生感觉矛盾，所以人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晕啊。好，而且呢，而像汽车啊、汽艇般剧烈的上下震动也不会让人晕眩。按照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每秒一次以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才容易使人这个晕眩。那搭乘在海上晃来晃去钓船啊，容易晕船也是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指向，就是在船上面是更最容易让人得到这种晕眩的这种现象的哈。那我们看电视不晕车的这种戏，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电视而不晕车呢？晕车的人呢，就是说根据一些研究人员就指出呢，就是说无所事事，比起一些无所事事状态，在车内看电影容易晕车的比例多了两倍，看书晕车的多了四倍。也就是在车子里面，如果看电影比一般人在外面平地会多晕车，或在车里面无所事事，他会多出两倍的晕车的可能。那如果你是

看书根本会增强到4倍、哦、然后在船上欣赏电影的状况也是相同的、哦哦、然后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也正在研究是电影的一种放映的方式、啊、如果开发在车上看电影反而不会晕车的系统呢，如果开发成功的话他们会不会可以做出一个全新的晕车好像用看电影的方式了、啊、好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会晕车在生理上在科学上的一种研究显示就是说两种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你的这个因为你的感受你的那个接收器好身体对位置的这种接收器好不同的接收器传感受到的这种不同相互矛盾、啊、的这种讯息传到脑部混乱了就会产生这种晕车现象然后或者是说一种感受性的就是说我们的脑部会很习惯去的是习惯我们目前经常所存在的一种状态但是当这种状态改变了比如说由陆地到船上面或由船上面到陆地上面那因为它改变了这种平常常以赖以为继的这种、生存环境所以说就造成在整体的这种感受上面是不适应的是矛盾的于是就产生晕船了晕车晕船啊就是晕的这种现象好也就是说钟叔也终于了解到说啊是这样的情形了啊那但是这些都是因为这些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自律神经失去平衡所以就会造成晕然后甚至最后呕吐那、所有的晕车药也是在针对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的部分去做研究就处理的好的所以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现在你们也了解了哈所以说晕车这个情形就是这个状况其实就是跟你的生理状况是有关的有些人不容易晕车就是因为他自律神经不容易失调说他是迟钝也好或者是说他厉害他的平衡性很强也好反正就是因为他的自律神经比较不容易乱掉就对了但有些人会容易晕车像钟叔我那就是自律神经容易乱掉了哈好那对于晕车大家可以有一点了解了、哦、那但我可以给一点我也给一点意见呢、啊、就是说钟叔发现了、啊、如果说你在坐车或者是坐船你可预期会有晕车的可能的时候啊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啊、哦、若做一件事情会稍微好一点不能说完全禁止但是完全制止晕车晕船但是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赶快先去上个厕所不是小号是大号赶快去上大号如果可以赶快去上大号、啊、最好把你这种便然后宿便都给它排光让你的这个就是等于肛门那边的那个好排的粪便然后能够排尽量排也就是说呢因为你肛门如果你粪便太多的话我们这个胃里面会有气体啊就比较容易排出来气体一多不容易排的时候会加速你容易产生晕车的现象这个是因为钟叔的经验啊所以钟叔有时候可预期有这种叫进入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晕车的危险状态的时候之前就会赶快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尽量不要吃太多东西能够不吃就不吃然后也不要太喝太多水因为会想要小便那这些消化系统的部分让它弄得比较轻松比较清爽比较自然畅通的情况之下至少它是正面有帮助于让你能够有撑更久的时间不至于到最后晕车跟呕吐的状态这是钟叔的小小经验可以提供给大家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们接下来有第二个，嘿嘿，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知识哈，就是刚刚就有提到，就刚才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前面讲的是晕车嘛，对不对？大家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觉得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好奇的这部分，但是也终于去了解之后，得到了一些科学上面的一些，从科学上面的角度一些跟生理上面得到的一个生理上面哈的角度去看去了解到的一些原因哈，叫做鬼压床哦，这是很民间很通俗的一个俗称啦啊，鬼压床。那这个东西啊，通常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的经验都会是很惊恐很害怕，绝对不是舒服或舒适或者是没有感觉的那种情形，你一定是都是负面的情况。那所以你会觉得很不能够对这个现象，就是鬼压的这个现象，你还不能够认同，也会很排斥。好，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阻止它，因为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你还真的不懂，哎，真的不知道哦。哦，会不会出现你也不知道，他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有可能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他就睡觉的时候睡就出现了啊。那唯一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说，这个所谓的鬼压床一定是在你睡眠的时候，而不会是你清醒的时候哈。那为什么他不会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啊，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动嘛，但是你意识很清楚哦，非常的清楚嘛。然后但是你不能动。哦，不能动到你可能连脖子啊什么都不能动，头都不能转，四肢那更不用讲了。然后最多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眼睛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但是全身肌肉就像是一个植物人一样这样了。但我们当然没有植物人的经验，我不能这样说，这样比喻有点怪怪的。但是它的外表现象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样子哈，有点像。那到底它为什么不能动？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是能不能够避免啊哈 ？OK， 我们先来说鬼压床，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身体会变得不能动，而且很清楚知道你的意识很清楚，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房间里面的情况，而感觉到好像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在你的身旁似的这样子。那我们有过的鬼压床经验，大家的这种经验其实都很类似啊，好，而且

通常都有一个情形，有一个情绪是几乎是一样，就是会很惊恐，会很害怕，啊，觉得说我的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的东西在旁边的这种感觉。如果用医学的术语来说的话，好，如果用医学术语来说，他们是称这个现象叫做睡眠瘫痪症。好，睡眠瘫痪症，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中肯 的一种说法了，来去形容的话，而不是也不用这么学术性的说法来说，这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在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脑部的一种特殊活动所引起的一种现象。好，那钟叔也有啊，刚刚钟叔说有过这样的经验，刚刚钟叔说那个晕车嘛，哈，钟叔有这样的经验，哎，鬼压床钟叔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了。钟叔有鬼压床的这种经验，大概是在17、18岁的时候，18岁、17岁、18岁、19岁这些，然后不多，但是大概总共来说，那一段时间大概有2次的经验到3次的经验，那之后没有了，到一直到现在，好，那。嘿嘿，多久不告诉你哦，但是蛮久了啦。OK， 所以他的这现象我们可以陈述一下，就是我们在晚上，比如说我们通常晚上睡觉嘛，当然你也有白天睡觉也会发生。中枢的经验里面有一次就是白天哦，就是说白天睡觉了哈，夜里在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身体就变得你睡着了，但是你会突然之间清醒，然后呢你会发现身体没有办法动，你醒了。你的意识感觉非常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动，你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你的身体你就会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你为什么我的身体完全没有动，但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往里面的情况哦。然后而且呢感觉上就好像有人把你压住一样，把你压到你完全不能动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比如说呼吸很困难啊，好，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所以说这种现象常常会被人家用一种比较灵异的方式去解释，叫做鬼压床嘛，就是鬼压床的名词你一听就觉得很灵异，因为你不晓得原因而且很害怕，然后又有一些那种好像会有东西在你身旁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因为你不能动，脖子不能动，你只能用感觉，所以你又看不到，但是你又感觉好像有这样的东西，觉得有风吹过然后怎么样，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就被这样从往灵异的这种角度去想，就被用，所以连名词用俗称啊，民间的俗称的名词都用这种鬼压床来去形容它。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从我们用科学的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科学性的一些解释。那有了这样的科学性解释之后，大家了解之后呢，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惊恐啊，或者觉得说，哎呦，是不是啊被鬼压了还是怎么样？这种灵异的东西哈，我们大概会有了哈。根据统计，大概有过所谓的鬼压床的经验，大概是有一个40%左右，也就是说，有这样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哦。好，40%算是很高的喽。好，40%可以左右一个选举的结果嘞。然后。一些研究人员哈，他们对一些日本的一些大学生哈，跟加拿大的大学生哈，他们对作为一个对象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的一个结果，结果两国都有40%的大学生都有过这样子鬼压床的经验。好，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又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先解释我们人类的睡眠是一种什么种状态啊。人类睡眠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我们在刚开始睡眠的时候，首先是脑部跟身体都会进入一种深层的休息状态，它用一种专业名词叫做非 REM 睡眠，好，REM 睡眠，非 REM 睡眠，跟然后这种状态大概会经过90分钟之后之后呢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叫做 REM 睡眠状态。REM 睡眠状态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是在休息的状态，还在休息还在睡眠，但是我们的脑部却活动起来了，就活跃起来了，好，比如说做梦啊什么，这些都算是脑部的这种活动，好，它活跃起来了。那这两种的睡眠大概每隔大概90分钟就会交互发生一次，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大概都在身体 body， 我们的 body 身体大概都在休息，好，但是我们的脑部每隔90分钟就会开始活跃一次，
哦，活到90分钟。

之后又开始休息，活到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就这样子。然后每当我们的这个，所以说当啊我们有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疾病压力很大了，或睡眠周期不规律的生活一直在持续的时候呢，这两种啊睡眠的这个发生的顺序就会混乱掉。意思就是说，本来这种顺序一开始我们睡的时候是从非 REM 的状态，然后90分钟后变成 REM，在90分钟后会成非 REM， 就是像顺序上面这样一直来，然后刚开始是非 REM， 但是如果我们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一些问题啊，是不规律，生活不规律啊等等等，一直持续的情况，又容易造成说这两种状态呢会混乱掉了，就没有一致的事情，很有可能你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进入所谓的 REM 状态，也就是说你的脑部还一直在清醒的运作，那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睡眠瘫痪症啊，所以或人家叫睡眠麻痹啊。那这个根据研究，他们就认为，各家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鬼压床的真相。好，也就是说，我的脑部很明显的在活动，很活跃的在活动，出现在应该不活动的时间，叫做非 REM 的睡眠状态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好，那这个跟做梦不一样哦。好，做梦的时候，你虽然你会也会觉得脑袋很清楚，你甚至也可以感觉得到、看得到哦，甚至有很多很梦幻、奇幻的这种环境，你都觉得很真实。但是你会除了这个很真实之外，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活动是很自如的。哦，你不会觉得自己不能动、不能活动，不会的。你甚至还会梦到一些你因活动而产生的一些身体、body上面一些回馈，比如说感受啦、压力以后，或者是冷热啊，好，这些可能会稍微不实际一点或弱一点，但你会幻想出、会梦出那些感觉出来，这是做梦。但是鬼压床不是，鬼压床是你的意识很清楚，但是你的身体完全跟你的意识切开来，你想要动你的身体动不了。哦，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它不是做梦哦，不是做梦，但是他们跟梦一样的其实的特色是他们的脑部的活动都非常的激烈，脑部活动都非常的激烈。好，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好，如果说鬼压床呢都只是睡眠的情境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见到屋里的这个现象呢，然后又看到不该存在的东西跑出来呢？其实我们的鬼压床呢 有这样的经验，手快根据研究啊，他们认为，科学家跟认为说，鬼压床的这种经验者，就是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人，所谓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己脑部所制作出来的影像。好，所以也就是一部分梦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梦，但它却是有一部分梦的现象啊，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你也看到东西啊，对不对？只是你有时候看不出它的黑白颜色，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印象或怎么样。那这种就是类似于一些鲜明的梦境的一些经验的哈。这个时候在医学的术语被称为叫做入眠时的一些幻觉了哈。然后在 REM 的一种睡眠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从周围环境传来一些感觉讯息会被阻隔掉，同时呢在大脑的下方有一个称作桥脑的地方会分泌出一种被称为叫做乙抗胆碱的化学物质，它会对大脑中各式各样的一些区域产生刺激。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是醒着的时候，我们的脑部的各个部分、各个区域是受到在就是 anytime 就是随时都受到一些刺激的。然后它受到这些刺激之后，它建构出从这些刺激里面是建构出所谓我们看到的影像、看到的环境啊，然后感受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什么的回馈到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在脑部的各个区域里面都受到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刺激，而这种刺激通常是在醒着的时候。在正常的情况下醒着的时候会出现的，因为你有在活动嘛。啊，可是你在睡眠的时候理论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你在休息，你在躺着。可是在所谓的 REM 状态的时候，就是脑部开始活跃运动的时候，活跃起来的时候，它是受到刺激的，而且是有一种这种桥脑的地方，它会分泌出这种一种化学的一种物质，会对这种各个地方去做刺激，也就是它会去这种化学物质去刺激大脑的各个部分，去建构出一个所谓的一个虚幻的一个梦境。好，那这个梦境你就会以为非常的真实的存在，就像是醒着的时候的一样的情形。但是呢，

你的身体呢在这个时候是完全休息状态，它完全被切断了。所以说这个跟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把你的这个对环境的认知清楚到被刺激到，清楚到以为建构成一个以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脑部，没有办法指挥大脑，你没有办法指挥，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身体去做任何的反应。好，因此你就会有一种被好像被压住的感觉，完全不能动的感觉。然后呢甚至会有一些感受性的一些感觉，会感觉到有的物件在旁边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是说，这种现象是完全被脑袋里面因为被刺激而被幻觉虚构出来，但是感觉非常真实的现象。我们人的脑部连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构建出来的哦。你说哎，不会啊，因为我们醒的时候有眼睛啊，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啊。对，是，但是眼睛就像是一个镜头一样，好，它只是把光的讯号采集下来而已。采集下来之后，在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部有一个视网膜，它把光讯号采集下来之后，它变成电讯号啊。电讯号再传递，经由神经传到大脑里面，大脑接收到这些电讯号之后，把它重新组合成一个立体的环境，然后让我们的脑部，就是我们个人感觉叫说，哦，这个立体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看到了。哦，所以事实上，我们就算所谓醒着的情况之下，我们所谓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脑部事实上依然是收到一些电讯号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些影像，也是虚幻的影像。哦，那只是说睡觉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啦，因为眼睛闭起来了嘛，然后大家身体在休息。但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物质，它会刺激到我们各个区域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种我们非常像看到真实情况这种虚幻影像，但它你却感觉非常真实。那就产生了这种所谓鬼压床的情形。那梦这个东西呢，好，跟鬼压床事实上两个是很接近，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梦境里面大脑所建构的这个梦境的情境里面包含了我们身体的反射动作跟反射行为，所以说你不会觉得好像被压住的感觉，但是鬼压床你的身体是不听你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的感觉也是在这里。好，而且根据研究了哈，你如果是仰躺着睡觉的话，更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鬼压床的现象。那如果你是习惯侧睡的话，侧睡就是比较不容易，因为侧睡哈，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是比较不舒服的，所以说呢，它侧睡的时间不会太久，隔了一小段时间的时候，身体就会移动，可能变成仰睡，然后再变成侧睡，侧睡再变成仰睡。所以你的睡觉的时候，你很短的一段时间，你身体自己就会要改变动作。当你身体在做改变动作的时候，你就容易被打断了，你的所谓的鬼压床的这种现象就会被打断，就不容易产生。因此，所以说如果你不是习惯这个仰睡的，喜欢侧睡的人的话，对于会产生这种所谓鬼压床的现象呢，就是所谓脑部的睡眠瘫痪的这种现象呢，会有让它不产生的这种现象会有帮助。那这个是个睡眠知识啦，所以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了嘛，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要了解了。所以我们如果从这种科学的角度，研究人员就研究出来的一些现象来看，结果来看，原来鬼压床跟梦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不是梦。然后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身体睡眠的这个程序混乱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因为我告诉你，因为钟叔有过这个经验，他实在是太真实了，所以说当然我们在这样做了解之后，当然这个这些科学家们做研究一定是有他这个研究的依据或者怎么样，我们他的可信度我们相信一定是很高的。但是经历过像钟叔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的时候，其实在听到科学家们做这样子的一些解释之后呢，我们的依然会心里面依然会觉得有一些问号了，因为我必须要说，它真的太真实了，它跟梦又不太一样。梦有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做梦哦，
哦，你会知道他是做梦，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好吧，我那。

但是你说他真的就是所谓灵界的东西被鬼压，连也提不出任何的证据啊，这种说法的人也提不出任何证据，都只是这么说而已嘛，所以说因此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了哈，这种现象我们就宁愿相信科学家的说法，好不好？好，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就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跟各位一起了解的是，就是胶原蛋白。我觉得很多电视啊，一些广告都会讲说，哎呀，一些美丽的爱美的这个小姐们啊，甚至一些男生们啊，对于皮肤哈，对于皮肤这个，因为随着年龄呢，哈，增加了之后，就有时候皮肤会变干，会变裂哈的，然后就说要吃胶原蛋白啊，补充胶原蛋白啊，能够让你美啊，哈，都对认为说对皮肤是有益的哦。那它是真的对皮肤有益吗？还是说它真的就这么吃下去就有益的呢？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了呢？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稍微聊聊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常常听说过鸡翅膀、牛筋、什么猪骨汤啦、鱼冻等的胶原蛋白，这种富有丰富胶原蛋白的一种食品的话，对我们的肌肉或者是皮肤、骨骼、关节等都很有。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胶原蛋白是有什么样一个东西啊？在体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提到胶原蛋白，它是常出现在美容的一些话题，跟皮肤的一些话题。那胶原蛋白它到底是它是处于什么，在什么地方好？胶原蛋白它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啊下面的这个真皮层当中的，它可以让肌肤保持一些弹性。所以当我们老来。

癌就是老化以后，身体年纪大了以后，皮肤老化以后，胶原蛋白的合成量会减少，真的会减少，这就是皱纹增加的原因之一了哈。那虽然有一些化妆品呢含有胶原蛋白。

好，然后我们本来呢，胶原蛋白它是蛋白质的一种啦。好，根据研究，在人体中存在的有10万多种的蛋白质，而胶原蛋白是其中存量最多的。胶原蛋白呢，它竟然可以占到人体蛋白质的30%。那胶原蛋白是它是调节细胞之间沟通的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而胶原蛋白分子的结构呢，就像是线一样，会大量的聚集成胶原蛋白纤维，支撑着人体的各种组织。此外呢，胶原蛋白呢也有助于细胞的增殖的作用，所以有大约40%的胶原蛋白存在于皮肤上。虽然呢，或许令人感到意外啦，但是在这个骨头跟软骨上也含有许多的胶原蛋白，而达到整体大约是有20%的这种程度。那其余的它就存在于血管啊，或者是筋腱这些地方各种内脏的器官。然后骨头啊，它是矿物质堆积在胶原蛋白所形成。如果将骨头呢比喻为钢筋水泥的话，那么胶原蛋白如果骨头我们叫做钢筋水泥，那么钢筋就是胶原蛋白，而水泥相当于矿物质。以骨头来说啦，为了形成强壮的骨头呢，钙也很重要，但是呢摄取蛋白质也相当的重要。哇，所以据说呢，实际上呢蛋白质够它的摄取量减少的高龄患者骨折的现象就会增加。好，那胶原蛋白中的一些必要的氨基酸的成分极其少量，包含胶原蛋白在内，蛋白质一般是由20种的氨基酸所构成的。好，然后以胶原蛋白来说呢，氨基酸等等这些的，它是这些主要的成分呢、然后胶原蛋白中只含有极少量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那必须那在身体内是无法合成的、这些少量必需氨基酸，而且必须由食物摄取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它原本的这种营养价值是很低的，而且呢胶原蛋白呢具有不易消化的特性，因为形成胶原蛋白质的氨基酸 也能够由其他的食物摄取取得，所以呢只要过着正常的饮食生活，就会不会缺少胶原蛋白。因为刚刚讲到人体老化之后自行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会降低，但是胶原蛋白也是可以从食物中取得的、所以说我们只要饮食是正常的话，理论上就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需要的这种胶原蛋白的量啊。在形成胶原蛋白的这种蛋白分子成分的时候，将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附加在这些脯氨酸的一些反应上的时候，维他命 C 也是不可以或缺的。所以说我们在摄取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维他命 C 也是要同时要一起摄取的，然后它也要足量啊。当维他命 C 极度不足的时候，也会导致皮肤或黏膜等容易出血的坏血病哦，或骨头变得脆弱、这是由于胶原蛋白无法正常合成的原因。所以说，维他命 C 是胶原蛋白合成时不可或缺的营养。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我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吃的很大量就对身体状况有完全的帮助的效果，我还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加上胶原蛋白才能真的让身体被使用到了哈。好，那OK， 最后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根据研究了哈，那根据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呢，我们这个皮肤的细胞哈的影响在机能上似乎还有一些未解开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肌肤哈，它有刚刚讲胶原蛋白，它占了很多的比例，然后尤其皮肤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滑润，不会有皱褶嘛，对不对？但是呢，并不表示只要补充胶原蛋白，我们皮肤就一定可以变得这么光滑，因为我们的皮肤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制我们没有解开来。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胶原蛋白当作是一个圣品，说我们多摄取了，我们就一定皮肤变光滑、变柔韧，会不会变得这个富有弹性？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还有很多地方肌肉、皮肤还有很多地方的它的机制还是不是很了解，而那些机制也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所谓的皮肤是不是光亮啊。

滑嫩啊这些情形。所以说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总结的就是说，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它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肌肉骨骼都有帮助，也是在甚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占了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它绝对是一个需要拥有而且维持的一些比例，维持一个量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经由吃东西得到一些补充，但是呢但是不是光吃就可以，我们还得要同时要补充维他命 C。 就像我们骨头哈，如果我们骨头断掉了骨折，然后把它接起来，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D。这个也就是说，像常常去晒太阳，晒太阳就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才会让你的骨头的钙质能够借由维他命 D， 然后产生变转换产生骨头的这种原料，让骨头可以长得好。也就是说，我们光吃钙没有维他命 D 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光吃胶原蛋白没有维他命 C 效果也是很低的。好，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只是吃那个所谓的这个钙片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身体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些机制，因此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正常的一个饮食，不要偏食。好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谈了个三个话题，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应该都很觉得很有意义了哈。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希望下一次能够以同一时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2025年的12月底了，马上就要跨年了，2026年。好，现在回想起来，年初的一些事情，觉得好像才刚过不久而已。怎么这么快呀？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又好像一直都很忙，奇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进入2026年之前呢，还有一个节日快要到了，就是圣诞节。今天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呢？或是通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或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不会一起做一些活动？比如说聚餐、交换礼物，或是在家里布置圣诞节的圣诞树啊，或是一些圣诞装饰呢？我自己是蛮喜欢圣诞节的。小时候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我们家有一棵蛮大棵的圣诞树，然后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家三个小朋友把圣诞树

从仓库里面挖出来，然后先在那个客厅的某个角落地上铺一个地毯，然后就在那边开始组装圣诞树，然后会在上面挂很多装饰，最后我们还会去买很多的糖果，然后藏在那些圣诞树的树枝、树叶缝隙里面，然后我们只要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比如说做家事啊，或者有什么值得嘉奖的事情，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你可以去圣诞树里面选，就是找一颗糖果。”这样，小时候很喜欢圣诞节。其实现在长大之后呢，还是很喜欢圣诞节，只是会过节的方式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现在不会在家里组装圣诞树，也不会去报佳音。也不会有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给我，但我还是很喜欢圣诞节这整个年中，然后加上这个年，这个天气的氛围。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在台湾吗？虽然我们所在的地方呢不下雪，也没有很高大的杉树，但是你走在街头上，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好像不太一样的气氛呢。很多店家的外面会挂上一些圣诞的装饰，然后经过的每个，比如说咖啡厅啊、服饰店、餐厅里面所放的音乐，都非常的有圣诞气氛。你会听到铃铛，或是听到一些比较爵士，或是一些很经典的圣诞歌。圣诞节对每个人来说的意义可能都不同，或是对有些人来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温暖、充满爱，还有充满希望的季节。但是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这个跟你有关，也跟我有关的故事。

哇，很可爱、很温暖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圣诞节》，是约书亚乐团的一首歌。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台北的圣诞节》。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走在路上呢，就会看到餐厅里面，笑得很开心，然后正在享用美食的人们，他们一群一群的，或是一对一对的，或是走在路上，比如说走在信义区，看到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三五好友们，或是站在路边酒吧一起喝酒的那些朋友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好像都跟我没有关系，感觉有点孤单。心里面是否也向往着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我却是一个人走在路上，戴着我自己的耳机，经过我看着这些画面，但是我耳机里面听着的可能是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孤单的歌曲。但是刚刚这首歌里面，他唱到说，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那是你，那个你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圣诞节的主角耶稣。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或是一个童话、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呢，他因为爱人，爱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就是你、我、每一个人，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即使我们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做什么，为什么要为我来？刚刚那首歌里面，我们有听到这一句说。你的降生是为了我们，还有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的身上。这两句歌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或许听过耶稣降生的故事，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

么要降生，他为什么要在2000年前从一个神变成一个小小的人类小婴儿，然后出生在一个马厩里面。其实原因很简单，也很感动，就是因为他想要，这位神他想要找回你，他想要找回我们。他看到人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在街道上，在田间忙碌，看见我们在平凡或是很辛苦的生活里面挣扎，看见我们虽然很聪明，我们虽然有很多想法，但是我们却逃不出心里的悲哀。他不忍心看着我们独自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决定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从一个婴儿开始，去体会一个会饿会哭，然后从不会走路不会讲话的人成长成一个大人。虽然他是神，但是他不是以一个很高的姿态来，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说我是神，你们全部都听我的话，然后来拜我，然后你们拿什么来跟我换什么。他不是诶，他是他主动的来找我们，然后降卑成为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是来做我们的朋友，来陪伴我们的。他不是来教训我们，而是他反而是对我们说，我就是爱，我愿意为爱你而来，跟你一起承担这一切，好让你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黑暗。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条件诶，我不需要成为一个很优秀或是够格的人，我才能够获得耶稣他这样子对我，他这样子爱我，就是这个爱他没有条件。这是一件很，我觉得很惊人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这个群体里面，很少，几乎没有这样子的爱吧。通常我们爱别人会有条件，比如说他很可爱，他个性很好，或是他比如说在职场里面好了，这个人他是对于公司有贡献的，或是等等等，这些很合理，我们会爱这些人。可是神他来，他是爱每一个人，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我现在这样子自己讲，我还是会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有一位神他是这样子的对我们这些真的是很黑暗的人类，必须这么说。然后这也就是刚刚歌词里面所唱到的，说全世界的盼望都在你身上，都在耶稣身上的意思，就是这个他来让我们有重新可以开始的机会。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们觉得自己是很不好的人，或是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或甚至当在现在我们就在很深的一些低潮或是低谷里面，甚至是有一些外人看不出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内心那些黑暗，但是在耶稣的面前呢，在他的爱面前，这一些全部都能够一笔勾销。这是何等大的盼望诶。我的过去不能够定义我是谁，我在这个耶稣的面前，他可以给我一个重新的开始。而且从这个开始之后呢，不是说我过去洗白就好，而是之后
我都可以有一个保障，是

耶稣他会陪着我一起过我接下来的一生，然后这一生会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爱和盼望，是因为他那永不放弃跟永远不会更改的爱，然后他会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不放弃我们，即使我们在很软弱的时候，他依然不会放弃我们。接下来我想要再分享另外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做《这就是爱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一样是约书亚乐团的，歌名叫做这就是爱了。刚刚在歌里面我们听到好多爱是什么，爱是什么，这些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说他自己就是爱，然后他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的爱有哪一些样子，而这份爱最终极的表现呢，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最终极的这个爱的呈现。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死来换回我们可以活，而且是有盼望有新生命的活着，不是很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存，然后经历许多苦难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耶稣的爱里面。所以这个爱它不只是停留在耶稣降生或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了，他胜过了所有罪、所有黑暗或是死亡的权势。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憾、遗憾、后悔，没有办法补偿，很多失败让你很沮丧，你可以把这首歌再找出来听，让他对你说他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他说他的爱是不更改也不失败，而且是永远的。这有一点难想象，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做得到，只有这一位神他做得到。对我来说，我觉得耶稣他就是最好的礼物。就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是习惯会送礼物交换礼物吗？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他自己。即便我们正在经历很困难的事情，觉得要被打倒的事情，但是他的爱是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个平安跟

这个盼望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很开心我今天可以把我觉得这个最棒的礼物分享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我觉得比任何礼物都还要来的宝贵、珍贵的礼物。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真的自己亲身来经历这个不会失败、不会更改，而且是无条件的爱。在未来的路上呢，即使遇到困难、挑战或是彷徨的时候，也不会被恐惧淹没，因为这份爱它不失败，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是 Muriel，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获得这份礼物。圣诞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个都是我们历来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平常的时间就要想到，当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让自己全身而退。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叫做"警钟响起"，基本上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虽然在我们的社会机制里面设有救灾、防灾的这些公职的这些人员，我们说有很多打火的勇士，有很多在水灾的时候救我们脱离这些水患的这一些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所谓财产、生命威胁的这样子的人员在。可是事实上，真正维护自己身心安全的这个理念，必须要先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甚至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能够度过这些问题。警钟响起，从播出以来到现在啊，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回应说，我们谈到了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概念面的东西，好像都没有谈到太多的案例啊。其实案例啊，在很多的事上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当然，有些案例比较特别，所以比较特别的案例，我们都会特别提出来，跟我们所邀请来的贵宾来做一些讨论，来做一些请益啊。但是基本上呢，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要对于在我们环绕在我们周边的这些所谓会威胁到生命安全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成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样逃避于它，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0: 那每一次为了要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有非常具体而且聚焦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这些讯息方面的生成，因此我们为您请到的是绝对的在这个上面权威性的，而且在这些我们所谈到的各种案例里面来讲，他都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来到我们中间。我想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新北市现任的消防局的局长陈崇远陈局长。 陈局长在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已经超过了两三百次的时间，在他的公务繁忙的这样的时间里面腾出来至少一个礼拜有这么一两个小时，不论是曾经的录音，现在的录音啊，那我们当然站在制作节目的立场，我是非常感谢他这样的投入。但是他之所以这样的投入，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真正念兹在兹的还是各位观众朋友，你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可以？ 能够自外于这些灾变的产生，好，再次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局长陈崇远局长，您好，局长。
1: 上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最近，新北市消防局看起来其实蛮风光的哈，因为你们有很多的选项啊，这个比人家的这个所谓的比赛啊什么这种调查什么的，新北市消防局甚至于新北市看起来都是名列前茅的。
1: 事实上，新北这几年来讲啊，我也感谢历任的市长支持，尤其是侯市长。那最近几个民调，现在那个英国的一个民调特别显示啊，就全世界几个国家里面，那台湾地区啊，我们新北调查是第44名，这健康城市的满意程度。是城市哦。哎，对，这是国家嘛。哎，对，那台北是第46，那也是在英国的那个幸福城市的调查。
0: 另外，国内比较清楚的眼见跟天下杂志，那市长的满意度也是从原来在选举的50到60，那现在的满意度超过70%哦。那整个来讲，评比消防的工作，从眼见杂志来讲，我们的满意度是75.4。
1: 哎，
0: 局长，我要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
1: 是
0: 人家这个很多的这种满意度调查，常常是配合广告作业的
1: 啊，没有，
0: 你们有任何的这个方面的
1: 事实上，新北一直很辛苦啊，所以让因为用6度来比较，新北有400。 104万人口，所以每一次的包括指标、硬指标也好，或是相关的从紧急救护，包括公共安全，甚至消防来讲，那消防的工作其实因为媒体大概都是报道的一个焦点，所以新北市当然消防就是一个都会区产物嘛，所以每一个灾例如果处理得好，那大家会给消防人员比较多的鼓励，所以包括眼见杂志的满意度，我们跟环保。
0: 大概拿到70%多，所以你们的满意度是真正扎扎实实换来的。
1: 那当然，我没有买广告，
0: OK，
1: 这个重要。基本上来讲，它都有一定的指标。那最近天下杂志也给我们的紧急救护一个很大的肯定。
0: 是
1: 包括社会组的进步奖。那我们又拿到首奖。
0: 我觉得这个救护啊，跟消防比较起来，其实救护跟一般的民众的这个距离更近。
1: 那当然，因为其实上我们每天的救护，就是说我的救护一天大概是670趟，所以一年有23万件的救护。
0: 这个是太可怕了。
1: 所以你在消防队看不到救护车是正常，因为它大概我们以新北2分到2分半就有一部救护车的需求。那火警大概一天25趟，也就是说一个小时大概就有5趟。那当然啊，会有伤亡跟媒体。那对我们来讲叫 A1案件，那以新北从火灾的预防到宣导，那像火灾的部分，我们以400万人口，我们的死亡人数一年大概都维持在15个到20个，那以这样的标准，
0: 是包括救护吗？
1: 没有，救护的部分跟火灾是分开的，
0: 是另外的。
1: 那救护当然有 OCA 个案嘛，那一般来讲，它整个的 OCA 个案，每一年我们大概会有将近3000多个个案。
0: 哦，3000多个。那3000多个个案，
1: 我们大概我们现在的存活率到去年是12.13，这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很前面的，仅次于西雅图。所以全世界我们的 OCA 存活率12.13，也就是3000多个个案，我们可以让300多个人起死回生。
0: 哇，这个很不容易。
1: 那这个300多个是他从没有呼吸、心跳，我们称为 OCA 个案，然后到他3个月后可以出院，所以他
0: 三个月出院。
1: 代表的是一个家庭，如果他这个是 OCA 个案，是一个所谓的他的一个家里经济的主要负担。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每一年的 CPR 的一个宣导，大概有30万人次，就是20到30万。我们不管从学校的教育到所谓的我们的大型活动的宣导，那另外一个全民防灾的概念，我们的防灾是从107年哦，实际上只有50个到60个，它要做15个小时。

0: 然后到最近啊，我们的内政部，尤其是刘世芳部长，还有马世炎次长，他非常重视。所以到目前为止，新北到这个月已经突破将近29000多个，
1: 哦，这是不
0: 是？所以快30000个人。所以你可以看，从107年到现在，其实不到8年时间，我们从一年50-60个。到现在每一年我们的目标是3000个。事实上我们在去年20000多个人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我们的6月份。
1: 嗯嗯。
0: 所以事实上我们从1万、2万到3万。
1: 嗯。
0: 那这个来讲 ,CPR 也好或是 AED 也好、已经是全民防灾。
1: 前几天有发生几个是车祸还是也是一个灾变的现场，有人就是欧卡，然后这个消防队好像还没有到之前，他就利用这个，这不是在新北了哈，就是利用这个电话教导先到场的这个员警，让他们先做这个 CPR、但是那个人好像到恢复了，可是到医院去没有多久，他又不幸又过世。您刚刚讲这是3个礼拜，意思就是说他
0: 3个月送医以后，
1: 送医以后3个月可以活得出来的。
0: 一般我们2个小时啊。就是从我们接触到欧卡个案，
1: 是
0: 2个小时让他存活回来，大概占50%。
1: 哇，这太高了吧！
0: 所以2个里面我们可以拉一个回来。
1: 嗯，
0: 那但是他能不能撑过3个月出院？
1: 嗯，
0: 大概目前10点多。那我们在民国99年开始升格为直辖市，这16年来，我们从3.1，到去年是12.13。那到这个月是12.15，
1: 这已经4倍。
0: 所以我们大概会有，如果以3000个个案。大概可以到300多个。事实上我们在去年一年是308个。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救护。那第二个它其实是很多支撑啊。
1: 嗯、
0: 结果全民 CPR,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的救护车，你看到的救护车一84年紧急医疗救护法，
1: 嗯，
0: 救护变成我们的法定能力。
1: 对。
0: 也就是84年以前消防署还没有成立之前、我们叫为民服务。
1: 就是输送而已、
0: 就是运送的概念。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来讲我们要求一定要2个人上车。
1: 嗯。
0: 就一部车至少2个。那如果以新北、一个 OCA 个案，我们会派部将近2部救护车，
1: 嗯，
0: 再发一个 TB Plus,、也就是我们用7个人去救
1: 一个
0: OCA 个案。
1: 这等于是一个急诊室的一个小组。
0: 相当于急诊室。那其实西雅图我去看那是11个人。
1: 哦，那更多，
0: 11个人去救一个。我说11个人就是我的救火部队
1: 了。真的，
0: 台湾的救护跟救火大部分都还是有消防队。
1: 嗯，
0: 好、哦，那我们现在刚刚有提到1260个小时，如果加上实习，大概要将近1280个小时。
1: 你说这个派到救护车上的这个、这个 TP,
0: 那这个 TP 基本上我们目前大概有560几位。他们
1: 那几乎是每一次派你大概都有 TP,、
0: 都有 TP。所以我们第一个让我们的救护车都有 TP。第二个，我们现在每一部救护车上面都有傻瓜电击器以外、我们有12导程的心电图。
1: 嗯，
0: 我们最近甚至在我们的车上也有超音波，
1: 嗯，
0: 可以看有没有内部出血。
1: 是是。
0: 哦、那另外啊、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最近在推动 Doctor Car,就是让医生上救护车，
1: 其实
0: 上我们的东北角，
1: 嗯，哎，
0: 就是医上救护，所以亚东医院的医师会轮值帮我们。如果在1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尤其在板桥地区，
1: 嗯，
0: 欧卡的存活率基本上几乎都可以拉回来。
1: 哦，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的东北角，
1: 嗯，东北。
0: 那我们现在
1: 那是跟水域有关系吧？
0: 一方面是水域，二方面是东北角有重大车祸发生。
1: 哦，车祸。
0: 车祸发生以后，我们把医师派到现场。
1: 嗯，
0: 哦，那其实这个医师大部分也是我们 NAP 所谓的特殊的重型认证的医师，
1: 嗯，
0: 所以他其实知道我们的运作方式，
1: 嗯哼。
0: 那早期我们就是开车去载他，因为我们有警报器嘛，
1: 对。
0: 那现在也感谢那个亚东医院邱冠明医师，这也是全国唯一，消防队可以直接派医院的救护车，
1: 哦，
0: 在上面是有两个医生，
1: 是是，
0: 跟一个高级的急救技术。
1: 所以您说亚东医院的救护车你们也可以一起派遣的。
0: 我目前从今年开始他就接受我们的派遣。
1: OK。
0: 哦，所以我们大概也会统计大概每一天有2趟到3趟的欧卡个案。
1: 嗯。
0: 因为新北大概欧卡的个案一天啊，大概平均8位左右。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八个欧卡，如果这个欧卡个案有发生在板桥地区，我们就优先派他。
1: 是是，
0: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1: 哦，所以那个板桥，听你这样讲，板桥的这个房地的价钱应该要稍微提升一点
0: 啊。板桥也大概，当然现在板桥市上大概55万人口啊。
1: 对。
0: 那其实板桥我们有8个分队，所以任何一个灾故现场，我们大概不管火灾跟救护，平均2分半到3分钟可以到达现场。那国际的标准是6分钟。
1: 哦，
0: 所以它不但是一个幸福城市，而且是幸福城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消防据点。
1: 而且你们的新北辖下，你比如像林口啊什么这种老年人、高龄的人很多，都在那边养老，对不对？像你们这个
0: 基本上应该讲29个行政区，以目前来看呢，哈，新北是超过65岁以上的，我们。

0: 一来讲，我们大概有83万，也就是我们大概平均22左右。就是说，你看到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超过60，
1: 又有一个，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对于老人来讲的救护的需求，
1: 对。
0: 哦，我们实际上这一点，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到，就是说，老人可能包括天气的变化、心血管的问题，那我们在 TP 上相关的训练的考量。哦，那再加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社会局也会相对的关心这些相关的资讯会给我们。哦，那第二个当然就提到我们的本业火灾，这火灾独居长者、独老或是弱势，我们就帮他装免费装助警器。
1: 助警器，
0: 哦，就是万一发生火灾，它就可以发出声响。那因为我们的案例多了哈，所以我们在去年医学联会在泰国主办亚洲的国家。那我们现在出去的队伍会有三个对象，一个是医生。哦，大概是不管是亚东医院或双和医院，
1: 就是这个队员就是
0: 一个医生的成员里面啊，大概一个比赛都会是6到7个人一组。
1: 哇，这很多。
0: 那我们会有1位到2位的医生，2位到3位的 TP，OK， 2位义消
1: 是。
0: 所以以去年在泰国我们就拿到救护的第一名，
1: 今年好像你们
0: 今年在法国
1: 里面
0: 有11个国家我们又拿到第一名，
1: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国际之间的一个比赛的得到的一个成果，对不对？
0: 没有错。那主要的是因为新北的灾例多了，
1: 那你们去是以新北市 的立场去的？
0: 对，新北，这是以新北，
1: 它是以城市作为单位，
0: 以城市作为比较单位，
1: 了解了解。
0: 所以这个比较没有涉及到国家问题。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由医学的急救协会来做邀请。那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实力，你说去一趟法国，
1: 对，没有什么，
0: 哇，那个真的是经费很多嘛。
1: 对，
0: 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由医生啊，还有我们的专正职的 TP 的警消，
1: 是，
0: 还有义消。
1: 所以你们还有2个义消在这个中间？
0: 没有义消，因为我们的义消本身也都是护理师。
1: 哦，
0: 他本身就在，
1: 他本身就是医疗，
0: 比如说他在亚东医院当护理师，
1: 是是是，
0: 甚至他也在念博士班，所以其实我们的义消其实高手在民间，
1: 对，所以你们这个整个的素质是很高的，
0: 所以我们不但把警消有 TP， 我们连义消的 TP， 我们一年也大概会提供几个名额给义消，因为每一年的训练经费大概是700万，一个大概是20个人左右，
1: 是，
0: 所以一个大概35万左右，所以基本上，新北希望每一部救护车，我们现在线上有101部嘛，那每一部救护车都希望有 TP 在车上，哦，所以你回家可能 T2 就好啊，但是你真正在后面做急救的，我们希望都有 TP，
1: 对，
0: 所以包括我的乌来、平溪。双溪这边郊区，因为它的医疗资源相对，它上救护车
1: 比较远，
0: 可能要到医院都要10分到15分钟。
1: 对，
0: 那我们希望有 TP 给他做服务。
1: 所以你等于把急诊室的这个初期的处理，大概最前面的处理，你们在车上都大概都做到。
0: 对，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医疗顾问的医师，我们有轮值的医师，所以只要我们一上救护车，那因为我们可以在救护车上做插管给药注射，那这些东西都要医生才可以做，
1: 对，侵入性，
0: 所以我们就会让线上的医生上到我们的平板手机，然后他做顾问，我现在做可以吗？他说可以啊，那我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医生你有没有建议？他说好，我告诉你什么。所以事实上我们不是说送到医院才有医生处理，而是在我们接到病人以后就透过手机的视讯，如果这个病人他有生命危险，当然如果一般生命迹象很强还可以跟你对谈，
1: 对，
0: 你就没有需要，
1: 万一他昏了你就没办法，
0: 如果要做急救或是有一些医事行为，你要做处理。那我们也有一个个案在东北角，应该是在东北角的重大车祸，我们第一次把医生的用输血的概念，就是我们把血液送到现场，那送到现场以后我们就给他做输血，
1: 所以你们还做到这个程度，
0: 对，所以这个在国内第一次，在不是在院内输血，
1: 我知道，就是，在现场
0: 做输血，
1: 是。
0: 那我们后来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个案发生，尤其是重大车祸，因为新北面积很大嘛，
1: 对，
0: 那主要的重大医院都在板桥中永和，所以要送到一个医院能力比较强的医院的话，它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如果当一个灾害现场，救护车到了，TP 到了，医生到了，那缺什么？缺血，所以我们现在用，我们用跟中华电信签备忘录，我们用无人机送血，
1: 真的可以用无人机送血吗？那这个，
0: 因为我们这样的构想，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几个要突破的，就是在现场做手术，
1: 是，
0: 所以我们 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那个慈幼共兼证，
1: 嗯，
0: 那它里面可以针对叶克膜，
1: 嗯，
0: 或是比较几个需要去处理的，
1: 嗯，
0: 现场可以做手术。
1: 这个救护车的体积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了，
0: 哎，所以我们有专用的医疗的一个车子
1: 是
0: 在我。

0: 的分队最近也打造一部国内第一部可以在现场做手术的车。
1: 现在我你在美国有时候看到救护车，它后面它是那个一个车子像一个小卡车改变的，
0: 没错，因为至少担架手术房都能够进去。
1: 对对。
0: 那这个部分包括血液，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能够突破，包括我们可以领全血，就我们的血品是全血。那第二个，我们刚讲的，如果我们今天血液送到现场是一个小时，那如果我们今天透过无人机或是在我们的细致分队东北角的一个细致分队啊，或是我们在三重我们有选了几个点，包括在中永和，就是说这些点要外扩出去，如果这一个人送到医院只要十分钟，那我感觉到医院手术。
1: 对对。
0: 但是他如果在一个半小时，或是说他已经在现场被受困，那这个部分我们让血液能够飞行，
1: 就等于是紧急处分的那个那样的性质了。
0: 所以我们在今年拿到黑客松的首奖
1: ，OK，
0: 就是由总统府黑客松的首奖。那其实今年办的是环境部，去年是卫福部，
1: 是。
0: 那环境部今年有五个单位获奖，黑客松，
1: 黑客松
0: 在总统府获奖。
1: 那他这个黑客松是指的是？
0: 黑客松简单的讲，就是一群科学家利用他的一个创意，然后去处理，然后处理一个案子，然后我们在当时去年是卫福部，所以今年的评选委员对我们的创意啊，就是我们讲一个条件嘛，你的医疗已经有 TP 有医生，但是缺血，那血怎么过来？
1: Okay.
0: 那我们这样的创意，那他们会问我们，啊，你们这样的创意为什么去年卫福那个环境那个卫福部的时候你们没有参加？我说那时候个案还没出来。
1: OK，
0: 那一旦个案出来，在环境部我们提出这样的构想，所以他一样给我们首奖。
1: 所以他是一个等于是寻求一个解方，
0: 没有错，
1: 大家一起用科学的手段寻求一个解方，
0: 对，就是透过资讯啊，或是的一个方法，对现有的环境做改变。
1: 是。
0: 那总统府我们得奖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个研考，艺术的施工啊，你这个创意真的在实务单位要不要落实？
1: 是。
0: 那我要落实的话，我就包括人链的冰箱，第二个取血，那这个血在我们的血库里，在我们的冰箱来保存，大概是28天。
1: 28天。
0: 所以我的血液如果在20几天还没有用到，
1: 要
0: 回归到医生，
1: 对，
0: 到医院去再替换回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在跟捐血中心也好，或是中华电信也好，卫福部也好，卫生局也好，那现在我们的取血是到三重市立医院，就是我有个案，我到医院去取血。
1: 局长，我请教您哈，现在你谈到了这么多哈，你现在这个如数家珍一般的谈这些东西。您当时在警大受这个消防相关的教育训练的时候，里面有这些东西吗？
0: 都没有。
1: 所以这个是在现在这个角色上面，
0: 基本上这个在实务单位的训练。比如我那时候念警官学校是民国74年，那事实上41年前我们所受的教育
1: 就是打火嘛。
0: 一般来讲，我虽然是消防系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教育是全职的警察干部。所以我的消防都是选修课程。所以我虽然是消防系。
1: 对，但是你们。
0: 高雄市的警察局长也是消防系毕业。
1: 所以你们的。
0: 啊，以目前来看呢，你说现在高雄市的更好更也是一个很特别啦。高雄市的警察局长是消防系。
1: 对。
0: 但是消防局长是行政系。
1: 所以这个很特
0: 别。那新北的消防局长当然是我是消防系。
1: 对。
0: 警察局长是行政系。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
1: 你们这个还比较。
0: 我们这一期50起警大50起目前在台湾地区包括台中市的警察局长，桃园的警察局长，高雄市的警察局消防局，新北的警察局消防局，所以我们这一期有6个局长。在都会区里面，
1: 哇，这个真的是你们这一期算是很厉害。
0: 没有，那包括署长也是我们系的。
1: 哦，是啊。那现在比如说在警大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您刚刚讲这些东西有成为他们的训练内容？
0: 一般来讲，紧急救护当他到84年，也就是1995年变成我们的法定任务，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 T1 60个小时。
1: 哦，都学校。
0: 然后第二个在实务单位里面，我们就会进阶让他到 T2。260个小时，那现在包括警大、警专，他有1年的时间会在竹山训练基地，
1: 是，
0: 所以他会取得 T2 的资格。
1: 那以后，比如说你们现在这个新的这个训练基地在莺歌这个训练基地，如果一旦形成了之后，像这一类的内容会加入到他们的训练的。
0: 未来我们现在在林口有一个救灾的抢救学院，叫 ERC，ERC
1: 对。
0: 那这个是在在
1: 这是对干部的。
0: 针对干部还有带队的基层同仁都有。
1: 是是哦。
0: 但是4楼是我们的救护学院。
1: OK。
0: 我们最近把所有的救护在 TP 上课都在那一边。那我们现在很多情境就是说我们在国外所有的测验比赛的项目。我们

0: 不是到那边现场才熟悉，
1: 是
0: 我们去收集全世界在情境演练的项目，在我们的训练紧急救护学院
1: 都可以在那放样，
0: 都可以复制，
1: 是是。
0: 所以他其实到国外去里面，那、啊、第二个当然在国外都是外文能力，所以我们现在的 TP 基本上都是英文嘛，所以我们的同仁对于 TP 训练的时候的外语能力的表达，跟沟通，哦，那另外一个、啊、我们有医生。所以一个小组里面有两个医生
1: ，OK，
0: 所以相对在做一些医疗的表达能力会强一点。
1: 所以你其实你这个训练环境基本上它等于是类医学院的一个医疗环境。
0: 我们常讲说我们的 TP 同仁去考医学院的考试，搞不好都还可以及格。
1: 真的，因为
0: 那他们这样。事实上以前也有到医院实习，那个老师就拿测验卷给医学院学生、跟给 TP 的同仁，我们分数考得比他们高。
1: 是、
0: 啊、但是这个指的是急救这个。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我们大概也提到。新北的基本功能、哦、所以我刚讲救护，因为我们希望欧卡存活率能够提升，所以我们不断的每一年投资700万做 TP。
1: 是。
0: 第二个，我们所有的医疗设备、民众捐赠的救护车，从200多万现在到500万。
1: 哦。
0: 所以所有你看到的12岛城100多万卢卡斯。
1: 所以现在越来越齐全了。
0: CPR 的部分在车上也要70万。
1: 对。对
0: 然后 AED、哦、甚至我们现在还有超音波。
1: 嗯 嗯。
0: 那这些设备民众捐赠，那我们也想到，既然救护量这么多，我现在再推一个。就是所有的救护车的单价，
1: 嗯，
0: 哦，因为每一天，哦，像我最近重阳分队，
1: 你觉得台人这个单价，
0: 单价如果改成电动单价，大概要60-70万。
1: OK，
0: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举报刚结束，我有一个重阳分队，他一个月的救护量是860次。
1: 天哪、啊，他要太多太多。
0: 你想想，他三十天860次、那代表意义是什么？每一天都是20几趟以上。
1: 对对对。
0: 就以前还可以跑3部救护车，
1: 嗯，
0: 现在大概因为我们的人力的休假，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每一部救护车大概一个分队如果救护量每天达到20次左右，我们还是维持2部。
1: 嗯，
0: 之前还可以到3部，
1: 嗯，
0: 所以另外你2部都出勤，就另外一个分队在做支援，
1: 是
0: 啊，因为还是要考虑消防人员的勤修制度。
1: 所以你看，你要有提高这样子的服务，但同时间你却这边却要在这个人力的调度啊什么这方又有另外的一个诉求，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休勤的制度、勤修制度下，所以这两者之间基本上你要寻求一个平衡，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相对的训练也会比较少了。就是你取了证照资格，以前有固定的一些训练、那现在的训练都是一站两站，这实务上。另外一个也跟宋哥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新北走出去也并不完全那么顺利。其实我们也之前前几年去参加比赛，我们也不容易拿到名次、
1: 哦、
0: 因为他很快的用英文做反应，
1: 是，
0: 所以你的英文反应我们也没办法。那这几年我们这一块补足以后，事实上我们在做实务处理，很多人认为我们处理的细腻性，因为我们的案例多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细腻性跟正确性、
1: 嗯、
0: 很多国外的人都来问我们为什么新北就可以这么强。
1: 所以你们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客观环境的改变， 对不对？
0: 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大概同仁到国外去比赛基本上不是第二名就是第一名，
1: 所以这个
0: 所以这个大概已经有一定的水平。
1: 这跟你们这个被人家评比放在前面是非常有关系
0: 啊。对，所以其实这一次天下杂志的社会进步奖，我印象里面有大概将近50个单位评比，
1: 嗯，
0: 那大家给新北的消防的第一线救护拿到首奖了，
1: 嗯，
0: 所以大概是30号要颁奖。
1: 我看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我常常看你们新北的这些这个公报里面看出来，你这个局长一天到晚在这边领奖那边领奖的，
0: 啊，其他时候是同仁的表现啊。其实我常讲说，不管救灾救护，你的基本功，再加上你的专业，然后不断的学习、
1: 嗯、
0: 外在的刺激环境。
1: 是
0: 啊，所以我们不但是我们是少数消防单位，我大概2个礼拜前，
1: 嗯，
0: 我到首尔去开危机管理网 CMC 嘛。
1: 是是。
0: 那明年说
1: 我们主、欸、不是我们要主办嘛。对。
0: 明年说我们主办。對對對。那这个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那我们在消防首长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新北的同仁啊，今天可以到法国，然后又可以到美国，又可以到日本，不要讲说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甚至韩国。那我们这么多交流，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北我的同仁目前在那个层次上，那个 level 到底是到什么层次？那他，我们去看别人，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我们其实已经超越他了。
1: 是。
0: 那如果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了以后说，哇，这个我们没有。所以我们都是从第一线实战的同仁回来建议。那就变成我们的一些不断的修正。
1: 是。
0: 所以我们是改变很快的。也许今年认为这是最好，但是明年有些国家比我们更进步。
1: 对。
0: 那个相对的一些 SOP 就会进到我们的体系里面。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讲说一个从业的热情，对不对？
0: 啊、对。
1: 要不然不是这个态度。
0: 嗯， 态度跟热情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新北来讲，那。

0: 那我们在国际交流，我们愿意让首长进到我们来，所以我们常办国际研讨会啊。比如我们10月28号，
1: 对你们，
0: 我们就要办一个 VR 的 ADMS，就是说全世界使用这一套系统的
1: 那
0: 国
1: 虚
0: 家，
1: 拟系统的，
0: 都会进来。
1: 是，
0: 那当然，因为有一些国家，它也有一些压力嘛，所以他们用视讯来做分享。
1: 对对对，
0: 哦，那至少美国的系统愿意在50年的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哦，我们叫 ADMS 的一个 VR 的系统，非常先进的系统，它每一年都在美国办年会，它第一次离开它的国家，选择就是新北，
1: 到新北，
0: 所以它10月28号，而且它也在今年，
1: 10月28号
0: 10月28号
1: ，OK。
0: 在文化分队。那在去年我们参加它年会，它也颁了一个杰出贡献奖给我们新北。啊，当然也是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干部，不断在做 VR。那第二个系统要跟同仁升职结合在一起。
1: 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有很多，我们接触你们的这个局里面，在不同甚至在分队里面，发现现在很多其实中阶以上的干部很多有很年轻的。
0: 基本上新北跟最大的冲击也是，不管是警大或是警专过来，那中间的干部我们都有系统在培养。那现在因为大家福利都差不多，所以大部分有些干部甚至基层同仁，他也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断的新的干部进来。
1: 是。
0: 那第二个大概新北大概也是台积电的制造者啊，我们很多的干部他们的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安的工程
1: 所以他们后来跑到，
0: 都到台积电啊，因为他的
1: 哇，
0: 收入大概是我局长的2倍，所以有时
1: 局长
0: 候我如果讲年轻，我也会到台积电，
1: 真的。
0: 所以我们最近有2个去台积电。
1: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之所以前面问了这么多问题跟您请教，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东西，我们常常觉得，都在不言中啊，很多问题好像都有一些背景，有一些猫腻，有一些内情或什么。那对于这种所谓原本是应该是这个很有社会公信力的一些评比啊，我们大家好像都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后面一定有一些什么背景。可是我们从我们的侧面了解，新北得到这几个指标上面的肯定，基本上其实我们是知道你们并没有。任何除了你们自己的表现之外，其他的理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有义务要让民众们了解，
0: 是啊，
1: 因为现在这样子的不多，我说真的，
0: 确实市长带领新北的团队啊，其实我们对这个城市里面面临的每天的挑战很多，
1: 对，
0: 那我们都会从这些挑战找到一些方法，
1: 是，
0: 那我们就觉得说，多做一些事，少一份政治啊。那第二个大概新北因为面临的障碍多，所以我们的应变非常的快，
1: 是，
0: 那我们人也多了，
1: 是。
0: 所以事实上包括现在的人数也大概将近到2600多个人
1: 你们要登到3000人嘛，对不对？
0: 对，我一般来讲，我们是用1:1000嘛，那也要感谢市长，我们今年审预算。我们的预算大概刚审过，大概税出大概67亿，大概60亿左右。那其中人事费占42亿。
1: 哇，好多哎！
0: 那其实
1: 三分之二，
0: 我们有1.2亿，在明年我们增加100个人。
1: 哦，
0: 所以我们的编制员额，当然是3500个。
1: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是议会，这是毕业班啦、
0: 最后
1: 应届的啦，
0: 应届。所以他们对消防的预算很支持啊。以前审预算大概都要审半天，那这一次大概都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
1: 就像我们看新北议会，好像对这个消防这方面的预算，好像受到这个党派的影响并不大。
0: 因为那是救命钱。
1: 对，好像
0: 谁要讲说
1: 谁要挡住他都。
0: 我记得以前李四川就是。川普他上一次当过我们的县长，也当过我们的副市长。他说有3个单位预算都不会被删啊，他比较不需要去做沟通，因为他以前也当过，在副市长或副县长当过负责府会这一块。他说有3管，一个叫征管，卫生局；一个叫枪管，
1: 枪管；
0: 一个叫水管，
1: 水管。
0: 这3管这个单位包括警察、消防、卫生。事实上我。大概应该今年，因为我接局长大概将近2年5个月嘛，快2年半。那今年是我第3次审预算，那很多议员你跟他讲清楚，
1: 是，
0: 他都支持，他还觉得说编得不够，
1: 还编得不够。
0: 我是说，因为我们有2个管道嘛，一个是跟中央争取，
1: 对，
0: 啊，第二因为署里面也
1: 中央就是署嘛，
0: 署去争取一些预算，另外一个在跟市长都会说他有一些如果还有一些额度私房钱，他都给我们。
1: OK，
0: 30个局处在预算要成长。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建设，但是消防的预算是每年在成长，
1: 是，
0: 所以这一点也感谢议会的支持，那也感谢市政府市长的信任。
1: 所以其实这是各方各力的一个同心的处理的结果了。
0: 对
1: 对，
0: 不过我也可以提到，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地下室有火警，
1: 这个事情，这个我。

0: 我这个是我今天也要想在节目里面跟您请教的啊，但在这个之前，我想先请问您，听说现在在三重有一个新的市政中心是吧？
1: 哦，三重市政中心，我们叫三重行政大楼了。
0: 三重，
1: 原来我们是认为叫二办，
0: 啊，
1: 就是我现在的市政大楼在中山路161号。那这栋大楼其实盖的时候是台北县政府嘛，
0: 哦，那是早期的了。
1: 后来改成新北市，那这栋大楼大概有8000多个人。
0: 嗯，
1: 那已经亮了，已经
0: 那个楼里有8000多个人。
1: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做减压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先社工旁边，有一块地，然后这一块地是用回馈回来。
0: 那个是在等于是在那是在新庄还是在三重？
1: 哎，在三重。
0: 那是三重的，
1: 就是先社工捷运站的4号出口。
0: 对，就是那个加油站对面嘛。
1: 哎，大概在那个附近哈。
0: 是。
1: 那另外那个大概是我们的二办，所以我们市长在任内。啊，我们希望在今年的10月10号，也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最后一次的升旗典礼，
0: 这一届的最后一次升旗典礼，
1: 希望能够在这边，就是市长这一届嘛。
0: Okay.
1: 那10月10号，那明天10月1号，市长要特别针对。
0: Okay.
1: 那整栋大楼几个特色，它的警察局是7楼到14楼，
0: 所以以后的新北市警察局在那个地方，
1: 在里面。那另外卫生局也在里面，
0: 卫生局、
1: 劳工局也在里面。
0: 那现在都不在里面了，
1: 现在都在外面。现在我们。府中局就是说，我们新北市政府30个局处了，但有些局处在外面，其中比较大的包括消防局的独立的大楼，
0: 对对，你们
1: 卫生局
0: 是
1: 警察局，还有环保局。
0: 你们现在那个是新北市消防局嘛，对不对？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当然是亚东医院旁边，
0: 对对 对, 对，
1: 那是我们消防局、
0: 啊，
1: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在应变中心，在市政府。
0: 对，
1: 市政府的9楼，
0: 对，
1: 那9楼当然挑高到10楼嘛，
0: 是，
1: 那这个是我们不管在台风、地震、午后急降雨，
0: 对对对，
1: 短时急降雨都在那边做，
0: 这是我们媒体常常去采访你们的地方、
1: 那现在我们原来规划的三重行政大楼，整栋大楼是26层建筑物，然后地下4层，那我们消防局在那边有一个二办，就23跟24，那市长说，既然是新的，就不叫二办
0: 啊，不
1: 叫，它是一个现代化而且先进科技安全，一个整合就一站式，因为未来的现在包括110也在下面嘛，所以未来他们整个110跟卫生局
0: 是，
1: 甚至交通局的行控中心，或是我们4楼公务局的道管中心，所有的系统都会在里面。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两天我大概每天都到工地嘛。
0: 那这个跟消防局他现在筹建的过程中间，消防局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基本上我们使用的楼层是23、24，
0: 是是。
1: 那23挑高那个空心就是我们所谓的。应变的 EOC， 就是未来台风地震会在那一边，
0: 已经不在现在的市政府的。
1: 现在的市政府其实我们那个是92年盖的，虽然我们都系统都有更新，但是我们想说它其实也到一定的年限，所以我们原来在三重那是备援中心，就是我们有2个中心，
0: 对。
1: 那现在那个地方，因为今年大概会在10月底我们就会启用，我们预计在10月下旬我们就要搬进去。
0: Okay,
1: 那原来旧的这个 EOC， 就是说未来的台风地震这1-2年，都会在三重的先社工
0: 了解
1: 那个23、24，主要的是因为我要做一个压力测试，就是我花那么多钱，我花了3-4亿，
0: 对，到底它的效应怎么样？
1: 现代化中心，我希望，那我们也跟全世界，包括芝加哥、东京、韩国做过比较，我们这个中心都优于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新的全世界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因为这些其他国家的应变中心我几乎都有去看过，那我们把他们的优点跟我们现有的 EOC，我们做一个整合，所以我们有相关包括警察、交通、卫生、水利，甚至公务这些相关的整合在一起，叫一站式的指挥，
0: 一站式，
1: 所以市长只要坐在那个新的二办，我们叫我们大概10月1号会命名啊，现在暂时叫三重行政大楼，
0: 是，
1: 那这边叫板桥行政大楼嘛，
0: 对，
1: 那未来会有一个名称，那市长大概在10月30号我们会正式揭牌启用。
0: 哦，那很棒。
1: 那我旧的就是现在的在 EOC 这个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明年就要重新拆掉，
0: 要翻新了，
1: 整个翻新，然后大概会在116、117到118， 我花两年的时间，会把它整理起来，然后这样这两个中心，那到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再回来。
0: 所以你这边还是一个中心的建制。
1: 对，那因为市长在18楼，
0: 对啊，
1: 所以这边会是一个趁这个应变中心的备援现在启用，而且让新的设备先去乱看看，那当两年后我这个中心搬回来以后，我那边还有一个所谓的VR， 就是防灾的应变学院，
0: 是哦，
1: 就比较我文化分队是救灾。是是是。

0: 那个
1: 消防
0: 的，
1: 这个、
0: 那一边是防灾灾害防救的应变学院，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叫 DRCA 嘛。
1: 嗯，
0: 那未来两年后，其实不是两年，我今年十月份以后，市长讲我们这个 EOC 新的 EOC 它是一个一站式的指挥系统。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我24楼有一个应变学院，针对 VR 天然灾害的训练，
1: 嗯，
0: 所以我的防灾室未来所有的训练都会在那边。
1: 了解。
0: 所以那一边会从一个应变到教育，
1: 嗯，
0: 啊，包括宣导。
1: 嗯，
0: 这三个概念都放进去，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局面。那但是这个做法，在您跟这个所谓民意系统，比如说议会啊什么，你所得到的是他们的全力的支持吗？
0: 啊，全力支持。今天议员就特别问这个问题啊，
1: 啊，
0: 那我也跟他们说明。
1: Okay.
0: 那二方面，市长一直讲，这个中心应该是全民能够了解，
1: 是，
0: 所以他一直跟不管是民意代表，甚至很多我们救护的场合，
1: 嗯，
0: 有一些。包括我们的贵宾他都跟他讲，我在十月下旬我有一个目前最先进一站式的中心，欢迎大家参观。
1: 嗯，对，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有一个让大家去接触或者去参观的机会。
0: 不过我们还是第一个当然做参观宣导，第二个还是要回归回来，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包括对请慈济帮忙啊，或是各个行政大楼，为了我们的训练，一定要让我们的防灾室能够有机会实际透过 VR 跟灾力做讨论。
1: 对，因为这个 AI 的环境按说应该是好，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用我们救火的一个经验复制到我们对灾害抢救的经验，因为我们大概以新北来讲，消防最大的挑战还是地震。
1: 哦，那接下来因为不可测，
0: 台风跟急降雨
1: 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些，包括防灾社区啦，甚至我们的防灾室啊、韧性社区，我们未来的整合训练能够让他们实际做操作。
1: 这个急降雨现在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啊！
0: 哦，全世界。
1: 你看这几天曼谷搞成这样，
0: 对，曼谷也是啊。前几天办亚运的那科亚也是、啊。
1: 对，今天东京听说也是下雨，下得一塌糊涂啊，在那地方。
0: 主要是因为一直下不停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前一阵子，包括我们的。金山跟万里
1: 啊，
0: 也是一样，那个雨都那个水都已经快溢体了。
1: 啊，
0: 如果再下十分钟，可能又是跟山头一样。
1: 你讲就是上次上个礼拜五的事情是吧？
0: 没错啊，就下大雨，那个水大到可以超过我们的，整个马路事实上都在做交通管制了。
1: 哇，
0: 啊，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了。
1: 那再碰到大潮，对不对？就问题就更大了，潮位再一高。
0: 不过任何的抢救都有风险，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如果可以用科技，比如说我知道淹水多少，我就用 CCTV 去看，然后我就可以派警察去做管制，
1: 是，
0: 那你不需要再让消防人员到那边，然后用传统的量测现在淹水已经几公分，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我们包括灾讯一点通可以让民众了解目前灾区的状况，
1: 嗯，
0: 那我们防汛的部分，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抽水站都有 CCTV，所以当你的水达到一定程度，它就溢抽。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滞洪池没有办法那么多，但是我们透过一些我们现在科技化以后，我们的抽水站可以帮溢抽一些东西出来，甚至我们的滞洪池啊，都可以做预先的准备。一方面热机啊，所以就不会担心说啊下雨下得很大啊，结果忽然间机器有故障，现在基本上不会发生。
1: 这个就是凡事预则立的概念了。
0: 对，先做嘛。
1: 对。谈到这个救灾的问题，我就是我刚刚讲说，我想先趁今天这个节目跟您请教这个问题。这个灾例就是前两天在台北市发生的，这个一个地下室在工地，这个地下室着火，可是这个火打了九个小时才把它全部打灭。
0: 这个大概是在大安区的一个
1: 乐业路啊，
0: 社宅嘛。
1: 啊，对。
0: 那其实它的面积很大，那现在都是往下挖。
1: 对，
0: 哦，当今天的下午，我们本身在新北市有一个26层的建筑物，地下五楼。
1: 也是
0: 也冒白烟，因为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的，我们只要报案，我们就安心试点，你只要报案，他就可以，我给他一个网址，他按进去以后，他就现场可以直播，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他我们就看到大量白烟出来，所以第一个是白烟还是黑烟，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他有没有火焰出来，那台北那个个案大概就是消防人员轮替跟热衰竭的问题，
1: 对，有一个队员就热衰竭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护装备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因为消防人员其实让大家都缺额。啊，比如说我要3500个，但事实上我现在只有2600个。
1: 对，
0: 那台北啊，他要2500，因为他1:1嘛。事实上台北目前大概只有1700多位。
1: 哦，那也差很远的。
0: 所以台北来讲，我现在新北大概比台北大概多700个了。
1: 嗯，
0: 所以现在以前我都认为说啊，我那怕会没花了，叫台北起来支援。现在都是我去支援台北。我刚刚我们又支援基隆去打垃圾火警。
1: 哦，
0: 基隆又一个垃圾起火了，
1: 对，他好像烧得很厉害吧？
0: 那我现在又派人去帮忙打。
1: OK，
0: 也就是说，新北现在的能量，以前我们需要伸手请别人帮。

0: 帮忙。
1: 现在
0: 我们可以去帮忙别人。
1: 对对，
0: 这是第一个改变。
1: 是。
0: 那第二个，在我们的防护装备，基本上因为是地下室，而且深度四楼到五楼，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担心我们的同仁下去会出不来。那一般建筑中的在工程灾害，我那天在公安会议，我也请公务局，还有劳检单位、劳工局，针对劳工，因为这个都没有电，所以基本上如果不是人为因素，一定是遗留火种。
1: 对，
0: 简单的讲就是烟蒂，
1: 就是烟蒂抽烟。
0: 那有模板这样烧起来。那如果今天在楼层，比如说15楼烧到20楼，反正我就营梯车慢慢打。但是如果到地下四层，像台北市这个个案，它就在地下四层五层，所以你下去，你那个热啊。你降温的热都在自己的身上，
1: 哦，
0: 高处在烧，我在下面打，
1: 对，它就出去了。
0: 但是我现在要找地下室，我可以用营梯车，甚至用机器人，我们的炮塔去做涉水，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灌满了，所以你没有有效涉水，那个温度就是不会降。
1: 了解。
0: 所以消防人员的战术一般会沿着拉水带下去，那最辛苦的是他可能都没有铁梯啊。所以我就是在那个钢筋可能四五十公分里面做行走。那第二个，我一个点到了以后，我救灾哦，也许20分钟、30分钟我就要替换。那我现在的防护装备基本上是希望热不要靠进来。
1: 是。
0: 但是我的排热效果就没那么好。
1: 所以可以防御外面的，里面的热。
0: 所以有一荷尔蒙能荷了，所以就会变成说，它的优势就是我可以隔热，但是我的散热会有问题。那这个问题他在香港黄金战甲的小米仓，他的消防队长也在现场殉职，因为就是热衰竭就昏倒在那边。
1: 是。
0: 那我们这一次台北因为二大，我以前在那边当过大队长，所以我就问那个大队长林义成，他说有三个同仁上来，其实还好好的，后来就发现散热机能，身体的体温到41度。
1: 那这个不行。
0: 那一般你到医院去，医生不了解你的状况，他就会做一网性插管。那其实我们知道热衰竭就赶快用降温，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几个机制哈，大概就会用，比如说冰桶。就让你直接到冰里面去泡。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用让你的双手急速降温。
1: 是。
0: 所以这一次我到纳科亚名古屋啊，今年五月份到所谓的伊夫卡，亚洲首长会议，你很难得看到一两百个消防局长在现场。那个是整个东京、整个日本的消防局长都在现场。是是。那我们大概现在最大的议题就是热衰竭。另外一个就电动车。
1: 啊，电动车。
0: 这个部分。那热衰竭的部分有一些设备开始慢慢被启用。那后来其实我有问他，当然蒋市长也很关心。像这个火警我们也派两个分队，我们有九个同仁又去帮忙。
1: 所以你也有支援。
0: 我们同仁有去。
1: OK。
0: 那基本上就是要注意抢救时间。因为热的能度太高，那第二个现场要有降温的机制。
1: 那正本清源来讲，这个火要怎么灭呢？
0: 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大家如果有大量模板，所以第一个时间我们会用保守的，先去灌水降温，那第二个大概降温到一定的程度，人还是要下去。
1: 对啊，
0: 那下去的部分当然要开始计算时间。
1: 所以你说冒什么烟很重要，对不对？
0: 啊，对，如果是白烟，基本上它的燃烧状况我们可以及时处理。
1: 是。
0: 那如果已经有黑烟跟火势，整个全面燃烧。
1: 所以你们要打到白烟人才能下去。
0: 尽量能够用防溢性的涉水。
1: 哦，
0: 那当然台北的救灾没有问题啊，因为我在那边待22年，所以其实台北的救灾的底子有一定的程度了。
1: 那现在比如说像新北现在不是常常很频繁的用这种机器人啊，用这种非人的形式下去救火，那这种样子的策略像地下室火警用得到吗？
0: 也可以啊，我们机器人可以进入地下室。
1: 可是你连途径都没有，你要怎么办？
0: 一般来讲我跟你讲，它就是在高处，那你就是以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就会在第一面到第四面布营梯车，直接从营梯车上去打。
1: 哦，
0: 用营梯车再往下打。那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做初步灭火，但第二个还是人要下去，因为你很多死角打不到。
1: 就是。
0: 啊，那个就是要负责安全啊。但是你一开始的环境，基本上这个工地如果没有人受困在里面，如果第一时间都有疏散，
1: 对，
0: 那基本上没有人命问题。
1: 对。
0: 所以救火我们会比较保守。
1: 是。
0: 好，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有空污的问题嘛。那空污就看。
1: 对，空污就是另外一个
0: 层面。就设一个图表。
1: 对 对。
0: 然后通知在下风处是不是要紧闭门窗，甚至外出戴口罩。
1: 是。
0: 这个也可以做复议。那我们会让到一定的程度再救援啊。不过以台北那个个案，我看到那个全面在燃烧的火舌。基本上那个救灾超过一天很正常啊。
1: 是很正常。
0: 很正常。
1: 所以九个小时把它打灭并不算是很特别。
0: 其实有一定的效率啊。
1: 哦，
0: 而且基本上 比较辛苦。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同仁的体能问题了、啊也就是说同样的点上来为什么这三个会热衰竭其他同仁没有问题，
1: 这就是他的派遣的
0: 这也可能在时间

0: 更换
1: 那个调度
0: 同仁的问题，
1: 是
0: 好像我们有时候发生火警，哎、欸，我们就没有问题，他同仁也热衰竭，然后问他早上没吃，
1: 哎、欸，我懂、哦，你看这个
0: 也有可能就是他心理上
1: 血糖的问题、嗯、可是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你们有设计那种可以有
0: 背心的，
1: 有干冰的、啊對對對，有什么这种？
0: 所以如果像我们这种长时间救灾，我们就开始会有外在的东西进去，
1: 嗯，
0: 比如说有冰块的背心啊，这些会做处理。
1: 了解了解，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啊？因为，地下室现在越挖越深了，
0: 啊，对，
1: 对不对？这幸亏还是在营造的过程啊，营造过程光是个模板烧起来就已经是这样，所以万一今天有个地下室是有电动车锂电池在里面烧，但是还有油车在里面，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0: 不过基本上，当这个建筑完成，它要完成使用您的使用执照，它有一杯，在这个场所有一定能量的一个建筑物本身的设备要求。
1: 嗯哼。
0: 所以基本上是有设备可以协助。
1: 哦，了解。
0: 那第二个大概救灾人员有不同的通道，它有楼梯可以离开。
1: 所以那个建成了还没有建成还就、
0: 啊、差很多，因为建成没有建成之间的工地它是没有任何消防。
1: 它是一个胚胎的状态。
0: 所以你在地下室燃烧都要谨慎了、
1: 啊。嗯。
0: 哦，所以你比如说热衰竭昏倒，你要从地下室把一个人拉出来。
1: 拉上来。
0: 哦，那都很困难。
1: 对对对对对。OK， 好，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消防也好，救灾也好，这个东西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啊，这不是可以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的，而且真的都是拿命打出来的。我这一点就是我们特别佩服，在这个上面把自己的全部人投入进去来做这样子的工作的这些所谓打火勇士们，我们的一些原因呢、啊，我们之所以佩服他们的原因在这里。那今天我们也感谢局长，针对这些部分也给了我们很多一些 open mind， 让我们发现在新北其实有这么多还有待继续往下面发展，继续优化这个防救灾的这些努力了哈。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不管你怎么。你的这个科学不管进步到什么程度，这个防救灾，尤其在救灾的过程中间，到了最关键、最必要的时候，还是人要出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对从事这样子的工作的人，或者是呼吁要大家要注意的这样的机构，像是消防局啊，像什么他们的这些角色，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给予尊重啊，而且对他们所谈到的问题，我认为大家应该要站在一个信任。而且尊重的态度，这样子的话其实并不是对他们，是对我们每个人都好，因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这个灾变中间能够全身而退啊！谢谢局长今天接受访问，您在这百忙中间，我是真的是说请您多保重我知道你
0: 谢谢宋哥了，
1: 一天要跑二十几个行程，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铁人局长在干这个事情。
0: 没有，因为行程比较多，因为最近议会在审查议
1: 事。对啊，对
0: 啊。第二个我们二办，那另外一个我们因为市长讲他的任期大概也剩下不到三个月嘛，所以一天要当三天用啊。
1: 哎呀，这个真的是所以这24小时跑21个行程，我看这。这用你们最喜欢用数字来算，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好的，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局长还能够有时间来到摄影棚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平安，
1: 拜拜，拜拜，
0: 平安。